0: 姐，你一点都不老，你这是成熟美，稍微打扮一下，绝对惊艳。我也让我之前那女朋友见识见识，什么叫气质，什么叫优雅。不过你这工作确实也够忙的，也该好好保养一下了。一会儿我给你拿片面膜，你好好敷敷。哎，我还有一姐们儿。 做服装的，号称冻皮第一人，让他给你拾到两身衣服，就算我请客。
1: 你不说我倒忘了，我还有张美容卡呢，衣服我也有。
0: 那美容院都是骗人的，你那衣服也该淘汰淘汰了。回头我就给你那姐妹打电话，让她来给你捯饬捯饬。就这么着了，没事儿。

0: 第七集，怪物。
1: 大晚上的叫我们来丢垃圾，太吓人了。
2: 可不是嘛，万一被怪物盯上了怎么办啊？
1: 恐龙的传说还没查清楚，又出现了怪物，太可怕了。
2: 我们赶快回去，我一分钟都不想待在外面。
3: 怪物出现了。
0: 一只猫就把他们吓成这样。
4: 哪有什么怪物，分明就是自己吓自己。
5: 真的吗？说实话我也有点害怕。
4: 我觉得不管是恐龙还是怪物，我们都要调查清楚。
5: 希望你们说的都是真的，我可不想碰到什么可怕的怪物。有
4: 石头，你究竟怎么了？
5: 有怪物。
4: 真的有怪物？
0: 哎，太酷了。
5: 我们还是快点走吧。
4: 大家冷静点，先看看他们想干什么。
6: 怎么样，这些垃圾有利用价值吗？
7: 哇，能量反应好强啊。
6: 叮叮，
8: 我的体能源又可以增强了。
6: 快把这些垃圾带走，都带走。
7: 是。
6: 叮叮，向下一处垃圾投放点出发。
4: 我们跟上去，看看这些怪物在搞什么鬼。
5: 不会吧。
6: 那边还有很多垃圾桶，我们需要更多的稀有气体。
7: 你们觉不觉得有什么东西一直在跟着我们？
6: 丢丢，不会吧，这哪有人呢？

0: 是怪物。
1: 两个没脑子的家伙，怪物说的不就是我们吗？
0: 对，说的是我们。
1: 快把垃圾袋给我捡回来。
0: 是老大。
2: 这些怪物到底在干嘛？
3: 我怎么觉得他们不太像是怪物？会不会是环保志愿者？
2: 只要不是怪物就好了，
3: 直接上去问清楚不就行了？
4: 没错，做好事不用偷偷摸摸吧。
2: 我们可以帮着他们一起清理垃圾。
4: 喂，你们是什么人？是环保志愿者吗？
1: 又是萌宝战警，整天坏我的好事。
4: 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是铁蒜吧？
3: 什么？
1: 被发现了。不过就算知道了，你们又能怎么样？
0: 还以为是怪物，原来是萌宝战警。
1: 这个笨蛋！
4: 铁算派，你是改邪归正了吗？当起环保志愿者了？
1: 哼，什么环保志愿者？我可是天才科学家，我可以利用这些垃圾来增强我的体能源。
3: 利用垃圾增强体能源？
1: 哼，说了你们也不懂。本想让体能源变得更强大的，既然你们送上门了，那就让你们见识见识。
0: 丢掉！
1: 注入稀有气体的体能源果然威力无穷啊！
4: 哼，什么稀有气体？只不过是路边捡来的垃圾而已。
1: 后面交给你了，丢丢。抓紧收拾掉萌宝战警！
5: 啊，好困啊！
0: 走，不要！

0: 行动这么慢，你们是不是害怕了？现在投降还来得及。
1: 是你们投降才对。呀！好险，让我来好好教训教训他。稀有气体能源也不过如此嘛。
2: 可恶，没想到从垃圾中提取的能量居然这么强。
0: 嘿嘿嘿，怎么样，萌宝战警？现在就让你们尝尝我们的新绝招！
3: 我来保护大家，超能防御避雷！
0: 打得好，
4: 大家没事吧？
5: 我们没事。
0: 啊！居然还能站起来！那就乘胜追击，打败萌宝

0: 干净。
1: 大家小心。
2: 哇，好晕呐、啊！
0: 丢丢，你在打哪里啊？
3: 丢丢，
1: 都是你们！
4: 我们只是观战的。
0: 对对对对，打那边，打那边。笨蛋，你就不能快点吗？你想吓死我呀？
1: 太可恶了，你是瞧不起我们吗？
0: 快保护我。你到底在干什么？还不快打败萌宝战警。
4: 丢丢，
1: 你们太瞧不起人了。
0: 我一定要把你改装成烤箱，丢丢。
1: 好机会，你们继续内讧吧。
5: 超能

0: 没想到垃圾竟然有这么强的能量，我们要不要也去收集一些垃圾呢？
1: 这还是不要了吧。
2: 唉，太可惜了。
3: 可惜什么？
4: 虽然打败了铁算盘，但小石城却少了一位环保志愿者。
5: 怎么会这样？
6: 丢丢丢丢什么丢？你为什么总是打我？本来差一点就能赢了。算了，体能源不太稳定，我要想想其他办法。
7: 那这些垃圾怎么办，老大？
6: 别再跟我提垃圾，全部给我丢掉。好臭啊！
0: 来喽，豆丁的史前笔记，玩屎猪。活跃于史先世至建新世期间，它们的牙齿锋利，咬合强劲，不但会吃掉各种动植物，还经常与同类相残，是继恐龙之后最庞大凶残的古兽。Cool.

0: 集移形换影。
1: 豆丁，为什么你会在这里？你要干什么？
2: 你们不用紧张。
0: 嘿嘿，好久不见呀，吴队长。
1: 也不算太久吧，前几天才刚打完。可乐也来了。
3: 魏队长，你这个手下败将。
1: 老大，这是怎么回事啊？
2: 我的全息变形技术越来越完美了。
1: 原来是暗影者。
4: 丁丁，
2: 这一次就看你的了，一定要打败萌宝战警。
0: 还好没被人看到。
5: 豆丁，
0: 石头，你什么时候来的？
5: 我找你有事情，刚好看到你，我就跟过来了。
0: 你跟踪我？难道你……
5: 我怎么了？
0: 难道你身体里安装了美食探测器吗？
5: 这
0: 是我妈妈做的蛋糕。既然你来了，我们就一起吃吧。
5: 不用了，我吃过东西了。
0: 嘿嘿嘿，跟我客气什么？这可是你最喜欢吃的草莓蛋糕。
5: 这
6: 不能吃人类的食物，但是如果不吃，会露出破绽，怎么办？
5: 好，我吃。
0: 对了，你刚说找我有事。是不是有恐龙的线索啦？
7: 不重要。
0: 我想起来，妈妈还做了个披萨，我去拿给你。
5: 不，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别的事，我先走了。
0: 石头怎么了？这么奇怪。
3: 哎，可诺，你不是去找恐龙资料了吗？
8: 我有一些重要笔记落在教室了。对了，可乐，你有没有想过，其实豆丁是想一个人独占太阳能源？
3: 啊，不会吧，豆丁是喜欢争强好胜，但肯定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他或许就是自私呢。我还是相信他的。
9: 可乐，你帮我们看看这道题吧。
5: 是啊，可诺，我们解不出来。
9: 不会耽误太久的。
10: 该不会你也解不出来吧？
3: 我不会。这些小儿科题目，
5: 太好了，可诺，你看看这道题，
9: 还有这个，
3: 还有我
9: 的，这个要怎么解？
6: 真是一群难缠的家伙。那不是石头吗？
0: 你怎么还在这吃冰淇淋？
5: 豆丁，
0: 铁算盘又派出了最新最强的破坏者，我们马上去木屋集合。
5: 这么突然？
0: 没错，你先过去，我去找可乐和可诺。
5: 我知道了，我现在就过去。
0: 嘿嘿，这次看我怎么打败你们。哈哈，总算有一个上当的了。
8: 你今天看到石头了吗？
0: 没有啊。
3: 什么情况？
0: 酷啊！竟然有人跟我长得一模一样。你叫什么名字？真是无知的小学生，连声音都一样。那你看现在还像不像？是暗影者。
11: 暗影者竟然利用全息投影技术变成了豆丁，
3: 恐怕还变成了其他人。
12: 你们知道的太晚了，新仇旧账一起算吧。
8: 大家小心，
0: 准备迎战，召唤超能战警。
8: 不行啊，石头不在，
11: 我联系不上石头。哎呀，来不及了，启动虚拟战场。
12: 不要浪费时间了，乖乖设伏就擒。
0: 可恶的暗影者，你竟敢假扮我。
12: 哼，说起来一肚子气，不对，是一肚子的蛋糕。啊，气死我了。不能合体的超能战警对我没有任何威胁。
0: 原来是你吃了我的蛋糕。
4: 看来给同学们解题的也是你，还真要谢谢你呢。
12: 竟然取笑我。
0: 在地上石头吗？
12: 那个小胖子，他已经被我控制住了。
0: 你对石头做了什么？
4: 真卑鄙，有这么无耻的手段。
12: 笑话，能打败你们的手段都是好手段。必杀技，替能量回旋。
0: 什么？
12: 你们是战胜不了我的。
4: 好强大的能量。
0: 可乐，看这边。
4: 明白。
0: 豆丁，趁现在，
7: 看我的
0: 雷波。
12: 你还是太天真了。
5: 休想伤害我的朋友，防御避雷。
0: 石头，
12: 你怎么逃出来的？
5: 不允许热

0: 可恶，这家伙！啊，暗影者消失了！啊，这下糟糕了！你们别得意的太早啊！必杀技，超能量回旋！哼，怎么赏了一样兵器？
1: 你是在找这个吗？
0: 你们什么时候
1: 看我的仙臂杀技，超时场飞拳？
0: 怎么会这样？啊！
2: 今天简直太酷了！
3: 是啊，石头，你竟然摆脱了铁算盘的控制。
1: 其实我在木屋里害怕极了。
4: 后来呢？
1: 后来不小心摔了一跤，发现屋子后面有个破洞，我好不容易才钻了出来。
2: 来喽，豆丁的史前笔记。防角石是一种存活于奥陶纪的软体生物，酷似加大版的乌贼，生活在一个长直外壳中，捕猎时通过触须将猎物快速而牢固地抓住，曾在海洋中称霸一时。酷。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萌宝战警之远古巨兽。
2: 工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全新推出智享加 1.0， 缤纷权益加倍换新，倍享金融加倍暖心，
3: 立即体验，开启智享生活。

0: 九集，超级武器。
1: 滚，慢点跑！
0: 太酷了，你们一定要去试试，实在太刺激了。
2: 还是算了，我还要研究刚发现的菊石化石。啊，这不就是个大海螺吗？这可是侏罗纪时期的大海螺。
0: 侏罗纪，快让我听听有没有恐龙的声音。
3: 海螺，海，我好像晕船了。
0: 哎呀，只是玩了一下旋转木马，用不用这么夸张？
3: 旋转。
0: 嘿嘿，叫你来之前不要吃那么多了。
3: 不行，不能吐，不然汉堡就白吃了。
2: 你们不要为难他了，
0: 要对石头有信心，他是不会让吃到肚子里的东西再跑出来的。
4: 萌宝战警，我是无敌火车。
0: 哎，无敌火车，怎么是你？
4: 我最近在小石城发现了几个奇怪的装置。
0: 奇怪的装置？
4: 没错，我担心会对小石城造成危险，想请你们去查看一下。
0: 没问题，有我们在，放心吧。萌宝战警出发。
3: 你们等等我。
5: 往右，往右一点。右右右，那是左边，笨蛋。停，就是这里，开始吧。
6: 老大，你可真有爱心，还让我们来安路灯。
5: 你们懂什么？这可是我的完美计划。
7: 老大，这次是什么计划呀？
5: 这是我研发的超级次声波增幅器，一旦开启，没人能抵御得了这种声波攻击。
7: 这么厉害？
5: 当然，只要把所有的次声波增幅器安装好，同时开启，整个小石城都逃不掉。
7: 等等，整个小石城？
6: 那我们岂不是也？老大，你不能不管我们呐！
7: 老大，你不要我们了吗？
5: 笨蛋，你们是机器人，能有什么影响？
7: 对啊，我们是机器人。
6: 吓死我了！
5: 快点干活，不要耽误我的计划。
0: 这就是无敌火车说的奇怪装置，
3: 确实挺奇怪的。
0: 巴布，你检测一下吧。
8: 好的。是铁能源，我检测到了铁算盘的铁能源。
0: 又是铁算盘，
2: 那这肯定不是好东西。
8: 我还检测到里面似乎添加了次声波增幅器。
2: 我在书上看到过关于次声波的内容，一定强度的次声波能够对有机生命体造成巨大伤害。天哪，太危险了。
8: 是的，并且无敌火车刚刚告诉我们，这样的装置有三个。
9: 三个？
8: 这里是我们现在的位置，还有一个在火车站，
0: 另外一个在小石城郊外。
2: 他们刚好连成一个三角形。这不是把小石城围起来了吗？
8: 豆丁，我们必须销毁它。
0: 没错，不管铁算盘有什么阴谋，先给它毁掉再说。
9: 掌柜。

0: 看他还怎么搞破坏。萌宝站桨，向下一个目标出发。
1: 任务完成。
2: 嘿嘿嘿，这次老大不会再说我
3: 们了。
1: 萌宝战警，
3: 你们又在搞破坏。
2: 你们这次阻止不了我们了。
1: 只要按下这个按钮。

0: 戏就开始了。
1: 怎么没有反应？
2: 可能得等一会儿。
3: 你就是按到明天也不会有用的。
0: 你们做了什么？
4: 另外两个装置已经被拆除了，你们还是投降吧。
1: 拆除了？
3: 没错，这种雕虫小技还想瞒过我们？
1: 可恶，你们又破坏了老大的计划。
0: 不过这里还剩下一个，就让你们尝尝次声波增幅器的厉害吧。
5: 什么？
6: 这是什么声音？
7: 大家快堵住耳朵。
2: 头好痛，
4: 让我毁了它！超能高温雷射！怎么会这样？我没办法操控超能战警了。
0: 下面该我们表演了。吃我一拳！
6: 超能防御避雷！不能展开。
1: 太好了，他们根本无法还手。
0: 老大的发明可真厉害。
2: 可恶，我顶不住了。
4: 我不可以就这样失败，我还没有当上队长呢。
2: 我不要坐过山车。石头，坚持住啊！想想你吃的汉堡不能浪费啊。
1: 轮到我了，最后一击。无敌火车，
8: 想破坏小石城，先过我这关。魔宝战警，你们没事吧？
2: 这东西可真难受，过山车终于停了。
3: 接下来让我们好好教训教训他们。超能电子脉冲，
0: 动不了了。
3: 往哪儿跑？
2: 超能
3: 飞光炮。
4: 无敌火车，这次多亏了你。
6: 谢谢你救了我们，
4: 还有及时发现了那些声波装置。
8: 不用客气，我会和萌宝战警一起守卫小石城，如果需要任何帮助，我随叫随到。
7: 这次如果没有无敌火车，后果不堪设想。
3: 不愧是无敌火车，太帅了。
4: 我们也回去吧。
3: 要不我们回去坐过山车吧。来喽，斗争的史前笔记。复制龙是一种生活在白垩纪的食草恐龙，它们最显著的特征是长而中空的头冠，其功能很可能是沟通和警报的扬声器，让它们在遇险时向族群及时通报。
4: 酷。

0: 正确的水上救生四部曲，请牢记。第一步，叫
1: 救命啊，有人落水了。
0: 发现溺水，立即高声呼救，并拨打110报警电话。第二步，伸。近距离救援时，可趴在地上，将树枝、竹竿等伸给溺水者。第三步，抛。远距离救援时，可采用抛掷法，把空的矿泉水瓶、塑料桶、救生圈、木板等抛向溺水者，等待救援。
2: 孩子们发现险情以后，两会记心间，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上救生四部曲中的第四步，正确掌握心肺复苏也很重要。
3: 一、开放气道，检查溺水者口中是否有泥沙、异物等。二、胸外按压，按压深度是5到6厘米，按压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三、人工呼吸，连续吹气2次，与胸外按压交替进行。
4: 要去找大人帮忙，
5: 我去找天服务人下去。
2: 遇险不慌，正确救援，大声呼救，寻求帮助，才是真正的帮助同伴。同时一定要记住，救不上来同伴时，不要有心理压力，更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耽误宝贵的救援时间。
6: 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6: 接下来是大丈夫。今晚8点，良辰美景。
8: 听说今日射柳还改了赛制，不分男女，同场竞技，这是否有些不妥啊？
9: 有何不妥？哼，骑马射柳讲究的是骑术与准头，与体力耐力无关，为何男女不能同场竞技？
10: 这穿林而过的风，竟将我心里的滞涩都化开了。既见青山多妩媚，我又何必还执着于旧年风日？
9: 哎，你要往那边去。
6: 今晚8点，良辰美景。
11: 未来100个小时内完成踩点工作，确定本季研 lab 的落地国家以及目标店铺。
12: 走喽，开始暴走喽！
13: 哇，这里人真的很多。
14: 是的，
13: 咱们在这儿开店，那可是一个大卖特卖。
14: 哇，你看这上面，
13: 就在那上面写上研 lab。
14: 我天，
13: 怎么样？
11: 有一种在华尔街上班的感觉了。
15: 我们已经会师成功了。
16: SOHO 现在还是我排名前3的地方，它又有当地的年轻人，又有时尚，针对性很好，它又是游客聚集区，它很容易引起那种社媒传播。
15: OK 啊，我们明天就是一个干的动作。
13: 那我们还剩5000来块钱吧，你知道吗？就这几天我们得给它花了。
14: 没开始、
17: 不行，
14: 你
17: 怎么不去工作？
6: 周六晚10点，合伙人。
18: 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
9: 回来了啊。
19: 哟，轮椅都坐上了，合适吗？
5: 还行吧。
10: 回来了。
9: 哎，爸。
10: 那个菜洗好了，摘好了，肉也切得了，炒一下就得，我走了。
19: 哎，你吃了饭再走呗，回头我送你。
10: 那不用了，你伺候这老人家吧，一人能行吗？
19: 啊，行。
10: 行，我走了。
19: 啊。怎么了你？又跟我爸闹别扭了吧？
5: 你爸那更年期，你得给他配点药。你说一睁眼跟我这就叨叨叨叨叨叨没完没了，还什么难听说什么。我说我要上个洗手间，他说哎，我扶着，你扶着扶着吧，你扶完你就出去。他不，他在里边，他跟着看，你说这别不别扭？
19: 都是男的，害什么臊啊？
5: 哎呀，今天真算是颜面无存了。
19: 行啦行啦，别难过啊，我忙完这两天。我跟家照顾你行吗？起来啊，别生气。哎呦，这轮椅真不错，还带着铃儿。哎呦，你看。 看我爸对你多好呀，他就是嘴损点儿，一听说你脚伤了，立马给你弄一轮椅来。
5: 会吗？
19: 我还真不太会，研究研究。
5: 这条腿别动啊，你动这条腿呀。
19: 哎呀，你一着急，我也着急，小心点啊。高度可以吧？
5: 嗯，舒服多了。嗯，揉揉揉揉，活活血。闺女回来了啊！
4: 哎呦，爸，你这是怎么回事啊？不是，你这腿怎么回事啊？
5: 别一惊一乍的，没事啊，崴了一下。
4: 崴了一下？
5: 嗯，崴一下。
4: 崴了一下，你这还又石膏又坐轮椅呢？不是，你怎么？我这才几天没回，你怎么成这样了呀？啊，太不让人省心了。没人照顾你真是不行，爸。太可怜了！
19: 什么叫没人照顾呀？我不是人呐！
4: 你都把我爸照顾到轮椅上去了，还好意思说呢你？
19: 那他自个儿骑马摔的。
4: 什么？你们去骑马了？什么时候去的呀？爸，你也太偏心眼了吧！我早叫你叫我骑马，你老告诉我没时间没时间的，那你怎么有时间带他去啊？
5: 这事儿不是你想的那样啊。
4: 那是哪样啊？你们到底去没去骑马吧？
5: 啊。
4: 行，真行，太行了！得亏我今儿回来了，这要再晚两天，干脆给我扫地出门了吧？
19: 你怎么说话呢？是你自己不愿意回家的，这也怪到我们头上啊。
4: 我是不愿意回来吗？这又是潘金莲又是西门庆的，家里哪还有我的容身之地？
19: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我告诉你，欧阳淼淼，吵架可以，骂人不行。
4: 我这叫陈述事实。爸，那条微信你看见了吗？审他了吗？那男的谁？他俩什么关系？一见面就搂搂抱抱，这百年之约何地呀？是
19: 吧？你要不提醒我还真忘了，这事儿还没跟你算账呢。要不是你在这中间胡搅蛮缠，事儿也不会这么复杂，你爸的腿也不会受伤。
4: 啊，爸，你腿因为这事儿伤的呀？哎呀，
5: 行了行了啊。
4: 成，我明白了。顾小俊，你是不是跟你那相好的合起伙来欺负我爸的？幸亏我爸骑术一流，才只伤了腿。这要真赶上一棒槌，这命就交代了吧？还什么假惺惺的，什么照顾我爸？谁知道你安的什么心呀？爸，我告诉您啊，您以后可得注意点，这什么吃的饭、喝的茶都得留个神，小心被人加了佐料。
7: 你说什么呢？你太过分了！你个孩子，你现在怎么学的这么恶毒啊？这么伤人的话你也能说得出来？你跟长辈怎么说话呢？过分！你爸现在是年纪大了，骨质疏松了，我自个儿摔的，怎么了？这事到此为止啊，不要跟任何人说。
4: 爸，我这是为了你好。
5: 你为我好，你为我好，好好在家给我待着，你好好伺候伺候我。
4: 凭什么我伺候你啊？谁给你弄坏，你找谁去啊？
7: 这孩子，你说，
19: 行了行了，
7: 什么潘金莲、西门庆，这孩子懂什么事儿呢？
19: 行了，别生气了。发这么大脾气干嘛呀？他这岁数正是自尊心强的时候，你当着我的面你这么骂他，我们俩前两天刚好点儿，你说，行了行了，
7: 是那都忍不住啊你。
19: 行了行了行了，
7: 你说他也是，你说怎么这小小的年纪，这心里都想什么了？这气死我了！
19: 咱吃饭去啊，我们走。当啊，这话一点都没说错。以前呢，我还庆幸呢，觉得跟淼淼处的不错。 时代变了吗？
14: 小孩的思想观念也会有所变化。现在我才明白，根本就没变。触及到自身利益的时候，还是死对头，就跟婆媳是天敌的道理一样。
5: 不，责任在我，我没把你们关系协调好。
19: 哎，你说咱俩怎么那么倒霉呀？啊，结婚前我爸是三天两头的捣乱，现在我爸终于消停了，你闺女又跳着脚来找后账，咱俩这是招惹谁了呀？就不能给两天风和日丽的好日子吗？
5: 你说你他备那么多菜，他要累死谁？吃得完吗？

0: 接待作家经纪人，这不出版社那边的事儿吗？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
1: 集团公司啊，想跟这华裔作家签约，你不知道这作家现在可火了，好莱坞啊都在买他的小说改编电影呢。这不是他经纪人从美国特地飞来跟咱们洽谈这事儿。我告诉你说啊，这事儿要是谈成了，我就调总公司去了。
0: 哟，那我可得恭喜您了。你是想带着业绩去新官上任吧？
2: 那你说您走了，我们得多想您呐。
1: 所以我跟你说，这事儿必须办成。要是办成了，我这个位置，我跟总公司也得有交代呀。
2: 明白了，您放心，你不就一洋鬼子吗？绝对给您拿下。
1: 我就欣赏你这种干劲。我告诉你啊，这是他的资料，你好好熟悉熟悉。
2: 哎，
1: 听说你丈夫出事儿了，不耽误吧？
2: 不耽误，绝对不能耽误。
1: 哎，
2: 这回不用我使美人计了吧？
1: 你放心吧，这回是女的，而且是华裔。
2: OK， 保证出色完成任务。那我研究研究去啊。头儿，这回您可得说话算话啊。
1: 你放心吧。
2: 得嘞。
3: 你买这么多大米干嘛呀？啊，这得吃到猴年马月去这个。
4: 看看原价多少钱？原价69.99，现在59，多合适啊！
3: 哎，你要不买这大米，是不是就绝对亏了10块钱呢？啊，你就等着被虫子吧你。
4: 没事儿，我告诉你，回家以后咱们把那大可乐瓶刷刷，晾干了以后把那米倒进去，拧紧盖，不会生虫子。哎，对了，咱上那卖肉那儿看看去。咱呀，买两块那个筒子肉，就是棒骨什么的。回去熬点汤给欧阳健送去啊，给他补补钙呀。您给我拿一个那什么，我挑。哎呦，还有咱那丫头小俊呢，你说说啊，从来没伺候过人，也不是玩的转玩不转。
3: 心疼你闺女了，你伺候欧阳健去。
4: 我伺候？我极度不放心。
3: 看我干嘛？我不去啊。那小白二郎不是说了吗？伺候人一辈子吗？你让他去，我让他知道知道，什么叫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你挑吧，我溜达溜达。
4: 师傅，这棒骨多少钱一斤啊？
5: 8.9，我们还闹别呢。
4: 哎，你给我拿两块吧。
5: 行。
4: 嗯，这个好啊。
5: 哎，好。
4: 行，就拿这个。
5: 哎，
4: 要这两块吧。
5: 哎，好，没问题。

0: 什么印儿啊？还美国人呢，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喂，
1: 小俊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0: 几点了？现在6点。
1: 啊？
0: 哎呦，对不起啊，亲爱的，我今天约了个特别重要的客户，本来我算好时间6点钟能回去给你做饭的，结果这人到现在都没来，他迟到了，都快气死我了。
1: 哦，那行，那你忙吧，我也没什么事儿。哎，那你要是成吗？行，没问题，你就放心吧啊。哎，你先忙你的，家里有吃的，我也不饿。
0: 你先忍一忍啊，我马上，我谈完就回去给你做饭啊。对不起啊，亲爱的。
1: 哎，再见啊，嗯。
0: 哎呦，气死我了。 我再给你打最后一遍电话，你要不接可别怪我。

0: 喂，
1: 请问是顾小俊小姐吗？我是 Molly。
0: 您终于给我打电话了，我等了您仨小时。我现在就在。
1: 哦，我看到你了，看到你了。嗯，你转身。

0: 是顾小俊，
1: 哎，
0: 我是于茉莉，叫我茉莉好了。
1: 哎，
0: 这边请。真是不好意思，因为我刚到中国，时差还都没有倒过来，怎么就睡到现在了呢？你等了很久吧？饿不饿？要不要先点一点东西吃？你看我明明记得我上了闹钟的，可他怎么会没响呢？真是该死的。
2: 没关系，其实我也没等多久。
0: 啊，你知道吗？我以为来跟我谈签约的会是一个老头，我没想到顾小姐这么年轻就已经做副主编了，太让我出乎意料了。依我看，你今年超不过25。
2: 啊，其实我都30多了。
0: 小姐，女人的年龄是要保密的，我跟你客气几句你就当真了，你可太实在了。不过我喜欢跟实在人打交道，因为我就是一个爽快人，以后相处时间长了你会了解到的。
2: 哎，我听您的口音可真不像在国外待过好多年的。
0: 十多年了，没办法，乡音难改嘛。
2: 是是是。是这样，关于我们这个。

0: 你不用这么着急的，谢谢您的关心啊。那您抓紧时间把这个合同。顾小姐，那请问你先生是做哪一行的？
1: 这跟我们的合作有关系吗？啊，
0: 对不起，我不该打听你的隐私。我这个人就是好奇心太重。没关系。 这是我们集团出版社开出的条件，您能不能先过目一下？
1: 不急不急，这个点儿洛杉矶天都没亮呢。这样吧，明天等他们上班了，我让秘书把合约打出来，然后咱们再签字，转眼就成合作伙伴了。你说，这人跟人的关系，真的是挺奇妙的哈。我怎么见你第一面，就会觉得你很亲切呢？
0: 我看着您也挺面善的啊，真的啊，所以我们还是有缘分啊。要不然你说，这隔着这么远，我们怎么就联系上了呢？顾小姐，这样吧，我今天呢，因为还约了几个人，你先回去，等他们那边合约给我传过来了以后，我马上跟你联系，好吗？
1: 那明天如果你有空的话，方便到我们出版社去坐一下吗？
0: 哦，不用了，我只认你。这就走了？合着我等了3小时，一句正经没说。什么事儿啊这是？
1: 嘿，还没买单。服务员，买单。

0: 吧，
1: 到时候我这个支架好，哎，
2: 来来来，我帮你把它。
0: 好好，感谢啊。
2: 没事。
0: 感谢感谢感谢。
1: 好，
0: 感谢感谢，行了，
1: 来
0: 吧，
1: 再见，
0: 谢谢啊。老爷子，这天不错哈，挺凉快。哟，
3: 哎呦，您甭跟他说话，这半身不遂，一张嘴就流哈喇子。哎，让戴围嘴还不乐意，都这样了，你还要什么面子呀？真是。哎，你怎么自个儿出来了？孩子没给您顾阿姨啊？
0: 行，你怎么来了？
4: 你以为我愿意来啊？你岳母买点筒子骨，说给你补钙，着急吗？不行，先拿出一根来叼着。
0: 喂狗呢？大老远过来一趟不容易，楼上喝口茶去呗。
4: 谢谢您了。
0: 哎，来给我吧，
4: 我来吧，我来吧。那个前些日子刚播完一电视剧
0: 啊，
4: 里边那歌词写挺好，说是我能想到的最浪漫的事儿，
0: 嗯，
4: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嗯，坐着这个摇椅摇啊摇，您这倒好，坐着轮椅咣当一下就变老了。
5: 面条去啊！你最喜欢的上汤排骨面，
6: 什么味儿？排骨汤？爸，

0: 您怎么来了？我不来，你妈能唠叨死我。你看看屋里那锅大棒骨啊，不打折，你妈买的时候愣是眼皮子都没眨一下。
1: 丈母娘心疼女婿，应该的。哎呦，太香了！
0: 行了，我走了。
1: 哎，我送送您。
0: 不，
1: 您头发快了吧？我跟您商量个事儿呗。
0: 说。
1: 我最近单位太忙了，事儿特别多，您帮我过来照顾照顾他行吗？反正您闲着是闲着。什么？
0: 我
1: 让我伺候他，
0: 门儿也没有啊！
1: 哎呀，爸，我求求您了，您闺女能不能当上主编就看这一哆嗦了。您总不希望您闺女是个千年老二吧？就管两顿饭，别的不用您操心。您要不爱搭理她，您就看电视呗，要不下楼遛弯去。
0: 哎呀，爸，我求求您了，他腿都那样了，您不可怜他，你也可怜不可怜闺女我吧？他腿将来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您闺女下半辈子靠谁去啊？
2: 好，行，说好了啊，就两顿饭，其他的一概不管啊。
1: 真舍得使唤你爹。
0: 谢谢亲爹。 啊，对，别来这套，走了。
1: 不，什么叫他愿意？他愿意，我还不愿意呢。我不是吓唬你，就我们俩在一块儿，很有可能弄出人命来。哎呀，老公，我求求你了，我能不能当上正牌主编就看这一哆嗦了。你总不希望你媳妇是个千年老二吧？就吃的两顿饭，别的不用你操心。你要不爱搭理她，你就回屋看电视，要不然看书，不管她。哎呀，老公，你腿都这样了。 你就算不为自己着想，你也得为我着想吧。万一将来你恢复的不好，那我下半辈子我靠谁去啊？老公，求求你了。
0: 行了，别慌了。说好了啊，就两顿，都是为了你啊。
1: 谢谢老公。

0: 哎，小娟，能不能麻烦你个事儿，给我倒杯水啊？渴呀。
1: 你说什么？
0: 我渴，麻烦你给我倒杯水喝。
1: 你大早上你喝什么水啊？我到时候又想上厕所，还得我拉你去。

0: 哎呀，你干嘛去？别乱动行吗？伤筋动骨100天呢，疼。
1: 没事，我这觉得不是特疼了，啊，我试试能不能走。
0: 嗯。
1: 哎呀，要有能那个有拐就好了。哎呀，我也不能什么事儿都给你添麻烦呢。
0: 我靠，有病吧？
1: 废话。没病谁用管啊？
0: 这女的半夜3点钟给我发一条短信，让我7点半去国贸找她开会。这又不是美国，这不有毛病吗？几点了现在？7点了。不要急，不行，主编的位置，现在7点了。
1: 不是你还真去啊？得吃点早饭呢。
0: 吃个屁呀！国贸那太堵了，现在过去9点钟到就不错了。
1: 不是，给杯水啊！
0: 上次拉着我的手，妹妹长妹妹短的，还问我有没有男朋友，他脑子进水了，他。哎，你看我头发还行吧？
1: 行行。
0: 啊，那什么，你自己管自己了啊！
2: 拜拜。
1: 你开车慢点儿。不行，咱们就坐地铁啊。

0: 对不起啊，实在对不起，我来晚了。你怎么来了？不是您早上让我7点半来跟您谈合同的吗？我没有啊。不可能啊！昨晚3点钟您给我发的短信，我这短信留着呢，您自己看呀。您看，是不是您发的？
1: 真是不好意思，我。
0: 我是约的其他的出版社的人，怎么会发到你的手机上了呢？
1: 您还约了其他的出版社？您不是答应跟我们杂志签合同了吗？真是难为你了啊！你看我手上这个作者呢，他现在很抢手，想跟他签约的不只是你们一家。作为经纪人，我要为我的作者争取最大的利益，这个你能理解的啊？
0: 这我理解，您要有什么条件尽管提，我们尽量满足您。可您不能脚踩两条船吧？你说为了您昨天凌晨3点钟发的短信，我一句怨言都没有，过五关斩六将的往这儿跑。您知道国贸是北京最堵的地儿吗？大早上那地铁上人多到什么地步？您能想象吗？我差点被挤成肉饼子。这我们有没有诚意，您还看不出来呀？
1: 我知道，我知道，要不然这样。 我再跟美国那边商量商量。嗯，我现在有事要出去，我们保持联系好不好？
0: 啊，行，那您先商量吧。嗯，那有什么情况尽快打电话给我。
1: 我会的。
0: 打扰了，
1: 辛苦你啊。
0: 哎。

0: 嫂。
1: 嫂。
0: 这个给你。
2: 谢谢。
3: 谢谢。

0: 您歇会儿吧，别再把您累着了。这不挺干净的吗？
1: 哪儿干净啊？啊？你看这水，都是黑的。你呀、啊，一看就是典型的小知识分子，表面上干净，其实犄角旮旯全是灰。你自个儿看看啊。
0: 我们家平时请的都是小时工，打扫不干净也是小时工偷懒，跟是不是知识分子没关系。
1: 起来起来，你呀、啊、就是忘了本了啊，有俩糟钱烧的。还小时工，伸把手的事儿，自个儿不能干呢。
0: 哎，我有时间可以创造更大的价值啊！
2: 就剩一条腿了，你拉动谁呀？还内虚，我看你是肾虚。
0: 哎，行行行啊，我不愿意跟你吵架。你说你这人真是的，本来我还想好好谢谢你
2: 啊。得得得，你不用谢我，我跟我闺女忙活呢，我乐意。你不用谢我，
0: 我是说这把轮椅啊，
2: 那就更不用谢了。我实话跟你说吧，
0: 嗯，
2: 这东西打你们刚结婚那天我就备下了，我就看着你哪天崴泥呢。嘿嘿，没想到这么快还就派上用场了。
0: 不是，你说什么？这轮椅你早备上了？
2: 哎，
0: 就等着看我笑话呢。不是，哎，你怎么就知道我有一天用得上它呀？
2: 你这不用上了吗？
0: 嘿，恶心人没你这么处心积虑的啊。
2: 哎呦，干嘛？你要干嘛啊你啊？
0: 我呀，我还没你这么老啊，我用不上这东西，你呀自个儿留着用吧。
2: 哎呦喂，你这老东西心眼怎么这么小啊？啊，我连闺女都让你娶了，怎么着？我看咱俩笑话这不行啊。再说了，不坐这你坐哪儿啊？啊，整天坐我肩膀头子上，一天到晚让我扛着你。
0: 我现在腿好了，用不上了，我谢谢你了。你呀，你跟我请回吧，你。
2: 逞什么能啊，你在这儿。你瞧瞧，请小时工人家给你这么擦吗？
0: 你太气人了，这个。算你狠，老头。
2: 这不是行不行？喝，给，白擦了啊。
3: 于墨莉这人吧，他根本就没诚意，他手里不定还有多少下家呢。弄不好咱就是个陪绑的，不就手里有俩偷作家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呀？我最看不上这种人了。您说您都美极了，你怎么不用英文写小说啊？是吧？那肯定是混不出来才出口转内销的。切，好意思跑路当外国人？有本事就甭回来赚我们人民的币。哎呀，
4: 小俊啊，你还是太年轻，你对图书市场的敏感度啊，还是需要磨练。我是担心啊，像你这样年轻、经验不丰富的人，怎么能胜任总编这个位置？
3: 我对于茉莉那个人是有看法，但是这是您交给我的任务，我怎么能临阵退缩呢？我是什么人您清楚，是吧？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越是难搞定，就越能激发我的斗志。老大，您放心。就算他是铁板一块，我这口小白牙我不要了，我也得给你咬下一块来。好，杂志社啊，就缺你这种敢打敢拼的主编。祝你成功，加油！得嘞。
5: 喂，
6: 小俊啊，我是 Molly。哎，我想麻烦你一件事情。
5: 您请说。
6: 我现在在八达岭长城。你能来接我一趟吗？
5: 八达岭？你跑那么远的地儿干嘛去啊？我这样，我马上就到，马上就到。
6: 哦，那太好了。哦，对了对了，顺路能不能帮我带一杯咖啡过来呀？这到处都没有卖的。我要 Americano， 就是
5: 美式咖啡。了解。
6: 聪明。好，那我等你。
5: 拜拜。
6: 拜拜。
7: 哎，来你演员九八九超人投降了啊。哎，超人啊，超人来你的一点道理没有啊。哎，来你家，来你家九八九的。哎，九八九九八九啊，都是来你的一点道理没有啊。哎，这边怎么这边讲来你家九八九。
8: 有人吗？
0: 是保安兄弟吧？
8: 哎，是的。
0: 哎，请进。哎，来来来，这、
8: 哦，是您打电话？
0: 没错没错，是我打的。不好意思啊，我这腿脚不灵便，麻烦您二位把这轮椅给我推出去扔了。哎，
8: 挺新的，您不用了。
0: 不用了不用了，我是肯定不用了，谁爱用谁用，你们呢？

0: 爱扔扔，爱卖卖，没关系啊，就只当帮我一忙，好吧？
1: 对，
0: 感谢，
2: 大成，
0: 感谢，
2: 我们真推走了啊。
0: 好嘞，好嘞，
2: 好嘞，
0: 感谢啊。完了，把那门给我带上。
2: 哎，好嘞，好嘞，您放心吧。好，
0: 感谢啊。
2: 哎，好嘞。

0: 喂，
1: 喂，你好，于小姐，哎，我是顾小俊，我马上就到了，请告知您的具体方位。
0: 哦，你这么快呀？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我在十三陵。
1: 十三陵？姐，您玩我呢吧？这十三陵离八大陵可40多公里呢，合着您挂了我电话就换地儿了？
2: 没您这样的啊，
1: 打一枪换一地儿啊？这您这不溜我呢吗？
0: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就算了吧。
1: 哎，别，这，哎呀，对不起啊，这事儿不怪您，
2: 怪北京地儿太大了。
1: 我马上赶过去，您先别动地儿，您别再换地儿了，行吗？别我到了那儿，您又换地儿了。
0: 好的。其实我也是被朋友硬拽过来的。你过来吧，我就在这儿等你，我哪儿都不去了。哎，对了，咖啡带了吧？
1: 得，您等着啊，咖啡马上就到了。

镇静，镇静，保持笑容。咖啡，不呛死你才怪。

0: 我要见。
1: 你怎么这么糟践东西啊你啊？你什么意思？哦，想趁我不在把这东西偷偷处理了。挺大的人了，怎么这么点事儿你都不懂啊你啊？啊？哎，是什么叫艰苦朴素啊？什么叫创建节约型社会啊？你是你还挺大方哦，这是说送人还就送人了，我大老远的把这东西给扛来，我容易吗？你怎么就不知道尊重我这劳动成果呢你？
2: 您先别生气，您听我说，这轮椅啊坐着不舒服，硌得好，我准备换新的。
1: 你铺个垫子不就行了吗？
2: 铺垫子它不透气儿啊，这大热天的还不捂出痱子来？
1: 铺痱子粉呢？哎，你们知识分子这屁股就这么金贵啊？我说，做学问用的是脑子，不是屁股，知道吗？我告诉你啊，刚才就一这把椅子，我在楼底下差点跟那俩保安打起来。
2: 没打呀？啊？
1: 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敢把它扔了，我把你条好腿打折了，你信不信？真是的，挺大人了，公吕洞宾。哎，我这没毛病的人我都想坐他了，我老实坐着啊。

0: 妹妹，你可来了，难为你了啊，这么远让你给我送咖啡来，我都觉得有点过分呢。
1: 这回您看出我的诚意了吧？来，您的美式咖啡啊。
2: 今晚八点，良辰美景。
3: 听说今日射柳还改了赛制，不分男女，同场竞技，这是否有些不妥啊？
4: 有何不妥？哼，骑马射柳讲究的是骑术与准头，与体力耐力无关，为何男女不能同场竞技？
5: 这穿林而过的风，竟将我心里的滞涩都化开了。既见青山多妩媚，我又何必还执着于旧年风日？
2: 今晚八点，良辰美景。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2: 接下来是《大丈夫》。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到摩尔麦斯特啦！
10: 那么高的雪呀！
11: 哇，这个太棒了！
10: 我美死了！我们叫极光，我们要去看什么？
12: 金鱼！
13: 我好开心啊！
14: 摩尔麦斯特由哪位来带领大家呢？
15: 我想对即将成为导游的说，明天开始即将是你的噩梦。
2: 明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挥发聪明帮你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
16: 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17: 露露求婚，露露
16: 一会儿需要你帮我拖住一下女主角。
18: 所以你很有钱是吗？
19: 没有啦，
14: 还好有何老师在。
7: 你的钻戒要交给我保管，我压力好大。
18: 王耀庆不会捣乱吧？
4: 不知道怎么抢婚的呀。
17: 我们接下来要打场大仗。
5: 带的东西跟那个求婚完全没关联啊！
1: 你小点吧，尼克。
17: 你要来给我整上万老师了。
5: 对不起，对不起，
11: 宝贝，这里有厕所啊，你去这里上啊。
3: 不好意思，我想上。
10: 死都不出来。
14: 妈，你还不来，我急死了。
18: 哎，怎么慢说，快一点哦！
14: 太粘了，太粘了！
17: 喂，喂，
16: 压力老大了，
14: 完蛋了，咱们这个。
19: 你别急，我想想，你让我想个
0: 办法。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9: 这还太早了，你别着急。
2: 周五晚8:10，支付宝《亲爱的客栈》2026，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
20: 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
1: 怎么就您一人啊？您不说还有好几个朋友吗？啊，
0: 他们都走了，要不是等你，我现在都到城里了。
1: 凉的，我不习惯喝凉的，
14: 想喝热的是吧？啊，
0: 有。
1: 热的，小心啊，别烫手。来，这杯给我。
0: 要是有糖就好了。砂糖，我都是用代糖的。
1: 木糖醇是吧？
0: 嗯，
1: 有。
0: 真周到，那我想你一定还带了牛奶吧？
1: 你要奶精还是纯奶？我都准备了。或者你想吃点甜品吗？曲奇饼干、水果慕斯、芝士蛋糕。要不你想吃点巧克力吗？纯黑的、牛奶的、果仁的，我都准备了。你想吃什么吃什么。除非您说您想吃火锅，那可就有点欺负人了。
0: 你比我想象的聪明多了。
1: 您这是考验我的吧？
0: 怎么会呢？我又不是诚心的，
1: 我可是真心的。
0: 哎，你告诉我， 这份合同对你来说就这么重要吗？
1: 一点都不重要。您不说了，咱俩投缘吗？您说您在这儿举目无亲的，我不能让你白叫一声妹妹吧？嗯，你说是吗？
0: 真心话。
1: 您觉得呢？走吧，我给您开门。

嗯。

0: 还挺有劲儿啊，一人摇着轮椅，你跑这儿干嘛来了？嗯，
1: 没事儿啊，家里憋得慌，出来放放风。
0: 放屁！放风？你跑垃圾站来了？归心似箭呢你？
1: 不是，我也纳闷啊，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我是哪儿平坦，我去哪儿，不知不觉的，哎，就溜达到这儿来了。
0: 你自个儿信吗？嗯，回头我就买把链子锁。
1: 把你跟轮椅锁一块堆儿，不带这么欺负人的吧？
0: 不欺负你，欺负谁呀？可是这小区，我就认识你这么一瘸子。
1: 我跟你说，你这么干很不道德，你知道吗？这屁股是我的，凭什么你一定要强迫我的屁股坐在你的轮椅上？
0: 你用脸醉我看看，
1: 脸也是我的。
0: 你别不要脸了，这么大岁数了还得我伺候你，说出去你也不嫌寒碜你？
1: 你还别说这个啊，要不是小俊求着我，我能答应让你上这儿来？
0: 呸！要不是小俊求我，我才不伺候你这老不死呢！
1: 行，合适了，你赶紧走吧，我不需要你伺候我。
0: 啊啊！他求的我，跟你没关系啊！我冲我闺女，
1: 还说这个呢？你闺女，别拿顾小俊当借口，她是我老婆，
0: 她还是我闺女呢，我生的，
1: 我娶的，
0: 我生的，
1: 我娶的，
0: 懂不懂？生的管什么用？
1: 老东西，气死我了。

0: 睡着了，真拿不了司机室。
1: 我要是拿你当司机，我就坐后边去。你不知道吗？副驾的这个事故死亡率是最高的，我等于是冒着生命危险坐你的车。哎，
0: 我还以为您睡着了呢。
2: 没睡着聊聊呗。
0: 哎，你们美国人是不是都特别怕死啊？
1: 我不怕死，就怕死得不漂亮。
0: 哎呦，这都死了还管漂不漂亮啊。

0: 有病吧你？会不会开车呀？
1: 行了行了行了，不要跟这种人斗气。
0: 不是这种人最讨厌了，并线不打灯，直接并过来，这多危险啊！那撞着算谁的呀？我跟您说，这要不是您在车上坐着，我肯定一脚油门追上去撞他，就得给这种人点教训，点公德心都没有。
1: 行了，你不要那么冲动，你就是不撞他，就冲他这样开车，早晚得出事儿。所以说很多事情啊，看似偶然，但一定有其必然性。
2: 你把他给撞了，你不还得搭时间去修车吗？
0: 这话听着够耳熟的，跟我老公的口气差不多。
1: 你老公还挺有人生智慧的啊。
0: 这叫智慧啊，这叫怂。就这种人吧，必须让他长点记性，省得他以后在路上祸害别人。
1: 难怪他看上你。
0: 啊？你说什么？
1: 啊，没什么。
3: 喂，郭小俊，你在哪儿呢？
0: 爸，我这工作呢，您能小点声吗？我完事儿打给您行吗？
3: 不用了，我就跟你说一声，欧阳剑老子不伺候了。
0: 于小姐，您听见了，我们家出了点事儿，您看这样行吗？等会儿我就把您送回酒店，我就不陪您了。
1: 我晚上想去逛逛街，我好久没回来了，但是我人生地不熟的，本来想让你陪我的。
0: 就我这真有事儿。
1: 我知道我知道，本来呢我打算的是我们逛累了找一个咖啡馆坐坐，可以顺便谈谈合同的事情，但你既然家里有事，我不强求，你看着办啊。
0: 行，那我陪您。您说您想逛哪儿？就您这级别的，还不得逛星光天地啊？嗯，要不您想看电影吗？
1: 我打个电话。

0: 哎，你好，哪位？
1: 听出来我的声音了吗？
0: 哎，怎么是你啊？这是国内的电话呀，你回来了？
1: 很意外吧？
0: 不是说今年不回来的吗？想闺女了吧？
1: 那是当然想了。抽时间我们见个面吧。要不然你来我酒店。
0: 哎呀，有这个必要吗？你说咱们俩分开都这么多年了，该说的不该说的不早就都说完了吗？再见面顶多也就是假模假式的嘘寒问暖两句，这么着还不如不见呢，是吧？麻烦，你要想女儿啊，你就给淼淼打电话，她最近这段时间住校。喂，
2: 喂，
0: 能听见吗？哎，来了来了来了。
3: 其实您住的那家酒店西餐厅就不错，离房间也近。
1: 好好开你的车。我的私事不用你操心。
4: 哎，你好，您的包裹到了。
0: 哦，真够快。
4: 您先看看货，
0: 没问题。
4: 如果没问题的话呢，您在这签个字就可以了。
0: 好的，这是我的那条腿。
4: 好，
0: 感谢。
4: 没关系。好嘞，
0: 麻烦您把门带上。
4: 好嘞，
0: 再见啊。
4: 再见。

他看着你呢。好好拉，手放好了，脖子别梗着，弓拉满了。哎呀，虎口别贴着。哎，对，架好了，脖子架好了，别梗着，放松。

0: 别，哎，你妈上车了，上车了，上车了。走了，走了。
1: 走，快点，快点，快点。
0: 哎，你回来，作业写怎么样了？
1: 在学校写完一大半了。
0: 再写一个小时能写完吗？
1: 嗯，差不多。
0: 行，离你妈正式下班还有一个半小时，咱们去踢40分钟球，回来洗10分钟澡，然后我再教你几个音儿应付你妈，成吗？
1: 嗯。
0: 赶紧走，咱们得争分夺秒。
2: 你就跟着我跑吧，准备活动，别跑太快啊！

0: 一会儿你妈回来，你知道怎么说吗？知道。怎么说？要我醒犯困，洗个澡，提提精神，好写作业。
1: 对了，你一会儿就说呀，你说你什么味儿这是？呵，哎，朋友，我说你这味儿可够窜的。 你可真行，刚才洗澡怎么不把袜子一块洗了？
2: 我那弄我妈回去。
1: 你傻呀你？那你妈一会儿回来不就露馅了吗？你拿脚丫子拉小提琴啊？赶紧赶紧，我给你倒盆水。来来来来来来来，会洗袜子吗？
2: 不会。
1: 你坐这儿，我教你。 把这袜子先投进去，拿水浸湿了，然后呢，抹点水大。哎，对，越湿越好。出沫了吧？出沫了，搓搓，手心拿手搓，搓搓搓搓搓搓搓搓搓。把你那个背心裤衩也洗了吧，行吗？
2: 哦。
1: 哎呀，我说你这孩子也真是，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我都会给自己织毛线手套了。
2: 反正我妈都是拿洗衣机洗。
1: 嘿，你小子，那你妈在外边忙了一天，累得四脚八叉的，回来一看，哟，我儿子都会洗衣服了，这他多高兴啊！他高兴，你麻烦不就少了吗？对不对？
2: 好像也是这个理儿。
1: 嗯，那我都一块洗了。都洗了，这时候干净了。
3: 啊，你看那里边都是你流的那些汗什么的，都恶心。
1: 老狼，哎，
2: 我说你这是干什么呢？哎呀，
1: 嗨，我教你儿子洗衣裳。
2: 你看把一天累着了。
4: 赶紧去歇歇吧，以后我自己衣服自己洗。哎，干嘛呀？这是？当外人的那个。我儿子越来越懂事了。哎，饿了吧？走，妈妈带你吃披萨去。
2: 走喽，吃披萨喽。
4: 对对对。哎，赵康，一起去吧，我请客。
5: 你们这母子情深的，我跟你们瞎掺和什么呀？再说我还得看店呢。
4: 乐乐最近越来越懂事了，我知道这里面肯定有你的功劳，就算我答谢你。哎，要不咱们叫外卖吧，就在店里吃。好，好，好，好。
5: 行。
6: 怎么回来这么晚呢？
5: 这要吃的吗？有。哎呀，我看你情绪不太好啊，是不是合同没签下来啊？
6: 签个屁！全是不平等条约，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要不是我总监这块肥肉垫着，我才懒得伺候他呢。哎，
5: 刘备请诸葛亮不是还三顾茅庐呢吗？工作上。
6: 要有点耐心，啊，哎，你看，我买了拐棍儿，我给你走两步看看。你那脚能下地吗？还拄拐，回头又崴了怎么办呢？你还说我没耐心？伤筋动骨一百天，这才几天，您就想健步如飞了啊？我这两天工作忙，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就不能体谅体谅我呀？别再给我找麻烦了，行不行啊？
5: 是是是。 我自己更生，不就是为了少给你添乱吗？工作上心情不好，我都能理解，是吧？但是你这回来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的，就冲着我来，一天没见面了，本来人家挺想你的，要跟你好好聊聊。你说你这一通乱咬，
6: 你说谁乱咬啊？你意思我疯狗？
5: 不是，我肯定不是这个意思。
6: 欧阳剑。 你不觉得你有点过分吗？
0: 不是我怎么就过分了？
1: 我爸那么大岁数了，大老远的跑过来伺候你，给你做饭，你烦他，你不待见他，你忍忍不行吗？就算为了我，你倒好，一句话不对付就把他给撵走了。我爸什么人你清楚，你就不考虑考虑我的感受啊？我这一天到晚在外边就够累的了，回了家还得给你们两个破老头拉架，我容易吗？我就算是疯狗也让你给传染的。
2: 不是，你刚才说的有一点我是很不同意的。
0: 我撵他走，这是有点黑白颠倒了吧？我这一肚子的委屈我没人说去。你说，哎，小军，我这人忍耐性算是好的，但是今天我真是叫是可忍孰不可忍。你说你爸一到我们家，哎呦，这风凉话啊没完没了的说，说的我脑袋就大了。最可气的是什么？他说那把轮椅是在我们俩结婚的时候他就给我备上了。你这不是诚心恶心我吗？我说我不做他也不干，扬言一定要拿一铁链子把我拴在那轮椅上。你说他到底是来照顾我的还是来虐待我的？我整个身心现在受到严重伤害。
1: 我身心受到的伤害还没地儿说理去呢，你受点委屈怎么了？你就算为了我，您受点委屈怎么了？
0: 好好好，咱们别吵架好吧，反正你回来心里就带着不痛快，都冷静冷静。
1: 是该冷静冷静了，我在外面忙了一天，我都快累死了。我，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吧，不管你了，睡觉了。
0: 不是，你这怎么就睡觉了呢？你连个澡都不洗你就睡觉了？
1: 妈，
0: 不是这什么意思啊？我这腿还没好呢。
1: 那行吧，我让着你，你睡床，我睡沙发。

0: 好吃吗？
1: 嗯。
0: 哎，正好，快吃吧。
2: 哎。乐乐，别噎着，慢点吃，讲点出息，不就吃个烧饼吗？
1: 烧饼是中午，是来意大利的。
0: 这你都知道呀？
1: 那当然了。
2: 你看，你看，没文化真可怕吧？我跟你说呀，这披萨饼的祖籍啊，就是老祖宗，其实是咱中国。当年这马可波罗上中国来旅游的时候，最爱吃的就是咱中国的葱油饼，他回了意大利以后啊，也想把这葱油饼进贡给他们那皇上，可他忘了怎么做的了，他就把这材料胡乱往上一撒，然后把这饼一烤，嘿，你猜怎么着？感情这意大利皇上也是个没见过世面的主儿，他一尝他就说了，哎呦，这什么呀？怎么这么好吃啊？这姓马的呀，就死活也想不起来葱油饼这仨字了。他就跟他们的皇上说，那个这个叫什么饼啊，撒上东西。他们那皇上一拍大腿，嗨，原来叫饼撒呀。他们这意大利人估计这口条也不好，说着说着就成饼撒披萨就成披萨了。
0: 你那些歪理邪说哪儿听来的呀？到时候别把我儿子带坏了。
2: 歪了怎么样？比萨斜塔还是歪的呢，是吧，乐乐？
1: 连有塔都盖不住，真够笨的。
2: 就是你个小人精。
3: 慢点。

0: 擦擦也嘴，马可波罗乐吃的一嘴全是。
1: 来喝口水，
2: 别着急啊，慢点吃，别噎着了，
1: 慢点，好吃吗？

0: 哟，起来了，来喝口我刚给你熬的小米粥，香了啊！怎么了？
1: 来不及了。
0: 不是来不及了，你也不能喝凉的呀，胃不是不舒服吗？
1: 好了。
0: 哎呦喂，这忙到啊！这谁也不知道，清早谁呀这是？喂，
2: 起来了吗？
0: 啊，你有事儿吗？
2: 今天中午12点在万豪酒店的西餐厅，
3: 我订了位置。
0: 我这不方便了。
2: 哟，娶了小媳妇就是不一样啊，管得这么紧呢。
3: 你告诉他，我又不找你叙旧。
2: 我有东西要给你，顺便跟你谈谈淼淼的事情。
0: 哦，行了，中午见吧。

0: 能看懂吗？要我帮你翻译吗？
1: 我看得懂英文，我就不太明白您的意思。您提的这么多苛刻的条件，我们都答应了，干嘛突然提价呀？你这算怎么回事啊？就算中国人的钱好挣，你也不能明抢吧？
2: 你看着办，反正想跟我们合作的出版社不止你们一家。
1: 是。那您总不能坐地起价吧？这样吧，这事儿您还是跟我们领导谈，我做不了主。
0: 你不想当主编了？
1: 这事儿你怎么知道的？
2: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更何况是生意场上。你觉得我为什么只跟你谈呢？
1: 变相贿赂我？不行，你是想跟我做内幕交易吧？这事儿我不干，就算这主编不当了，我也不能对不起自个儿的良心。
2: 反正最后拍板的又不是你，你怕什么呢？
1: 我现在回单位，找我的同事来跟您交接。
2: 你真是太年轻了，一下子把话说的那么死，往后都没法谈了。好了，反正已经到这个点儿了。人是铁，饭是钢，我们吃完饭了慢慢谈。我约了个人，大家一起。
1: 您昨天车上打电话那老乡好吧？这我就不参加了，我不习惯当电灯泡。
2: 你就不怕我约了别的出版社的人呢？走吧，大家都不是外人，走。

0: 喂，小军呐，你在哪儿啊？干嘛？
1: 我这都好了，已经下地走了啊。我想到学校去看。这么长时间，有一堆事儿。
0: 就你那脚还下地呢？啊，逞什么能啊？干嘛非去学校啊？
1: 还生了气？
0: 没有没有，不生气了。我这儿谈事儿了啊，回头给你打。
1: 怎么了？跟老公生气了？不会是因为我吧？
0: 没有，您多想了，跟您没关系。
1: 那就好。不好意思，我去趟洗手间啊。

0: 哎，你好。
1: 站住！站住！
0: 哎呦，你怎么在这儿呢？
1: 真是你呀！
0: 啊，
1: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你不电话里说你去学校吗？
0: 对呀，我给你打完电话，那个电视台王台长就来电话，说约我在这儿见。啊，我完了再去学校。
1: 你不会是跟踪我的吧？
0: 我哪能啊！你看我这腿怎么跟踪？巧合，完全是巧合。你来电话了，王台长。喂，
2: 你到了吗？
0: 哎，王台长，您都到了。王台长，您在哪儿啊？哦，一楼的咖啡厅哈。嗨，我跑到二楼来了，我这耳朵现在是真越来越不行了。那我一会儿找您去啊。哎，您等着，走错地儿了。
3: 上哪儿去啊？快让我看看你变没变。哎。怎么拄上拐了？你腿怎么了？啊，对不起，忘了给你们介绍了，这就是我女儿的爸爸，欧阳健，一个大才子。哎，听说你现在是博导了，行啊你，哎，就是胖了点啊。哦，哎，这个是我们马上就要合作的副主编顾小俊，是个才女。我告诉你，他可聪明了。刚才一听我跟你通电话呀，就知道咱俩是老关系。哎，进去坐吧，都别客气，又不是外人。
1: 我去洗手间。
3: 哦，好。
0: 你什么意思？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
3: 我是真知道。
0: 你知道你还裹着乱？
3: 哎，开个玩笑，你急什么呀？你还怕他吃了你啊？不过我看这丫头不简单啊，也就是她能对付你这种老同志。

0: 两个人合起伙来玩我是吧？欧阳锦，你等着，我饶不了你。
1: 兴师动众的，这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想认识我们家小俊呢？哎，我可以找一个很好的方式介绍你们认识。你这是弄的哪出啊？你这两天是不是折腾他来着？
2: 心疼了。哎，这女人呐，年轻就是一切，哼，还没怎么着呢，就有人撑腰了，不像我们。
1: 什么都得靠自己。哼，你横什么呀？对我这话有意见？要不一会儿等他出来，咱仨探讨探讨。
3: 我说你要不现在走，要不就……
1: 哎呦，行了，你说这事儿闹的。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都不认一家人嘞。
2: 哎，妹妹，这话说的可不太对啊。以前我们俩是一家人，现在你们俩是一家人。
1: 这要咱们仨要是一家人，可就麻烦了，你说是不是？
3: 是我眼拙。其实我们家欧阳健没少跟我提起你，照片我也见过，可我怎么愣没认出来呀？这人跟照片长得一点都不一样啊！
1: 十几年前的照片吧，这么多年过去了，怎么会没变化呢？我告诉你啊，等你到我这年龄的时候。 把年轻时候照片翻出来一看，你都能吓昏过去，真的。
0: 哎呀，我这基础还挺好的，可能不会昏过去。姐姐十几年都没回来了，这次回来是想干嘛呀？

0: 可以。国内好的墓地都炒到几十万一个了，产权还不归自个儿，环境也不好，一个挨着一个的，翻身都翻不过来。就跟那电影里演的一样，辛辛苦苦一辈子，死了以后还得睡大通铺，多憋屈啊！得了，这礼物我收了，替我们家老公谢谢你。这么好的墓地，您怎么没多买几个呀？将来要是一家人出来吓唬人，都成群结队的。多带劲儿啊！
1: 妹妹，你这嘴真是不饶人。欧阳姐，总算是找着一个比你能说的啊，这就叫一物降一物。
0: 哪儿啊？我们家欧阳在家可厉害了。
2: 没有没有。
0: 老训我。
2: 没有没有没有。
0: 找人了没有啊？明白了。嫌我多余是吧？得，哎呀，老情人见面，好好叙叙旧吧。我撤了。
3: 没，不用。
1: 哎，饭还没吃呢。
0: 不吃了，让我们家欧阳替我吃。反正他吃一口少一口，是吧？敞开吃啊，家里等你。
2: 哎。
1: 不追呀、啊。
3: 服务员，点菜。吃饱了好上路。
1: 嗯。

0: 喂，干嘛？你们干嘛呢呀？你把我搬到哪儿去了呀？啊，这锅也是冷的，灶也是冷的啊，冰箱里还什么都没有。
1: 我爸那腿还伤着呢，你又带他上哪儿疯去了？
0: 放心吧，啊，你亲爹好着呢，现在正跟你亲妈在一块腻咕呢，
2: 就差你了。
0: 什么？我妈回来了。 那我怎么不知道啊？现在知道也不晚了，一家人团团圆圆，享受天伦之乐去吧。我这后妈有什么对不住你的地儿，你也有地儿鸣冤诉苦吧。
1: 他怎么回来了？养出什么幺蛾子？

0: 淼淼，
1: 我名字是你叫的吗？
2: 哎，你不跟美国老师带回来干嘛呀？又一回来。
0: 你怎么这么说呀？我上次见到你的时候，你可不是这样的。
3: 上次？你算算上次是几年以前呀？没错，你是生了我。可在我的生活里，你早就退出历史舞台了。我告诉你，我爸快50了，为了照顾我打了十几年光棍，现在他结婚了，很幸福，很美满，我很欣慰。当初你为了出国扔下我们爷儿俩，我不怨你，人各有志嘛。可你现在想返回头搞三搞四的，我第一个不答应，我不会再让你祸害我爸第二次。明白吗？
0: 淼淼，你这些话都是跟谁学的？
3: 跟谁学的不重要，只要不是跟你学的就行。我不否认咱俩有学。

0: 缘关系，但仅此而已。我们家户口本上根本就没有你这个人。
1: 苗苗，我们是母女啊，不是仇人，你怎么能跟我这么说话呢？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没有办法原谅我。我在你那么小的时候扔下了你出国，我确实是有难言之隐，而且我跟你爸爸的问题我也不想跟你说这么多，可是你应该看得到，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想办法弥补我们之间的这种隔阂。
0: 行了吧，隔几年回来一次，给我带点美国土特产就算弥补了。你这妈当的也太容易了吧。成，我也不想跟你多说了，怎么着你也一大把年纪了，别到时候让人觉得我欺负老人。总而言之，就一件事儿，请不要打扰我们的生活。我很幸福，我爸和他现在的老婆也很幸福，这个家有我们仨就足够了。
1: 我不是想打扰你们的生活，要不是看到你受委屈，我是不会回来的。
0: 我怎么受委屈了？我什么时候受委屈了？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受委屈了？
1: 你有微博吧？你开微博的第一天我就关注你了。虽然我离你比较远，但是你的一举一动，你的点点滴滴，我都在关心着，苗苗。我是你亲妈，我怎么会不心疼你呢？你看，你那次出车祸的时候……
0: 行，打住吧。你还有微博呢，还关注我了？
2: 我怎么不知道啊？
0: 哎，你用户名什么呀？我赶紧给你拉黑了。
1: 苗苗，
0: 微博上的东西你也信？你真是白活这么大岁数了。我顺嘴一说，心情不好了，我就拿顾小俊开涮，这不都稀松平常的事儿吗？你跟这瞎起什么洋哄啊？
1: 苗苗，我
0: 妈，
1: 你叫我什么？
0: 妈。听到我叫你妈，高兴了吧？过瘾了吧？爽了吧？爽完赶紧走人，别跟我这儿裹乱，啊！

0: 发什么呆呀、啊？怎么乐了一走，你跟丢了魂似的？
1: 没事。
0: 你就不能放松放松？整天累得跟大狼狗似的。今天好不容易休息，孩子有他亲爹带着呢，你就不能给自己找点乐啊？
1: 乐乐又耽误一天学琴的课，你看这样行吗？下回你给他加半小时，把今天落下的补上。
2: 你真觉得你们家乐乐是拉琴的这块料吗？
1: 像你这么不学无术的人都能拉得那么好，乐乐肯定行。
2: 你知道我为什么拉琴拉得好吗？
1: 1%的天分，加上99%的努力。
2: 扯淡，都是我爸我妈逼的。要不好好拉琴，不好好拉琴还打呢。要不是我嫌疼，早把我自己收拾了剁了。
1: 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要不是你爸妈这么逼你，你能拉那么好吗？
2: 可是拉好了又能怎么样啊？我刚开始练琴的时候啊，就乐乐这么大。那时候我爸我妈已经过不到一块去了，没白天没黑夜的打。后来我发现，只要我一拉琴，他们俩立马就消停，立马就不打了。我就傻了吧唧的开始好好练琴，以为我好好练琴就能让他们俩破镜重圆。
1: 那他俩后来和好了吗？
2: 屁用没有，该离还是离了。再后来我又犯了回傻，我以为只要我好好练琴，将来成名成腕了，他们俩就一定能复婚。那时候上学啊，每次有汇报演出，他们俩都一块儿去。我当时就想，那我如果要把琴练好，我是不是能用音乐的力量感化他们俩呢？我就抱着这个不合实际的幻想，一路过关斩将，考上了音乐学院。
0: 可结果呢？我爸再婚了，我妈是没日没夜的做买卖赚钱。我到最后，我都不知道我当初为什么学琴了。
2: 所以啊。去他地吧。哎呀，
1: 想不到你还有这么一段经历。
2: 哼，所以我现在看见乐乐，就想起小时候的我。
1: 希望乐乐不要因为我离婚的事儿影响他。
0: 那是不可能的，不过你放心，孩子交到我手上了，再怎么着我也算是个过来人。
2: 他现在经历的，我当初都经历过。
0: 你放心，我会好好调教他的。
1: 谢谢你啊，赵康，真的。
0: 没事儿。哎，
2: 我能打听打听，你跟你前夫为什么离婚吗？不是因为小三儿吧？还真让我说着了。嗨，你也别有太大的心理压力，越是这样你越得好好活着，活出点精气神来，气死你前夫。
1: 借你吉言
2: 啊。哎，你今天闲着，我把我那姐们叫来给你捯饬捯饬吧。
1: 不用了吧。
2: 哎呀，没事儿，一个电话就来，自己人，接着。

0: 现在过来的，现在必须来啊！
1: 我教的你啊！哎呀，我哪是那块料啊！
0: 来吧，我就喜欢教女孩打台球啊！来来来，我教你。哎呀，是的，把手中夹着。

0: 谢。别说话。
1: 聊会儿呗。
0: 累了，回屋躺会儿。有什么话明儿再说吧。
2: 妈，我也累了，我陪你一块儿躺会儿。

0: 嘛去？
1: 尿憋的，撒泡尿。
0: 少尿尿是吧？
1: 啊。
0: 憋着，你不有话要说吗？说完了才许尿尿。
1: 尿完了再说嘛，你等我尿完了，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给你讲清楚，你到时候有气儿想往我身上撒也不迟啊。前列腺憋坏了不是对你也不好？
0: 憋坏了我给你治。
1: 不是，你先消消气儿啊，我先憋着，好不好？咱们万事不能呛着，对不对？这件事儿呢，是我不好，但是我是好意，好心没办好事儿嘛。现在就两头不是人了，咱们不是得将心比心吗？你陈放的事儿，我不是我也没太在意，我也没计较。
0: 没计较，你腿怎么瘸的呀？啊？行啊你，欧阳姐，你听说要跟前妻见面，你蹦跶着就去了，老命都不要了，豁出去了是不是啊？还瞪着眼跟我说瞎话，你这演技让你教书真是白瞎了。你怎么不去拍戏啊你？
1: 是，我这回呢擅自做主，的确是越权了。但是我为什么要隐瞒呢？隐瞒就是怕你联想，我是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跟他见面完全是出于礼貌，那离婚那么多年了，我们形同陌路，对吧？他要不是淼淼他妈，说实在的，大街上遇着我都不带跟他打招呼的。你看我这腿都弄成这样了，忍着剧痛去见他，为什么呀？就想早见完早完事儿嘛，对吧？你要理解我的心情，他万一跑家里来了，你说你这不更生气了
0: 吗？等会儿，你说什么？你说我生气是因为你去见他，是吗？
1: 我没有这个意思嘛，你是宰相肚里能撑船，我就是说他回来啊，没别的事儿，没有别的目的，就要见。
0: 没别的目的，他早知道我是谁，把我当傻子要遛好几天了。处处给我穿小鞋使心眼儿，还故意把咱俩约一块儿，啊？他什么意思呀？他没别的目的。你不挺能说的吗？你回来，你给我分析分析，他想干嘛呀？他，
1: 你过分了。
0: 我怎么过分了？你给我分析分析，他什么目的？
1: 你让我先把尿撒完吗？
0: 我就不让你撒。
1: 那尿都不让撒了，你太过分了啊！
0: 那你告诉我他什么目的？
1: 很明确，于茉莉来。他不是为了别的事儿，就是工作。你们俩接上头，那纯属巧合，对吧？你说他怎么折腾你了，让你穿小鞋了？人家就是想验验你到底是个什么人。看了淼淼的微博，哈，他觉得，哎，啊，自己女儿啊，在后妈那儿受了委屈了，想替她出头，这是他的想法啊。完了呗，目的吗？目的的事儿，那你就更别往心里去了。那个人就是这么矫情，他一向如此。我这个人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绝不可能做有悖道德的事儿。今天就是耍了点小聪明，让外人钻了空子。情况就是这样，你要信就信，不信呢？
0: 等会儿，你说什么？你说他是外人？
1: 可不就外人吗？他不是外人，我还去见他干嘛呀？不见心里才有鬼呢，对不对？你赶紧的，憋得不行了。
0: 我扶你去。
1: 这我自己来呀。
0: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我又不是没见过。走，拿不拿我当你亲媳妇儿啊？
1: 别逛着了，都快出来了。
0: 哼，我告诉你，也就是我，那别人早把你扔家里娘家了。嗯，
1: 是，你高风亮节。
2: 不错吧？
3: 这有什么呀？球都是摆好的，不管从哪个方向打，打击点都对着洞口呢。你这招啊，也就骗初中以下的未成年少女。
2: 失策，我忘了您是高中学历了。
3: 胡扯，我正经硕士研究生毕业呢。
2: 啊？不能吧？现在就业形势这么严峻呢，研究生学历都出来卖二手房了。
3: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一毕业就结婚了，然后就在家研究怎么生。一转眼，乐乐都那么大了。哎，我现在是不是特显老啊？
2: 嗨，你呀，顶多算是有嚼头。这女人啊，不能太嫩，就跟这卖房一样，二环里的红砖楼可比五环外的精装修卖的贵。
3: 你这是夸我呢，还是寒碜我呢？
2: 话糙理不糙。你啊，房龄不高，地段不差，物业齐备，户型不次。就差好好装修装修了， 哎，来了，
4: 赵康，你死小子，我为了你专门赶过来的，你知道吗？你打算给我多少钱呢？
2: 我呸！你跟我提钱，有咱俩交情值钱吗？
4: 嘿，那我也不能白干的，不是？
2: 不是，那你说怎么着？哥们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4: 死开吧，死鬼！真讨厌，老娘吃素的，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对对对对对。

0: 今晚八点，良辰美景。
1: 听说今日射柳还改了赛制，不分男女，同场竞技，这是否有些不妥啊？
2: 有何不妥？骑马射柳讲究的是骑术与准头，与体力耐力无关，为何男女不能同场竞技？
3: 这穿林而过的风，竟将我心里的滞涩都化开了。既见青山多妩媚，我又何必还执着于旧年风日？
2: 哎，你要往那边去。
0: 今晚八点，良辰美景。
4: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0: 接下来是大丈夫。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今天我们将分为两条路线进行探索 ：A. 幸福线，
8: 哇，好美，
9: 值得值得
7: ；B. 浪漫线，哦，
10: 心想事成，就是这么幸运，有可能不是在一起，
11: 得分开了。
12: 老婆，别分开啊，让我感受幸福的一天吧。
10: 他会写 A， 你不是写的 B 吗？
7: 现在就他一个人去了，怎么办？我们能不能接受罚款啊？
13: 请姐姐们遵守规则。
10: 我就不遵守，怎么样？
11: 我头好痛。
10: 昨天风就很大呀，你不知道吗？听我的好吗？
11: 咱俩别在这干仗了。
10: 那我不管了。
11: 行。
14: 在岛屿少年那个组，他给我发一件事儿，就没有回复的及时。
15: 其实我坐了飞机、还车才看到他，把他的衣服都洗了、晒了晒。我不是付出型人格，
16: 我以后绝对不让孙杨再。
17: 我现在就怕你说
18: 我试试，
17: 相信我，
18: 哥我不是。
0: 明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回答聪明，帮你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
4: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0: 接下来是大丈夫。
19: 未来100个小时内完成踩点工作，确定本季 Lab 的落地国家以及目标店铺。

0: 是暴走了。哇，这里人真的很多。
1: 是的，
0: 咱们在这儿开店，那可是一个大卖特卖。
2: 哇，你看这上面，
0: 就在那上面写上盐赖吧。哇天，怎么样？
2: 有一种在华尔街上班的感觉了。
1: 我们已经会师成功了。
3: SOHO 现在还是我排名前三的地方，它又有当地的年轻人，又有时尚，针对性很好，它又是游客聚集区，它很容易引起那种社媒传播。
4: OK 啊，我们明天就是一个干的动作。
0: 那我们还剩5000来块钱吧，你知道吗？就是这几天我们得给它花了。
1: 没开始，开始。
5: 你可不去工作。
6: 周六晚10点，合伙人。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哎呦，这就你说那人吧？
8: 就是他。
7: Oh my God, beautiful！ 哎呦喂，你看看这脸型，你看看这眉眼，最重要是皮肤也好哎，就是欠了点保养。不过没事，咱们这就开工，怎么样？
8: 等一下，赶紧去
7: 啊！我去了啊，
8: 赶紧。
7: 真不错，这真不错啊，太好了，不错。
8: 快去。
9: 这个男的女的，他想干嘛呀？跟条牲口似的，就差看我牙口了。
8: 人家可是著名化妆师，按小时收费的，你可得抓住机会啊，好好上去捯饬捯饬。今天咱就来一个礼拜大装修。
9: 不是，
8: 哎呦，没事儿，你就当她是个女的主，特别好说话。
7: 过来帮忙我，你知道这有多沉吗？我拿不动了。
8: 我来，
7: 多沉吗这个？
8: 哎呦，
7: 快着点，在哪挂呀？
8: 楼上
7: 啊，楼上能帮好吗？
8: 快点，
9: 讨厌
8: 死！我这还有事，我知道。
7: 哎呀，
8: 你忙不忙啊？
9: 小
8: 杨，啊，干嘛呢？快上来啊！
9: 哦。
8: 哎呀，别磨蹭了，人家摊都吃饱了。
9: 哎呀，你就还是算了吧。
8: 非得我请你，没问题。哎呦，人家那么快，这
9: 没有必要吗？
8: 没必要，当然有必要。放心，包你满意啊。
10: 不生气了吧你？
9: 讨厌！哎呀，发现这墓地不错呀。
10: 什么就不错呀？我给它扔了。
9: 哎，别扔了，扔了多可惜呀！现在在海外也算是有不动产的人了啊。背山面海，这风水多棒呀！留着，要你陪我出国旅行比登天还难。现在好了，死了再去，签证都免了，还永久居留权呢。行啊你，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生的风流，死的潇洒。
10: 不是，就是死，我得死你怀里啊！牡丹花下死，那才叫风流。
9: 我顶多就算一月景，茉莉才是牡丹呢。你瞧它那花团锦簇的劲儿，是不是勾起了你不少美好的回忆呀？
10: 哎呀，要说回忆呢，这都也就是相册里几张泛黄的老照片，墙角上堆满灰尘的旧报纸，有和没有差不多，没什么区别，懒得收拾罢了。
9: 好歹人家都把青春奉献给你了，你敢说你这心里就没留下点什么？
10: 哎，这问题它有点两头堵啊。我要说有呢，你肯定立马跟我翻脸；我要说没有，显得我这人太绝情。你还是得跟我翻脸吧。
9: 那 你就甭怪我胡思乱想了。于茉莉年轻的时候应该是个美人坯子，你呢，风华正茂，你们俩走在大街上，郎才女貌，豺狼虎豹，羡煞旁人吧。
10: 顾小军呐，我怎么发现你现在挤得我上瘾了呀？哎，人家都说老夫少妻能够更加体贴包容，我没看出来，一遇这事儿差不多。
9: 后悔了，情人还是老的好，找原装的去啊。
10: 每条婚姻道路上都会遇到一点点不同的小坎坷，过去就算了吧。
9: 挡开车呢你，小康加油，大康闭眼。我原以为跟你结了婚就冲上了幸福的高速公路，没想到是一年久失修的国道。嗯，你还不许我开慢点。
5: 爸。哎，
10: 苗苗回来了。
9: 哼，见完亲妈了，享受完母女情深了，是不是看我特碍眼呢？得，我这就给你们腾地。
5: 小妈姐，你待会儿我来趟，有话跟你说。
10: 有事儿、啊？

0: 我见着他了，该说的我跟他说明白了，希望这件事儿啊不要影响你跟我爸的关系。
1: 你说什么？
0: 啊？咱俩吵嘴怄气呀，那是人民内部矛盾，可以自我消化。但是我妈她想挑拨咱内斗，我第一个不答应。你放心，不管她有什么企图啊，我都站在你这边，这是原则性问题。
1: 对，我有点头晕。她可是你亲妈，她不算是人民内部？
0: 她算人民吗？算也是美国人民吧，跟咱有什么关系吗？
1: 说的太对了，她根本就不是人民，她美帝国主义，美国鬼子。
0: 对，你我还有我爸，咱仨团结起来，万岁！明白了吗？我妈呀，想让她哪凉快哪待着，全是啊。
1: 哎，你说你算不算个白眼狼啊？啊，我可第一次见着帮着后妈对付亲妈的孩子，你太可爱了，抱抱。
0: 行，哎呦，行啊，那什么，我爸和我妈为什么离婚，你知道吗？
1: 不知道，没问过。
0: 连这都没问，你也敢嫁？你也太缺心眼了吧！
1: 成，
0: 等我以后啊，慢慢再告诉你吧。啊，我还得嘱咐我爸两句。
1: 说的是，他俩为什么离婚呢？
2: 行啊，你真不愧是爸爸的贴心小棉袄。
0: 别假模假式的装了啊！
2: 真的，
0: 你先把里边那件小棉袄保住再说，知道吗？注意，这个是非常时期，你让着点儿吧。
2: 明白，长大了，懂事了。
0: 哎，要不是看你命苦啊，一把屎一把尿把我喂大，我才懒得管你。
2: 那叫拉扯大，喂大，你喂大你不成屎壳郎了？
1: 紧张，要不算了吧，涂点口红就好了。
3: 你紧张什么？我的天哪！
1: 来，别动。
4: 怎么着了？让我也参考参考意见。
3: 出去，
4: 穿上衣服没？我进去了啊。
3: 我让你别进来，你听不见吗？哎，干嘛呀？哪凉快哪待着去！我告诉你，老娘最讨厌给别人看半成品了。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捣乱，我就立刻收拾东西走人。
4: 哎，
3: 听懂了吗？
4: 行，
3: 出去。
4: 行，我去。
3: 讨厌，
4: 又不是给妖精画皮，还得背着人啊。
5: 哎呀，赵康，咱不用弄这么复杂吧？回头真成妖精了。
4: 嗨，妖精就对了，长得好看才叫妖精呢。长得难看的那叫妖孽。小燕姐，你啊就是一天仙的坯子，稍微捯饬一下准能祸害一大批青年观众。
5: 哎呀，算了吧，我都这岁数了，谁看呀？
4: 谁爱看谁看，回家自己照着镜子自己看，男活一口气，女活一张脸。你说你不捯饬，你怎么打心眼里觉得自己是一嫦娥呀？这全世界男的都是猪八戒。
5: 哎呦，
4: 怎么了？哎，我跟你说啊，我是让你来化妆的，不是让你来整容的。
3: 你懂什么？我这拔眉毛呢。
4: 小妍姐，那你可忍着点啊，这眉毛啊必须得修好看了。眉毛是人类心灵的窗户框子，眉目传情就靠它呢。
5: 可是赵康，你给我弄成这样，我明儿怎么上班啊？
4: 哼，毛坯房再好也卖不出精装修的价吧。你整天给自己弄得灰头土脸的，也就卖一二手房。你要稍微装修装修，你猜怎么着？没准还能卖上别墅呢。
5: 哎呀，是不是太浓了？
3: 不浓，这还没穿衣服呢，得配着就好看了。
4: 对，人靠衣裳，马靠鞍，澡堂子里头无美女。那什么，你给我姐挑身好看的，显腰身的那种。
5: 不行，太紧了，换个宽松的吧。
4: 小妍姐，瘦点好，瘦点显着有货。
5: 哎呀，这鞋跟也太高了吧，穿这个我都不会走路了。
4: 嗯，高点怎么了？高点显着腿长啊。
3: 赵康， 你能不能给我安静一会儿啊？你在外面叨叨叨叨叨叨我没完没了的，你叨叨起来就跟个小娘们似的。闭嘴！
4: 行行行行行行行，我闭嘴还不行吗？我不说话了，不说了。哎，我说，怎么着了？不是，哎，我说怎么着？

0: 狙了他。
1: 交警。
2: 干嘛？
3: 哎，喂，那个大海啊，你在哪儿呢？
2: 管我在哪儿呢？有事说事。
3: 那个什么呀，我想买只老母鸡给这谁呀，欧阳健炖汤。你说买超市的这种冷冻鸡行吗？
2: 你当他坐月子呢？啊，上顿排骨汤，下顿鸡汤呢，催奶啊？
3: 我不是怕他吃一种就老吃就腻歪了吗？
2: 那你跟我在一块这么多年，腻歪吗？
3: 你看你又这么说，你又来了是不是？咱不是为小俊吗？他要是早点好了，咱们闺女不也解放了吗？那个，怎么着，行不行啊？这个，
2: 你还有事没事？没事我挂了啊。
3: 哎，不是，那我就买了啊，这个鸡了啊。还有啊，就是你回来的时候，你打车回来，你别心疼钱。
2: 炖鸡汤爱谁做谁做，反正我是不伺候。哎呦，怎么这样了？什么呀？这都吃没了！来来来，我来，我这，来来来来来来。

0: 喂，来，
1: 喂，干嘛呢？
0: 管着吗？
1: 行，算我多嘴。晚上出来见一面吧，我有话要说。
0: 你说见面就见面，拿我当什么了？
1: 晚上十点就在咱们经常去那酒吧，不见不散。
0: 我可没说一定要去啊。
1: 爱来不来。
0: 后悔了吧，小子。

0: 约好了。以我对他的了解，他肯定来。嗯，我有点紧张，这太儿戏了吧？他不会破我硫酸吧？我还有儿子呢。
1: 哎呀，
0: 万一出事儿，
1: 能出什么事儿啊？你什么都不用说，往那儿一坐，直接用你的女神气质秒杀他。
0: 哼，就我这样，还是女神，女鬼还差不多。
1: 不管你是女神还是女鬼，你得先自信起来。你那眼神，眼神里你得透出气势来。瞅一我瞧瞧，
0: 这样吗？
1: 你那是英勇就义。你看我啊，我给你学一个，你得妩媚、自然、勾魂摄魄。
2: 我怎么觉得你像我儿子？占我便宜是吧？
3: 不是你跟乐乐长得还真挺像的。像什么呀像？赶紧走吧，快到点了，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这就走啊？
1: 哎呀，走吧。
2: 哎呀，你说我还是觉得挺紧张的。
3: 哎呀，紧张什么呀？
2: 我从来没干过这个。
3: 没事儿，一回生二回熟，你干一次不就都知道了吗？
2: 有毛病。
4: 瞧你如今似渴的劲儿，里头有黄金屋啊，颜如玉啊，
5: 要么就家里几张泛黄老照片儿，什么都没有，
4: 书里没有，心里有吧？
5: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4: 想知道什么？说。你跟于墨莉究竟为什么离婚？是你外头有人了，还是他外头有人了？
5: 你这是随便一问呢，还是真想知道？哼，
4: 勾起你的伤心事儿了吧？
5: 跟所有人一样，啊，都是因为相爱，然后结婚了在一起了。结婚三年以后，我们就有了淼淼。 我以为这日子就走上正轨，以后按部就班的生活就可以了。我这个人属于那种不思进取的，自由散漫惯的，但年轻时候就这样。还有一种可以自我粉饰的说法，叫为人清高吧。啊，宁愿。

0: 日子过得清贫一点，也不愿意为自己既定的想法做任何改变。但是过日子这个东西，它不是什么阳春白雪的事儿啊。于茉莉，反正对她的未来，应该说比我有追求吧，尤其是在物质上的。
1: 说了那么多废话，歌词大意就一个呗，人嫌你穷。
0: 不准确，不能说是嫌我穷，其实是对于贫穷的态度，让他受不了的不是我们的生活现状，是我太安于现状。
1: 那后来呢？
0: 他有一个朋友在80年代那会儿有出国潮，你知道吧？就去了美国。在那混了几年以后，拿到了美国的绿卡，哎，他一看吧，就动了心了。正好他也有个机会可以出去，然后就跟我说让我辞职，辞了职跟他一块走。我当然不同意了，所以呢，就为这个事儿争执了很久。我们之间的隔阂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2: 你为什么不去啊？那可是美国呀！90年代的美国跟咱们差距大了去了，不像现在。那时候谁要说家里有个美国亲戚，那甭提多有面了。
0: 那我去干嘛呀？
2: 以我对你的了解，恐怕原因不止这个吧。
0: 有些话我现在说出来，你尽可以鄙视我。我自认为是一个知识分子，而且是属于那种有节操的，那些什么刷盘子、洗碗的事儿，我干不来。很多事情时至今日就不太好说了。你说我当时的想法是什么？我觉得一个人要有信念，如果没有信念，就注定了要随波逐流、一事无成。那个时候我坚守在这个地方，我不认为说将来我必须要成为一个中流砥柱，也许我就是一块基石，但是能够为年轻人铺好这块基石，让他们踩在我身上，看得更高更远，就挺好。这种说法，你们现在年轻人，我想很难理解吧？
2: 是不太能完全理解，就是觉得你有点矫情。
0: 这就是代沟了。那你别乐啊，这个事情不用回避，其实也回避不了。你看，咱们俩差了有快20年，这20年是咱们中国飞速发展的20年，所以你就形成了你的生活观念。我呢，在坚守着我的看法。这两种看法有时候是矛盾的，会不一样，但是没关系。我觉得正因为不一样，我们才能够保持独立的思想、独立的思考能力。这正是我觉得我喜欢的东西。
2: 哎呦，我以为只要把你跟我爸中间的挑沟填平，就算完事儿了。得，这又给我画出一条来。
0: 咱俩不同的地方是在哪儿？你总想把这个沟给填平了，我想的是在这沟上边建造一座桥梁，这座桥梁能够让我从这头到你那儿去，你也能从那头到我这儿来。如果在所有的事情上我们两人的看法都是一致的，那我觉得这事儿就见了鬼了。而且这个沟的存在让我们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才有意思。
1: 那你跟于茉莉呢？你跟于茉莉之间有代沟吗？你又是怎么处理你跟她中间那条沟的呢？
0: 你看，我有时候真是不得不佩服你们这些女人，太厉害了，扯多远一句话，啪就能拽回来。
1: 甭打岔，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0: 那个时候，我把每个月的工资加上稿费，除去我的必要开支，全部给她汇到美国，就这样。供了2年，一直到他在美国有了一席之地，他告诉我说："谢谢，不用汇款了。"我知道，同时他的意思就是我再也不需要你了，就是这样。
1: 怪不得淼淼那么恨他，他觉得他把你这俩给抛弃了。你呢？你恨他吗？

0: 应该说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生活的权利。哎呀，道不同不相为谋嘛。我跟他婚姻出现问题，应该说责任不在任何的一方。淼淼缺失的母爱，责任也不是说就是于茉莉的，我也有责任。哎呀，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一切都很淡了。恨这个词啊，太过浓烈，不适合用在我跟他之间。审讯完了，我的供词你还满意吗？
1: 最后一个问题，如果现在我要你辞职跟我出国，你愿意吗？
0: 不愿意。我建立起来的原则，在任何时候不愿意为任何人做任何改变。
1: 我就喜欢你这点，你要真是个见风使舵的主，我还看不上你呢。行，不折腾你了，好好看着书吧。
0: 不，那你干嘛去？
1: 我找你宝贝闺女去好好聊聊，当局者迷，不如让我这个后妈劝劝她。
0: 贤贵。
1: 我再去给您接杯水。
0: 谢了。

0: 你干嘛呢？这样你干嘛去啊？啊，好看吗？赵刚就喜欢我穿裙子。
1: 怎么了，小俊？啊，没事，我烧水呢。
0: 那什么，我就出去一会儿啊，一会儿就回来，千万别告诉我。 这鸡贼劲儿啊！他要知道了，我又得给你背黑锅。行行行。

0: 觉得别人都在看我呀，是不是我穿的不太合适啊？
1: 看你那是因为你好看，没在酒吧被人搭上过啊？
0: 我压根儿就没来过这种地方。哎呀，我特紧张。
1: 紧张什么呀？喝喝酒，酒壮怂人胆。
0: 我不会喝酒。
1: 不会喝学呀，活到老学到老。尝尝我这个鸡尾酒，甜的。好喝吗？
0: 真的甜的。
1: 你以后啊多出来跟我玩玩，好好放松放松。
0: 我太忙了，哪有时间啊。
1: 生活就像绷弓子，拉得太紧容易折，你得好好放松放松。先提前预祝我成功甩掉汪淼淼。
0: 谁？
1: 我前女友。哥，喝呀。多喝点就不紧张了，头一回来都这样，还行吗？
0: 还行。
1: 一会儿我呀再带你跳会舞去。
0: 哎，不行不行。
1: 行，
0: 我不会跳舞。
1: 行，有什么不行的？你看，
0: 不行不行，我哪跳过这种舞啊？
1: 没事啊。
2: 你说我爸是什么时候能睡着啊？要么你使个美人计给他弄睡得了。
3: 什么意思啊你？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2: 成年人呀，谁不知道谁呀？
4: 哎呀，哎呀，我求你了，小妈姐。
3: 你不跟那个大哈雷分了吗？
2: 这不得给他争取回来吗？
3: 还真一往情深了。
2: 那倒不至于。说实话呀，我就是受不了被人甩，要甩也得我甩他。
3: 谁甩谁不一样啊，结果都是一拍两散。
2: 那不行，我欧阳淼淼阅人无数，每回都是我甩别人，凭什么这次在他手里啊？啊，瞧着吧，只要我一给他追回来，立马甩大鼻涕给他甩在墙上，一雪前耻。
3: 哟，真够有追求的。
2: 我知道，你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我爸之前没少祸害男人吧？哎，你传我两招，拜你为师。
3: 用不了两招，一招就够你使两年的。
2: 真的？快说说说说。哎呀，
3: 这上赶着的呀，不是买卖，不搭理他，冷落他。你要让他若有所思又若有所失，心痒难耐又够不着。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而不得才辗转反侧呢。你等他辗转反侧的时候，你再给他扔点甜头，懂吗？这就跟训狗的道理是一样的，你得让那狗一见到你就有条件反射。哦，他一招你，你屁颠屁颠的就去了。你出租车呀你，招手即停。
2: 那你说怎么办呀？这都约好了。
3: 不去，不惯他这臭毛病。淼淼，你都记住了，以后谁要是想跟你约会，至少提前三天预约。啊，见了面，给点笑脸，给点甜头，见好就收。你得给别人留出遐想的空间，明白吗？只有这样，这主动权才能牢牢地握在你这小手里，懂吗？
2: 你就这么对付我爸的吧？手够黑的呀。
5: 请问这是什么呀？
6: 唐老公茶。
5: 冰茶还挺好喝的，麻烦再给我来一杯。
6: 嗯，好的。
7: 嗨，美女。
8: 啊，我请了。
5: 走。
7: 一个人啊？
5: 这儿有人坐了。
7: 这不是没人吗？跟哥跳舞去呗。
9: 哥们儿，向航啊。
7: 哎呦，不好意思啊，哥们儿，我不知道这有人，不好意思。
9: 行啊你，上个洗手间的功夫就搭上别人了。
5: 你别胡说八道了，幸亏你回来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吓死我！谢谢。
9: 学得够快的呀，会点酒了。
5: 这不冰茶吗？刚才那人给个钱。
9: 就这破冰茶，一杯一百呢。还是你们女的好，走到哪儿都能占上便宜。
5: 一杯冰茶100块钱，打劫呢？
9: 你以为呢？

0: 下回我一定配合。
1: 不是，哎，哎呦，你慢点喝，小心上头。
0: 100块钱呢？
1: 哎呦，你慢点，不就是一看房子吗？你玩什么命啊你？哎呀，
0: 实在对不起啊，工作我也没办法。等拿了提成，请你吃饭啊。
1: 不是。你卖一破房，你能拿几个提成啊？要不你不要钱，现在你是下班时间，今天是星期六，你为什么就不能让自己上通告说话？这么笨命活着，你有意思吗？人是为了活着赚钱，不是为赚钱而活着。
0: 我现在的工资就靠这点提成了，卖不出房子，我吃什么呀？
1: 哎，你
0: 生
1: 什么气呀？这房子又不能张嘴跑
0: 了。房子跑不了，客户跑了怎么办？被别的中介抢了呢？被别的销售抢了呢？
1: 大礼拜六的，谁跟你抢生意啊？我看就是掉钱眼里了。
0: 你凭什么这么说我？你凭什么说我掉钱眼里了？但凡有别的办法，我至于这么拼死拼活的吗？每天一睁眼就欠你一天的房租，一个月1200，我自己能省的都省了，超过5块钱的盒饭我都不敢吃，光这一顿饭一个月就150，乐乐学琴450，数学补习班150，英语补习班200，每天吃饭平均30，这一个月就得1000。孩子长得快，一副穷鞋用不了多久就得换新的，买便宜的怕孩子在学校里抬不起头来。可你知道商场里一件孩子衣服得多贵吗？最最便宜的 T 恤衫也得100多，比大人的还贵。这些钱加起来就多少？其他七七八八零碎的钱我还没往里算。我一个月底薪就1500，连续2个月没有业绩就得停薪走人。我前夫每个月给我5000块钱抚养费，可这些钱我一分都不敢动。万一孩子生了病发个烧等着急用怎么办？孩子以后上大学的钱我不得攒出来？还有我父母年纪都大了，虽说现在不用我养，可将来花钱的地方有的是。
1: 哎，楚柔好点没？对不起，我刚才不应该那么说你。哎，今天这么晚了，要不然就别见客户了。哎
0: 呀，不行，我得回公司拿钥匙，让客户等着不好。
1: 不是，那这得，我送你去吧。啊。

0: 又催你啦！
1: 什么呀？不让我去了，说有事临时取消了。什么玩意儿？
0: 哎呀，我跟你说了啊，不靠谱。你跟这种人纠缠在一起，就是虚度光阴、浪费青春呢。他要真喜欢你，咱先不说高阶远迎吧，等你俩三小时那是分内的事儿，一短信就把你给打发了。这种对你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男人，那得死远点。
1: 赵刚才没你说那么不靠谱啊，万一他真有事儿呢？
0: 真有事儿也应该打个电话跟你说清楚。哎，行了行了啊。哎呦，亲爱的，看着我，我告诉你，英俊潇洒、风流倜傥、事业有成、家财万贯，这些都不是衡量一个男人的标准。知道是什么吗？是这个男人对你好不好？啊？就大哈雷那种小屁孩儿，见多了，驴粪蛋子表面光。您跟那一坨，你较哪门子劲呢？你呀，还是太年轻了，眼皮子太浅，你现在还停留在小孩过家家的阶段呢。等哪天毕业了、工作了，小马姐给你介绍几个。

0: 喂，哦，王先生，我已经到了。
1: 哦，不着急，不着急，我等您。哎，好的。
2: 不说好一小时吗？怎么还不来啊？这人素质也太低了。你每天就跟这些人接触？
1: 这都算好的，比他难缠的有的是。没做过中介的不知道，有时候根本不是客户看房，而是别的中介的人在捣乱。
2: 是他吗？
3: 啊，哦，不好意思啊。
0: 王先生你好。
3: 啊，你好你好，不好意思啊，我这么晚来叫你名字。
1: 没关系没关系。
3: 那这位是？
2: 啊，哦，我是他朋友。
0: 哦，我弟弟。
3: 哦，你好你好。
1: 陪我一块来的。嗯，
3: 好。
1: 那咱们进去吧。
3: 嗯，行，好。
1: 我跟保安说一声。
3: 好。
4: 哎，保安，这是我客户来看房的，帮忙开一下。嗯，
1: 单你们单位。
3: 好。那我先进去了。
1: 哎，
3: 好，
5: 慢点啊。
3: 啊。
2: 哎，没事吧？慢点儿。要不然我给你拿着吧。
1: 这房子啊，晚上看，其实要比白天效果好。灯光设计特别合理。而且，这地板是房主新换的。
6: 哎，既然你说这房那么好，为什么一直没卖出去呢？
1: 啊，房主不着急，所以不肯降价。
6: 那我再等等，是不是能降点？
1: 那可不好说。如果这房子只找了我们一家中介，您还可以再等等。但是现在这房子，好几家中介都挂出去了，而且就算降价也就三五万的事儿，到时候让别的客户买走了，您还不得大功夫再看别的房子，得不偿失，对吧？
6: 我倒不在乎这几万块钱。
1: 那要不您再考虑考虑？
6: 哎，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呢？你不是拿提成吗？这房子卖了你也赚不少吧？
2: 你到底要不要啊？他月薪就1500，还只是提成活呢。
6: 这么少
1: 啊？别听他胡说啊。
6: 那行吧，就他了。明天我到你们公司签合同。
1: 啊，好好好，那明天我就帮您跟房主约。
6: 啊，行。
1: 哎，王先生。

0: 今晚八点，良辰美景。
1: 听说今日社柳还改了赛制，不分男女同场竞技，这是否有些不妥啊？
2: 有何不妥？哼，骑马射柳讲究的是骑术与准头，与体力耐力无关，为何男女不能同场竞技？
3: 这穿林而过的风竟将我心里的滞涩都化开了，既见青山多妩媚，我又何必还执着于旧年风日？
4: 哎，你要往那边去。
0: 今晚八点，良辰美景。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0: 接下来是大丈夫。
6: 到摩尔曼斯特啦！
7: 那么高的雪呀！
8: 哇，这个太棒了！
7: 我美死了！我们叫极光，我们要去看什么？
9: 金鱼。
7: 我好开心啊！
10: 摩尔曼斯特有哪位来带领大家呢？
11: 我想对即将成为导游的说，明天开始即将是你的噩梦。
0: 明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回答聪明帮你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
12: 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13: 露露求婚，露露
12: 一会儿需要你帮我拖住一下女主角。
14: 所以你很有钱是吗？
15: 没有啦，
7: 还好有何老师在。
16: 你的钻戒要交给我保管，我压力好大。
14: 王耀庆不会捣乱吧？
17: 不知道怎么巧婚
12: 这样。我们接下来要打场大仗。
18: 带的东西跟那个求婚完全没关联啊！
19: 你小点吧，明哥。
12: 你要来给我整双袜子湿了。
18: 对不起对不起，宝贝，这里有厕所啊，你去这里上啊。
3: 不好意思，我想上。
12: 死都不出来。
7: 妈，你还不来，我急死了。
4: 哎，怎么能说快一点哦？
7: 太粘了，太粘了！
8: 喂，
12: 压力老大了，
7: 完蛋了，咱们这个。
2: 你别急，我想想，你让我想个
16: 办法。不行，
10: 这还太早了。
2: 你别着急。
0: 周五晚8点10分，支付宝，亲爱的客栈2026。

0: 哎，刚才活蹦乱跳呢，怎么一上车就蔫了？
1: 一拐弯就天旋地转的，你都给我喝的什么呀？怎么冰茶还上头啊？
0: 我可没给你喝啊。师傅，您慢点开吧，省他再吐您车上。
2: 哎，好的好的。
1: 刚才在酒吧门口冲你发脾气，你别在意。
0: 是我对不起你，我真的不知道你这么难，心里挺不落忍的。其实你冲我吼两嗓子也好，抒发一下自己心里的压力，要不然时间长了，你早晚得给压垮了。
1: 我每天都觉得自己快垮了，就差那么一点点。可为了孩子，咬牙挺着呗。每天奔命似的忙活，累到一闭眼就能睡过去。可一到晚上，躺在床上却睡不着了，满脑子想的都是明天怎么办，钱从哪儿来。我24岁结婚，今年34，这10年除了生乐乐没吃过一天苦，过过一天劳累日子，这都是报应。老天爷要把我这10年没操的心一股脑的都补回来。
0: 嗨，其实你把这事想复杂了，我觉得你应该多认识点朋友，扩大一下自己的朋友圈，这样时不常的吐吐槽聊聊天不也挺好的吗？你看我多好，四海之内皆兄弟。
1: 交朋友不得花钱啊？你请我吃顿饭，我得请你喝次茶吧，这又是一笔费用。你是朋友不少，可你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愁，咱俩没有可比性。
0: 其实你把这事想复杂了，我跟你说啊，这……
1: 别说话，让我缓缓。

0: 着了。师傅，您就沿着三环路兜一圈得了。
1: 好嘞，
0: 好吧。
1: 嗯。

0: 起来了，口还疼吗？
1: 哎，你怎么不叫我一声？我上班要迟到了。
0: 哎，你吃点早点再走吧。
1: 哎呀，不吃了，不吃了。
0: 你昨天胃都痛风了，不吃点饭哪行啊？
1: 哎，来不及了，走了，谢谢啊。
0: 慢点儿，注意安全，祝你成功。
2: 不请我进去。
3: 你来干什么？
2: 你放心，我一没揣着炸弹，二没带着硫酸瓶子，我是来找你谈公事的。
3: 我没想到你会主动来找我。
2: 这不会呢，我这人心里敞亮着呢。用我们家欧阳剑的话说，就是大人不计小人过。
3: 哈，这话用在我们身上不太合适吧？
2: 可不是嘛，我也是这么跟我老公说的。我说你总不能吃饱了就骂厨子，翻脸不认人吧？当年就算是他抛家舍业的弃你而去，可不管怎么说，人家给你生了一个闺女，没有功劳总有苦劳。姐姐，你觉得我说的对吗？
3: 你不是来谈公事的吗？
2: 对呀，我是来谈公事的。合同，我已经把这事儿交给社里其他同事了。联系方式里头写着呢，就咱俩这关系吧，我得避嫌，省得人家骂我里应外合、以权谋私。不过姐姐放心，买卖不成仁义在，将来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尽管说话啊。我就是不看我老公的面子，我也得给我闺女一个面子。
3: 淼淼什么时候成你闺女了？
2: 我跟欧阳剑登记那天呀。是，我跟淼淼没有血缘关系，可法律承认呢。这孩子虽然已经成年了，可他总得管欧阳剑叫声爹吧。我是欧阳剑的合法妻子，管我叫声妈也是应该的。这孩子吃喝拉撒睡全在我们家，离了我们两个他就得喝西北风去。得了，于公于私我全说完了，走了啊，拜拜。
3: 等等，郭晓俊，你要是想当主编，我可以帮你。
2: 糖衣炮弹太甜了，我吃不了。主不主编的无所谓，我已经嫁人了，我老公好就得。另外，姐姐可能不太了解我们杂志社吧，主编不过就是个虚名闲差，离了我他一样玩不转。所以甭拿这个压我，我不吃这套。

0: 哎，我说你作死啊！你骑那么快，看什么呀？贴贴飞行了，哎，幸亏我这车的刹车好，要不我撞死你还得蹲监狱呢。哎，撞哪没有啊？伤着没有？要不去医院啊？快快捡起来，好痛好痛。
1: 没事没事，
0: 真的没事？啊，
1: 没事，对不起啊，对不起，
0: 真的没事是不是？啊，
1: 那行，
0: 那你开个我的车啊，怎么办？怎么赔啊？你说，
1: 对不起，我赔，我赔。
0: 你赔，你赔得起吗？你，哎呀，
1: 我，对不起，大姐，我这儿就带了这么多钱，您先拿着，下回我一定给补上。
0: 哎呀，行了行了，这200块钱够干嘛的呀？我呀就是吓唬吓唬你啊，以后骑车别骑那么快，你说万一出点事可怎么办呢？行了，车搁这儿吧，我送你去医院。
1: 哎呀，不行不行，那个什么，大姐，我赶着去单位。跟客户约好了要签约的，您拿着，这是我的名片。
0: 哎，就这会儿你还急成啊你？
1: 单位和地址都在上面，您到时候到单位找我，我提了成，一定给您修车的钱补上啊！谢谢了。
0: 哎呀，那就别开车了，我送你去吧啊！
1: 哎呀，不用了不用了。
0: 哎呦，慢点慢点。
1: 那个，我先走了。那个，钱和名片您先拿着，到时候。

0: 哎呀，终于要摆脱这玩意儿了。你还别说，还真有点舍不得。看来什么事儿都是日久生情啊，时间长了吧，你说他要离开我，还真有点惦记他。我看这样行不行？咱们一会儿拆完以后啊，哎，给他带回家，弄成一小雕塑，放在书柜里头，也挺有意思。
1: 于墨也跟了你那么长时间了，你怎么把他关柜子里啊？
0: 这小枪要喷的，我的意思是说，就这石膏啊，它见证了我们的感情成长，是吧？这也算个战利品吗？
1: 什么战利品？你先站起来再说吧。
0: 他怎么来了？
1: 废话，我一人弄得动你吗？放心，我爸这人特善良，还不记仇。
2: 来吧，都给您预备好了，
0: 拿把手。

0: 你怎么来了？想干嘛呀？
1: 给我弄口水喝。
0: 五十。
2: 呸！你妈喝你口水，你还要要钱啊？我抽你吧！
0: 我这是做生意呢，你当我开粥铺啊？哎呦，你土不土啊？喝咖啡不能用勺。
2: 怎么了？我不用勺子，看我嘴，我就用勺。哎，我说，你说你多大的人了，怎么就那么没起子呀？听说你把那翠花卖了，是不是？哎，怎么样？明天的日子不好过吧？我跟你说，这回你妈出了趟差，赚了不少钱。说白了，多少钱？
0: 不呀，君子不为五斗米折腰。
2: 臭小子，行啊！我看你能撑到什么时候？哎，你说你开这么一个破馆子有什么用啊？啊，让你出个国比生你还难啊！哟，别的孩子有你这个条件啊，我跟你说 ，NBA 都念回来了。
0: 那叫 NBA， 没文化。
2: 我就是没文化，所以才想让你有文化吗？哎，你就这一辈子想给人端茶递水啊？
0: 我端茶递水怎么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儿子会打洞。你再有钱就是个包工头，我给人端茶递水，咱俩不挺配的吗？
2: 嘿，我跟你说，臭小子啊，老年我是董事长，知道不？董事长。哎，我说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一个白眼狼啊？有本事你一辈子别花我的钱啊！
0: 哟，那可不好说，万一你再生一个，跟我抢继承权呢？
2: 嘿，你还想咒我死啊？你看我抽
0: 你！
2: 我
0: 你这，
2: 我跟你说，你都瘦成什么样子了啊？跟你爸一个德行，有臭有硬的。
0: 怎么着，咱俩要不然也离？
2: 嘿，你还想跟我断绝母子关系是不是？想得美！啊，买点好吃的啊，补一补。今儿呢，我有事，我就先走了啊。密码，你的生日，好了啊。有骨气哈，我看你能吃到什么时候。行了，走了。
0: 别走啊，你那五十还没给呢。

0: 好了吗？那学不了吧？你是病人家属？啊，
1: 我是他爸爸。
0: 怎么不信呢？是不是儿子？您身子骨还挺硬朗啊。 没问题，恢复的不错。不过你还得注意点保养。
2: 大夫，
0: 啊，
2: 哎，您这单子没事了吧？
0: 没事，哎，再开点药，复复就行了。
2: 哎，
0: 反正残次品了，凑合试试得了。不行就换新的。

真刷不出来啊！门下了吧？眼砸了吧？

0: 回来了，签约了吗？
1: 啊。
0: 哟，脸色怎么不太好啊？不是签约。哟，你这是怎么了？打架了？碰上流氓了？
1: 哎呀，让车给撞的。
0: 啊？我看脑袋没事吧？哎，这是几啊？我看俩眼珠一不一边大。
1: 哎呀，没事，就擦破点皮。
0: 哎呀，你说你，你等着啊！哎呀，你说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上个班还能让车撞着？没事，我给你擦擦，消炎就好了。有点疼啊，得把脏东西擦出来。什么车撞的？
1: 哎呀，
0: 哎呦，赔你钱了吗？
1: 哎呀，是我撞的人家。
0: 啊？那你就往地上一摊，打110啊！谁撞谁，警察来了才说了算呢。
1: 那不成不讲理了吗？我可干不出这种事儿。
0: 没事。
1: 哎呀，这单生意算是白做了，提成还不够给人修车的呢。哎呦，
0: 什么车撞的？
1: 宝马，还挺新的。
0: 那路上有监控吗？
1: 小区小巷呢，没有吧？
0: 你给人家写欠条吗？
1: 我把名片留给人家了。
0: 那没事儿，他要给你打电话，你就死不承认。
1: 那不行，做人哪能这样啊？不赔给人家，我心里不踏实。
0: 你呀，就是太老实了，这样容易吃亏。
1: 吃亏是福。
0: 行行行行行，我说不过你。那什么，这两个月的房租你就先别给我了，就当是我借你的，等你有钱再还啊。还疼吗？
1: 我先上来换件衣服。
2: 嗨，你跟我客气什么呀？咱俩谁跟谁啊？
3: 赵康，
2: 你怎么来了？
3: 干你的啥呀？
2: 你管着我女朋友。
3: 你再说一遍，
2: 我女朋友。
3: 你敢再说一遍，我才是你的女朋友呢！
2: 哎呀，哦，淼淼，你能不自欺欺人了吗？我早就跟你说，我喜欢上别的女孩了。行，反正今儿你也撞上了，咱们就两名了吧。
4: 哎，赵康，洗衣机里的衣服帮你快洗了吧。
2: 行。
5: 淼淼，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3: 她就是你女朋友。
2: 嗯，
5: 你女朋友是苗苗？
2: 前女友。哎，不是，怎么着？你们俩这是？
5: 哎哎，苗苗，你千万别误会啊，不是你想的那样的。那个，别听赵涛胡说八道啊，我们俩没关系，他那是骗你的。
2: 哎，
5: 快点，
3: 没关系，没关系，衣服都火着洗了。
5: 是，苗苗，千万别误会。是这样的，哎，苗苗，真的不是这样的。
3: 你们俩都住一块了，你还敢说没关系？小严，我真是看错你了，看你平时不言不语的，原来这么有手段呢。你们姐儿俩可真行，一个抢老爸，你还把我男朋友给抢了。我告诉你，我欧阳苗苗跟你们姓顾的势不两立。
5: 没有没有，苗苗。
2: 哎呀，你让他去吧。
5: 哎，淼淼，淼淼，等等。
6: 喂，淼淼，
3: 顾小俊，你欺人太甚了。我说你怎么老挑唆我跟赵刚分手呢？原来你这是存着私心的呀你。我可算看清了你们顾家人都什么嘴脸了。我告诉你，小姑奶奶，我整不死你。
6: 你这疯呀啊！你知道我什么？昨晚上咱俩还一被窝聊天呢，你没事吧你？
3: 亲妈的，就是你顾小俊，我告诉你啊，这事儿没完。
7: 两个电话。
6: 啊。谁知道他犯什么毛病了？冲我这一寸就咆哮。
7: 这孩子怎么了呢？
6: 知道吗？
7: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回头要不我打个电话问问他。
6: 行了，你别掺和了，
8: 到时候他又以为我跟你告状呢，还不更来劲？嗯，
7: 行，干脆啊，谁也别搭理他。这孩子最近的确是有点猫一阵狗一阵的。哎，让他冷静冷静，兴许晚上回家就什么事儿都没了。哎呀，今天这石膏也拆了，我看咱俩得好好去吃一顿，没别人啊，就咱们俩，是吧？我要对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细心照顾表示特别的感谢。啊，这么着，哎，咱俩把手机啊都关了，安安静静的过一个二人世界。
6: 过就过了，关什么机呀？万一有急事儿，
7: 能有什么事儿啊？啊，咱俩手机一关，这地球就不转了。你这是手机依赖症，啊，是现代人普遍的一种强迫症。
6: 打住，打住，亲爱的，我关了，我关
7: 了。哎，踏踏实实的呢。
6: 啊，关机。
5: 说他是你女朋友
2: 啊？不是，你们俩认识啊？
5: 他爸是我妹夫。
2: 不是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我脑子有点转不过来。
5: 他是我妹夫和前妻的孩子。哎呀，赵康，这事儿你必须跟他解释清楚，要不然他准让我没麻烦。
2: 要这么说，咱俩还挺有缘分的。不是，你让我跟他解释什么呀？
5: 我不是你女朋友啊。
2: 那我如果要想让你当我女朋友呢？
5: 哎呀，你就别再胡闹了，行不行？真是的，我们家事儿就够多的了，不能再出乱子。
2: 不是，现在不能跟他解释，越说越黑，你就让他自己先冷静冷静去吧。
5: 不管怎么样，赵康，这件事儿你必须给我解决利索了。够倒霉的，你就那么巧吗？不行，我得给我妹打个电话。
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6: 你说你怎么那么冲啊？今天啊，把我爸气得够呛。
7: 哎呀，
6: 我爸那人都那么大岁数了，你还非跟他较劲。
7: 我也是逞一时之快，说完了就后悔。你看，要不这么着，这礼拜天我陪你一块儿回家吃个饭，给老爷子带点东西，然后缓和缓和。
6: 行啊你啊，长行是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7: 哎呦，你爸顶多就是一倔驴，还是披着虎皮的驴呢，他吓唬谁？谁怕他呀？
6: 分析的太对了，他就容易。这谁的箱子呀？怎么摆这儿来了呀？
7: 不知道啊。不，这肯定不是咱们家的呀。淼淼也没买过这么大箱子。
6: 美利坚来的，这是你老婆于茉莉的箱子。啊，我问你，欧阳姐，你老婆的箱子怎么在咱们家呀？
7: 我怎么知道？不是，咱俩今天从出门到现在不是一直在一块吗？先去医院拆的石膏，完了又去一块吃饭，我打个电话的时间都没有啊。
6: 是啊，我知道。那你老婆的箱子怎么跑咱们家来了？

0: 他从那酒店打个车到咱们家单元门，坐了电梯上来，开了门自己进来了，这不哈利波特吗？
1: 不，哎，冷静，遇着事先冷静啊。第一，我老婆是你；第二，你这咱们跟这瞎猜没意义，你得先打开看看里边什么东西，是不是？
0: 箱这么大，瞅着怪瘆人的，万一里边装的是尸体怎么办？
1: 你别吓唬人了。
2: 累死人太多了，
3: 你才累。行，你拿的，你再看我拿的，你累，你提的东西多。
4: 哟，都在呢。不用我介绍了吧？该认识都认识了吧？
0: 欧阳淼淼，
4: 妈，我要吃饭，走，饿。
1: 等会儿，你怎么来的？
5: 女儿接我来的。
0: 欧阳淼淼。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分呢？
4: 我妈回来给我做顿饭，
6: 哪儿过分了？
4: 郭小军，我妈岁数可比你大吧？见了面连个招呼都不打，你也太没规矩了，真拿自个儿当正房了？
1: 嘿，怎么说话呢你？跟谁学的那么不三不四的？
5: 哎，别发火啊，这事儿怪我。哎，你看，我们母女俩那么长时间没见面了，我就想给女儿做顿饭，陪她聊聊天儿。我事先没打招呼，别生气啊！我做完饭就走。
4: 谁说我妈走啊？谁敢让我妈走，我跟谁急！看那箱子了吗？我妈的，我搬来的。我妈平安过来回来一趟不容易，我不能让她有家不回睡酒店去。
0: 什么叫有家不回呀？这是谁的家呀？我问你啊，你说，
1: 哎，
0: 这是谁的家？
1: 对呀，
4: 我爸的呀，户口本上写着呢，我爸是户主。爸，
1: 啊。
4: 你的家是不是就是我的家呀？你要敢说不是，我立马收拾收拾走人。
1: 当然是
0: 我的，
4: 那不就完了吗？我家就是我亲妈的家呀。怎么了？我这逻辑有漏洞吗？哎，我说你能不那么小家子气吗？我妈回来住两天怎么了？他跟我睡一房间，没他跟我爸睡一被窝去，至于吗你？
0: 欧阳淼淼，你给我过来！
1: 太不着四六了。
0: 欧阳淼淼，自打我进了你家门，你就一而再、再而三的给我找麻烦。我告诉你，我忍你不是一回两回了，你把话给我说清楚。我这次哪又惹着您了？
4: 我想我妈了，跟你有关系吗？
0: 甭跟我假装母女情深了，你对你妈什么态度？你当我不知道啊？一天之内大反转，你这哪想你妈了？你这是给我添恶心呢！
4: 我就是给你添恶心，怎么着吧？
0: 那总得有个来由吧？你不能无缘无故的讨厌我吧？
4: 行了，顾小俊，甭演了，就你那两面三刀的把戏呀，我早就看出来了，亏我还这么信任你。
0: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好不好？啊？我哪儿惹着您不高兴了，姑奶奶？
4: 你姐抢我男朋友，你是不是没有主谋？
0: 我姐，顾小妍跟你抢男朋友，你没事吧你？
4: 怪不得你老劝我跟赵康分手呢，原来是方便你姐上位啊！我还傻了吧唧当你是心灵鸡汤呢，赶紧点给我下迷魂药啊！就你们顾家的人，没一个好东西。你抢我老爸，你姐她抢我老公，就冲这个，我给你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只要有我在，你这辈子都甭想过安生日子。
0: 欧阳淼淼，你把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儿。我姐那孩子都能打酱油了，跟你抢那破驴粪蛋子，你开什么玩笑啊你？
4: 歇了吧，我爸比你大20岁，没当员做小啊。
0: 你再说一遍，我掐死你我！
4: 我也掐，
0: 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4: 我嘴再大也比你心干净。
0: 什么小不小的啊？你再给我说一遍，你有种再给我说一遍。
1: 你什么意思啊，于魔林？你这么大岁数的人了，你说你犯什么神经啊？见不得我好是不是？咱俩离婚已经十几年了，一直相安无事，挺好。怎么着？你在国外结了离，离了结，我说什么了？啊，我这一结婚，你就马不停蹄的跑回来搅局，你这什么意思？于茉莉，咱俩离婚的时候说的好好的，将来要做朋友的， 你现在这么着，你搅我的局，你严重的影响了我的生活，你知道吗？你要再这么下去，咱们连朋友都没得做。
5: 你知道我为什么回来吗？
1: 搅局。
5: 哼，你去看看淼淼的微博，这孩子除了凄风苦雨就是水深火热。你们是6月16号结的婚，对吧？从17号开始，这孩子就开始抱怨这个抱怨那个，没有过过一天顺心的日子。为什么呀？
1: 为什么？
5: 但凡他这个后妈要是当得合格，孩子能有这么多怨言吗？我要再不回来，哼，女儿就成小白菜了。
3: 是。
1: 淼淼年纪还小。
5: 你行了吧？什么年纪还小啊？你以前一个人带孩子的时候，我是10000个放心，因为我知道你不会让他受委屈。现在你给找一个那么小的后妈，我还不得回来把把关啊？我让让。
1: 淼淼还是个孩子，孩子他有几句话是靠谱的呀？况且都是在网上说的，你见着风就是雨啊。哎呀，我说于茉莉，你是拿淼淼当借口，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5: 哎呦，欧阳剑，你这个自作多情的毛病就是改不了是吧？你以为我大老远从美国回来是为了惦记你呀？
1: 不是啊。
5: 你有什么好惦记的呀？哼，是都说男人40一枝花，
1: 哎，
5: 可是你别忘了，你也过期10年了，你就是花，那也是朵塑料花吧。
1: 你太狠了啊！你就戳我心窝子了，我跟你没得聊。

0: 你这几个意思是？啊，就跟我找不痛快，谁让你把他弄回来的？
1: 我妈想回家看看都不行啊！
0: 我刚才都问他了，这些事儿都是你挑唆的。你说你多大的孩子了，你要是未成年不懂事儿也就罢了，你都二十了，怎么能干出这么幼稚的事儿来啊？
1: 我跟我妈今天真正怎么幼稚了？这是您说的。
0: 让我啊多理解理解他，别记恨他，别埋怨他，多跟他亲近亲近。这是您说的呀，我按您说的做错什么了？我有错吗？那你也不能把他领回家了呀！你，是，你跟他是亲人关系，但他现在已经不是这个家庭的成员了。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会影响到我跟小俊的关系？
1: 那我问你，
0: 嗯，
1: 我算不算这家里的成员？
0: 算啊，这个家还有没有我的份儿？有啊。
1: 怕破坏跟顾小俊的关系，您就不怕破坏咱俩的关系，就不怕破坏我跟我妈刚刚建立起来的关系吗？都说娶了媳妇忘了娘，我看您是娶了媳妇连自个儿是谁都忘了，眼里啊就只有他。
2: 够鸡贼的呀！你以为埋下苗苗这颗雷，你就能里外开花了是吗？那算是意外收获吧。哎，你现在是不是特怕我跟你抢男人？哼哼，我怕什么呀？论岁数，我比您年轻；嗯，论长相呢，我也比您漂亮，人品就更别提了。哟，这葱够老的呀！ 我们家健健就选吃嫩的，哎，嫩葱吧，也就是吃的新鲜劲儿，过过瘾得了。但是呢，炝锅还是得用老葱才能出味道。而且你知道吗？最早吃上的那口菜吧，时间越长就越记忆犹新，上了年纪呢，就总是惦记着那口。
3: 听您这意思，还有明抢啊？哎，你说，抢男人犯法吗？哼，犯贱。一个人是分不出高低贵贱的，只有两个人在一块儿比才能分得出来。要不怎么有一句老话说：“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这是我爸常说的，看来您岁数真是不小了，跟我爸都是一个级别的。你就不怕把自个儿给比残了？
2: 比比看呗，谁残了还不一定呢。哼，好，有勇气。哎，晚上大家都想吃点什么呀？我来做。

0: 胃口吃。
1: 他怎么那么不要脸呀？哎，
2: 走，做饭去，给妈妈搭把手啊。
1: 你就一点都不在乎吗？
2: 傻丫头，除了你，还有什么值得我在乎呢？
0: 咱们都冷静一下啊！我心中有数，我绝不能由着淼淼这么闹下去。你让我想想办法。
3: 喂，干嘛？
4: 你说干嘛呀？脱掉门外那俩人知道，这个家里谁说了算？
3: 哎呦，你这有这个必要吗？你
4: 慢点啊！哎呦，哎呦，老欧，你别着急嘛，这饭都没吃呢，你急什么呀？晚点再说嘛。哎呦！
5: 你们女人大脑怎么就不带拐弯的呢？想问题这么幼稚，你说你们仨有一个算一个，这什么做法这？
3: 不是就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女儿在外边，你这大呼小叫的啊，不，你合不合适？你说。
4: 我也觉得不合适，那我有什么办法呀？这样，今天晚上你不许踏出这个房间半步。不办可以，但得让于茉莉觉得咱俩办了。
3: 你至于吗？
4: 至于，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

0: 哎呦，可算是通了！我给你打了一下午的电话，你怎么不开机呀？出事儿了？我知道出事儿了。
1: 欧阳淼淼说你把他男朋友给呛了，有这回事吗？
0: 哎呀，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咱们见面说吧。你在哪儿啊？哎，
1: 电话里说吧啊，我现在没法出去。
0: 我跟家站岗呢。
1: 啊？
0: 什么呀？你就说吧，赶紧说。
1: 租我房子那个人就是赵康，那个啊，我之前呢也不知道这层关系，他那个非让我假扮他的新女友，好让他跟之前的女朋友分手。哎呀，他软磨硬泡的我就答应了，可是我哪知道他女朋友就是淼淼呀？哎呀，这事儿也太巧了。
0: 等会儿，谁是赵康？
1: 就是淼淼的男朋友，我的房东啊，你见过的，
0: 开摩的那个，
1: 开咖啡馆的。
0: 不是开摩的的，哎呀，
1: 我要知道是这俩，打死我也不会掺和这事儿啊！我怕淼淼找你麻烦，就赶紧给你打电话，可哪知道你一下午都不开机，你快跟淼淼解释解释吧。
0: 我跟他解释有个屁用，他
1: 现在认定了是我在破坏他跟赵康的关系，让你上位，你呀赶紧让赵康跟他亲自解释解释，
0: 不能再闹下去了，敌人都跑我们家阴家寨来了
1: 啊！什么敌人？谁呀？
0: 哎呀，说了你也不认识。
2: 反正呢，就这样吧。这叫什么事儿啊？我听着，这里边好像跟赵康还有点关系。
0: 你认识赵康？
2: 认识啊，我淼淼的男朋友吗？见过一回，孩子不错，挺有礼貌。
0: 哎呀，真烦！我终于知道什么叫无巧不成书了。

0: 到了睡着了，你怎么还不睡啊？
1: 我能睡得着吗？我，你打给淼淼没有啊？
2: 没有。
1: 赵康，这事儿你得亲自跟淼淼解释清楚，要不然我跟我妹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
0: 已经说不清楚了。
1: 为什么？
2: 因为我想让你做我女朋友。
1: 我没意思跟你开玩笑。
0: 我没开玩笑，说真的呢，我觉得咱俩挺合适的，
2: 要不然干脆就假戏真做得了。
3: 我赵康自从上了幼儿园，我就知道怎么追女孩子，到现在不说阅人无数吧，反正经验还是有点。什么手段什么心思我不知道怎么使啊，我压根儿就不是一眼皮子浅的人。
2: 我对你是经过认真考虑深思熟虑的，我对你是真心的，
0: 一句话，我觉得你挺好，你觉得我呢？
1: 啊？
0: 你要不说话，就当你答应了啊。那从今往后，哎，
1: 吃错药了吧你？开什么国际玩笑啊？先不说我跟欧阳淼淼这层关系，我生乐乐的时候你才上初中呢，咱俩根本就不是一代人。你这人脑子里能不能有点正经事儿啊？行行，这话我就当你没说过。下回你要再敢提这事儿，我立马收拾东西走人。
0: 不是，怎么了？
3: 我赵康人品也不次，我也算是个有产一族，我和你们家乐乐关系处的也不错，人家杜拉斯七十多还嫁了一二十出头的男朋友呢。这都什么年代了？
1: 不行就是不行，压根都没往那儿想，你想我那么多。
0: 小怎么了？
3: 小怎么了？小就没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了吗？
1: 小你就追求小点啊，跟我捣什么乱啊？这地方没法住了，
3: 哎，
1: 明天我就找房子搬走。
3: 比你小的也能给你幸福啊？
1: 闭嘴，别把乐乐操心。

0: 哟，在屋里就闻见香味了吧？赶紧洗脸刷牙去啊！你们俩都小点声，明儿买煤气呢。一会儿你们先吃着，我那还剩了点馅儿，我把它包好了以后放冰箱里冻着，什么时候想吃了拿出来蒸一下就行。哎哎哎，等会儿等，喝水来。烧开了，晾在这儿的，温着呢。
1: 今儿是你前妻吗？怎么跟你亲妈似的？
2: 喝吧，你不就爱一睁眼喝口热乎的吗？
1: 感情这毛病是他给你惯起来的。
2: 没事，早上起来喝点热乎的舒服。
1: 成，这辈子归你了。
2: 怎么了？哎哎，
1: 哎呀，赶紧喝呀！喝完刷牙去，进去，进去。

0: 大早上起来包饺子，够我精神头的呀！拿这个吊欧阳姐的胃口，太小儿科了吧？哼！我还以为从发达国家混过来的人，能有什么新花样呢？
1: 这你可想多了，我是为我女儿做的，孩子就好这口。
0: 你蒙谁呢？淼淼长这么大了，吃过你做的几顿饭呢？
1: 口味是会遗传的，万一随他爸呢？就算欧阳靖爱吃，我就不信他敢吃。哼，只要他咽口水，我就没白做。哎，会包吗？帮我搭把手啊。
0: 得嘞。

0: 姐姐看好了啊，您那都塌烟了，我这可是立着的。
1: Hello.
2: Hi, hey.
1: Yeah. I'm fine.

0: 想吃就吃呗。
1: 没有，不是，看看。
2: 知道你爱吃，吃吧吃吧，你甭藏着掖着的，偷偷摸摸才显得有鬼呢。
1: 那我吃了啊，我吃你不会生气，别往嘴里一塞，完了你跟我急。
0: 不生气。
1: 算了，不吃，看着也不怎么样。
0: 你不吃倒显得我小家子气了。吃，我准了。
1: 行，楠楠的我吃一个啊。还不错，你这成。
3: 不是，哎哎，怎么了这是？咱不是说好了不生气的吗？哎，咱不能出尔反尔。小军，当着外人的面，咱们得团结，要同仇敌忾。哎，
2: 哟，怎么了？吵架了？
3: 没有。
2: 吵就吵呗，这有什么呀？这又没外人。
1: 哼。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呢，
2: 欧阳靖，不带这样的啊！举手不打笑脸人，更何况嘴里还嚼着我的饺子啊！
1: 哎，不是你，你这干嘛呀？
2: 打同地儿。
1: 大清早的，咱别闹了，行不行啊？
2: 你看我干嘛呀？追去。

0: 咱们有话好好说，行吗？非要过去是吧？来，从我这压过去。
1: 哎，嘛呢？走不走啊？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0: 你怎么来了？
1: 我不是说了吗？我找到房子就搬出去。
2: 空着肚子生气对身体不好。这是今天的早饭。
1: 对不起啊。
2: 你知道吗？其实你每天早上和乐乐吃的点心、三明治什么的，都不是外边买的，都是我早起给你们做的。我妈都没享受过这待遇。
1: 赵康，你知道？
2: 你什么都别说了，先把早饭吃了。我这就去找王淼淼，把话说清楚。你要真搬走可以，房钱我可不退啊。

什么事儿啊？那叫，还是让我猜着了吧？啊，哎，你这是找老公吗？你这是找麻烦呢？你，自打你领这东西进了门以后，你过过一天太平日子吗？

0: 我就是想让你知道，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
1: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呢？
0: 这事儿你有一半责任。
2: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又不是我把这前妻从美国接回来的。
0: 我是不是让你好好看着来着？你要看着呢，至于他们俩接上头吗？真是的，还骗我，不知道一天到晚上哪儿去疯去了，真是的。 不是。
1: 怎么说出来？他说是我了，
0: 是你的问题，我就得说。
1: 怎么是我的问题？
0: 怎么不是你的问题呢？
1: 他还把小俊都给弄出来了，干我这事儿。行了行了，别吵了，要吵你们两个出去吵。行了，你别说话了，简直是的。
0: 哟，
1: 别让他来了吧。
0: 好，我把那条好腿给他打折了，我。
1: 准。我跟你说，那条好好谈，我一会儿进屋里去啊，你跟他好好谈，你听他怎么说。我跟你说，还有啊。 你说的不好的时候，我就咳嗽。我一咳嗽，你就不要再说了，快去去去，快去呀！

0: 挺好。小俊在家吧？
1: 是这样，我们俩之间闹了点误会，这不我负荆请罪来。
2: 负荆请罪？
1: 啊，那荆呢？
2: 荆，你是真不相信我敢打你是吧？打要是能解决问题，还要联合国干嘛？嘿，你这嘴还挺硬，你。
0: 这件事情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我也是受害者呀。有矛盾的是小俊和于茉莉，就是我那前妻。我跟小俊两个人想法完全是一致的，都是希望他能够尽快的离开，是吧？就是因为我一些无心的行为，让小俊对我产生了误会。你比如说今天早上，于茉莉做了蒸饺，我是不吃的。
3: 小俊就非让我吃，我当时就在琢磨，我说要吃的话，恐怕得有麻烦。可是小俊呢，又暗示我说你要不吃的话，更麻烦。于是我就吃了。果然，更麻烦了。您给个公道吧，我是不是冤的？我很无辜啊，我简直就成了一个炮灰的角色。当然，我这么说不是要开脱责任。作为一个丈夫，我完全可以把事情处理得更周密一点。 毕竟我是一家之主嘛，我是说我们那家，是吧？就是问题产生了，应该主动的面对，而不是被动挨打。小俊现在生气了，这种事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当务之急是什么？就是应该团结起来。您宋朝初年的时候，赵普给那个宋太宗写的奏折里边都已经明确的写了：中国既安，群疑自服。可见攘外必先安内。
1: 行行行，行行行。
0: 别扯没用的啊！你能说句人话吗？我说哪句您没听懂？我就想知道你前妻是怎么住的这家里来的。对呀，啊，怎么就住我们家来了呢？这事儿是怨我，我跟孩子没沟通好，那是他给领回来的，他的亲妈，我能说啥？
4: 今晚八点良辰美景。听说今日射柳还改了赛制，不分男女同场竞技，这是否有些不妥啊？
5: 有何不妥？哼！骑马射柳讲究的是骑术与准头，与体力耐力无关，为何男女不能同场？

0: 境界。
1: 这穿林而过的风，竟将我心里的滞涩都化开了。既见青山多妩媚，我又何必还执着于旧年风日？
2: 哎，你要往那边去。
3: 今晚八点，良辰美景。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午间新闻。12号，省委书记沈晓明赴浏阳市督导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后续处置工作，并深入醴陵市烟花爆竹企业检查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稳妥做好事故善后处置，抓实隐患排查整治，坚决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攻坚战。
1: 目前，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已完成清理，库存危险源已安全转移，周边受损房屋已完成排查和结构安全鉴定，正在加快进行修缮。沈晓明来到事故现场查看管控处置措施，并走进群众家中，实地查看房屋受损情况和修缮进展，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他指出，要在确保质量安全的前提下，尽快完成房屋修缮加固、评估鉴定等工作，让群众尽快回归家园。对于一时不能回迁的群众，要做好生活保障，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听取事故处置工作情况汇报后，沈晓明强调，要以正确政机关筑牢安全发展底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真正以如履薄冰的高度警觉和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打好安全生产翻身仗。要稳妥做好事故后续处置工作，全力以赴救治伤员，加快房屋修缮进度。要全力配合做好事故调查，按照四不放过原则，协助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深挖背后的失管失察、失职渎职等违纪违法问题，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来到醴陵市祥信烟花鞭炮厂湖南科富烟花集团有限公司，沈晓明走进企业生产车间，查看工位作业场景和视频监控，了解企业隐患排查整改进展情况，叮嘱企业负责人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确保排查发现的问题隐患一一整改到位。他强调，要认真落实省领导包保联系市州和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部署，全面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增强风险排查的专业性和穿透力，确保排查整治有力度、有深度、有成效。要以排查整治为契机，同步落实人防、物防、技防要求，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有序淘汰一批产能落后、安全生产责任和防范措施落实不到位的企业。要强化科技赋能，推动高危区域机械化改造，加快新型环保烟花研发力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下决心推动产业安全发展绿色转型，让老百姓长久地端稳烟花爆竹这个饭碗。省领导吴桂英、王道习参加。
0: 1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以明察暗访方式赴常德市检查烟花爆竹、危险化学品等重点企业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扎实开展有力度、有深度、有成效的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直达基层末梢，推动风险隐患整治动态清零。
1: 毛伟明一行来到正在停产整顿的新荣烟花公司，现场查看人员进出登记台账、厂房车间结构布局等情况，指出厂房安全距离不足、药物周转量过大等问题，要求企业严查严改，及时消除各类隐患。他叮嘱企业负责人要加强全过程规范管理和全流程风险管控，强化人员准入与操作培训，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利尔生物专注于合成生物研发和制造，毛伟明走进企业控制大厅、液氨储罐区，了解危化品生产、存储、运输等安全管理情况，现场查找出设备安全间距过窄、管道气体装置隔断不够等隐患。他指出，要始终保持一失万无的警醒，落细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真正将安全第一理念贯穿于每个车间、每个班组、每个工位、每个员工，全力确保万无一失的安全。海利常德公司持有危化品登记证、农药生产许可证等资质，70%以上产品出口东南亚、欧洲等地区。来到企业，毛伟明一行重点查看了货物存放、消防设施配备等情况，强调要坚持人防加物防加技防协同发力，持续推动高危岗位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智能化无人等改造升级，从源头遏制事故发生。 检查中，毛伟明强调，要推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清仓见底，动态清零，紧盯重点行业领域，全面推行专家诊查、行业互查、企业自查，曝光突出问题，增强风险排查的精准度和穿透力，举一反三，同类同改，坚决杜绝和打击以罚代管等问题，确保排查整治有力度、有深度、有成效。要强化源头治理，筑牢安全防线，坚持关口前移，力量下沉，加大日常巡查、突击检查、专项督查力度，加强安全宣传教育与人员培训，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打通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最后一公里，按照省领导包保、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责的责任体系，将安全责任明确到岗、细化到人，落实到最后一公里。省领导于洪胜、李建忠，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0: 12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魏建峰赴华容县和南县调研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安全生产、防汛备汛等工作。
2: 魏建峰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自觉把纪检监察工作置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思考和谋划，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抓好巡视反馈意见整改，以决战决胜姿态纵深推进集中整治，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重点领域开展监督，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做好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跟进监督工作，结合换届风气监督严把关口，坚决查处工作浮于表面、重部署轻落实等形式主义问题，牢牢守住安全底线。
0: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刘洪兵昨天在长沙市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并调研戏剧振兴工作。
2: 刘洪兵先后来到长沙戏剧街文艺解放东、长沙市戏剧非遗展示中心、田汉大剧院、后湖戏码头等地督导，对检查发现的问题提出明确整改要求，随后主持召开全省戏剧振兴专题座谈会。他指出，要以正确政绩观筑牢安全发展底线，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加强剧场、演艺新空间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安全监管，以最严要求、最实行动对全省宣传思想文化战线重点领域开展大排查大整治。刘洪兵要求，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部署，加大政策扶持和传承保护力度，鼓励创新创造，进一步推动全省戏剧事业繁荣发展。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积极支持戏剧振兴，创造良好环境，提供便利条件。
0: 友好友善，自立自强，湖南省残疾人和助残先进事迹宣讲报告会昨天在长沙举行。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郭林济会见宣讲团成员并出席报告会。
2: 报告会上，六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优秀残疾人与助残先进用他们的亲身经历讲述残疾人也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的动人故事。肢体残疾一级、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杨淑婷，肢体残疾二级、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罗晓晓，视力残疾一级、巴黎残奥会冠军刘丽，听力残疾一级、感动中国2021年度人物姜梦楠，全国残疾人工作先进个人陈丽香，肢体残疾三级、全国自强模范福婷依次登台，以现场加视频分享的形式，讲述他们不向命运低头，在逆境中绽放光彩的励志故事。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旭胜、省政协副主席肖百龄出席相关活动。副省长蒋迪飞昨天带队赴郴州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实地检查危化品、旅游景区、建筑施工、烟花爆竹等领域安全管控措施落实情况，现场提出改进意见。他强调，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坚决把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抓好设备检修和人员演练，强化游乐设施维保和景区值守，完善旅游应急预案，严格落实建筑施工四方责任，推进文明施工，吸取事故教训，强化烟花爆竹从业人员培训，落实各环节安全制度，实现全链条规范管理。蒋迪飞还以四部两职方式抽查餐饮企业、住宅小区燃气设施安全。湖南省安委会印发通知，在全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本次大排查大整治分三个阶段， 五月十五日前为动员部署阶段，广泛发动企业开展自查自纠。五月十六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为排查整治阶段，督促企业按规定上报自查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及时采取技术管理措施消除隐患。按照三查一曝光两闭环要求，对辖区内生产经营单位开展地毯式滚动式排查，对发现的问题隐患实行清单化管理，消耗式整改。2027年1月1日起为常态推进阶段，对前期大排查大整治工作进行总结，健全长效机制，并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0: 湖南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无人车、无人机等应用场景不断丰富，打通物流配送最后一公里，配送服务效率大幅提升。
2: 乡村人口少，分布散，传统配送路线长，时效慢，如今这一难题正被科技破解。一大早，栾山县创品国际智慧物流园一片忙碌，工作人员将分拣好的快递包裹、生活物资装上无人配送车，车在智能终端同步录入配送信息，规划路线，无人配送车自动驶离园区，顺着蜿蜒的乡村公路驶向各个行政村。在排下村便民服务点，村民在家门口就能轻松取件，以前快递层层中转要好几天才能到村里，现在无人配送车直发直达，当天就能签收。现在每天进村快递超20000件，村民收寄包裹方便又省心。
3: 现在有无人配送的这个车进村了，又在我隔壁，拿包裹很方便，一下子就拿到了，又不要钱。
2: 带着快递去，带上农货回，无人车高效运转不跑空。在栾山县老井眼家庭农场，种植户们将一筐筐清晨采摘的新鲜黄瓜装上恒温的无人配送车，一小时就能送到县城商超、菜市场。无人配送车可续航180公里，能满足县城周边50公里范围内村镇的配送。
4: 像这个黄瓜送到县城里去之后呢，没什么损耗，一斤呢它市场价它可以多给我们4到5毛钱，一亩地算下来的话可以征收2-3千块钱。
2: 如今湖南多个城市开放无人配送车路权，无人车的应用场景越来越丰富。今年岳阳市中医医院上线无人车智能药品配送，这款顺风无人配送车载重约1100公斤，最高时速可达50至60公里。工作人员将煎煮完成的中药汤剂放入配送箱，在智能手机上操作 APP 完成参数设置，无人车按照预定路线行驶，15分钟就到了第一个配送点。
5: 这送汤药40个月，用对于我们老人来说很方便，不需要跑的儿子医院。
2: 无人配送车和快递点合作，将煎好的中药送到快递点，市民有空的时候就能取走，价格比快递更便宜，患者也可以申请无人车配送上门。湖南还开通无人机物流专线，在益阳市龙陵产业发展中心，一架搭载电子元器件的工业级物流无人机沿着预设的专用低空航线精准飞行，2点间直线直达运输，50公斤的电子元器件只花了3分钟就配送到指定位置，时间缩短了1半以上，运输成本低至每公里1块钱。
6: 之前我们是专门请了一个专职司机，一台车去运输我们的材料，现在用我们的无人机呢，就是把我们的成本降下来。
2: 作为全国最大的铝电解电容器制造基地，龙陵产业发展中心共有104家电容器及配套企业，目前已完成10个应用场景初步需求调研，敲定5个无人机机槽点位，实施园区内部、跨园区、产业链上下游3类配送。
0: 首届短剧产业大会昨天在长沙举办，大会以具有万千可能为主题，探讨健康可持续的短剧创作生态。
2: 抖音集团短剧版权中心数据显示，目前真人短剧日均消费时长一年内增长近3倍，全网播放量突破10亿的真人短剧

0: 超过1100部，市场需求正向更扎实、更有温度的精品短剧转变。湖南为优质项目提供投资宣发、微短剧出海等扶持政策，计划5年打造400部精品微短剧。
1: 基于湖南卫视和芒果 TV 的这种强大的这种创作能力和这种传播能力，这是我们比较看重的点。然后包括一些当地的这种文旅的资源。
0: 湖南正在打造一个功能完善的短剧产业生态。长沙拥有17个微短剧拍摄基地，专用拍摄空间超1300万平方米。现有微短剧重点企业涵盖了内容创作与 IP 版权开发、承制与发行、平台分发与播放等全链条产业。拍在湖南小程序可以一键搞定片场服务、拍摄景地、演员选角、版权保护等微短剧制作全流程。
2: 我们可以实现从场景的租赁、群演的统筹到后期制作的一站式的服务。
3: 我们会继续加大投在长沙的这个公司的投入，然后尤其是在 AI 板块这方面的投入。
0: 湖南全力打造一张全新的短剧名片， AI 工具与算力不断提升制作效率。万星科技研发 AI 驱动的一站式精品漫剧创作平台万星剧场，剧集制作效率提升超5倍。马栏山音视频实验室研发的智马翻译工具支持23种主流语言一键转译，以前翻译一部短剧需要3天，现在3到5个小时就能完成。
4: 马栏山集团聚焦文化加科技的深度融合，搭建了29个研发创新平台，共建音视频、AI 等关键技术，做强内容创新、技术研发、IP 衍生、场景应用的全链条。
5: 湖南首个专业山地自行车公园近日落户长沙神仙岭，在家门口就能体验专业山地骑行。
6: 在专业的速降道上，自行车手俯冲下坡，灵活过弯，上演速度与激情，沉浸式体验山地骑行的刺激愉快。作为湖南首个专业级山地自行车的速降运动场地，公园依托神仙岭的山地风貌和自然风光，把专业赛道搬到了原生态山林。一眼望去，连绵风车与青山绿影相映，骑行道顺着山坡起伏延伸，原生态的山林地形让每一段骑行都充满新鲜感与挑战性。
7: 对于我们这些经常玩过的人来说的话，它的安全和体验感是非常棒的，也是我们翘首以盼的10多年的一个场地。
8: 他们是需要一个合法、一个安全，没有这种行人啊、没有动物啊，就比较安全封闭的一个场地里面骑行。
6: 公园在保护好当地生态环境的同时，也针对不同人群打造各具特色的分级赛道。在进阶体验道上，骑行爱好者匀速穿梭，感受山林间的自由畅快。初阶赛道将会有专业教练手把手教学。从专业山地车全套护具的一站式租赁，到上山摆渡车全程安全防护，公园配套设施一应俱全。
9: 我们所有的赛道它都不是一个标准的产品，它是一个差异化非常大的一个，不管是景观也好，人文特色也好，体验感也好，都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5: 近期动物活动频繁，湖南多地群众与林业部门联动守护救助野生动物。
0: 在江永县，一居民在家中发现一只脚趾受伤无法正常飞行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蛇雕，当地林业站工作人员将其带回救护点，开展养护和野化训练，等它具备独立生存能力后放生。安化县林业局救助了一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灰林鸮幼崽和2只国家三有保护动物朱獾幼崽，这些幼崽暂不具备独立生存能力，工作人员对它们进行精心养护，待其长大并适应野外生活后放归至适宜栖息地。在长宁市阳泉镇泰山村，村民在家门口马路上撞见了一只模样像野猫的动物幼崽，怕小家伙受到二次伤害，村民把它转移到安全区域并上报给林业部门。经确认，这个小家伙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斑林鹂，在检查它身上无外伤后，工作人员已将其带至野外放生。在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黄桑片区上堡村，有村民在家门口发现了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大鹂。工作人员分析，近期降雨频繁导致溪流水位波动，大鹂可能是被水流冲到此处。随后，工作人员选定一处水质清澈、环境适宜的溪流，将大鹂放归。衡山市民谢女士家的阳台近日成了国家三有保护动物乌冬鸟的育儿房。4月中旬，一只乌冬在这里筑巢并孵化出雏鸟。 为了给鸟儿营造安全的育雏环境，谢女士一家自觉与鸟巢保持安全距离，轻声活动，不随意惊扰，静静等待雏鸟羽翼丰满后回归自然。
5: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0: 中午好，我是黄健。立夏时节，天气转换节奏明显加快。昨天省内降水发展，夜间强度加强。永州的零陵、东安、冷水滩、祁阳、株洲的茶陵、炎陵、郴州的永新、安仁、衡阳的长宁、耒阳等地出现暴雨，最大降雨量为永州市零陵菱角塘镇72毫米。伴随降水，风力也有所加大。监测显示，昨天衡阳、株洲、张家界、长沙、郴州、岳阳部分地区极大风速超过8级。平江幕阜山站出现23.2米每秒的9级强风。预计今天白天较强降水将出现在湘南一带，株洲、衡阳、永州、郴州局部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湘南依然会有阵雨，其他地区降雨短暂间歇。15号，随着西南暖湿气流加强，省内降水会再度的发展。湖南省气象台预计16号开始，我省会进入降雨集中期，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请提前做好防范。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中雨转小雨，20到29度。长沙岳麓山中雨转小雨，19到24度。宁乡市花明楼中雨转小雨，19到24度。湘潭市韶山小雨转阴，21到28度。长沙县杨开会故居中雨转小雨，19到24度。桑植县贺龙故居小雨转阴，17到27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中雨转小雨，19到24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中雨转小雨，19到24度。常德市柳叶湖小雨转晴，22到25度。花垣县十八洞村小雨转多云，17到24度。长沙橘子洲头中雨转小雨，19到24度。桑植县金藏小雨转阴，17到27度。吉首市黔州古城小雨转多云，17到24度。长沙松雅湖中雨转小雨，19到24度。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在那里别干了。
12: 行了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 人有责。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大丈夫。
1: 今天晚上啊，是我们夺金2026的荣耀盛典，也是夺金2026的终极决赛。
2: 我们本轮计划融资500万，
3: 中国人必须要有自己的好药。
4: 高薪创投的
5: 88万，
6: 您为什么就是没有投我更多的钱呢？
7: 如果你能回答我下面这个问题，我愿意加到100万。
8: 让中国制毒技术领跑全球，
9: 这个你们如果能够一起合作，那绝对是大手笔。
10: 要把专家级的皮肤诊断能力做到老百姓的家门口。
11: AI 的下一个战场是能进现实的物理智能。
12: AI 这个时代呢，成功的概率比之前要大非常多。
13: 我要让这张膜软遍每一个需要温暖的角落。
14: 投资人就投的是确定性，所以我给你满分。
15: 我真切的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起去共建一个能源自由的智能时代。
16: 我给你100万，是希望你能够实现前人没有实现的梦想。
0: 周日晚7:30，夺金2026。
17: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18: 来，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19: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18: 还能退烧哦。
20: 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
21: 我简直就成了一个炮灰的角色。当然我这么说不是要开脱责任，作为一个丈夫，我完全可以把事情处理得更周密一点，毕竟我是一家之主嘛。 我是说我们那家，是吧？就是问题产生了，应该主动的面对，而不是被动挨打。你小军现在生气了，这事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当务之急是什么？就是应该团结起来。你看宋朝初年的时候，赵普给那个宋太宗写的奏折里边都已经明确的写了：“中国既安，群夷自服。”可见攘外必先安内。
22: 行行行，说，别扯没用的啊！你能说句人话吗？
21: 我说哪句您没听懂？
22: 我就想知道你前妻是怎么住在这家里来的。
21: 对呀，
22: 啊，
21: 怎么就住我们家来了呢？这事儿是怨我，我跟孩子没沟通好，那是他给领回来的，他的亲妈，我能说什么？淼淼年纪还小，他不太懂得这里边的是非。
22: 孩子不懂事儿，你活这么大了，你也不懂啊？
21: 我懂啊，但我也不能硬着来呀。要是因为这事儿，小俊跟淼淼两个人闹起矛盾，以后怎么相处？
22: 那要你干嘛使啊？你不一家之主吗？哦，合着遇着事儿，您甩手掌柜了？不是，欧阳姐，你到底像是谁呀？啊，你是更在乎你亲闺女，还是更在乎小俊？
21: 您说我应该向着谁？一个是我的亲生骨肉，相依为命20多年，一个是我的结发妻子，要携手到老的。
22: 得了吧你，还携手到老？你现在就够老的了你。
21: 咱就事论事，别出语伤人好不好？这件事的确是我错，我改还不行吗？
22: 你怎么改啊？啊？行了，我也听出来，你们家现在一共4口人，啊，你亲闺女跟你前妻，那他们是有的，你呢是一半亲闺女。一半算是小军，那合着这2.5对1.5，还这么小军吃亏呀？是不是？
21: 你心疼你亲闺，
22: 我还心疼我亲闺女呢。得了，这事儿没法聊了啊！什么时候你前妻滚蛋了，什么时候你回来接小俊走啊？
1: 那我成什么人了？
2: 您看，要不这么着行不行？我也不回去了，我跟小俊一块住酒店。他什么时候离开，我们俩什么时候搬过去。
22: 有钱烧了吧你啊？你还住酒店，真是你！行行行，你要搬出来也行，住我这儿了。
2: 那我还不让你挤得死？哦，
22: 我挤得你怎么了？啊，你就活该受挤的。你有本事是不认罪，你还没本事服刑了你还？不是，你让街坊四邻评评理，你这是不是欺负人呢？对不对？我们小，
5: 我跟你回家。

0: 坐我这儿了啊！管不了吧？太气人了，这丫头！我凭什么给她拿呀？拿过来我。啊！行了，你凑合着。你喝茶吧，行。哟，挺烫。
1: 没一省心的，我跟你说，
0: 表扬啊。

0: 杨淼，别一天到晚抱着手机，对眼睛和颈椎都不好。要不然，一会儿喝了咖啡，咱俩出去啊，我给你买点东西。
1: 不去。
0: 别总在家闷着嘛。要不然，我陪你看电影。
1: 少烦我。

0: 请问你找谁呀？
1: 我找欧阳淼淼。
0: 请进来吧。

0: 这没你事儿了，请你回避一下。
1: 好。
2: 有些事儿你可能误会了，我来是想跟你解释清楚。第一，我是真不知道顾小妍是你后妈的亲姐姐，这件事跟你后妈没关系，你别难为人家。
0: 我们家事儿也跟你没关系，我怎么着你教我。
2: 行。第二，我是跟顾小妍住在一起，可这件事没你想那么脏，你别玷污人家清白。我是他房东，这是我们俩房屋租赁合同，上面盖着戳。
0: 这么说你们俩没关系？
2: 目前没有，将来就不一定了。我是有心追的，可这事成不成还不好说。
0: 赵康，我在你眼里连个寡妇都不如吗？
2: 敖淼淼，你能不胡说八道吗？人家不是寡妇。我觉着吧，这人得跟人比才能比出好来呢。有你在这儿衬托着，还显不出顾小妍的好吗？你也别埋怨我，百年修得同船渡，我能成为顾小妍的房东，那是老天爷给的缘分。你要怨，你就怨他老人家吧。行了，今天我要说的基本都说完了，咱俩男女朋友关系到此为止。哎，我还真希望将来能跟你成为亲戚，你就是不管我叫姨夫啊，我也不会挑你理儿。
3: 我呢？

0: 就回家吗？
1: 你为什么不跟我爸妈说实话呀？我姐才让淼淼把林若琳接回家的真正原因。
0: 你姐那情况现在还不清楚，不能把她拽进来。再说你爸，你又这么大脾气，又这岁数，你让他骂几句没事，别再自己急出一好歹来。所以我想这事儿，行了，我都懒得吧，啊，痛快，干净。
1: 成，有您这句话，我就没跟错你。
0: 不生气了吧？你说喂个饺子，你至于吗？你这不是跟我设陷阱吗？哎，以后咱们不再这么饶世界给我挖坑了啊！
1: 跟饺子没关系，跟你有关系，跟于茉莉有关系，跟我有关系，不单单是你吃口饺子那么简单。
0: 这我明白，饺子就意味着我的立场，是吧？我要不吃这饺子呢，哎，我这立场就对了，对吧？我要吃了这饺子就没立场了。的确，我应该是自觉自发的、坚定不移的。站在你的立场上，是这意思吧？
1: 明白就好。
0: 你看，咱们是不是应该找一下你姐啊，让她把这事儿澄清一下？哎呀，
1: 算了吧，解铃还需系铃人，这事儿除了赵康，谁都澄不清。
0: 那倒也是。不过以你姐的性格，我觉得她不能干出这种事儿。
1: 废话，以为都跟你似的，就好吃口嫩草。
0: 哼，好。行，你走，你走，我没事，走。走走。
2: 哎，乐乐回来了。
3: 小严，下回不用你，提前给我打个电话，我去捡海吧。
4: 乐乐听话，好好学琴。妈妈下班回来带你去姥爷家吃饭啊。
5: 嗯，妈妈，你快去工作吧，我们得赶紧练琴了。
4: 听话啊。
3: 小严，你走啊。
2: 路上慢点，小心，骑车注意安全
5: 啊！走啊，踢球去。
3: 乐乐，我问你，你爱去你姥爷家吗？
5: 哎呀，我姥爷做饭可好吃了。
3: 那如果要让你住你姥爷家呢？
5: 那不行，那我不就没法踢球了吗？
3: 你个小精豆子，知道谁对你好哈？走，咱们踢球去，今天必须大战300回合，好不好？
5: 耶！
3: 快去换衣服。

0: 快吧，我看看，是没事，有事了，往里躲，往里躲。
1: 真的，湿了吧都。真讨厌，这雨什么时候能停啊？
0: 没阵雨，没事，一会儿就过去了。
1: 那咱们就在这蹲着。
0: 那你不蹲着怎么办啊？等雨停了呗，你要是累了，院就趴着，行吗？
1: 我妈就快下班了，万一到时候雨没停怎么办？咱俩偷偷去抢的事儿不就暴露了吗？
0: 也是，现在这关键时刻，不能再让你妈挑毛病了。
1: 什么关键时刻？
0: 啊，没事儿，没事儿。那。咱俩要不然现在回去？
1: 啊，不行。
0: 怎么了？
1: 我着凉了，怎么办？
0: 呵，你臭小子，人不大。

0: 你呀，两只手搭着这衣裳前襟儿，我帮你搭着后襟儿，咱俩一块往回跑，行吗？
1: 那球怎么办？
0: 球不有网兜吗？我帮你拿着。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预备，走着。
1: 走。
0: 这边，快跑。
2: 老婆了，老婆，老婆，磕着了吧？磕着了吗？
3: 把衣服脱了。
2: 哎呦，小姑你冻坏了啊，宝贝儿，来，来穿袜子啊。
3: 冲个热巧克力吧，行吗？

0: 最后一口。漂亮的眼睛啊，不哭了。哎，不就是为了那么个不着调的毛头小伙子吗？不值得啊。男朋友哪儿找不着啊？现在世界上新鲜才俊多了，回头妈给你找一个啊。哎，咱们找一个金发碧眼领回来，气死他啊。
1: 我不是去找个，叫顾晓军他们姐俩多可恶啊。我想我老爸还怕让我墙角了，那兔子还知道不吃窝边草呢，有他什么欺负闺女的吧。
0: 呦呦呦，你什么时候成他闺女了？你舔着脸叫人家妈，人家领你情吗？你看我干什么？不怕啊，有你亲妈在呢啊。我告诉你，打从回国的第一天开始，我做的每一件事儿都是为了你。他顾晓军想欺负我女儿，门儿都没有。苗苗，你记得啊，这个世界上谁都有可能骗你，只有你妈不会骗你，因为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啊，知道了吗？
1: 我知道了，我累了，我要睡觉。
0: 好，睡吧睡吧啊，我做好饭叫你啊。

0: 我回来了，就你自己啊？啊，其他人呢？谁是其他人啊？你老婆还是咱女儿啊？哼，都不在啊，挺好。来，不影响咱俩说话。
1: 什么话呀，偷偷摸摸的还得背着人说。凡事都有个限度。你说你跟我这儿准备再搅和多少天？我这家本来就是无风三尺浪，经不住你这么在哪吒闹海闹一通的，弄成一烂摊子，你拍拍屁股回美国了，我这日子还过不过了？咱差不多就行了，啊？
0: 让你这么一说，我怎么成搅屎棍了呢？
1: 你这嘴太毒，你是棍子，我成什么了？不带这么骂人的啊！就算走，是不知也得给您过完50大寿啊！自己都忘了，人过50知天命，得大半，趁我在国内，好好给你操办操办。怎么了？
0: 出什么事儿了？还记得那老赵吗？赵红书。哦，记得，
1: 咱俩结婚的时候，他就送了一搪瓷缸子，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太抠了。没了。什么没了？
0: 人没了，死了？不会吧？这才50几岁就怎么死的？这段日子我一直在家养腿，今天我去了趟学校才知道的。葬礼都办完了，突发心梗，可怜。走的时候身边连个人都没有，就比我大2岁。
1: 生老病死啊，谁都得经历。看开点吧。
0: 我一直觉着我的心态还不错，很多事情虽然参不透，但还算看得开。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1: 人在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吧，赤条条可以来去无牵挂，可是问题我现在什么都有了，活得还正是开心的时候，你说这？所以就怕死了。怪不得刚才我一提生日，你就不吭声了。人到40多的时候吧，还能骗骗自己，厚着脸皮以中青年自居一下。 可是，一过50，就谁也骗不了了。这就是一道坎儿啊。半百，你说又有几个人能活过100的呢？一眨眼功夫，人生的大半辈子就这么没了。我想想都心惊肉跳。
0: 所以对这50岁的生日，我是能忘则忘，能不过就不过。不是我不服老，我实在是不想让人提醒我。哎，哥们儿，你真是到这岁数了。我懂你意思，这事儿算我没说啊。所以，你能不能看在我的好日子所剩无几的份上？ 放我一马。
1: 你放心，我把要办的事儿办完，马上走人，绝不耽误你享受所剩无几的好日子。
0: 谢了。

0: 哎呀，我说怎么眼皮子那么沉呢？烧得这么高啊！看你还舍得我。哎呀，你回来了。
1: 怎么了？生病了？
2: 哎哎，乐乐，先别下来，你赵康康病了，别把你传染了。
1: 怎么烧那么厉害？40度呢？
3: 今天他淋雨了。
1: 你不是在家教乐乐练琴吗？怎么出去了？
0: 啊，办点事儿，没带伞。
3: 妈，今天我没拉琴，你不用给他钱了。
0: 嘿，回头我到找你算账啊。
1: 走走，起来，上医院吧。
0: 没事，睡一觉就好了。
1: 睡一觉就成豆腐脑了。来来来，起来去医院。乐乐，你先乖乖在家写作业，妈妈回来就送你去姥爷家啊，听话。
2: 哦，
1: 行吧你。哎，
0: 没事，
1: 慢点。
0: 哎，我这头疼。
1: 乐乐，一会儿把门锁着啊。
4: 哦。回来了，外面下着雨呢，淋着没有啊？
1: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4: 我刚回来，怎么了？
1: 他有跟你说什么没有？
4: 他说什么呀？该说的20年前都说完了。
1: 那你呢？你没让他赶紧走人呐？
5: 我知道这事儿由不得你，也由不得他，全看你们那个丧心病狂的闺女呢。
4: 有件事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5: 嗯，你说。
4: 要是有一天我走你头……
5: 闭嘴！好好的说这个干嘛呀？不吉利。
4: 人嘛，都得死。
5: 谁爱死谁死，你不行。我告诉你，万小姐，你必须健健康康给我好好活着。你要是敢死，我就敢拿你的骨灰当粉擦。听见没有？

0: 哎呦，晕！你坐直了行吗？
1: 哎呦，不行！哎呦，我要冷上了。哎，姐，你摸摸，烫的，是不是烫的？哎呦，
0: 再忍忍，一会儿就到你了。啊。 哎呦，难受，难受！
1: 哎，你干嘛？
0: 飞沫传染，我不帮你挡一下，万一你也病了怎么办？

0: 我自己起来。不是，我说你这人怎么那么没有人道主义精神啊？多少度？39.5。多长时间了？今儿下午开始发烧的。
1: 还是哪不舒服？我晕，恶心，浑身没劲儿，虚。大夫，您说我是不是要死了？先验个血吧。啊？哦。谢谢。
2: 大夫，
0: 胳膊伸过来，咱非得验血吗？咱验点别的不行吗？要不然先验个尿。
3: 怀孕才验尿呢，别动。
0: 不是，小严你摁着点我。我晕针。
2: 我说你能不能别装了？赶紧看完了拿药回家。乐乐还一个人在家呢，快点。
0: 别动。大夫，大夫你等会儿。小严，小严你摁着点我。
3: 不是，
0: 小严，不是，小严你得保护我。大夫。 大夫，这不行，不行不行，大夏雨，不行不行，大夏雨。
3: 赵康，这晕针，大夫怎么办啊？
2: 快，趁他晕着，现在抽一支再说吧。

0: 饿了吧？饭马上就好啊。你帮我把淼淼叫出来吧，在屋里边窝一天了。
1: 于茉莉，
0: 嗯，
1: 有的时候我真挺佩服你的，你是把自个儿当正室大婆了，还伙房阿姨了啊？够不见外的呀。
0: 看你说的，在这个家里面，没有人是外人。
1: 成。哎呀，比脸皮厚，我真是比不过你。你自个儿做的这些菜呀，留给你跟你女儿慢慢吃吧啊！我跟我老公出去吃喽，
0: 随便你。哎，欧阳靖快过生日了，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1: 可以啊，离了这么多年了，居然还记得他生日。
0: 我只是想提醒你，
1: 我不用你提醒，他是我老公，我当然不会忘记他生日。而且这是我们结婚以后第一次给他过生日，又赶上50大寿，该准备的我已经去准备了。我希望那天你识趣点，不要来打扰我。
0: 好，好，好，算我多嘴啊，你爱怎么样怎么样。
1: 可不嘛，我家我老公，我可不就是爱怎么着怎么着。
2: 又打针了？
3: 哎，不怕不怕，那一会儿就好，打针好得快。
4: 把裤子脱了。
2: 不是，大夫，咱能换个地儿打吗？不合适。
3: 啊，我出去等着。
4: 这两口子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赶紧的。
3: 哎，大夫，我们不是。
2: 哎，大夫，您觉得我们俩是不是特有夫妻相？
4: 赶紧的，趴下。
2: 哎，小严，你别走啊！你别走，回头我又晕这儿。你陪我待会儿，你得保护我。
3: 别怕，一会儿就好。别看那针，闭上眼想点别的吧。行，别怕啊，一会儿就好。

0: 哎呦！哎呀！要给你搁这儿了，你记得吃啊。那个，实在不行，就找朋友来陪陪你，别硬撑着。
1: 没事。
0: 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1: 你走吧。
2: 妈。
0: 哎，
3: 我饿了。
0: 啊，好，好，好，这就走。有事记得给我打电话啊。那我们先走了。

0: 哎，小俊，说没说他前妻是什么人物？是不是特别难缠那种？啊？长什么样？你告诉我他长什么样，我就知道他是一什么人。
1: 我见过吗？我没见过，我怎么知道啊？要不，咱俩看看去。我不去，咱怎么去啊？直目瞪眼跑人家去，合适吗？ 哎呀，欧阳剑的前妻，这岁数肯定也不小了呀。老太太值当的吗？
2: 那不见得，她要真是一老太太，能把小俊气回来，你去看看去。
1: 我不去，太丢人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2: 娘家人该出手时就得出手了，你不去，我去。
3: 你去干什么？你还去？那你算怎么回事？你去？那怎么着？我跟你一块儿去。
4: 我不去。
3: 别让！我去！我去！行了吗？
5: 痛快点，不完了吗？
6: 是。
7: 来了，老爷！哎呦，娘俩怎么回来了？
5: 我住的地方装修。
3: 怕熏着孩子，搬回来住几天。哦，好，好，好，把东西放屋里去。哎，啊，我去搁一下。嗯，
8: 老，来来来来，哎呀，
3: 先点吧点啊，老爷再炒俩菜去啊。来，把书包摘下来，来，叫姥姥来。先姥姥了没有？想了吗？嗯，想了哈，来，饿了哈，张大嘴，张大嘴啊，张大嘴啊啊，张大嘴。嗯，作业写完了吗？
8: 嗯，写完了哈。
3: 上课听老师讲课，讲的明白不明白呀？嗯，你看看，老爷给咱们做什么好吃的呢？

天使，哥们这是要死了吗？哈利路亚，你是来带我走的吗？

0: 怎么还发着烧？退烧针不管用了。小妍，真是你！我以为我要死了呢，都出现幻觉了。
1: 你就在这儿窝了一宿啊？怎么不上楼睡呀？
0: 上楼？睡你床啊？那倒不合适啊。再说我身上有病菌。 我怕污染了你床，
1: 都病成这样了，还顾那么多。起来吧，我扶你上楼睡。

0: 你想吃点什么呀？要不我给你熬点粥？
1: 不是。
0: 煮点面。
1: 不是。
0: 哎呀，都一天了，谁们也没打牙呢。
1: 没事，你别忙。
0: 我看着做点。
1: 哎，没事。

0: 哎，您请个步。哎呀，那个，好，哎呦，你还没上班呢？
1: 啊，我正准备去呢。您这是？
0: 我在超市啊，给你买的那个新鲜的排骨，我说给你们送来，正好碰上你了，你给拿上去，我就走了啊。
1: 谢谢，你大老远跑一趟上去喝口水呗。
0: 不了不了，你忙你的啊，你忙吧。
1: 没，我知道您是带着任务来的。
0: 你要这么回去，不得遭埋怨吗？我前妻在上面，上去见见呗。你看，真是不好意思让你见笑了。我呀，我真的不想来，可是你知道我们家老公那个脾气哈，真是的。哎，不耽误你吧？
1: 不耽误，差不了这一时半会儿的啊。
0: 那行，
1: 来，请。
0: 哎，好好好，来。
1: 介绍一下啊，这是我的岳母，这是淼淼的母亲于茉莉。啊，是伯母啊，真是不知道您大驾光临，您先坐啊，我去给您倒杯水啊。您坐吧，该说的我都跟他说清楚了，他跟这儿就是陪陪孩子，办完的事儿就回去。您坐。
0: 今年多大了？伯母，来喝水，来，
2: 谢谢。
0: 岳母问你多大了？啊，我比欧阳小一岁。
1: 您坐。
0: 啊？哎呦，真的看不出来哎，看这样子也就像40冒头的。
3: 哎呦，您可太会夸人了。
0: 哦，真的。

0: 小鱼。
1: 小鱼。
2: 啊，对，鱼茉莉。
0: 小鱼在国外一直是一个人。
2: 啊，我这个人吧，其实不适合结婚，一个人习惯了。再说，都到这年龄了，一个人过不是挺好的吗？
1: 嗯。
2: 伯母，你看都不知道你今天来，我什么都没准备。你等一下啊。不是，
1: 能不能
2: 做什么？
1: 不知道，能拿点东西吧？可能。
2: 哎呀，这都不合适啊。
1: 没事，没事，没事。您喝水。
3: 有。
2: 你看，没什么好东西，就是从美国带回来的鱼油啊、维他命，还有护肤品。哎呀，来，你听我跟你说，这不合适，这个真的。
1: 不用跟他客气，您拿。
2: 真的别客气。欧阳剑能娶到小俊，那是他的福气。虽说我们现在离婚了，但是我们关系一直处得不错。以后他要是敢欺负小俊，你就打电话告诉我，我替你收拾他。
0: 哎，你看这时间也不早了，我得赶紧回去了，
2: 留下来吃饭吧。
0: 啊，不用不用不用，真的家里有事儿啊，我先走了。但这东西，
1: 没事没事，您拿着。
2: 拿着吧。
0: 哎呀，这拿着拿着，真的不成敬意。哎，
2: 那我走了啊，这个。
1: 我送送您。
2: 管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人叫妈，什么感觉啊？
1: 感觉啊，年轻啊。
2: 那你也管我叫声妈？
1: 你啊，
2: 嗯，
1: 你先让两个心甘情愿的叫你一声妈再说啊。妈，等等我呀。
2: 静。
4: 消毒啊。
5: 降温。哎，别动。
6: 你别拿，我全身的痒痒都长脖子上了。你别闹！
5: 哎呦，你就打算这么挺着呀？
4: 啊？
5: 能不能找个人来照顾你？
4: 哪有人啊？从小我就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嗯。哎呀，你也走吧。你就让我一个人自生自灭算了。

0: 哎，你还真走啊？别，真的晕了，男生我，小严，小严，
1: 爸，这两天你跟我妈能不能帮着照顾一下乐乐呀？那什么，我这儿不装修房子呢吗？得有个人盯着。啊，行，那您别忘了放学接乐乐啊。哎，知道了，挂了。
0: 哎呀，晕，难受，小严。

0: 心里有鬼吧？
1: 别胡说。
0: 没鬼你编什么瞎话呀？你是不是特别不舍得我，特别不忍心我一直在这儿受罪？
1: 烧得你轻啊，你再胡说八道我真不管了。
0: 哎你别动，我求求你了，别动行吗？
1: 松开。
0: 嗯，
1: 松开。我去看看钟好了没有。

0: 哎，你看这全是外文。
1: 嗯，
0: 老头子啊，你看看这全是外国字儿哎。
1: 这女人不是一般人，真不是一般人呐。
0: 我觉得这人挺好的。

0: 真的，知书达理，完了人还挺爽快的。是不是咱小俊想多了呀？啊，哼，咱自己的孩子自己知道。其实咱闺女啊，真的心眼挺小的。嗯，那我记得有一次，她小的时候，人家当她的面夸她姐姐长得比她漂亮，哎呦，气的这孩子两天没吃饭。
1: 这点破玩意儿把你收买了。
0: 没见过世面，不是，不是，这完全是两码事儿，真的两码事儿。我觉得这是礼数，你以为人家不知道我干什么去了吗？人家心里明白着呢，可是呢，一口一伯母的叫的，向着我的心里，说实话，不好意思。
1: 赶紧给小俊打电话，让他带着欧阳剑搬到这儿来，那个家坚决不能待了。
0: 为什么呀？
1: 这女的，不是善茬。
0: 啊！你想啊，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在他前夫丈母娘面前都能表现成这样，要不然心里没鬼，要不就藏着大鬼呢。咱小俊肯定斗不过他。搬回来，
1: 嗯，
0: 显不显得咱小心眼儿？你让欧阳剑怎么想咱们？哎呦，你说这么多东西啊！ 这么多东西，我什么时候吃完了呀？真的还要扔了干什么呀？扔了干什么呀？这东西贵着呢，扔了多糟践东西啊！说实话，咱自己不吃的话，送人也好啊，啊，全是外国的，真的全是外国的。
1: 老娘们见识。

0: 喝点粥吧。
1: 没劲儿，吃不下。
0: 吃点就有劲了，赶紧的，自己端着。
1: 胳膊抬不起来，身子发沉。

0: 老赵走的时候没出上什么力，略表寸心，麻烦您交给他的家属。
1: 你腿好的差不多了，还是自己亲自过去看看吧。
0: 他但凡要是寿终正寝的话，我就去了。可是现在，算了吧。
1: 怕触景生情。
0: 哎呀，世间万物，有生就有死啊。 一切都是随机的，毫无规律可循。即便科学发展到现在，也对那四个字是没有办法解释的：世事无常。就是你用最严谨的科学方法来计算，不是还有圆周率这个无理数吗？我记得在11年的时候，有一个日本人，他用电脑计算了一年，都算到小数点后面的50000亿位了，这数字还没完呢。
1: 一想到这个让人心里边就特别不安，您说生命这个东西，它什么时候是个结束呢？而且现在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吧，这种感受就越来越强烈。怕死了？这可不像你呀。
0: 莎士比亚说过：“死，即是睡眠，它不过如此。倘若一死真能了结人的心灵之苦和躯体之患的话，它倒是可以期盼的一个结果。”
1: 我对生死的态度从来不会求他长生不老，但是我希望人能够死而无憾。那你觉得你这一生还有什么遗憾吗？
0: 是，看着仿佛是没什么遗憾的。上一送终，下一成人，事业有成，娇妻再盼。好像没什么遗憾了。啊，出门嘎嘣一下，让汽车给撞飞了，也能含笑九泉。可是有一种感受越来越强烈，就是觉着没活够。 您看我现在手表都摘了，我看着这时针转的，心里边。校长，您是前知500年，后知500载的人，您今儿好好开导开导我呗。
1: 开什么玩笑，道理你都一肚子了，我能说什么呀？不过也可以说点体会。我这个人没什么爱好，唯独好吃，而且自诩为美食家。 前些年呢，还自费出了本书，写一写自己的研究心得。拜读
0: 过，字里行间就透着您是一地道的吃货。
1: 这些年忽然间发现牙不行了，大有摇摇欲坠之势。原来觉得大快朵颐是一种享受，现在受制于牙，发现原来细嚼慢咽也是一种乐趣。
0: 明白我的意思吗？大体上能明白，您这话里边有好几层隐喻，您得给我点时间再好好揣摩揣摩。
1: 放轻松些吧，毕竟娶了一个年轻妻子，如果心态调整不好，会影响夫妻感情的。
0: 嗯，我懂。谢谢您。
2: 感冒了？哦，可能被人传染了，没事了，不会耽误工作的。啊，切！这什么没事儿啊？你再把销售给传染了，我这还开门做生意呢。行，这个月的业务你完成差不多了，放了2天假，好了再回来啊。快走吧，快走吧。
3: 哦，来。
2: 哎，对了，你把你那些传染源都带走了。
3: 醋，哦，这酱油，醋，醋，别写了，
4: 哎，别，哎呀，
3: 别看了，别看了，
4: 别关了，
3: 爸，鲍鱼忙呗，我要请客，30-40个人，你帮我列个菜单。
4: 请客干嘛？
3: 我们家要过生日啊，偷偷把你打炮给他一惊喜，
4: 没心情，
3: 瞧你那德行，看就吃醋了。
2: 哎呀，今年你不刚过完生日吗？等明年您过生日的时候，我给您一惊喜，行吧？
3: 别，我受不起啊！
2: 撒撒娇得了啊，越老没结没完的。要不是于茉莉身家虎视眈眈的，我费这劲呢我。
3: 我说，那老家伙过完生日也五张了吧？跟一老太太抢男人，你也长点出息。
2: 照你这意思是说，我还得尊老爱幼，我还得把我老婆奉献给他，是这意思吗？您说您这过什么瘾呢？是不是您俩闺女都离婚了，您才高兴啊？赶紧写。
3: 什么档次酒店？多少钱标准呢？嗯，
2: 我订了一特大包，一人250。
3: 真够250的！我说这么多钱谁出啊？这都
2: 我出啊！
3: 行，真有钱你。哎，不是，他过生日摆酒席，请不请我跟你妈去啊？
2: 哎呀，我妈去还行，您去了，就您这张嘴，还不够给别人添堵的呢。再说了，我那帮狐朋狗友，您一个都不认识啊。您干嘛去啊？
3: 我过50生日那天就在家吃了碗白面条，连葱花炝锅都没有。凭什么那老东西比我规格还高啊？
2: 哎呦，现在不是特殊情况吗？又没人跟我抢爹，这仗我必须打赢，不能便宜了于茉莉那家伙。我疯了，我成全他。
3: 好不好都不说，怎么这老家伙还成唐僧肉了？什么事倒是？
2: 哎呀，别磨叽了，赶紧写
3: 啊！行，写四个干果，凉菜2拌萝卜皮，老醋花生。干嘛呀你？
2: 捡贵的写，高档的。
3: 什么贵？什么高档？
2: 龙虾。
3: 龙，真敢开牙。
2: 鲍鱼。
3: 小鲍鱼，老参汽锅王八，他就配吃这个。老参，汽锅，王八汤。
2: 瞧你德行，
3: 王八，

0: 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不是，你特想我，特放心不下我。
1: 我也感冒了，经理怕我传染别人，把我给撵回来了。啊！
0: 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让你喝点感冒冲剂，你不听啊？现在什么症状？发烧不发烧？
1: 没有，就是鼻子有点不太舒服。你干嘛？

0: 不少。嗨，咱俩现在也是同病相怜，我比你病得稍微轻一点，也该轮到我照顾照顾你了。
1: 你就算会照顾人，自己也不会病成这样。
0: 我呀，没别的本事，

0: 听的时候。爱看电影，爱吃麦当劳，当你离开我才明白你存在的重要。
1: 这边是运动款，
2: 这个系列好像成熟一点哈。
1: 啊，是是是。
2: 哎，这款多少钱啊？
1: 嗯，这款是195,800。嗯，您也可以看一下，这款是铂金的，表链是野生鳄鱼皮质，我们打完折是49,999。你可以看一下，
2: 我先看看。49,999。成，就它了。
1: 好的，
2: 刷卡。
1: 好，您稍等。
2: 不要去，那真够贱的，结婚戒指还打着白条。配进去50,000，行，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3: 喂，
4: 真想把生日划过去就算了。
3: 嗯，总务科一早送来一张贺卡，我看都没看，扔抽屉里就完事儿了。
1: 说，有事吗？
4: 提醒你一下啊，那天你说不想过生日，我能理解，
5: 但您的小娇妻未必理解呀、啊。

0: 他准备是要给你好好的过一下，你可别扫了人家的兴。
1: 提都没提，估计是忘了。
0: 不可能，昨儿还说要给你惊喜呢。
1: 嗯，什么惊喜？
0: 你的惊喜他怎么会告诉我呢？
2: 你就踏踏实实的候着吧，啊，
0: 晚上我带淼淼出去，给你们腾地儿。
2: 好了，就这么着挂了啊。

0: 嘿，你说你这装神弄鬼的，你怎么来了？
1: 还给你揉揉肩。
0: 呦呦呦呵，
1: 你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呢？
0: 谁鬼鬼祟祟的？整理论文呢，累了歇会儿。
1: 手伸出来。
0: 干嘛呀？
1: 伸出来。瘪。
0: 呵。
1: 喜欢吗？
0: 哎呦，你说咱们买这么贵的东西？
1: 你生日啊，这是生日礼物。你以为你的生日我真给忘了啊？以后呢，你得天天带着它，提醒自己跟我度过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值得珍惜的，是最珍贵的，明白吗？你不许摘下来，你戴上，你喜不喜欢呀？
0: 喜欢，喜欢，谢谢你。但是咱们商量一下好不好？以后这么贵的东西千万别买。我这人朴素一辈子了，习惯了弄这么贵的东西吧，我老怕他给他蹭坏了，完了以后搁哪儿我都得小心翼翼的，多累
1: 啊。你生日我不出点血哪显得出分量啊。
0: 嗯，哎呀，这生日啊，说实在能不过就别过了，我真没这习惯。我妈在的时候吧，她老给我过生日，老太太一走，我这生日能划就划过去了。我觉得其实这些都不重要啊，过好当下的每一天才是最有意义的。要不这样吧，晚上咱俩一块出去吃个饭，算是答谢你的生日礼物。
1: 于茉莉跟你过过生日吗？那就过过喽。哦，今年他在这儿，你这生日不过了。你这贞操收起来给谁看的呀？你置我于何地呀？
0: 啊，何半天你是跟他较劲的，我觉得真是没必要啊。人甘地说了，以眼还眼，只能让全世界的人都成为盲人。
1: 不可能，以眼还眼的结果是全世界最后就剩一独眼龙。你看啊，我抠你一只眼，你再抠我一只眼，我再抠你一只眼。你不就瞎了吗？我早就颠儿了，你都瞎了，你到哪儿找我去呀？
0: 行了，咱们别跟眼珠子较劲了，好不好？嗯，
1: 说的对，今天是你的生日，你要好好的听我差遣，我保证你这五十大寿过得活色生香，高潮迭起。
0: 行，舍命陪君子。
1: 走吧。
0: 我待会儿把电脑关了。嗯。
1: 来，我们一起举杯。欧阳教授50岁生日快乐。
2: 好，生日快乐。
3: 待会儿吃好喝好。
4: 这酒不错啊。
5: 激流难耐。
0: 怎么找这么多人？
1: 人多热闹。
0: 太铺张了。
1: 你还有几个50？铺张点不应该呀。
6: 哎
1: 呀，
6: 哎哎哎。
7: 我敬你一杯。哎呦呦，
0: 谢谢。
7: 哎呀，这日子过得是越来越滋润。
6: 哎，总工，哎，一起啊。
1: 哎哎哎，来了来了来了。哎，
6: 队长一起啊。你们结婚时候啊，我白替，喜酒就没喝上。今儿个啊，咱们俩好喝一口，干了。
0: 好好好好好，谢谢啊。
7: 不错。生日快乐，有了交集啊。
0: 哎，小俊呢，他是给我搞突然袭击。我不知道来这么多人，真是让我受宠若惊。
6: 哎，您看看，哎，这要娇妻宠的啊，还显摆上了。
8: 就是啊，显摆上了。
9: 哎，我也敬了一杯，这叫好事成双。
6: 对对对，
0: 满上满上
6: 满上满上满上，一起，
0: 哎，
6: 生日快乐。

0: 多得了，哎哎，
1: 行，
2: 啊，酒店吧，酒店吧，小顾知道心疼人了，开始管上了。没关系，我这今天有点高兴，平时其实我也不怎么喝酒啊。
3: 来，再来一杯啊！好，好，好，不行，
4: 不行，
5: 喝多了伤肝，血压也升高啊，什么冠心病、糖尿病全是喝酒引起来的。
2: 不，
5: 再怎么说我们家老欧也是50岁的人了，得悠着点。哎哎哎，
2: 你们今儿谁也不许管他酒啊。
5: 当喝成燕麦口鞋的，你们替我养着呀。那什么，谁要敬他酒，我挡啊！甭以为我们家没人了，
2: 这那敢？
5: 甭以为我们家没人了啊！来，
6: 哎呦，你今儿怎么这么穿越呀？这觉着我一秒钟就变成地主老财了，这你还是姨太太。
5: 说什么呢？谁是姨太太呀？本夫人可是正房。
7: 就是罚酒啊，三杯。等等等，罚酒，罚酒，罚酒，罚酒，罚酒，罚酒，罚酒，罚酒，罚酒，罚酒，罚酒，罚酒，罚酒，罚酒，罚酒，罚酒，罚酒，罚酒，罚酒，罚酒，罚酒，罚酒，罚酒，罚酒，罚酒，罚酒，罚酒，罚酒，罚酒，罚酒，罚酒，罚酒，罚酒，罚酒，罚酒，罚酒，罚酒，罚酒，罚酒，罚酒，罚酒，罚酒，罚酒，罚酒，罚酒，罚酒，罚酒，罚酒，罚酒，罚酒，罚酒，罚酒，罚酒，罚酒，罚酒，罚酒，罚酒，罚酒，罚酒，罚酒，罚酒，罚酒，罚酒，罚酒，罚酒，罚酒，罚酒，罚酒，罚酒，罚酒，罚酒，罚酒，
0: 紧了，少他往外流。还往里流了，真恶心。恶心怎么了？那还比你那大红鼻头强啊！哎，你别再醒了，再醒就成酒糟鼻了。我给你抹点薄荷膏。来来来，别动，别动，别动。好点吗？
1: 真难闻，你这个真怪。怎么了？生了病还这么好看。披萨来了。阿七，那别走啊！
2: 哎，欢迎您好，您好。您能不能给我一杯水？好的，好的，这儿有。
3: 不，我不要冰的，您像我热乎的，胃不舒服。不好意思，没有热水。不如我给您沏壶茶。
2: 行，那行。
3: 来，给您换个盘子。
2: 不用，我一会儿还吃呢。
3: 好吧，那您稍等一下。
2: 啊，谢谢。
4: 刘老师，王老师，来，刘老师。
5: 干嘛去？喝口水，喝口水。
6: 那不有饮料吗？那
5: 些都太甜了。给你去，喝口水就坐着。来来来来来，喝点喝点喝点喝点，一喝点。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没加冰？
5: 温水是温水，常温的水它不是温水。
0: 常温的水不就是温水吗？
5: 这怎么能是温水呢？
0: 哎呀，你凑合喝一口得了，你又没来大姨妈，还非得喝烫嘴的呀？
5: 酒不让喝，我要喝口温水怎么了？
0: 哎呦，我们家老欧啊，就想喝口烫嘴的热水。呵，您这一家伙哈，这嗓子声如洪钟哈、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俩吵起来了。
1: 欧阳，你这底气可够足的啊！ 这说你五十，谁信呢？哥几个，
2: 就是啊，说你四十都没人相信，多年轻啊，是不是？
3: 年轻，年轻，年轻，年轻，年轻，年轻。
1: 来，喝酒，喝酒，喝酒。
2: 来，我敬你一杯。今儿个是你生日，一定要喝得开心，
5: 开心，
2: 一定要高兴，是吧？来，我敬你。
5: 不，我真不行了，我胃不舒服。
2: 啊，那你喝水，喝酒。
5: 好嘞，好。您喝高兴。
0: 烫嘴的。
2: 来，哎，没事没事，来，只要感情有，喝啥都是酒。
4: 慢点啊，你们。
6: 等
7: 过啊，
8: 下次不能拦着
5: 啊！来，别聊了，
1: 没喝，
5: 赶紧赶紧，
1: 这么着，
7: 走了啊！
5: 好，
9: 好，拜拜啊！谢谢谢谢，哎，小心。
5: 好，感谢了，感谢了，感谢了。刚才身体有点不舒服，不是故意的啊。
0: 你这脾气完全是随着年龄与日俱增。我已经不怪你了。谁让你是受刑工的？
5: 那咱们也打个车回去呗。
0: 回去干嘛呀？下边还有节目呢。
5: 还有节目呢？都几点了？你这还……
0: 说好了高潮迭起的，现在回去算怎么回事啊？
5: 其实忙活一天，喝了两杯酒，有点困。你们玩吧，我就先回去了。
0: 你不去，我们一帮人吃喝玩乐算什么呀？去吧去吧，给你个大惊喜。
5: 行，那来吧来吧，哎来，那个出租车。

0: 不早了，你赶紧上楼睡吧。
1: 那不行，楼上就一张床，我睡了，你睡哪儿啊？
0: 我就在沙发上睡一晚呗。
1: 我的病都快好了，你睡楼上，我睡沙发吧。
0: 你刚退烧，得好好休息，你赶紧睡去吧。
1: 要不咱俩睡一张床？
0: 你这人能不能有点正经的呀？
1: 要不这样得了，好不容易你请两天病假，我这两天不营业，也不会关张，咱俩今儿就打一赌，就坐这儿看韩剧，谁撑不下去，谁上楼上睡去，行吗？
0: 看就看。

0: 今晚八点，良辰美景。
1: 听说今日射柳还改了赛制，不分男女同场竞技，这是否有些不妥啊？
2: 有何不妥？骑马射柳讲究的是骑术与准头，与体力耐力无关，为何男女不能同场竞技？
3: 这穿林而过的风竟将我心里的滞涩都化开了，既见青山多妩媚，我又何必还执着于旧年风日。
2: 哎，你要往那边去。
0: 今晚八点，良辰美景。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0: 接下来是大丈夫。
5: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0%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快跟上来。啊，
8: 好饿呀，
9: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0: 我先走了。
11: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2: 今天我们将分为两条路线进行探索， A 幸福线，
13: 哇好美，
14: 值得值得。
12: B 浪漫线，哦，
15: 心想事成就是这么幸运，有可能不是在一起，
16: 得分开了。
17: 老婆，别分开啊，让我感受幸福的一天吧。
15: 还他会写 A， 你不是写的 B 吗？
12: 现在就他一个人去了怎么办？我们能不能接受罚款啊？
18: 请姐姐们遵守规则。
15: 我就不遵守怎么样？
16: 我头好痛。
15: 昨天风就很大呀，你不知道吗？听我的好吗？
16: 咱俩别在这干仗行吗？
15: 那我不管了。
16: 行。
19: 在岛屿少年那个组，他给我发一件事儿，就没有回复的及时。
20: 其实我坐了飞机还车才看到他，把他的衣服都洗了晒了晒。我是付出型人格，
21: 我以后绝对不让苏阳再。
22: 我现在就怕你说我试试，相信我，
23: 跟我不是。
0: 明天22点，先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回答聪明，帮你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
24: 未来100个小时内完成踩点工作，确定本季研 Lab 的落地国家以及目标店铺。
25: 走喽，开始暴走喽！
26: 哇，这里人真的很多。
27: 是的，
26: 咱们在这儿开店，那可是一个大卖特卖。
27: 哇，你看这上面，
26: 就在那上面写上研 Lab。我天，怎么样？
24: 有一种在华尔街上班的感觉了。
28: 我们已经会师成功了。
29: SOHO 现在还是我排名前3的地方，它又有当地的年轻人，又有时尚，针对性很好，它又是游客聚集区，它很容易引起那种社媒传播。
28: OK 啊，我们明天就是一个干的动作。
26: 那我们还剩5000来块钱吧，你知道就是这几天我们得给它花了。
30: 没开始，开始，
31: 我一定要去工作。
0: 周六晚10点，合伙人。
32: 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
33: 老师来了，老师来了，老师来了，老师来
34: 了。走错了吧？
35: 没错，这就是王子包。
34: 王子包？王爷包也没这么大的呀。
36: 祝我生日快乐，寿比南山。
26: 桃李满天下的感觉吧。
34: 哎呦，感觉好。
26: 我费了老鼻的劲儿才把他们都给请来的，是不是啊？
33: 来来来，老师。

0: 别别别磕了，今儿生日，咱们唱首生日歌怎么样啊？
1: 好。

0: 来来来来，把蛋糕放上。
1: 点密密麻麻的，也不怕
2: 烦
1: 着脸。
3: 怎么着，担心自己肺活量啊？
4: 哇，这蛋糕够大的了，这个。
2: 蛋糕，蛋糕。
3: 废话，小的蛋糕插得下50根蜡烛吗？
2: 哎呀，那个蛋糕把这个拿开。
3: 快快快快，许愿了！
5: 许愿，许愿，
2: 来许愿了！
6: 许愿，
2: 许愿，
6: 许愿，
2: 许愿。
6: 吃蜡烛，
2: 吃蜡烛。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年大的歌了吧？
1: 谢谢。
2: 柏林是吧？
3: 对啊，
2: 太棒了。欧阳老师保留曲目。啊，
4: 那赶紧请欧阳老师啊。
2: 行不行？
5: 来、嗯啊，
2: 唱歌，唱歌。哦，
5: 你们唱，你们唱。我五音不全的啊。
2: 柏林，你的保留曲目。
5: 不，我不唱了。你们唱高兴了，我就高兴。
6: 别难为老师了。
7: 老师五音不全，大家都知道，
6: 对不对？我替师傅唱。
5: 好。
6: 你说你，但是啊，嗯，
7: 咱不能便宜了老师，对不对？
8: 对。
6: 不能让师傅跟师娘跳个舞怎么样？行吧。
5: 跳舞就更不行了，我这老腰一会儿还给闪了，是吧？
6: 那不行，
5: 你们唱，你们跳，你们弄高兴了，老师就高兴啊，去吧。
8: 那师娘就自个儿跳一个呗，你不会跳那个肚皮舞吗？哎呦，要跳一个呗。
2: 你要待着去，我跳肚皮舞，我们家老爷血管爆了怎么办呀？你负责呀？
8: 要我喝？
2: 呀，
6: 是的。
2: 哎，今天办事吧？
6: 对。
2: 谁会跳半四啊？
6: 哎，我会。
2: 你跳狗夹。
9: 咱们也来吧。
6: 咱跳的。
9: 来，咱们也来一个。
6: 哎，别搂那么紧，师还在那坐着呢。哎，管着吗你？人家老师还没说什么呢，你管着吗？
7: 他这是犯上。
6: 去，别来去。小金，咱俩跳一个。哎呦我。
2: 去。讨厌。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呀？

0: 很长时间，回家累。
1: 睡觉，怎么跑这儿了？
2: 这还一样没睡觉。别看了，接下来节目我一个人演给你啊，看我。你们老的任务就结束。

0: 你不就喜欢热乎的吗？待臣妾沐浴更衣、梳洗打扮，就来给你暖被窝啊！
1: 都几点了，还情调？
0: 这不叫情调。 不许睡着，乖乖等我啊！
1: 哎。

0: 你先让我起来，你先让我起来。你别动，
1: 赵康，咱俩不合适。躺在我怀里，是不是特有安全感？哎呀，
0: 咱俩真的不合适。
1: 你怎么知道不合适啊？
0: 我比你大，
1: 比我大怎么了？小龙女比杨过还大呢，不也照样比翼双飞了吗？
0: 小龙女只比杨过大三岁。
1: 女大三抱金砖。
0: 我比你大9岁呢，
1: 你比我大9岁，那我抱3块金砖，我比杨过有福气。
0: 我儿子都打酱油了，
1: 白得一儿子，我还赚了。哎，你什么都别说了。

亲爱的，人呢？

0: 谢谢你昨晚为我安排的一切，看你睡得香，没舍得叫你，我先回去了，欧阳。
1: 这干嘛呀？

0: 干嘛去啊？老板娘出门也不跟老板打个招呼啊？伤好了吗？你就去上班去。来，我看你还热吗？可以热。
1: 别闹了，咱俩该干嘛干嘛吧。
0: 这不是刚确定关系吗？也该浪漫浪漫了。
1: 哎呀，周康，你忙你的，我上班去了。

你还哄啊？行了，我不逗你了，你去上班吧，我给你拿点吃的。 我去早回，下班我等你吃饭。

0: 怎么了？怎么又回来了？熊，你别这样，咱俩好好聊聊吧。你到底喜欢我什么呀？我有什么可让你喜欢的？你到底喜欢我什么呀？
1: 我不喜欢你。你不喜欢我？
0: 就算今天早晨你是被动的，可刚才你不是被动了吧？ 恋爱有错吗？喜欢一个人有错吗？小严，你之前过的就是太谨慎了。现在给你机会，让你疯狂一下，让你自我一点。你为什么不能跟着感觉走，跟着心走啊？
1: 可我真的带你很多，还带着孩子。
0: 咱们又不是明天就去民政局结婚领证，你想那么多干嘛呀？我喜欢你，你喜欢我，男未婚女已离，为什么不能试试啊？ 为什么不能享受恋爱，享受当下的感觉啊？
1: 可是，
0: 你不用跟我说了，你就是能找出10000个咱们两个不合适的理由，你只要给我1个理由，咱俩合适就足够了。你问问自己心里，对我到底有没有感觉？

0: 夜不归宿，行啊你，老当益壮了。
1: 没有，还没起啊。
2: 不睡到中午哪舍得起呀、啊？赶紧过来。
3: 行啊，手机还留着呢。

0: 你不来俩？
1: 我吃过了。
0: 行，跟国外待那么多年，手艺非但没扔，好像还进步了。记得你原来做那棒子面粥吗？要么就是一锅疙瘩，要不就是一锅浆糊，一进嘴就沾上羊糖，烫舌头不说，关键他吐不出来啊！
1: 你行了，你就挤得我来劲，人还能不进步了？美国本来就是产玉米的，只不过人就是不熬粥喝就是。
0: 哦，是吧？
1: 哎，改天我给你做顿西餐吧，肯定比外边餐馆地道。
0: 得了，甭提这个。糟糠的肚子进不了油水。前年去美国文化交流，跟那儿待了半个多月呀，吃了半个多月的肉排，头发都给吃卷了，不消化呀，他根本不消化，受不了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觉得就是咸菜就粥，哎，最对胃口。
1: 哎，对了，你去美国怎么不通知我一声啊？好歹也尽尽地主之谊嘛。看我还见外？
0: 不是见外，是怕麻烦。
1: 你行了吧啊？怕麻烦还去小的？
0: 人嘛，谁没点七情六欲啊？有时候添一下麻烦还是值得的。
1: 哎，对了，你等会儿再吃，过来我给你看上东西。
0: 什么东西？
1: 来来来，看看。
0: 你买的？
1: 啊。坐上来试试。
0: 多少钱？完了我给你啊。
1: 跟我还谈什么钱呢？你一个人把淼淼带大，我欠你的。
0: 哼，这话听着够有人情味儿，那不太像你说的。
1: 哎，试试看啊！以后呢，你要是累了就坐上来，可以按摩，还带音乐播放器，可以直接插 U 盘的。
0: 哦，还有音乐呢。
1: 嗯，
0: 有点意思这个。哎呦呵，还能摆平啊，挺好玩。
1: 怎么样？
0: 嘿，好好，
1: 挺好的吧？
0: 可以可以。
1: 嗯。
0: 哎呦，有点舒坦啊。
1: 来。
0: 这有点意思、啊。
1: 对你这种老同志吧，
0: 说什么呢？
1: 不是不是，就像你这种比较辛苦的同志。
0: 哟，
1: 辛苦
0: 了，回来了。哎，这不错，你也试试。啊、来，小军，来试试。哎，
2: 我送你的表呢？
0: 哎呦，这落在那酒店的水台上了。哎，小军，我不是故意的。我洗脸的时候，我怕给它弄湿了，所以我就给它放在水台上给忘了。小俊。

怎么还是他呀？小鹅人是不是？哼，看看你的车快还是我的车快。

0: 姐，终于追上你了。
1: 哎，我说你想干什么呀？上回还没撞够是不是？我知道你想碰瓷儿，对不对？你等着，我报警。
0: 哎，别，您误会了，我拿到提成了，说好了要赔您钱的。
1: 行，靠边说，靠边说啊。

0: 怎么着？什么事儿啊？
1: 上次是我的责任，把您车剐了。啊，这是3000块钱，给您。上次走的急，没留您电话，这钱发下来我一直都没存，一直留在身边呢，就等着您主动联系我。
0: 哎呦，姑娘，看你挺实诚的啊！现在实诚的人少了。我跟你说，赔什么赔？不用赔，我的车有保险，不用我自己掏钱啊。好了，
1: 哎呀，不，您还是拿着吧。这车，怎么也得50-60万吧？一年的保险费，就得10000多。这次要走了保险，您的保险就不能打折了。这钱您还是拿着吧，要不然我心里过意不去。
0: 哎呦，你还门清啊你？哎。你包拿来让我看看。哟，真的啊！我跟你说，我有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在专卖店买的。哎，我说姑娘，你还挺称东西的啊！哎，那你干中介一个月给你多少钱啊？
1: 没多少钱，要是没业绩，2000都不到。这包是以前买的。用了很多年了。
0: 哦，一看你不像个凡人啊。你知道我这车多少钱，还知道保险费打折，见过世面啊。哎，那你这么有气质，怎么干上中介了呢？你什么学历啊？
1: 我
0: 专科、本科、
1: 研究生。
0: 啊，研究生啊？你看我这眼力好吧，一看你就是有文化的人。那你学什么专业的呀？
1: 工业设计。
0: 工业设计？那你不早说呀，那你干中介不是太屈才了吗？哎，这么着，你到姐的公司来啊，我一个月给你开4000块钱，提成另算，怎么样？
1: 啊，您是啊？
0: 我呢，成功企业家啊。你看，我是康利莱装修设计有限公司的我老板娘。哎，你知道吗，我就喜欢有文化的人。21世纪什么最重要啊？一是人品，二就是人才。你看看你两样全都具备，太好了。哎，我说你赶紧把车靠边，赶紧上车，我带你到我的公司搂洗搂洗，怎么样？赶紧上车
1: 啊！
0: 别愣着呀，赶紧的呀。哎，快点快点。太好了，你说我这一不留神还找到一个人才。
2: 说吧，想让你爹怎么收拾这老王八蛋。
3: 我跟你说啊，这事儿啊不怨欧阳姐，是这于茉莉在这瞎搅和呢。干嘛呀？你还要打女人？
2: 孙悟空还三打白骨精呢，我就打他了，怎么着吧？我把他打回美国，我上美国蹲监狱去。我这辈子还没出过国呢，正好。
3: 你这给我闭嘴吧，别这鼓捣了。

0: 小军啊，你呢别先妈唠叨，你以后可不能这样了，别动不动有个事儿就往娘家跑。是吧？你现在是当了人家媳妇的人了，你得跟人留面子。你老让人下不来台，你不等于说把这欧阳剑往人别人怀里送吗？不是当初你非要跟他结婚，我们当爹妈的我们都劝过你，问你你想清楚了，你说想清楚了。 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再难抵自己走，这水再深你自己趟。
1: 你姑娘水性不好，趟不过去了。
2: 知道自个儿水性不好，还非找一河里的呀？
0: 少说几句行不行？帮不上忙，你也这老公活。小军啊，这事你得想明白了。
1: 不是，哎，我刚才说的是不是实话呀？啊，这鬼子都进村了，你不说扛起江里保卫家园，好吗？滋溜一下，您钻下水道了，大好河山拱手让给人家了啊！顾大海怎么生出你这么一怂包丫头来？
3: 您说谁怂呢？那我能怎么着啊？那女的非赖家里不走，我还一刀把她宰了呀！
2: 这就对了，我给你磨刀去。
3: 老顾，你给我坐下。
0: 你闭上嘴，少说几句，行不行？小军啊，你自己得明白，一你不是第三者，二你不是棒尖儿，三你是欧阳剑明媒正娶的妻子，你自己得拿出个态度来。
2: 该死磕！
0: 胜负不在于说你是不是斗得过他，关键在于这欧阳剑他上着谁。 说实话，像这余茉莉这岁数的女人啊，你跟她死磕，你不是她的对手。你不明白吗？你跟老娘们吵架，你这找死知道吗？那什么对呀？我跟你说啊，你得学会借力，得四两拨千斤。
1: 如何？
2: 您什么时候变成武林高手了？
1: 我懂了。
4: 我妈的意思是说，还是让我把心思放在欧阳剑身上。哎，哎，不光搁在他身上，还得搁对地方，傻丫头。哼，欧阳剑，真够贱的。这
5: 么贱？
4: 贱货！
5: 我给你翻译一下啊。哎，站着干嘛？赶紧坐呀。哎，小刘。
6: 倒杯水过来，谢谢啊。行，那咱俩就聊聊呗。啊，你说我这姐俩，也太不地道了吧？一个稳住我却要跟赵康分手，一个就趁机挖我墙角，亏得我以前还那么信任他。
7: 所以你把你妈叫回家来，就是为了跟小军作对？
6: 不是，我不是想我妈了吗？说实话，但凡你能想着点我，我至于投敌叛变吗？苗苗，我是早就想把你妈和你的关系做一个缓解。如果这次你们能够尽释前嫌，我觉得倒是件好事。但是万事都应该有个底线，你要是这么做，爸爸夹在中间很为难。
7: 这不也是病急乱投医吗？现在赵康的事，看来谁跟你说你都不相信了，那就只能是我亲自出马了。等我把来龙去脉都给你摸清楚，爸爸的态度你总应该信任吧？你真愿意去？
6: 现在不是愿不愿意的问题，是我必须得去了。
7: 那好，如果这件事儿真跟顾小军有关系，你怎么办？
5: 该怎么办怎么办？那就休了他吧。我就说嘛，这女人就得自己争气，不能一辈子靠男人。哎，妹妹，不瞒你说呀，我呀也是离过婚的，自个儿拉扯一孩子。哎，当初你猜怎么着？我带着四个精神打工的民工啊，干包工活。那现在怎么着？我也当了女老板了，是不是？所以说呢，只要你努力，这社会上肯定会有你的一席之地的。
1: 我没想那么多，只要能把孩子抚养成人，我就知足了。哎呀，也是哈，当初啊，我要是有你这想法，一门心思的带孩子也就好了，也不至于现在这倒霉孩子天天跟我作对。不过这话说回来了，那我也得赚钱把他养活那么大，是不是？行，不说了，一说他我就生气。啊，对了，妹妹，那你准备到我公司来干点什么呀？
2: 家装设计行吗？嗯，我现在也在帮看房的客户设计装修，嗯，材料什么的都懂一些，而且做过中介以后，对户型也比较了解。哦，对了，
1: 我这儿有几张我画的设计图，嗯，是帮客户画的，您先看看行不行？哟，这你手工画的吧？哎呦，真不错呀！
2: 你知道吗？现在只有大设计所才有手绘的啊！你看这比这个电脑画的强多了啊！这拿出去让客户一看，多有档次啊！哎呦，真好！小张，小张，
3: 哎，来了！
2: 哎，我叫你听不见啊？
3: 哎呦，赵总，什么事儿？
2: 对了，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顾小姐啊，这姓顾的顾，早晨的小啊，石头的爷。 哎，你麻利儿，赶紧去给我印张名片啊！上面就打着，设计主管。
3: 主管。
2: 啊，行，快去吧。好了。哎，不行不行不行，回来回来。这主管太土了吧？总监。哎，总监怎么样？哎，行行行，就这么定了。哎，设计总监啊。嗯。
3: 好嘞。
2: 哎，回来回来回来。 你呀，把人家这个手绘的这个图纸拿去给那个设计部的那几块料给我好好看看，别整天在电脑上哈弄一些盗版的软件抠着几个图来糊弄了，知道吗？
3: 行行行行，好嘞。
2: 赵总，我刚来就当总监，不太合适吧？有什么不合适的？我跟你说，我这儿啊就是按照学历论资排辈，你想啊，你学历最高啊，当然得当总监了。哎呦，你知道吗？ 我现在有一个研究生可以管管了，我一直梦想我手底下有个特别高学历的员工，这回我的梦想实现了，这把你带出去，你看那多有档次，人家都不会觉得我没文化了，是不是？哎呦，太好了！哎，来来来，快喝水喝水啊！

0: 你给我一杯白水吧，我喝不惯这个。
1: 我又不管您要钱，您凑合喝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是淼淼让您来找我的吧？
0: 好，开门见山，我喜欢。你跟小妍的事，在我们家引发了一些矛盾。如果你觉得里面有误会的话，能不能站出来澄清一下？
1: 我已经澄清了呀。
0: 你那叫澄清吗？
1: 那我该怎么做呀？
0: 我明白。我今天来跟你说这件事儿，有点不太应该，因为咱俩的关系聊这件事儿，彼此都会觉得有些尴尬。但是，我女儿现在很痛苦，我作为她的父亲，不能坐视不管。年轻人嘛，都会有一些冲动，我也理解。但是你想过没有，你的所作所为是不是已经严重的伤害了淼淼呢？我能看得出来，他很在乎你。如果你觉着跟他的关系不合适，想结束，没关系。但是不要以这样的方式来结束，拿别的女人当枪使，这种做法不够敞亮，是不是啊？
1: 您就说您想让我怎么着吧。
0: 我希望你能够再考虑一下跟淼淼之间的关系。
1: 大叔，实话实说，我跟您家宝的闺女谈了一年多恋爱，不能说是生不如死吧，可也是遍体鳞伤。她上回来把我店都砸了，我身心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她要是一回头草啊，我也就吃两口。可您家闺女是一仙人球，她里外全是刺儿，我啃她，我还不如满清十大酷刑去呢。我，您还别觉得我说的夸张，您出这门问我，赵康谈过那么多女朋友，分手以后我从来没说过任何人不好。您姑娘拔了头一份了。
0: 怎么从你嘴里说出来，我闺女成了麦克白夫人了？
1: 麦克白谁啊？您别跟我说这我不认识的，我就知道麦克老狼。
0: 好，不愿意是吧？没问题，不勉强。第二件事，你跟顾小妍是怎么回事？
1: 我喜欢她，她喜欢我，我们俩好了，就这么简单。
0: 她喜欢你？
1: 啊，
0: 你没事吧？根据我对小妍的了解，她不可能干出这么荒唐的事来。
1: 荒唐？男未婚女未嫁的有什么荒唐的呀？
0: 你觉得你们俩合适吗？
1: 合适，特别合适。我知道您想说什么。
0: 嗯，
1: 这话呀从任何人嘴里说出来都行，唯独从您嘴里说出来那不像话。我听说您和您媳妇差20岁呢吧？我和小妍才差9岁。

0: 你们都合适，我们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1: 男大女小跟女大男小，这不是一回事儿。
0: 嘿，您要这么说，
2: 可有点歧视广大妇女同志的意思了啊。您也别着急上火的，我就是当不了您女婿，咱也有可能当连襟儿呢嘛，不是？到时候我得叫您妹夫吧。嗨，我说您干嘛这么着急上火呢？感情是辈分降了，那要到那时候，淼淼得管我叫大姨夫呢。
3: 小伙子，这么过嘴瘾有意思吗？
2: 您怎么知道我只是过嘴瘾呢？
3: 这事儿你说了算吗？
2: 我说了不算，那谁说了？
0: 我说了不算，他说了算。喂，亲爱的。
4: 喂。哎，我下午有点事儿，你能不能去学校接下乐乐？
2: 行啊，一会儿我就去接孩子。哎，你要吃了吗？
4: 啊，先不说了，回去有好消息告诉你。
2: 好嘞。嗯，您听见没有，还让我去接孩子呢。
0: 哎呀，我现在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了，
2: 没辙，一步到位。

0: 哎呦，又来了啊！来来来，里边请吧，就知道你还得来。来来来来来，请。
1: 没打搅您吧？
0: 嗨，这话说的，一家子人了，什么打扰不打扰啊？回头我给你配把钥匙，想来随时来啊。咱沏点水喝，喝什么茶？
1: 您恕我直言啊
0: 啊，
1: 看您这笑里藏刀的样子，您是不是憋着弄死我呀？
0: 嗨，别老大老眼光看人，我。哎
2: 呀，小庆这孩子，真的，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嗯，这孩子脾气太不好了，我刚才批评他了，他正在屋里反省呢。
1: 他反省啊？
2: 对，快进去，别愣着了，他有话跟你说。
1: 合适吗？
0: 太合适了，哎哎，行。真的。洗过了吧？啊，用得着这么客气吗？
2: 废话，这叫礼数。礼多人不怪，知道吗？而且姑爷上门是什么？是教课。
1: 聊聊吧。
3: 聊呗。
2: 哎哎哎，听听说什么？
0: 你把我那个量血压的听筒拿来。
2: 拿什么？
0: 量血压的听筒。
2: 知道，咱俩一吵架闹别扭，我就往我们家跑，这样不合适。爱什么呀？你凭良心说说，我这次该不该生气呀？你说就为了给你办这个生日会，我跑前跑后折腾了一个礼拜，您从头到尾一个笑脸都不给我。
4: 我听您说什么了？刚才
2: 我都不好意思说。您老人家倒头就睡，看都不看我一眼。还打着呼噜，你想过我的感受吗？最让我生气的就是这块表，你居然那天早上都把它落在酒店房间了，你都没带它。5万多块钱呢，我都舍不得给我自己买这么贵的东西。
0: 你闺女花5万块钱给人买块手表，我到现在还带着。
2: 才病，没出息劲儿，大头冲下来还在那傻乐呢。想起你那副贱样，我就来气。大早上的，你把我一个人扔在酒店，你自个儿跑回家就回忆往昔峥嵘岁月去了。情人还是老的好，有回忆，有嚼头，是不是？你说是不是啊？
1: 数了完了？
2: 没有，等会儿我想起来了，我接着数了你。
1: 行，随时洗耳恭听。那现在该是我的申诉时间了吧？第一，这块表我很喜欢，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没有男人不喜欢手表的。这一款选择的很有品味，啊，且能打动人心。第二，按摩椅，这东西对于我来说是个新鲜玩意儿，没用过，好奇，就跟所有孩子见着遥控汽车一样，都想捣鼓两下。至于你说的那些没出息的表现，我以后改。第三，关于这个生日，哎呀，我有一件事儿。没告诉你，在我养伤的这段日子里，学校的一个同事走了。
2: 走了？辞职了？
1: 去世了。你看啊，这又是我们俩的一个代沟。你一听走了，你想到的就是 洒脱，是更新，是下一站。到了我这岁数啊，你听到这俩字你就知道了，说到走了是什么意思，就是一去再也不回来了。52，比我大2岁。我承认我这段时间情绪上的确是有点反常，这件事情对我影响挺大的，就突然好像给我当头棒喝，这你这还嘚瑟什么呀？这土都埋到这儿了，你说你还嘚瑟什么？
2: 什么呀？不许你胡说八道。
1: 这没有什么可回避的，天底下能喘气儿的都得面对这一刻。
5: 没动静了，
4: 说什么呢？刚才
5: 一筐废话。
1: 可是小军，我不是怕死啊，我是没活够。你知道吗？我没有活够的唯一原因是什么吗？我舍不得你。在我走向死亡之前，肯定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要面临衰老和疾病的困扰，这是自然规律。我还想摆脱这种阴影，就必须要忘掉我的年龄，把时间定格在当下。我不是说不想过50岁生日，我是压根儿再也不想过生日，我不想让别人来提醒我衰老，你明白吗？
2: 那你这些话为什么你以前从来没跟我说过呢？
1: 那会儿我还没觉得自己老。
2: 那我躺会儿。知道该怎么做了，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行不？
1: 那你太亏了，我于心不忍。
2: 那你还想这么多干嘛呀？你看，只要咱俩不闹别扭、不吵架的时候，多快乐呀！活一天是一天，你老是杞人忧天的想那么多年以后的事儿，多给自己添堵啊！
1: 你先悟了，我惭愧。
2: 屁！
1: 对了，差点忘了。我刚才去见了赵康，我觉得这小子好像是真给你姐好了。
2: 不可能，如果是真的，我姐肯定会亲口告诉我的。
1: 那会儿不是真的，现在是了。
2: 可那孩子他比我姐小10岁呢，小10岁呢。
1: 小20也轮不到咱俩。
2: 干嘛呀？哎，你干嘛呀？
0: 你刚才说什么？啊？你姐找了一个比她小10岁的。

0: 孙总打电话说马上过来签合同，你赶紧看一下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1: 不是我得接乐乐去。你干嘛呀你？你想不想挣钱了？这事儿我可费了好大劲儿呢，你赶紧的。不是我这，
0: 要不这样吧，我帮你去接乐乐。
1: 行，那你开我车去。那然后你在车里等着我，随后到行吗？
0: 哎，别让孩子坐前面，坐后边啊！这么着什么急呀？他。

0: 学校几点放学啊？
1: 三点半。
0: 啊，谢谢啊。
2: 哎，你也是孩子家长？那你可够年轻的。你们家孩子几年级啊？
0: 二年级吧。
2: 二年级？二年级八岁。我看你也就二十六七吧。嚯，你十九就有孩子了，后妈吧？哎，你别介意啊，实话跟你说，我也是要把人当后爹的人，我跟你交流交流经验。哎，你说是这后妈难当啊，还是后爹难当？我估计是后妈难当。不是，估计也分男孩女孩哈。这一般来说，这男孩跟妈亲，女孩跟爹亲。所以要这么说的话，家里有一男孩，哎，那你说是不是把当妈的也搞定就行了？哎哎，你家哪？
3: 乐乐。
4: 爸爸让我来接你，咱们赶紧去爸爸办公室好不好？
2: 哎，你谁呀、啊、你？大白天你拐卖儿童啊？
4: 我说你是谁啊？你才大白天拐卖儿童呢！
2: 我是谁关你屁事儿啊？哦，我知道你是谁了，你是那狐狸精，乐乐是不是他？
4: 我说你才狐狸精呢你！你说谁呢你？
5: 我姥爷是这么叫的。
2: 嘿，瞧我这火眼金睛啊！
4: 我告诉你别胡说八道啊！他爸让我来接他，你赶紧松手啊！
2: 你松手，他妈还让我来接他呢，轮得着你吗？
4: 哎，你怎么胡搅蛮缠呢你？乐乐，你看爸爸的车就停在那儿，赶紧去找爸爸好不好？走，
2: 哎，乐乐，你可别跟他走啊！我跟你说，他今天晚上就给你卖山沟里。
4: 跟着小流氓走。
2: 谁小流氓啊？
4: 你小流氓，
2: 你一脸不正经。
4: 哎呀，不正经什么样的你？
2: 哎，行，老师，这女的我不认识，死活要把我们家孩子带走。
4: 老师，我根本就不认识她。乐乐，你说认不认识阿姨？啊，你告诉老师。
6: 孩子，你是哪班的？
5: 我是二年级四班，任乐。
6: 你们两个到底哪个是孩子的？
2: 我是。
7: 孩子他妈呀，让我来接他。
4: 孩子他爸让我来接他。
2: 不可能！
4: 怎么？
2: 我都不认识他孩子他爸，孩子他爸是谁啊？
4: 你才不认识。
2: 行了行了行了，
6: 我知道了，感情啊，你们两个都不是这孩子直系亲属，对吧？都别走了，跟我到办公室一趟吧。
2: 不是，
4: 不是老师，他爸有点事儿，让我
6: 让孩子父母来接孩子，要不啊，我们不会放人的。但凡孩子出点什么事儿，那我们学校可担不起这个责任。行了行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啊，走了走了，走吧，我到办公室里头，走吧。
2: 新妈来了啊！
6: 哎，你好。
8: 啊，赵老师，实在不好意思，我是临时有事儿走不开，所以让他来替我接下孩子。
2: 老师，您看，我没说瞎话吧？
8: 哎，任总他。

0: 乐乐，
1: 今天有事来不了，所以让我来接乐乐。乐乐，
2: 不是，来收拾东西。
3: 你这人什么态度？
1: 哎，走了。
2: 等等等等，你把乐乐接走了，我回去怎么跟袁总交代啊？
1: 哎，乐乐，跟我过来。
2: 这个桌。哎，老师，那个谁，你怎么来了？不是说好了那个这礼拜我接孩子吗？
1: 你出来一下。今天啊，爸爸带你去吃好吃的。
2: 哎，你松手，松手！有你事儿吗？这儿？
1: 有你什么事儿啊？
2: 有你事儿吗？你哪根葱啊？好了，
1: 哪个葱啊？
2: 这是学校，不要吵，别肃。
1: 任大伟，你这是要干什么？
2: 我真的没走开吗？刚才
1: 你不是说已经把他辞了吗？ 是吧？他给辞了。可是这不公司需要吗？是公司需要还是你需要？
2: 不是，小燕，你别误会。
1: 我没什么可误会的，咱俩已经离婚了。别说你没辞他，你就是把他娶了，都跟我没关系。
2: 可是你为什么让他来接孩子？咱们的事儿孩子不是不知道，
1: 他刚刚忘了那些，你又找茬挑事儿，你就是这么尽一个父亲的责任的吗？
4: 不是，这怎么又成我不负责任？我刚才真的是公司，我有事儿，我走不开，我就让他过来帮着接趟孩子。再说这是我员工，我起码是根知底儿吧，对不对？你说你找一陌生人，那这算怎么回事啊？
5: 你怎么知道他是陌生人啊？
4: 那他谁呀？
6: 今晚八点，良辰美景。
7: 听说今日社柳还改了赛制，不分男女同场竞技，这是否有些不妥啊？有何不妥？哼！骑马射柳讲究的是骑术与准头，与体力耐力无关。为何男女不能同场竞技？这穿林而过的风，竟将我心底的滞涩都化开了。既见青山多妩媚，我又何必还执着于旧年风日？
4: 今晚八点，良辰美景。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大丈夫。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到摩尔曼斯特啦！那么高的血压！
9: 哇，这个太棒了！
10: 哇，我美死了！我们的极光，我们要去看什么？
8: 金鱼！
10: 我好开心啊！摩尔曼斯特有哪位来带领大家呢？
8: 我想对即将成为导游的说，明天开始，即将是你的噩梦。明天22点，千问
4: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回答聪明帮你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大丈夫。
11: 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12: 露露求婚，露露，
13: 一会儿需要你帮我拖住一下女主角，
14: 所以你很有钱是吗？<笑>
15: 没有啦，
16: 我会有的。
17: 还好有何老师在，
18: 你还穿这件要交给我保管，我压力好大。
19: 我要去不会捣乱吧？
17: 不知道怎么抢婚的呀。
20: 我们接下来要达成大仗，
21: 带的东西跟那个求婚完全没关联啊！
22: 小点吧，明哥。
23: 你要来给我整双袜子，好好的。
24: 对不起，对不起，宝贝，这里有厕所啊，你去这里上啊。
25: 不好意思，我想上。
26: 死都不出来。
27: 妈，你还不来我急死了。
28: 哎，
29: 怎么能说快点哦？
30: 再忍了，再忍了。
31: 喂

0: 压力老大了，
1: 完蛋了，咱们这个。
2: 你别急，我想想，你让我想个
3: 办法。不行，
4: 这还太早，
2: 你别着急。
5: 周五晚8:10，支付宝，亲爱的客栈，2026。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
6: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清扬焕新升级，超微分子净屑科技，十层渗透，让你从头呼吸。72小时根源净屑，清扬无屑科技，无畏向前。
7: 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
8: 这人谁啊？哦，你前夫吧？需要帮忙吗？
9: 你进去吧，这儿没你事。
8: 不是，我为什么进去啊？
10: 不是，你干嘛的呀？这儿轮得着你说话吗？哎，你说你怎么能让乐乐跟这种不三不四的人接触？你这叫负责任吗？
8: 你说谁不三不四的？那里边那才叫不三不四呢。
10: 哎，你听他说这话啊，这。孩子跟他接触，他能有个好，你这是负责任吗？不是你干嘛吧你？
8: 我干嘛的？我是顾小妍男朋友，我女朋友让我来接孩子放学回家，您有意见吗？这位大哥，您和小妍的事儿基本上算是过去了，我也不想看你们俩反目成仇，这样对乐乐也不好。我得叮嘱您一句啊，您就是再忙找女朋友让她接孩子放学回家，也不能让她穿成这样啊。现在的孩子呀，都成熟的早，不能玷污了他们幼小心灵。您说呢？哎呀，得了，他呀也不是有心的，你也别往心里去啊。反正呢，一会儿我找乐乐好好说说这事儿，咱们都是大人的事儿，别让孩子受牵连啊。

0: 大伟，为这事儿生气，不至于吧？什么叫不至于啊？我儿子都他妈快管别人叫爹了，我能不生气吗？我为什么活着？我这辈子为什么呀？
1: 我说你跟我吼什么呀？
0: 我不冲你吼，钟振厚啊！看着有人来接孩子，你就赶紧走人吧！你跟这死磕什么劲呢？
1: 你上学要接孩子，你说你穿成这样，给谁看呢？这是，
0: 任大伟，你少跟我这儿犯浑啊！你是为接孩子这事儿生气吗？你不就因为你老婆，就你前妻跟别人睡了，你才这样吗？
1: 我就是，怎么着吧？顾小妍那是我媳妇儿，她这辈子倒是我女人，我就看不了她跟别人在一起，怎么着了？
0: 你下车。
1: 你什么意思啊？
0: 下车，听见没有？
1: 什么意思你？

0: 哎，对了，不是说有好事儿吗？
1: 我找到一份新工作。
0: 真的？那可是大喜事儿。乐乐，赶紧巴结巴结你妈，让她请咱吃饭。看样子比在中介赚得多。
1: 底薪4000，还有提成。
0: 是吗？乐乐，听见没？你妈就要发达了，那咱今天必须得出去吃饭。走，出去吃饭喽！
2: 我要吃炸鸡翅。
0: 吃什么炸鸡翅啊？那玩意儿又不好吃，又没营养。咱吃烤鸭行吗？烤鸭多好啊！吃烤鸭去喽！
1: 哎，对了，给你看看我的新名片吧。
0: 你原来不就有名片吗？
1: 那不一样，以前名片上的电话号码都是手写上去的，这次是印上去的，意义重大。
0: 哎，我就不看了。
2: 康利来建筑设计装潢有限公司设计总监。妈，总监什么官？
1: 总监啊？
0: 不是，什么公司？
1: 康利来，你听说过啊？
0: 啊？啊，没有没有，从来都没听说过。
1: 这个设计总监啊，就是主管整个设计部门。你妈妈当官了，高兴吗？
2: 嗯。
1: 走。走吧。
0: 哎。
3: 来吧，吃饭。
4: 不行，我还得找趟小严去。
5: 哎呀呀呀，你着什么急？你走着走着走着走。那咱商量商量啊。哎呦，这都几点了？不行了啊，不行了。这乐乐都该放学了，这事儿不能当着孩子的面说。要不然明儿吧，明儿你去，啊。对了，你吸取教训啊，你别直目瞪眼跑着跟人吵架去，啊。真是你等，哎，你等小严走了，等小严走了，你别吱声，你过去看看这人什么来着。
4: 够阴的呀你。
5: 哎呀，行行行行，你别搭茬，我还有话说呢。反正现在我就琢磨啊，不管怎么着，凡事都不能呛着来。你不说别的吧。你看这次啊，咱俩这态度一变，小俊跟这欧阳健立马和好如初了，这是现成的经验。
4: 小严和小俊不一样。
5: 哎呦，真是不一样。你说这俩丫头，咱这大丫头比她妹妹可拧多了。你看她离婚那会儿啊，你还不长记性，你伤着她，她连你亲爹都不认。
4: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叫刚弄你老的，又混你小的，这天底下年龄相当的男人都死绝了都。哎，你说这姐俩是不是商量好了要气死我呀？啊！
5: 行了行了，别生气了，来，拿筷子吃饭吧，快点。爱吃这个吧，给你。
4: 吃什么吃啊？
5: 你跟自己较劲的，
6: 爸。
4: 哎，
6: 见着赵康了吗？
4: 你
6: 别看他，我问你呢。
4: 忙活一天没顾上。
7: 啊，回来了。
4: 啊，
7: 我跟苗苗已经吃过了，给你们留着菜呢，自己热热吧。
8: 姐姐，您一个客人，天天让您给我们做饭，真不好意思。
6: 哎，不是，谁说他是客人啊？他是我妈。
8: 他是你妈，这我知道，我都快管他叫妈了。哎，你说这么一大家子是吧？每天这收拾屋子、打扫卫生、做饭，您忙前忙后的，我这心里太不好意思了。以前是我小心眼儿，老给你找麻烦，真对不起。我今儿跟您道个歉，这将来咱就是一家人了。我要有什么照顾不周的事儿，您多担待，行吗？
7: 你不用这么客气，我这人吧，就是，你接触长了就知道了。我其实我没什么心眼儿，再说了，咱俩有什么矛盾啊？对不对？要不因为他，你说咱俩也没什么是非，对不对？你要是不嫌我给你添乱呢，我还真就认你这妹妹了，
8: 就这么定了，姐姐，亲姐姐，
7: 哎。 那个，我在家闷了一天了，我带苗苗出去看电影去啊，你们两口子歇着吧。
8: 哎，别介，外边多热呀，这大热天的，腾地儿是吧？我们俩腾，不咱俩出去吗？
7: 啊！别，我真不是要给你们腾地儿啊，要是腾地儿啊，我就不住这儿了。我们母女俩也需要二人世界呢。
3: 改战术了，阳奉阴违，还是远交近攻啊？我怎么觉得你是在憋大的呢？
8: 哼，只要他能认清主权，我愿意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3: 开发我？
8: 美的你，你是属于我一个人的。哎，对了，赵康那事儿，你就这么糊弄过去了？
3: 哎呀，这手心手背现在都是肉啊。既然一碗水端不平，算了，干脆我就喝了它吧。
8: 这有点大，我也得牺牲精神。
3: 可你们家这碗水怎么办呢？你爸这爱听门缝的毛病可太让人讨厌了啊！要不要跟你姐说一下？
8: 我想过了，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3: 嗯，
8: 你说我爸真把这事儿搅黄了吧？不就省了咱俩的心了吗？可你说250那大哈雷，我想着他跟我姐好，我觉得毛骨悚然。我姐的青春已经所剩无几了，我不能再让任何人糟蹋她，我要保护我姐。我饿了，我先吃点东西。
3: 对，咱不使人丫鬟啊，你等着，我给你做新鲜的。
8: 你打下手。
3: 好。我给你蒸个鸡蛋羹啊。哎，怎么了这是？啊？
8: 我刚刚回来走急了。有点恶心。
3: 哎

0: 会做饭的男人真性感。
1: 怎么还在那儿坐着呢？回屋里待着去。
2: 我觉得你特别性感。
1: 你说的人挺不好意思。
3: 真是一黑店，把我闺女都给黑进去了。
4: 你可以试试我们这个抹茶鲜奶，这是我们最近新推出的。欢迎光临，您先坐，一会儿我就过来。
5: 哎，好好好。

0: 您好，欢迎光临。
1: 好，
0: 您今天喝点什么？
1: 什么也不喝，走累了，进来歇会儿，成吗？
2: 当然成了，您进了我这门，就算咱们有缘分。
0: 您要不然先喝我杯水。
1: 哦，好，好。
0: 我们这儿啊，洗手间在后边，台球案的左拐。
2: 您要想打两根儿呢，您就打两根儿。
1: 哦，
2: 哎，那您先歇着。
1: 哎，得。
2: 啊，对了，师傅，这儿空调直吹，您要觉着凉了，就往边上挪吧，别吹时间长了，感了冒。
1: 哎，得，谢谢。
2: 哎，那我不打扰您了。
1: 好，好，好，你忙，你忙。哎。

0: 哎呦，这太好了，这真是不得了啊！哎，这些全是你自己画的呀？
1: 大部分是上学的时候画的，结婚以后就一直没工作，都荒废了。
0: 哎呀，我跟你说啊，手艺这个东西啊，就跟游泳是一样的，就是荒废多少年啊，往那水里一扔啊，一准淹不死。 你呀，是个有手艺的人，有手艺的人走到哪儿都饿不着。这姐啊，今天也当回伯乐，试试你这千里马。哎呀，这段时间我正在为设计的事犯愁呢。你说我设计部的那些人老是偷懒，
1: 客户老对我们设计的图纸不满意，老觉得土。
0: 这回有你就好了，咱们也洋气给他看看啊。哎，我跟你说，你好好的在我这儿干，姐亏待不了你啊。
1: 谢谢您对我这么信任，我一定会努力的。
0: 这就对了，哎。 谁说这离了婚的女人不值钱啊？得把她当成一个强心剂。哎，我说你离了这么长时间，你就不想再找一个了？哎，要不姐给你介绍一个，我认识好多人呢。哎呦，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哎，趁脸皮还绷着紧，还不赶紧续上一个？呦呦呦呦呦！哎，你没事吧？怎么脸都红了？ 哎，好歹你也是离过婚的人了，怎么跟大姑娘似的？哎，不对。

0: 是不是有情况啦？肯定是有情况了，快跟姐说啊！是什么人呢？啊？
1: 没有，就一般人。
0: 一般人？哎，多大了？离没离过婚呢？
1: 您看我长得像多大的呀？
0: 哦，你是不是找了一个比你小的吧？啊？哎，小多少？3岁？5岁？
1: 9岁。
0: 9岁？哎呦，跟我儿子一般大呀！哎呦，顾小姐你真行啊！啊，平时看着挺文静、挺内向的，原来是个闷骚呀！行，你真行。哎，你们俩谁追的谁呀？要快跟我说说，你知道吗？我最八卦了，快快，我可爱听这个呢。
1: 没有没有，我还没正式答应呢，都这岁数了，还带着孩子。
0: 这岁数怎么了？瞧你这身材，这脸蛋，哪点比大姑娘差呀？
1: 我其实一直把他当弟弟看啊。
0: 哎，我跟你说啊，这个要泡啊，就泡年轻的。我跟你说，就跟那在菜市场买黄瓜是一个道理，都得选那那顶花的、带刺儿的。哎呦，新鲜水灵啊！哎，我跟你说啊，姐啊，支持你啊，这年轻人喜欢你好啊，这说明你有魅力啊。哎，你说我这当领导的脸上也有光啊，是不是？你到底喜不喜欢他呀？
1: 有点儿。
0: 那你喜欢他什么呀？
1: 阳光，有活力，对我很好，对孩子也好，还有就是，我也说不清楚。其实我们两个根本是不同世界的人，可我就是觉得跟他在一起，待着特别亲切，特别熟悉。好像我的一个眼神，他就能把我看透了。我心里想什么，他都能知道。
0: 哎呦，看来你是真的动心了。我支持你啊！哎，对了，哎，你去问问你那个小男朋友，身边还有没有这耍蛋的小哥们，给姐我也介绍一个呀。
1: 啊？
2: 哎，你干嘛去啊？作业写完了你也就往外跑啊？
3: 可呀，今天星期六，我玩也没事儿。你也在家行不行？
2: 不行，你那小屁股上长疮了，刚坐了半个钟头就坐不住了。
3: 我妈又不在，玩也很没事儿。
2: 不行，那外边车那么多，你要让车碰着了，我怎么跟你妈交代啊？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再写半个小时。一会儿等我这边忙完了，我带你去公园，咱俩一块踢球，行吗？
3: 说了算话，
2: 一言为定。哎，小德，我可告诉你啊，马上就期末考试了，你可给我好好复习。你要考一好成绩，这夏天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你要是考一零蛋回来，哼，我看你妈给你报10个补习班，不累死你？看你到时候还有没有精力天天出去疯跑去？好好复习，听见没？去吧。哎，你等会儿。吃个蛋糕，补充补充你的小脑细胞啊！记住了，洗完手再吃，刚摸完球，脏，听见没？去吧。

0: 您有什么事儿吗？
1: 知道我是谁吗？
0: 工商局的，城管。啊，您是那个卫生局微服私访。
1: 我是顾小妍他爹。
0: 嗨，我说我怎么看您那么眼熟呢？人家都说啊，这姑娘随爹，我见了您才知道顾小妍为什么长得那么好看了。那什么，您赶紧坐，您请。您啊，别怪我眼拙，我是有眼不识老泰山，我这就给您沏茶去。哦，对了，我们这儿啊是一咖啡店，卖茶还真卖的少。我这儿有那个茉莉大方，清热去暑的，您凑合喝啊。

0: 您尝尝。
1: 嗯，好。哎，
2: 我问问你，你跟我们家小严怎么回事啊？
0: 大叔，您放心，我跟你们家小严真的什么事儿都没有。
2: 没事能把我招来吗？啊，小子，我可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0: 哎呦，不敢，我哪敢糊弄您啊？您吃的盐比我吃的饭都多。
2: 哼，
0: 我跟您说实话吧。
2: 嗯，
0: 我是打心眼里喜欢您家顾小严，没辙呀，要赖只能赖您自个儿，把顾小严培养的这么优秀。
2: 甭拿话填了我啊，我不吃这个。
0: 真的，句句实话。您看啊，冠言长得随您，年轻漂亮，这我就不用多说了。可是他性格也好啊，估计啊也随您。一人带一孩子是真不容易，可是还洁身自好、自强不息的，我是打心眼里佩服的。是，我们俩年龄上有点差距，可是我赵康对顾小妍真的是真心实意、心甘情愿的。
2: 哼。
0: 啊嗨，您别误会了，顾小妍虽然在我这儿住着，可我赵康对她没有任何非分之举。他和乐乐睡楼上，我就睡那台阶案子。不是，咱不是那龌龊人，干不出来那偷鸡摸狗的事儿。您放心，我向您保证，没有您老泰山的恩准，我绝不会动顾小妍一个手指头。我向您发誓。
2: 啊，行，年纪轻轻的，嘴怎么那么碎呀？
0: 我这不是看见亲人了吗？我早就想上您家去拜会您去了。一来呢是表表孝心，二来呢是让您敲打敲打我这不开窍的脑瓜子。我可早就有所耳闻，您在咱们北京城乃至全国的餐饮界，您都是这个呀。我赵康就是没这福分，高攀不上您家顾小妍。我求求您，您收我做徒弟总行吧？我跟您那儿学个一招半式的，出门我就有的说了。到时候我让乐乐给咱爷儿俩照张相片，我就扩一巨大的，我就挂我那柜台后边，我挂得我满墙全是。您说我这店必须就得蓬荜生辉呀、啊？您说呢？
2: 这欧阳健的嘴要有你一半甜，我也不至于对他那样。
0: 啊？您说什么？
2: 啊，没什么。你叫什么来着？赵康。
0: 赵康。赵子龙的赵，健康的康。
2: 哦，好，你站起来我瞧瞧。
0: 哎，你看看，我身高1.82米，体重75公斤，
2: 够猛。嗯，行啊，牙是真的吧？
0: 啊，真的，满口全是真的。
2: 嗯。

你怎么没事儿啊？还跑这门口来站着，吓死谁呀？嗯。

0: 你来点儿，大半夜的吃东西不怕胖啊？我还没到发胖的年纪呢，现在我还年轻呢，所以食欲特别好，见什么都想吃。尤其是这两天特别饿，老觉得肚子里没食儿。刚刚做梦梦见一个巨大的苹果派，太好吃了，一下就馋醒了。没辙，只能先拿这凑合了。
1: 你刚才吐了，
0: 嗯，不舒服啊？吃猛了，有点恶心。哎，我觉得吧，你咱俩的身份和关系，不适合大半夜促膝长谈什么的，要不您回屋睡去吧。
1: 你确实比我刚见到你的时候胖了。
0: 我这叫疯呢。
1: 你上个月生理期是什么时候？咱俩还没熟到这个份儿上吧？我告诉你啊，我怀淼淼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会儿就饿，吃点就吐。
0: 你什么意思啊？
1: 你是真傻呀你？你自己不会算日子啊？
0: 我不用算呀，我每个月特别准时，26号准来。这才几号呀？23号嘛，还有3天呢。
1: 小姐。 今儿可是30号了，过3天了。你以为呢？你甭瞪着那么大眼睛瞎琢磨，我到楼下超市给你买个试纸，一试不就知道了？
0: 我自己试。
1: 瞎折腾什么呀？万一真要是怀了呢？接着吃啊。

0: 笑什么呢？你这笑
1: 啊！
0: 小严的事怎么办？咱不管了。怎么了？你这是？你是不是让人灌了迷魂汤了？那小伙子是不是捧你来着？
1: 我这辈子除了任大伟这，我就没看人走过眼。小赵心里边又有鬼，我能看不出来吗？啊？跟你说。

0: 今儿我在他店里订了一下午，还真没挑出什么毛病来。是吗？你看，小伙子长得精神，眉清目秀的，待人也实诚。一开始啊，我没告诉他我是谁，我也不花钱。哎，你猜怎么着？人家不但没哄我，还给我递了一杯水来。你瞧瞧，这，哎呀，小伙子挺能干的，干活也利落。哎，尤其是啊，胳膊这儿。
1: 白手，你玩玩这一搭，跟我学徒的时候一模一样。
0: 哎呦喂，最关键的是，他跟乐乐处的不错。你说也邪性，这孩子怎么就吃他这一套呢？啊，弄不明白。
1: 哎呀，关键，这岁数这太年轻了呀。
0: 是，这也是。哎呦，这岁数要再大点的话。
1: 那就完美了。哎，不过话说回来，像咱们小严这样，年龄相当、条件差不多的，这基本上都是离过婚的呀。啊，哎呀，不管怎么说，
0: 这是一黄花小子，不行先处着。这反正这回是咱闺女大，咱不吃亏。你说呢？
1: 你这简直是，关键小严比人家大的不是一星半点儿，十岁，大十岁呢。
0: 这女的本来就比这男的显得老。
1: 女大三包金砖，女大五赛老母。女大久人长久，女大十亮眼值。你好什么好？你这人简直是。
0: 小俊那儿呢？
2: 怎么了？
1: 小俊那儿怎么办？你忘了？你忘了欧阳靖怎么说的了？说他闺女跟那赵康。
0: 怎么拎？反正在这家里，老的辈分最大。现实。你老子又什么关系？你不说怎么多了啊？走一步看一步吧。关灯睡觉。
1: 不是，你话还没说完。
2: 行行行行，
0: 哎，你说
2: 这事儿没事，你听什么？
0: 这怎么回事？你怎么会？
2: 我什么都不想了，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你说什么？
2: 我这看你出什么？你出什么风格？你这，你是
0: 好了没有啊？
3: 你看，你看，你看，两道杠，你就是块风水宝地呀！啊，太好了，太好了！哎，你说这欧阳健他积什么德了？就这么大的福气啊？
0: 你能小点声吗？啊，
3: 我怀孕还是你怀孕啊？你怎么高兴成这样啊？
0: 我替你高兴啊！
3: 哎，妹妹，这样啊。 等以后呢，孩子的奶粉啊、尿不湿啊，这所有这些孩子要用的东西，我都包了啊，我从美国直接给你空运过来。
0: 那行了，行了，行了，甭上蹿下跳的。你能答应我件事儿吗？
3: 你说，
0: 替我保密，先别告诉他。
3: 为什么呀？这老来得子啊，这么好的事为什么不告诉他？
0: 于茉莉。
3: 原则上我怀孕这事儿是我们家内政，跟你无关。我就不明白了，你怎么高兴成这样？我也懒得去琢磨你揣着什么阴谋诡计呢。
0: 我没有，我是真的替你高兴。那我也真的谢谢你。我希望你给我和我丈夫一些空间，行吗？
3: 那就各回各屋，各上各床，晚安。
0: 嘿嘿嘿，等会儿，记着啊，前三个月。 不许干坏事儿啊，对胎儿不好。
3: 你怎么跟我亲妈似的呀？

0: 以为我这辈子不会怀孕了呢。嗯，没事没事，睡吧啊。
1: 过了期东西别乱吃啊。

0: 嗨，这点活我再让你女的干，我还当不当老爷们儿了？乐乐睡了？嗯，
1: 得，我今儿也累了一天了，咱放松放松。喝杯红酒，美容养颜，睡个好觉。不是还音乐干嘛呀？回头把孩子吵醒了。
0: 没事儿，这曲子我研究过，小孩听了催眠，大人听了催情。你别这样行吗？我老觉得我跟占了你大便宜似的。你别闹了，你去自个儿照照镜子去，盘正条顺，善解人意，还懂得同人，谁占谁便宜啊？ 我跟你说啊，这美人就跟美玉一样，得通过精心的挖掘和雕工，才能展现出光泽来。你现在就是一块美玉，有种的，有色儿，还带雕工。我放着这么大一便宜不捡，我傻呀我。哎，对了，我爸今天突然过来，没难为你吧？ 就咱这人品，这长相，这绰格，他能说出什么来啊？哎，你爸可够鸡贼的啊！今天一来都不告诉他是谁，还跟我耍横呢。幸亏我阻止多毛反应机敏了。那他说什么了？非常和蔼可亲的跟我说：“小子，好自为之吧。”哎。 你可别小看这四个字，这里边门道大了。这要是一般人黑着脸跟我说，那意思就是，小 Z， 你作死吧你！咱等着瞧。可你爸是笑着跟我说的，那就是乐观其成啊。这大好夜色的，猫也不闹了，狗也不叫了，孩子也睡着了，咱俩是不是也该？那你也该睡了。
1: 别胡思乱想。哎，对了，我们老板想见见你，你什么时候有空啊？
0: 啊？为什么呀？你跟他说我是谁了吗？他知道我叫什么吗？
1: 人家也没问啊，你紧张什么？嗨，
0: 没有，我就天生见个领导啊、警察什么的，我就爱紧张。
1: 他也单身，就是想让你帮着介绍点朋友。啊？
0: 他都那么大岁数了，还要再找呢？哎，
1: 你怎么知道他多大了？哦，我听过，我听你提过一嘴，他不都快50了吗？哪有啊，还不到50呢，是不年轻了，不过人特别好，热情又豪爽，人家也没别的意思，就是想多跟年轻人聊聊天。你要不乐意就算了，我先上楼了啊，你也早点睡。

你谁生过小孩啊？咱们做一个关于生小孩的话题行吗？你们都可以聊聊，有什么心得？没生过的也可以聊嘛。没吃过猪肉总见个猪跑吧。家里亲戚朋友有谁生过小孩的？来踊跃发言，都聊聊。对，你聊。

0: 塚村さん、いいお知らせですよ。肺炎が来ました。
1: ユージャンは壊さずに肺炎が来ましたか。
0: いや、ユージャン王より肺炎の方が強いですよ。このゴミの社会で肺炎は極道の親分ですよ。ユージャン王、またフォアボス彼には頭上がらないぞ。
1: 通してください。
0: わかりました。
2: 林野先生，钱。
3: 这位想必就是中本先生。
4: 正是。
0: 塚本さん、こちらはゴミで有名の民間武装組織の親分、平野さんです。
1: 你好，你好。
3: 中国人拱手为礼。黑眼有理了，
1: 请坐。
2: 伊郎先生，让他们二位谈，我们到外面去。
1: 哦，哎，好，好。哎，衣服呢？
3: 中本先生能够在百忙之中见我这个乡村老叟，真是万分感谢。
1: 黑眼先生，你很有名望。今天见到你，感到荣幸。请问，黑眼先生的本名？
3: 名字是父母所赐，在下不孝，落草为寇，就不敢再用父母给的名字了。大家都叫我黑眼，中本先生也这么称呼我吧。
1: 也好。黑眼先生，你收到了我的信？
3: 收到，收到，收到。都说中本先生是中国通，文字功夫了得呀！啊，
1: 黑眼先生，今天的来意是？
3: 啊，我是为一个人而来，我想请中本先生卖我个情面。
1: 怎么？
3: 听说一个叫罗汉的乡民，因为烧了皇军的牲口棚被抓起来了，在你手里，我想请你给我三分薄面，把他给放了吧。
1: 为什么要放他？
0: 这么久了，还没有掌握这支队伍？
5: 这支队伍毕竟是黑眼他一手拉起来的，大部分的兄弟都死忠于他，这段时间以来。我滴水穿石，小心渗透，可到现在为止，只有那么一小部分的兄弟愿意跟着我干。胡思胡为在，更何况他还没死呢，我实在是不好轻举妄动了。
0: 钱一郎，他只要多活一天，这支队伍就永远不是你的。再不行动，别说救国军司令的位置不是你的，只怕皇军。要对你们动手了，到时候玉石俱焚，我可就照顾不了你了。
5: 野村先生，你刚才说的这些我都知道了，我都知道了。这样，麻烦野村先生转告中本先生，我再要一点时间，再给我一点时间就好。
0: 今天就是机会，我们替你除掉这个障碍。
5: 你们想。
0: 既然他不和我们皇军合作，我们为什么让他走啊？
3: 杀个罗汉很容易，是吧？但是如果就是因为一个人烧了一个牲口棚而被杀，那皇军今后在高密就没有安宁可言了。
1: 什么条件？
3: 你说什么？
1: 我可以不晓得，你给我什么条件？
3: 自从皇军来到高密，黑眼一直严格约束手下。如果今天你不杀罗汉，黑眼将继续约束手下，不与皇军为敌。
1: 不过，
3: 怎么？
1: 不与皇军为敌不过，还要接受皇军的改变。一级队伍不过，三级队伍都要接受。 那你这可就让我为难了。这是最后的条件，没有讨价还价。这么说，中本先生要改变来高密的初衷了，是你们破坏了规矩。
4: 我还能走吗？你接受吗？我不接受。现在，君为刀种，我为鱼肉。黑眼听凭你的处置。塚本さん、本日こいつを合流せず解放しましょうか。我应该放你回去吗？
1: 我犯了这么大错误，我宁可不回去。回去我也没法交代。哎，先生，请回去。

0: 我要是出了这个门，就是冢本先生的敌人了。
1: 请走吧。
2: 玉郎，你过来。
3: 哎，这什么地方啊？走。
4: 玉凤，聊得不好啊。
3: 小鬼子就是小鬼子，我还拿他们当人呢。我这回算是把罗汉给害了。
4: 玉凤，您能听我说句话吗？
3: 你说。
4: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咱们不能什么事儿都为别人着想啊。还有，您不一直跟我们说不能跟皇军正面对抗吗？刚才野村先生又跟我说了，说只要咱们这支队伍能接受他们的收编，
5: 我说过避免冲突，我没说过投降的汉奸。
4: 义父，义父，孩儿绝对不是想让您投降汉奸。
5: 以后你不许再跟我说这种混账话。
4: 孩儿一时糊涂，孩儿再也不敢了。
6: 塚本さん、本当に露伴処刑しますか？
7: 総国処刑します。
6: いや、これは公務員の人にとっては本当に死ぬほどの罪じゃないんですよ。
7: 朱浩さん、ルジャンオ、ヘイユン、すべての人間に知らしまるんです。
6: わかりました。
8: 中本太君有命令，全镇的百姓到朝面集合。一家老小一个也不许落下，都得去啊！
9: 太师，
10: 太二嫂啊，坏了，罗汉恐怕活不了了。
11: 冢本和野村都来了，让全镇上的人啊去长院集合呢，还派人押罗汉去了。
9: 能拖一会儿吗？
10: 这怎么拖得了啊？这不是正逼着我通知大家伙呢吗？你也赶快去吧！啊，哎，对了，全家老小都得去，一个也不能落下啊！
9: 妹妹啊，
8: 全镇的百姓到朝面集合，一家老小一个也不许落下，都得去。
9: 嫂子，我看见你跟三叔说话，有事儿吗？
12: 我也不知道为啥，这于占鳌到现在还没来。你别想太多啊，我在想于占鳌呢，他想等着天黑才去劫人的。刚才三叔说，日本人让我们现在就到长院上去集合，还让人去带罗汉大哥了。嫂子，你别往坏处想，他们能干啥呀？咱们一块儿去的。
9: 看来罗汉这回是要死了。
12: 嫂子，你别乱想。
9: 我回屋一趟。
12: 你干啥呀？
9: 我去收拾收拾。妹妹，你能帮我们做的已经都做了，再多的你也做不了了，剩下的就是我和他的事儿了，让我自个儿来了。

0: 你看我这个样子还行吗？
1: 行，大少奶奶，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不像今天这么尊的。大少奶奶，咱们带上这个好吗？
0: 不带了，他不喜欢这些。
1: 哦，
0: 他就喜欢一个干干净净的女人。吴妈，
1: 哎，
0: 去帮我把罗汉的那件婚服也给我带上吧。

0: 快走！不是，哎，太君，太君，
1: 哎，哥，
0: 还，快点！
2: 你推什么推啊？你父母养大的还是日本人养大的？大娘，嫂子，你这干啥呀？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的收拾收拾，可是咱说好了往好处想的嘛。
0: 是往好处想，但是最坏的也得备下。
2: 不，我要跟着去，一直都是我服侍大少奶奶，我肯定跟着去。
0: 那好，咱们走。
2: 艾哥，快点，快走！艾哥，你们都快点，快走！妹妹，别看了，都这个时候了，不能让他来了。他一定会来的。这个时候，他不能来，咱们走吧。
3: 糊涂了，我把鬼子当成人了，赶快去救罗哈！
4: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你呀，你这个蠢女人，你出来干啥呀？
1: 找你啊！我当了一辈子的灯下黑，临了了，我才找着你。我怎么能那么轻易地放你走呢？

0: 能把他的手松开吗？我想给他换件衣裳。
1: 不对，爹嘞。
2: 나와 토끼.

0: 你这个人啊，就是这个脾气。有这一天，我早就知道，他们说你是为了那些牲口，可是我知道不是。你是为了那些羔羊，在别人眼里，那些就是羔羊，可是在你眼里，他们就是生灵。
1: 你就是为了这些生灵才活着的，又怎么能忍心让他们糟蹋呢？我说的对吧？我已经教会豆官娘教了，她会比我酿的还好。
0: 我走了，以后没有以后，我跟你一块儿走。
1: 淑贤，
0: 我这辈子是你才让我真正活过一回。你要走，咱俩就一块儿。淑贤。 记着成亲那天，你特别紧张，连扣子都系不上，还是我一颗一颗给你系上的呢。

0: 挺尊的。我们好了。
1: 司令官。

九儿，我们来了。

0: 于长，你不是人，我白信你。九儿，这不怪他，你误会了。
1: 让我进去，让我进去给罗汉大哥磕一磕。
0: 我发誓，我一定给他报仇。
1: 刘振华，等你替他报完仇，到他坟上说去。

0: 从今往后，罗汉大哥就是我们家的酒神了。起灵！
1: 起灵！
2: 哎，一、二、三，起！

0: 这是咱高密人呢，不是日本人呢。但那些东洋人跑到咱们的地界上来耀武扬威，骑在我们的脖梗子上拉屎，不把我们当人看。 所以，我于占鳌从今天开始坚决抗日，跟鬼子杀到底。你们中间是爷们儿的，留下跟我打鬼子。怕死的，现在就走，我保证你们平安到家。但是。 谁要是当汉奸，老子把他剁碎了喂狗。有要走的吗？没有。好，好样的，有种！这才是我们高密的男人。
1: 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是鬼子的死敌。不把鬼子赶出高密，誓不为人。现在这条路已经修通了，交线到高密段，鬼子的巡逻车每天会去交线巡逻。咱们的兄弟侦察多日，
2: 巡逻车队一共有三辆车，每天上午从交线去高密，下午从高密返回。
0: 必经交河石桥，而且桥两侧的河堤非常便于我们的人埋伏。一辆车五六个人，一共十来个鬼子，我觉得没问题啊！占鳌，咱们可不能小看鬼子的战斗力，更何况他们有三挺机枪。那这样，我们跟那两家不是有盟约吗？咱找他们商量商量，行不行？哎，走走走走。
3: 给我飞马！好。要真像你说的这样啊，这事儿可干。飞，你说呢？
4: 大哥，我觉得鬼子不好打，就说潍县那边吧，鬼子一个炮楼里就三个人，游击队打了一天，人是死了一堆，就是攻不下来。
3: 我知道不好打，所以一直没敢碰他们。但是这回不一样，这回咱们忍无可忍。
5: 嗯，
3: 哎，如果要按照战鳌这个计划，是吧？你看看啊，交河桥离城里四十里地，是吧？只要咱们有足够的人把他们围在这河道里头，四十里地，啊，没人报信，城里的鬼子知道不了。到时候啊，咱们。
0: 1对1不行，咱就5对1行不行啊？5对1不行，咱10对1。嘿，咱们三家几百个人还对付不了这十几个小鬼子。大哥，用咱们十几个、几十个兄弟拼他一个鬼子，这事值不值？这事就算是血流成河，也得让他知道咱们爷们儿不好惹。
6: 那咱就这么定了。鬼子天天下午4点以后会路过交河桥，大哥。
0: 咱明天就动手吧。
6: 干。哎，你呢？干呐！
0: 那咱可说好了啊，我负责正面进攻，你和大哥负责两侧策应，不能让鬼子顺着河道跑了。
6: 你放心，我的人一准到。
0: 大哥，身子骨还行啊？
6: 行不行也得行。

0: 你信不过黑眼大哥，啊？黑眼大哥可以信，但是他现在年纪大了。我怀疑他对部队的控制能力，主要是花脖子。他可是跟你一直都有仇的。俊杰，说到底你还是个书生。你知道我们这种人凭什么拉起一支队伍，带着弟兄们出生入死吗？我们凭的是义气，他们。
1: 都是重义气的人，答应了就一定回来，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这两方有一防失了信，咱们就很被动。如果你要是同意，我就去找一下朱豪三，他那还有一支部队。用不着，我用不着他来接济我。什么叫接济啊？这是联合抗日，
0: 抗日更用不着。
2: 明天这一仗，华司令真要替于占鳌去卖命了。哼，我看了，以何三家之力，也许能打赢。不过到时候，于占鳌可就得了个抗日英雄的美名啊。据说过两天，蒋总裁还要派人来联络。
3: 你放心，我不去。我刚才不过是碍于黑眼的面子敷衍他于占鳌。
2: 我凭什么拼上我的老本去帮他于占鳌啊？哼，再者说了，我妹妹的死他他妈难逃干系。小鬼子要是能把他灭了呀，那倒省着老子动手了。
3: 哎，
2: 要
3: 是这样的话，我们莫不如跟小鬼子合作呀。小鬼子前两天捎话来了，只要花司令你愿意改。
2: 哎，程军师，你跟小鬼子来往。 我睁只眼闭只眼啊，我就全当没看见。可是我想问你啊，你现在能分得清楚将来谁胜谁负吗？嗯，所以说啊，别着急，咱们走一步看一步。哈哈，我知道，
4: 这个我跟他们联络不就是为司令您考虑吗？
0: 人在江湖上混，不就得三教九流，这个九曲十八街是不是？哦，这得有人。跟上，快点！
1: 哦，对了，咱们这次把伏击地点定在了青沙口的交河桥，
0: 是不是离三十里铺太近了？我怕有危险，咱得给九儿提个醒啊。
1: 对，得让九儿他们多加小心才行。
5: 不过，因为罗汉的事，九儿一直记恨我，我怕他不让我进门，要不你跟我一块去一趟吧。嘿嘿，
6: 驾！驾！驾！驾！驾！
7: 哎，俊杰，
6: 哎，
7: 你怎么来了？
6: 不是我要来，是有人要来。
7: 谁啊？
5: 你说呢？在门口呢。
7: 咋不进来啊？
5: 他是怕你不给他面子。
7: 太知道害臊啊，
5: 九儿。其实罗汉大哥那事儿真的不怪他，他本来也是
7: 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那我出去看看他。

0: 喜子，
1: 九儿，我们的人来了，
2: 快进来。爹，哎，好闺女，哎呀，
0: 爹，
2: 爹想死你了，来来来，让爹亲一个。哎呀，
0: 真是越长越漂亮啊！
2: 爹，
3: 听
0: 说你要去打鬼子了，
2: 怕不怕？
0: 不怕，他们杀死了罗汉大爷，我恨死他们了。
2: 好样的，长大跟爹一起打鬼子。
0: 好，爹，我长大了也跟你一起上战场。
2: 哎呦，你可不行，你是闺女，爹舍不得，你是爹的心头肉。哇，还需要我做啥？整一班响器来，给弟兄们壮壮胆子。
0: 行，锣鼓喇叭唢呐全用上，到时候准保比娶媳妇还热闹。
2: 好，还有，弟兄们爱吃卡饼。
0: 行，我们给你们做，送过去。
4: 用不着，我派人回来取。在家帮娘做卡饼，听到没？哦。远方。今晚八点良辰美景。听说今日社柳还改了赛制，不分男女，同场竞技，这是否有些不妥啊？
5: 有何不妥？哼。
6: 骑马射柳讲究的是骑术与准头，与体力耐力无关。为何男女不能同场竞技？
7: 这穿林而过的风，竟将我心里的滞涩都化开了。既见青山多妩媚，我又何必还执着于旧年风日？
5: 哎，你往我那边去。
8: 今晚八点良辰美景，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红高粱。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未来100个小时内完成踩点工作，确定本季研
9: lab
10: 的落地国家以及目标店铺。走喽，开始暴走喽！哇，这里人真的很多。
11: 是的，
10: 咱们在这儿开店，那可是一个大卖特卖。
11: 哇，你看这上面，
10: 就在那上面写着研 lab。
12: 哇天！怎么样？有一种在华尔街上班的感觉了。我们已经会师成功了。
13: SOHO现在还是我排名前3的地方，
12: 它又有当地的年轻人，又有时尚，针对性很好，它又是游客聚集区，它很容易引起那种社媒传播。
11: OK 啊，我们明天就是一个干的动作。
10: 那我们还剩5000来块钱吧，你知道，就这几天我们得给它花了。
8: 开始，不行，开始。周六晚10点。合伙人。

0: 义父，您看今天这么重要的行动，您怎么也没叫我参加呀？
1: 你没打过仗，上战场的事儿还让他们去，看好家就行了啊！
2: 义父，您看您早就说要把您手下这支队伍交给我的，这样的行动您都不让我参加，我这以后怎么服众，怎么带领他们呀？
1: 这事儿。后来我又想了，你还年轻，还得历练，是吧？再说我这身子骨还行，怎么也能再干两年。当家的事儿，回头再说吧。
0: 我不想再等了。

0: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1: 是你逼我的。义父，我刚才给你机会了。如果你刚才肯让我参加这次行动，我还把我的小鼠儿子，我给养老送终。可你执迷不悟啊！义父，你对我恩重如山，你再心疼我一次好不好？你早走几天，你把这支队王源全交给我好不好？
0: 小子。
2: 杀父是要遭报应的，
3: 义父走好。
4: 哎呀，怎么回事？
5: 怎么回事？
6: 别吵了！
7: 怎么回事？
8: 没听着过放枪吗？

0: 去找皇军，告诉他们，于占鳌要在蛟河桥那儿袭击他们，让皇军加倍小心。
1: 是。

0: 陈六子，看看怎么回事。是，
1: 我精神点。
2: 一会儿咱们一块儿出去打鬼子去。路边啊，
0: 站好了。陈六子，陈队长，怎么回事？
3: 田队长，大哥呢？他不是让你留在家里看家吗？
0: 害怕把这两个叛徒给我拿下？
1: 对对对，
0: 怎么回事啊？
1: 兄弟们，就在刚才。
0: 这两个人背叛了我义父，让手下的人拿枪打死了我义父。
1: 我们是冤枉的，我刚从大哥那儿来，他好好的，他没死啊！还想狡辩？
4: 二哥，
1: 我亲眼看见的。
0: 兄弟们，我义父这个人一向都不主张跟日本人对抗，你们都知道。可是就这两个人。
1: 非要逞能，逼着我义父今天跟于然敖一起去打日本人。我义父不答应啊，他们就把我义父给打死了。兄弟们，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命，都是父母给的，哪个父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白白送死啊？跟日本人对抗，那就是以卵击石，对不对？
5: 对
6: 对。
1: 大伙儿都别听他的，他想投靠日本人，黑眼大哥早就信任他了，所以这次行动。
0: 根本就没告诉他，大哥，兄弟们，我知道现在不是时候，可是群龙无首不行。我义父现在人不在了，之前他已经把这支队伍交给我了。那打今儿起，我就是大家的司令了。既然要当大家的司令，我就得干一个司令该干的事儿。
1: 那什么才是一个司令该干的事儿呢？就是带大家投奔一个好前程。兄弟们可能有所不知，其实早在前些天，我义父就已经跟日本人商量好了，只要咱们大家接受日本人的收编，都加入了救国军，从今往后日本人就保护咱们，给咱们发饷，都能过上好日子，好吧？
0: 没关系啊，谁要是有不同的意见就说出来。
1: 我不去，走，这是背叛的下场。谁让你开枪的？谁让你开枪的？都是一家人吗？能随便开枪吗？
7: 是是是，
1: 不说了，不说了啊！既然其他人没什么意见，那大家走吧。
8: 走，开枪，走。

走，撤，走。

0: 我们现在就去找他们。
1: 找，时间马上到了，那两边怎么还没动静？他们路远，肯定一会儿就到。
0: 万一到不了，咱们就麻烦了。要不我
2: 不许去找他。
1: 那我去那边了。

0: 梁子，去小姨家找朱浩三，告诉他于占鳌在这里打日本人的伏击。还有啥？没什么了，把这告他，快去。
1: 哎，陈律师，这儿离焦河桥也就不到两里地了吧？
2: 不到两里了。
0: 好，让弟兄们在这儿等着，等着看热闹。我先过去看看啊！啊，
2: 小弟休息。
3: 哎，
0: 你们俩在这儿等着。
3: 你，大哥，
0: 当家的你。

0: 辣椒大蒜、驴肉、猪头肉，让咱们的男人啊吃得饱饱的，好上天的打鬼子。
1: 好嘞，
2: 二嫂，
0: 啊，
2: 二嫂，
0: 哎，
3: 我跟你二叔家呀，一家出了50斤面，给你送过来了。
0: 哎呀，好嘞好嘞，搁里边吧。
2: 这当里头去。
0: 二嫂啊，
2: 嗯，你跟大家伙说说，我当这个维持会的会长啊，他不是汉奸，我是真想为乡亲们办点事儿。
0: 好嘞好嘞，那我先落饼去了。你
2: 忙着吧，忙着吧，我回了。
0: 哎，
4: 什么？余震鳌在交河桥埋伏打鬼子？
2: 说说三家联合的，可是那两家到现在还没到，这会儿鬼子可能快到了。
0: 他娘的啊！
5: 小燕，几个队伍准备出发。
6: 是，
7: 集合。
2: 来，所有人集合，抓紧时间。
8: 我跟你说，
0: 上，
2: 带人。 骑2匹快马到城边，是给我监视鬼子。他们有什么动静，向我汇报，明白吗？

0: 不就来十几个鬼子吗？怎么来这么多？咱们打还是不打呀？
1: 都他娘的这会儿了，打也得打，不打也得打。

做好准备。上膛。听我的枪声在开枪。

0: 谁他娘的放的？打打打打呀！
1: 打！
2: 打起来了，大家加点紧，赶紧把饼送过去。
3: 好嘞。

0: 什么？胡炳太君，于占鳌他们这会儿正在东北乡交河桥西集同交县巡逻回来的皇军。
1: 太君，
0: 为什么现在才来报告？带人过去。
1: 好，
0: 速给机构开给我。
1: 是。
0: 干啥？干啥？
2: 怎么样，
3: 县长？中本带着城里的鬼子出来增援了，
2: 有多少人？
3: 日本兵有20几个，还有二鬼子。
2: 就在此地布防，一定不能让他们过去。布防两边，走。
1: 是，驾。

0: 你们都在这儿等着啊，我去找咱们男人下来吃饭啊。
1: 娘，
2: 娘，你来干啥呀？
1: 娘，俺想看爹打仗。
2: 你就在这儿等着，哪儿都不许去，听见没？
0: 哦，
2: 跟着姨。
3: 没事吧？

0: 你干了。
1: 长，
0: 你来干啥？
1: 茶饼送到了。
0: 是啥呀？再这么打下去，没命吃了。
1: 爹。

0: 越干越好，快走！
1: 菩萨，求你了，求你保佑我男人打胜仗，菩萨。

听我命令，兄弟们，报国的时候到了，绝不能放他们过去。

0: 低，爬低一点。
1: 快呢？
0: 高官。
1: Thank you.

狗日的！

杀！

0: 哎，大哥，
1: 梁家的，前面怎么样？
2: 回去。
1: 哎，
0: 日本人刚把余占鳌给干趴下，咱们正好。
1: 我他妈说回去。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大丈夫，
1: 彪子，撤退行凶。
2: 哎，他们怎么不打了？

0: 以色列能打胜了，
1: 这是他。哎，他们要跑，兄弟们，绝不能！

0: 让攻坚面敌人29人，缴获不少重武器。好，好啊！
1: 让大伙吃饭吧。
2: 德官，跟你娘吃饭去。爹，你呢？
1: 我想去看看黑眼大哥。要是没他们，那咱们就完蛋了。
3: 他们没来。
1: 那是谁把鬼子拦住的？
3: 朱浩三，对不起，是我报的信儿。

0: 朱浩三！朱浩三！朱浩三！朱浩三！朱浩三！于振昂，你喊什么？
1: 于司令，你来了。
2: 于振昂，是朱县长救了你，
1: 所以我应该对他感恩戴德，谢谢他救我这条狗命，是吗？
3: 于振昂，你说什么呢？要是没有朱县长阻击从县城来增援的鬼子，我们这些弟兄早就没命了。
2: 干爹，你怎么了？
1: 没事。
3: 九儿姑娘，县长就是为了救你们才受伤的。

0: 手上呢？赶快抬起，看大夫啊！
1: 来，我来吧。
0: 你去三叔那儿把我干娘接来，你去倒点水，再拿点毛巾。

0: 于司令，你还记得上次你们伏击救国军的时候吗？其实中办就埋伏在你们后面。要不是县长他及时发现，识破他们的诡计，你们还不一定吃多大的亏呢。你要是不信的话，回头去看看，鬼子挖的工事现在还摆在那儿呢。县长后悔以前做的很多事情。 他是真心的，想和你们一块儿打鬼子。
1: 长，朱县长醒了，他要见你。

0: 他现在情况很危险，醒来第一句话就是要见你。大夫，他咋样了？子弹打断了腰椎骨，不好治啊。人能活过来，但是再也站不起来了。
1: 你胡说！
0: 现在血势止住了，他身体啊很弱，要好好休息。我去开点药。
1: 好。

0: 县长，于正敖来了。肯定，那个不懂事的来了。
1: 以前的事是我错。 给你道歉，对不起，对不起了。

0: 叫陈竹啊，干娘还没来呢。哎，赵，这些年咱们都犯过很多错，原谅他。
1: 大哥，朱先生他都认错了，原谅他吧。
2: 是啊，哥，
1: 他也不容易。
0: 大哥，算了吧，
3: 朱先生也是为咱们好，要不……
1: 就他娘，你们懂道理！
4: 哥，太二嫂啊，人接来了。
5: 玉，
4: 哎，
5: 您受累了，三叔。

0: 干娘来了，干爹。浩三，我来了。浩三。
1: 夫人。
0: 哎。
1: 这回真不成了。以后跟着干闺女过。
0: 胡说什么呀？我没死，你就不许死。听见了吗？啊！干娘，那个大夫不让干爹多说话，你跟我来。待会儿再过来。干娘啊，我不知道该咋跟你说。说吧，干娘，我都送走三个孩子了，还有什么不能听的？说。
2: 大夫说子弹打断了腰椎骨，干爹再也站不起来了。
0: 命没事吧？
2: 命没事儿。
0: 那就行，都叫我孙大脚，有我在，你干爹就有救。孩子都睡了吧，你去看看孩子。浩三啊，军医说了，你命硬，你还能活着，好好活着啊。
1: 腿跟没了似的，一点感觉都没有。
0: 浩三啊，他们都不让我告诉你。但你必须得知道，你残了，子弹打在了你的腰椎上，你再也站不起来了。听好了啊，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脚，嗯。

0: 什么？
1: 一个男人残了，废人了，以后要让人照顾，累赘。
0: 朱浩森，你胡说什么呢？一个大男人，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啊？不许说这样的话，给我好好活着，好好活着。

0: 玉成好。朱县长残了，他想死。
1: 苦难当头，危急时刻，上不了战场，还留着我这残缺之躯干什么？
0: 别瞎想。

朱玄昭，这把战刀是我今天从日本人手里缴的，我把它给您，我和我的人马愿意接受您的收编，往后我就是您的兵，听您使唤。

0: 我想，我愿意将我的队伍全交给你，因为你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响当当的高密汉子，这保家卫国的重任就交给你们了。带领着不愿意当亡国奴的武装，把小日本赶出高密。 赶出中国去，这担子你敢担吗？没有我不敢干的事儿。好，中华民国高密县长朱濠三。 命令礼部引入高密警备队，任命于占鸿为警备队副队长，此令。听令。 早就喜欢你了。啥？在高密，我一直把你当成头号敌人，打你，抓你，绞你。可这一边做一边啊，这心里头就暗暗的欣赏你。 太像我年轻时候了。我没看出来，我就看见你一门心思想灭了我。怎么能让你看出来呢？老朱，我本想一心一意的在高密搞出一番事业，说到底就是功名心呐。 日本人来了，让我明白，以前太可笑了。赵，能原谅一个被功名心冲昏了头脑的人吗？还不原谅我？
1: 不是，我不是那意思。其实。
2: 我挺佩服你的。佩服什么？你说你不贪不贪，来了高密以后，给咱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高密那么多任县长，哪个像你这样？我一直跟你斗，那是出于私仇。不过日本人来了以后，我想明白了，
0: 这就对了。 日本人发动侵略战争，让中国人明白了：不光有家，更要有国。人有私怨，更要讲公义。以后。 咱们就在一起抗日，打鬼子。

0: 今晚八点，良辰美景。
1: 听说今日社柳还改了赛制，不分男女同场竞技，这是否有些不妥啊？
2: 有何不妥？哼，骑马射柳讲究的是骑术与准头，与体力耐力无关，为何男女不能同场竞技？
3: 这穿林而过的风竟将我心里的滞涩都化开了，既见青山多妩媚，我又何必还执着于旧年风日？
2: 哎，你要往那边去。
0: 今晚八点，良辰美景。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0: 接下来是红高粱。
5: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

0: 平安。
1: 今天我们将分为两条路线进行探索 ：A 幸福线，哇，
2: 好美，
3: 值得值得
1: ；B 浪漫线，哦，
4: 心想事成，就是这么幸运，有可能不是在一起，
5: 得分开了。
6: 老婆，别分开啊，让我感受幸福的一天吧。
7: 他会写 A，
4: 不是写的 B 吗？
1: 现在就他一个人去了，怎么办？我们能不能接受罚款啊？
8: 请姐姐们遵守规则。
4: 我就不遵守，怎么样？
5: 我头好痛。
4: 昨天风就很大呀，你不知道吗？听我的好吗？
5: 咱俩别在这干仗了。
4: 那我不管了。
5: 行。
9: 在岛屿少年那个组，他给我发一件事儿，就没有回复的及时。
10: 其实我坐了飞机、还车才看到他，把他的衣服都洗了、晒了晒。我不是付出型人格。
11: 我以后绝对不让孙杨再。
12: 我现在就怕你说我试试，相信我，
4: 哥我不是。
0: 明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回答聪明帮你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
13: 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14: 露露求婚，露露，
13: 一会儿需要你帮我拖住一下女主角。
15: 所以你很有钱是吗？
13: 没有啦。
16: 还好有何老师在，
13: 你的钻戒要交给我保管，我压力好大。
15: 王耀庆不会捣乱吧？
17: 不知道怎么抢婚的。
13: 我们接下来要打场大仗，
18: 带的东西跟那个求婚完全没关联啊！
19: 小点吧，尼克。
13: 你要来给我准上班了，
18: 对不起对不起，
20: 宝贝，这里有厕所啊，你去这里上啊。

0: 重浩さんです。
1: さ、油断されてきました。
0: 太君、油将を指示皇军的时候，还有谁参加？
2: 黑岩、花脖子，他们和余占鳌之前一起商量过，约好要一起参加。
0: 花脖子心动了？
2: 我听说花脖子带人去了，可不知道为什么没打又回来了。
0: 朱浩桑，为什么去了？
2: 这个我就真不知道了。
0: 你不说实话。
2: 太君，我说的都是实话。朱浩桑跟我们是死敌，有什么情况，我们是不可能告。
0: 行动开始之前，你为什么不报告？
2: 太君，那个时候我义父还活着，我义父他知道我一心想投靠皇军，他就派人监视着我，我根本就脱不开身。我后来是把我义父他们都给杀了，我才带着人来投靠皇军的。停车停车。
1: 佐川さん、平野いるとこの人は下の人間をコントロールできないですけど。
0: そうかもしれないですね。それでは。こいつにフォアボーズを連れてこさせましょうか。
3: それはいいと思う。
1: 你把花脖子也带来，由你负责。
2: 好，我一定尽力，我尽全力。花脖子他早就有归顺之心。
0: 余占鳌和晋北队，你给我准确的情报。
2: 余占鳌那边我还能想办法，可是朱浩三那边
0: 没有朱浩三。只有甄别队。
1: 朱浩三被击毙了。
2: 太好了，那花脖子那边我一定想办法让他也来投靠皇军。可是余占鳌他这个人，他冥顽不灵，顽固不化，他就一心想着跟皇军去作对为敌，我怕是没有太好的办法。
4: 我们日本人对付自己人最有办法。
1: 佐川さん、いつから行動しますか？
0: 少し待ちましょう。
5: 九儿，
6: 哎，
5: 经过昨天一仗，龙本这家伙一定会来报复。他要找不到我们的部队呢，就会残害百姓。所以你们附近几个村的人呐，应该尽快的躲进高岩壁。
6: 哎，您放心吧，您好好养伤。
5: 走吧。
7: 行了，我们也走了。我们这一仗能打赢，也有你的功劳。
6: 啥功劳啊？你和干爹能和好，我比啥都开心。
7: 他现在也是我干爹。

0: 二嫂，二嫂，三叔，你跟湘琴说啊，一定要全部躲出去啊！
1: 你二叔，他不想走，他说昨天的事儿他没参加。
0: 不成，这日本人不分这个，你去劝劝二叔，一定要躲出去。
2: 我再去劝劝他。
0: 好嘞，
1: 快点啊！
0: 哎。
3: 什么事也没有，啥东西也没有，都一天了，鬼子要来不早该来了，
4: 咱走吧，要不行啊，那鬼子走，啊，
5: 乡亲们，乡亲们都别走啊，也别瞎想，这鬼子心眼多着呢，小心点没坏处。
6: 娘，娘，
5: 啊，
6: 娘，你看俺妹咋了？

0: 你们都回高粱地去啊。
1: 那还是回去吧，咱们还是回去。
2: 怎么了这是？这孩子怕是受了凉，快找大夫看看吧。
3: 这么烫啊，这时候去哪儿找大夫呀？
4: 娘。
3: 娘在这儿呢。你是娘的乖闺女，你要快点好起来好不好？
4: 娘抱着奇怪就好了。
3: 娘抱着呢，抱着呢。哎，

0: 于司令在家吗？于司令在家吗？于司令，令二姑娘，于司令在家吗？
1: 不在。咋穿成这样了？
0: 我这是怕路上不安全，就把那身原来的衣服给换下来了。
2: 那个我。 张敖兄弟，干嘛去了？去小渔村了，天黑了才回来。你有事儿啊？不是，恋儿妹妹，怎么了？哭了？不，谁欺负你了？你告诉我，我给你做主。是我张敖兄弟，你这是想离开我张敖兄弟？
0: 你说这大白天的，你这么哭，我让人听见了不笑话呀。你别看他于占鳌兄弟多，我钱伟郎弟兄也不少。他怎么欺负你了？你跟哥哥说，哥哥给你主持公道。咱上屋里说去啊，把他放下，先放下。好了，走。
1: 我想走了。 可是等我收拾好东西，我才发现，我还是离不开他呀！我擦擦眼泪。你说我这是咋了呢？我，他越是这样对我，我越是喜欢他。我咋就这么没出息呢？我。
0: 玉郎大哥，你给我出出主意，你说我现在咋办？妹子，这个事儿啊，要搁原来还好说，可现在可难办了。就在前两天，我那张敖兄弟跟日本人打了一仗，对吧？现在日本人恨不得扒他的皮，吃他的肉。 听说这日本人正要围剿我张敖兄弟，
1: 那可咋办呀？这还能咋办呢？啊，我也着急着呢。你说
0: 我那张敖兄弟，天堂有路他不走，地狱无门他非闯进来。不知道，恋儿妹妹听说了没有？我的人马。 已经接受了皇军的收编，现在我是高密的救国军司令了。你成了司令了？啊！莲儿妹妹，你别不高兴。你也知道的，日本人一开始是看好我张敖兄弟的，可是我张敖兄弟这个人，他太不识时务。哎呀，
1: 玉郎大哥，你说现在还有啥办法吗？
0: 这个事儿啊，我不该说。哎，不是玉郎大哥，你该说，你得说呀！你帮帮忙，咱不能看着于司令他往死路上走吧？莲儿妹妹，好，哥哥就给你透个底，我刚刚从日本人那儿出来，虽然我张敖兄弟跟他们打了一仗。
1: 可在日本人的心里，我张敖兄弟还是个大英雄，他们不愿意跟他为敌。那好啊，那你就帮着在中间给说和说和。事到如今，想说和怕是没那么容易。哎呦，玉郎大哥，我知道这不容易，可你现在不都已经是司令了吗？
0: 你看在妹子的份上，你帮帮于司令，啊，求你了。好，哥哥，我这次就看你的面子，帮我张敖兄弟一回。
1: 哎，好。
0: 那这样，我呀，带你去见野村先生。 那个野村先生你还记得吗？
1: 记得呀，那个日本人来看过我，还送给我一些稀罕物件。
0: 对，就是那个野村先生。这样，咱们呀去找野村先生，然后呢，通过野村先生呢，咱们见到中本先生，想办法让中本先生能原谅我张奥兄弟这一回，好不好？
1: 好，玉良大哥，谢谢你啊，那咱就赶紧走吧。
0: 哎。莲儿妹妹，你急什么呢？啊？你总说要谢我，要谢我，你拿什么谢？就拿你这小嘴谢呀？
1: 于大哥他一会儿可就回来了。
0: 嗯，于大哥他回不来。我进院的时候你告诉我了，我那张奥兄弟不到天黑是不会进这院的吧？我喜欢你不是一天两天了，这是你知道的，对吧？这样，你拿你自己谢我，你只要把你的身子给了我，从今往后他于占鳌的荣华富贵，他的命全部在我身上，好不好？
1: 大哥，咱先去找日本人行吗？
0: 先谢
1: 了。于浪大哥，这不成！于浪大哥，
0: 完了再说，
1: 这不成！你
0: 就想往日本身上，你到底是什么想法？
1: 这不成！
2: 小爷。战鳌呢？
3: 在外边呢。
2: 哎，叫他进来。
3: 是。于司令。
4: 啊。咋了？
2: 战鳌。
4: 啊。
2: 鬼子到现在都没有动作，说明他们在酝酿一个大的行动。告诉兄弟们。抓紧时间休息，说不定会有一场恶仗。还有，把钢绳放得远远的。
4: 知道了。
3: 县长，您觉得中本会有什么行动？
2: 像他这种人，一旦决定动手，会比任何人都狠，更疯狂。你去给九儿再捎个信儿。让他告诉老百姓，一定不能回家。
3: 是。
2: 怎么了，正好？
5: 我就想不明白了，原先三家歃血为盟，说好联合抗日的，为啥他们不来？这花脖子原先跟我有仇，那就算了。可我大哥呢？
6: 正好，别说。
5: 为啥不能说？
6: 我已经派人了解过了。
5: 嗯，
6: 花脖子来了，但半路就停下来，在那坐山观虎斗。
5: 哼，
6: 黑眼大哥，
5: 他咋了？
6: 前院郎临阵哗变，把黑眼大哥给杀了。他带着剩下的人投日本人了。
5: 王八蛋，我活不了他！我
2: 找找
5: 啊！
2: 哎呦！不能去，现在不能去。
5: 他是我大哥，他对我有恩呐。
2: 你听我说，玉郎现在在日本人那儿，要报仇也不是现在。君姐，倒是那个花脖子，他能够坚持到现在不投降，说不定我们能把他争取过来啊。
6: 朱县长。花脖子一直对他妹妹的死耿耿于怀。
2: 灵儿的死我有责任呐。你去给他捎个信儿，只要他抗日，我愿意当面给他认错。
6: 好。
7: 灵儿，给我拿身干净衣裳。
8: 是。

哎，我招呼你咋不搭理我呢？啊！我看你把包袱都收拾好了，想走了。哎，这就对了。你跟着我呀，成天枪林弹雨的，也没个安生日子过。想通了，就走。

0: 我为了你把什么都做了，就听我一回行吗？说，让我听你啥呀？
1: 咱别和日本人作对了，咱们打不过他们。谁说的？老子刚杀了他们几十个，没什么好怕的。
0: 只要你愿意跟日本人投降，我去找他们，我跟他们好好说说，日本人大人大量他会原谅你的。成，成，成，谁来过了？刚才那些话谁教你的？ 你听好了，你要走我不拦你，想留下就老实待着。刚才那些话，不许再说第二次。
2: 赵，赵。

0: 就是来给孩子擦擦。还是他。你都抱一天了，来，我给抱会儿吧。
1: 我抱。他二嫂，你别太着急了。谁家孩子没个头疼脑热的时候？不是啊，他三婶儿。因为打小举家都戴针豆官，我这心思啊都放在豆官身上，对奇官呢没怎么上心。
2: 我就觉得有点对不住他。说的是，一般人家都看重小子，等闺女长大了，才觉出闺女的好呀。太二嫂，
3: 三叔，
2: 你在这儿呢。啊，有事儿啊？奇官病了。
3: 哎呦，还挺烫的。太二嫂啊，你看这都2天了。
1: 鬼子也没来，我恐怕成鬼子不会来了吧？这说不准，朱县长走的时候再三嘱咐，越是这样越要提高警惕，说不准他们在耍花招呢。这连老带少的，眼看着这夜里天就凉了，我看这高粱地里啊，怕是躲不住。
3: 三叔，你回去再劝劝他们，让他们忍一忍，万一鬼子回来怎么办呢？
2: 好，我再去劝劝他。 都过的什么日子呀？
3: 三婶儿，你跟三叔一块儿回去吧，孩子有我呢。
4: 好，那你自己可小心点儿啊。
3: 嗯。

0: 乡亲们，乡亲们，不能回去啊！乡亲们，大伙儿听我说啊，咱们大家伙儿啊，在这高粱地里再忍几天，这小鬼子真要是来了，咱跑都来不及啊！啊，
1: 就是再躲几天吧，咱们再躲几天，鬼子来了，咱们就麻烦了。
2: 都这个时候了，小鬼子不会来了。
1: 就是路手这么重，怎么睡呀？不行，明儿再躲出来吧。
0: 就是啊，这仗又不是咱们老百姓要打的，他找咱们干嘛？你们说是不是啊？
3: 就是
0: 啊！乡亲们，哎，乡亲们，别走，乡亲们，这小鬼子怎么想的，咱们哪知道啊？别走
1: 呀，咱们再躲躲吧。
0: 我看他们说的也有道理，这鬼子八成不会来了。
1: 要不然，咱们也收拾收拾回去吧。
4: 咱也回去。回去。娘，娘，他们都也回去了，就连三爷三奶都要走了。你看着妹妹啊。
5: 哦。
4: 二叔，三叔，你们怎么也回去呢？
5: 二嫂。 这天气转凉了，这地里湿气大，你二婶子这腿受不了，还是回家住吧。
4: 二叔，我不是说了不能走吗？三叔你怎么也走呢？
0: 这不，大家伙都回去了吗？我寻思着，法不责众，他总不能把这么多人都杀死吧？再说了，大家伙说的也有道理，这小鬼子到了晚上。
5: 不敢出来，我看还是回吧，啊！不行的话，明儿一早再躲出来。你看，奇观烧这么厉害，你也回吧。一会儿回去吧。
0: 我不回了，你们回去吧，但路上小心点，明天天亮之前再回来，成吗？
5: 哎，那行，你把孩子看好。
0: 你多留神啊！
6: 路上小心啊！哎，我手底下的兄弟们向我汇报，说这几个村子的村民在高粱地里躲了两天，今天晚上都回家了。
7: 于占鳌和花脖子呢？
6: 花脖子那边我正在跟他的军师联系，至于于占鳌，我已经联系上他老婆了，他老婆说愿意来见太君。
8: 我没有时间见他，你带他见岩村吧。哎，那太君您先忙着，我先告退了。哎，你坐下。坂本さん、議長から到着しましたよ。そのうちの一人、あなたの早稲田大学の同級生らしいだぞ。会わないですか？
9: 今は忙しいので、ここが落ち着いたら会うことにしましょう。小山君のことですね。そうです。あ、そっか。軍本部からの命令ですけれど、彼らまた設備の安全を絶対確保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野村さん、15日を停滞して、彼を守ってください。明日は3時に出発します。了解です。では、失礼します。二哥、二哥。
10: 二哥，天不早了，咱们走吧。
11: 老三，这不没事吗？我就不信日本人能把咱全村人都杀了。
10: 二哥，咱还是小心点好。那万一日本人来了呢？走吧。
12: 我是不躲了，要躲你躲吧。
10: 那我也不躲了。海鹏，
13: 哎，
10: 跟夫人说一声，甭收拾东西了，咱不躲了，哎，回家。
11: 二哥。
13: 我回了，没事。
11: 长，
13: 张
11: 部队，
13: 咋了？
11: 刚得到的信儿，鬼子一大早出发去清查口附近的村庄了，估计是去报复。
13: 告诉弟兄们，抄家伙！
11: 咱们现在这样不能去，队伍刚打完仗，还很疲惫，而种本是有备而来的。
13: 事儿是我引起来的，我能干看着吗？
11: 我有个建议。
13: 好，你说。
11: 一部分的鬼子在修高密道平度的公路，我们去袭击那儿的鬼子，迫使他们退兵。
13: 工地上有多少鬼子？
11: 十几个，
13: 就奔那儿去了。走，
14: 集合，集合，快走。

0: 老程，
1: 哎呀你，哎你个活鬼，你又吓我，你这找我干啥？
0: 嗨，那怂样。
2: 野村让我来叫你晚上过去见面呢。哦，
1: 你着急忙慌，你干啥？你急什么？
2: 我告诉你啊，东北乡三十里坡附近那些村子，怕是要倒霉了。
1: 东北乡怎么了？
2: 前几天那于占鳌跟朱豪三不是在那儿袭击了日本人吗？啊，今天日本人都

0: 我们家东北乡，我一家老小全在那儿，我这，
1: 哎，我，雷总，雷总，雷总。

0: よし、ここをまっすぐこのまま進め。
1: 後期は大丈夫ですか？そちらはどうなるの？
2: ええ、もうすでに調べ終わりましたよ。

0: 看见这些了，记住，好好记住，以后跟爹好好打鬼子。
1: 娘，俺记住了。

0: 乡亲们，你们别难过，家我们重新再建起来，烧锅我们再支起来，我们还是要种高粱，还是要酿高粱酒。小鬼子想毁了我们的生活，我们要比以前啊过得更好。
1: 是我连累了你们，我发誓，我一定剁杀鬼子，用鬼子的人头来祭奠你们的亲人。
2: 于司令，替我们报仇啊！
3: 于司令，替我们杀了小鬼子了。
2: 于司令，咱们还不一定拼了。
0: 于
2: 正昂，
0: 哎，
2: 你记住，你刚才说的话，你要是不跟鬼子拼到底。 你就不是人！
4: 杀鬼子！
5: 杀鬼子！杀鬼子！
6: 怎么了？
7: 怎么了？

0: 小鬼子拼了吧！拼了吧！我求求你！哎，麻子，你这一宿没见，你怎么了？来来来，起来说话！来来来，起来说话！啊，
1: 怎么了，程军师？那怎么了？16口子，大大小小，老老少少，16口子，我爹，我娘。 我老婆，我孩子，我两个兄弟家三家，16口子全给挑了。等等等，看在我跟你安前马后这么多年的份上，你帮我报仇啊！
2: 你是大日本鬼子，去宰！程军师，程军师。
3: 请起来，回去休息休息。然后我们再商量报仇的事儿，行不行？
4: 你给我报！
3: 你先起来，我不能叫你。等等等等，大哥都说了，商量商量，阿姨一会儿商量一会儿。
4: 你放开我！
3: 你来干什么？
4: 来找你肯定有事儿。
3: 是不是余长让你来问我，为什么说话不算话？
4: 没跟他一起打日本人，你回去告诉他，我跟你们有仇。我妹妹灵儿的死，你们都脱不了干系。我没跟日本人一起打他，就已经很给他面子了。花当家的，你这么做，灵儿在九泉之下有知，是不会原谅你的。
3: 你别跟我提灵儿，
4: 我今天就是因为他的事儿才来找你的。
5: 你不是一直想知道他葬在哪里吗？他葬在哪儿？就在日本人修路的地方。如果你不想让他被打扰，赶紧去给他迁坟吧。
6: 请问是中本少佐先生吗？我是，请问。
7: 我是美联社驻青岛的记者，我们青岛一些传闻，想跟你们核实情况。
8: 我是瑞士堡野的记者，有消息说这里出现了像南京一样的事件，请问这是不是在指挥官授意下的行动？
7: 你们听到什么传闻呢？据说驻扎在这里的部队有计划的对平民进行屠杀，死亡人数达到300多人，其中有许多妇女、小孩。
8: 目的是为了对一支日军巡逻队被当地武装歼灭进行报复，这是事实吗？
9: 请问，你们的消息来源？
8: 是一位叫张俊杰的亲历者透露的，他甚至提供了全部遇害平民的姓名、身份。
7: 我们从延安新华社那里看到了相关的报道，请问这是事实吗？
8: 这是一次机密的军事行动。
10: 没有本部的命令，我们不能发表消息。
7: 那么，请发给我们通行证，我们自己到当地去核实。
10: 我们只能认为你是一码事实。我们回去降安照我们了解的情况发表文章，并发出报道。你的态度和你的发音。
11: 也委谢进去，再次告知你先生。今晚八点，良辰美景。听说今日社柳还改了赛制，不分男女同场竞技，这是否有些不妥啊？
12: 有何不妥？哼。 骑马射柳讲究的是骑术与准头，与体力耐力无关。
11: 为何男女不能同场竞技？
0: 这穿林而过的风，竟将我心里的滞涩都化开了。既见青山多妩媚，我又何必还执着于旧年风日？
1: 哎，你要往那边去。
2: 今晚八点，良辰美景。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工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全新推出智享加 1.0， 缤纷权益加倍焕新，倍享金融加倍暖心，
5: 立即体验，开启智享生活。
6: 咦，贼辣贼辣的，
7: 丁状元大辣肠，贼辣贼辣的。
8: 今天晚上啊，是我们夺金2026的荣耀盛典，也是夺金2026的终极决赛。
9: 我们本轮计划融资500万，
10: 中国人必须要有自己的好药。
12: 高新创投的
13: 88万，
14: 您为什么就是没有投我更多的钱呢？
15: 如果你能回答我下面这个问题，我愿意加到100万。
16: 让中国制毒技术领跑全球，
17: 这个你们如果能够一起合作，那绝对是大手笔。
18: 要把专家级的皮肤诊断能力做到老百姓的家门口。
10: AI 的下一个战场是能近现实的物理智能。
19: AI 这个时代呢，成功的概率比之前要大非常多。
15: 我要让这张膜暖遍每一个需要温暖的角落。
5: 投资人就投的是确定性，所以我给你满分。
10: 我真切的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起去共建一个能源自由的智能时代。
7: 我给你100万，是希望你能够实现前人没有实现的梦想。
2: 周日晚7:30，夺金2026。
12: 天蓬元帅，久仰大名啊！此乃太上老君亲赐紫金生财宝壶，头10两，月翻百两。
3: 石鼎认购，力赠九转金簪一枚，元帅手慢无路啊！
4: 老君的买卖，俺老朱得试试啊！
12: 完成身份核验，收益密码到账。来来来，我叫你一声，你敢怠吗？
4: 俺老朱

0: 世间无人比我更疼惜你了，你就依从了我，将这法宝换成金银，免那西天跋涉之苦，岂不是美事？
1: 切莫再妖言相惑。
0: 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2: 这不小心，
3: 悟空
2: 乃柔情杀猪盘，温柔刀上前上心，听俺老孙一棒。
4: 下界妖人杀悟净，天界监测到你涉嫌巨额洗钱，速将你流沙和资产转入天庭安全账户核查，若敢违逆，即刻收押于金牢之下。
5: 小心冤枉呀！我这就转。
2: 怎么回事？沙师弟，此乃 AI 伪装术，眼见非实，闻声一假，看打！骗子那么努力，你却如此轻敌，我看不信不转正。三招破敌，骗甲不留。
6: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7: 带什么东西？
8: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9: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10: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9: 听我的。
8: 听我的，
9: 听我的，
10: 听我的，
8: 听我的，听我的。
11: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12: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0: 当地时间5月11日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洪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菲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邮轮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目前有11例疑似病例与此次疫情相关，其中9例已经确诊。极地邮轮的汉坦疫情病毒溯源工作正在全球范围展开。
1: 看到网上说的恐怖邮轮、末日病毒、高致死率，我其实心里咯噔一下，因为7年前咱们新闻大求真的北极科考小组就在这艘船上。你看，这是当年的素材啊，这是我，对吧？后面就是极地探险船 Hondius， 也就是这次出事的洪迪厄斯号。要知道在极地那种环境，远离陆地，没有专业的医疗设施，那一旦发生这样的疾病，只有船上的急救力量，非常的危险。所以这一船人该怎么办啊？
0: 中疾控数据显示，有具体名称可引起疾病的汉坦病毒有20多种。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感染病科主任、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常务委员黄燕。
2: 汉坦病毒它有很多不同的类型，在我们国内流行的叫汉坦型和汉城型。那么这个病毒在国内引起的主要的临床的疾病或症状叫做肾综合征出血热，它损害的是肾脏。
0: 主要在亚洲和欧洲出现的汉坦病毒引起的是肾综合征出血热。
2: 这个病毒在60年代、70年代，一直到90年代，甚至现在都一直是在流行。现在我们湘雅医院可能每一年也就10多例，但是你要是到县级医院，可能每一年可能还有上百例。那这次新闻里头邮轮上所发现的患者，他所感染的病毒类型虽然都叫汉坦病毒，但是亚型和我们国内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主要在美洲出现的是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它会引起汉坦病毒心肺综合征。
2: 它的症状是以肺部的症状为主，像重症肺炎，就相当于说我们都是人，但是我们有不同的人种，有不同的民族，它有自己的特色。
0: 也就是说，汉坦病毒在不同地区所流行的病毒亚型不一样。那为什么原产地在南美洲的安第斯病毒会出现在南美洲以外？关键它还出现了人传人的情况呢？
2: 所以就讲到这个病毒的感染的方式，它并不是说直接从人传到人，它最大的一个传播的途径还是接触了野生动物。是因为患者他是在南美洲，他接触了南美洲的野生动物而被感染的，并不是说我直接摸了野生动物，更多的时候是一种间接接触的方式。比如说野生动物它会排粪便、尿液，那你像太阳一出来，那你水分会蒸发，或者说会扬尘，那这个病毒它可能就会漂浮在空气中间，形成这样的一个气溶胶。如果病毒的含量达到一定的浓度，那么你去接触土壤啊等等，或者是跑到这块区域去的时候，就可能吸入这个含有气溶胶的病毒。所以这个是一个最主要的传播方式，叫呼吸道的传播。另外一种呢是叫直接的接触，野生动物身上有病毒，然后人呢正好手上有破口，这个叫间接接触的这个方式。还有一种呢叫消化道传播，野生的这些果实啊，或者是我们人类准备的这个食物被动物的粪便或者是尿液给污染了，你并不知道，然后呢也没有很好的清洗，就把它吃进去了。
0: 求真记者联想到了邮轮上的零号患者，是一位70岁的荷兰鸟类学家。在登上邮轮前，他开展了数月的南美观鸟探险，并曾前往鼠患严重的观鸟地。
1: 没错，现在喜欢徒步登山的人很多啊。如果某种动物的粪便干了，病毒以气溶胶的形式存在，而你刚好吸进去了，这怎么注意得到啊？所以只能说啊，做好防护、注重卫生的意识非常重要。我也联系了之前探险向导，他告诉我船上的卫生管控非常严格，基本不可能出现老鼠。世卫组织的调查也公布了，没有啮齿动物的痕迹。那意味着病毒可能是人传人哦。为什么会这样呢？人的排泄物应该控制在卫生间里了呀。
2: 像感染肺部的这个汉坦病毒呢，它是说有限的人传人。所以什么叫有限的人传人？就是它需要符合 一定的条件，而且这个条件一般来说是比较苛刻的。你比如两个人他处于一个比较密闭的这个空间，空气流通是比较差的然后达到一定的浓度以后才能够说去感染下一个人，那么这种效率其实并不是太高。那么其实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啊，游轮上那么多人，但是呢他真正感染的人并不多，所以呢他还是说一个是近距离的接触，第二个呢是感染者和被感染者他处于一个同样的密闭的空间，而且呢是要达到一定的时间才能够说去感染下一个人。
1: 你看啊，这是大家在船舱里面聊天的样子，这是一个狭小密闭的空间，而且人员高密度，非常有利于病毒的传播。你看，这是它的客舱，因为是极地探险船，不是豪华游轮，所以房间不大，可能就是13到16个平方，就像我们现在工位这点大小。床也很小，大概就不到1米。这是双人间，甚至还有四人间，你看长这个样子。在这么狭小的密闭舱室内，万一有一个人感染了，其他人可真就危险了。
0: 由此可见，这起事件的重点不只是游轮上发生了感染，而是一名可能在南美自然疫源地暴露后感染的旅行者，进入了远洋探险游轮这一相对封闭、人员长期共同生活且跨国流动复杂的场景。随后形成了有限继发传播和多国接触者追踪。而这起事件引起恐慌的主要原因是，一开始大家并不清楚零号病人的死因是汉坦病毒心肺综合征，而这个病的潜伏期由9到33天，致死率高达30%到60%。那么这个病的治疗难度大吗？
2: 因为这个病目前是没有特效药物的，包括在我们国内流行的我们叫肾中温症出血热，这个病毒它仍然也是没有有效的抗病毒药物。其实我们说的医疗手段的进步，它最主要是我们现在的支持系统，比如说我们的静脉输液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化验，即使发现它身体的异常的信号，我们也可以去保护心肌。那肾脏是最主要攻击的器官，那没关系啊，我们现在的血液透析这个是非常普及的，县医院都可以做。像游轮上的这个病毒，它是以攻击肺部为主，呼吸机这一类的治疗技术也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不是说我们有了有效的抗病毒药物，而是说我们的综合医疗能力得到了提高，我们现有的这些支持系统都可以完全让它度过最危险的时期，所以才让这个病的这个抢救成功率现在是非常高的。
1: 求证到这里，我们知道了这个古老的和啮齿动物共存的汉坦病毒没那么恐怖。不论是我国肾综合征出血热的毒株，还是南美洲以肺部症状为主的毒株，它的抢救成功率非常高，没必要恐慌。但需要提醒的就是，你去境外旅游、野外探险回来，不论是出现了呼吸道症状还是其他的身体不适，一定要及时就医，并主动提供你的行程。不单是你本人可以得到救治，医疗机构也有完备的上报流程。咱们国家疾控中心的病原检测能力非常强大，基本涵盖全球所有传染病，一定能把病毒传播控制住。
3: 今天的话题呢，我们要从大家身上都有的东西说起，头发丝。一根头发丝呢，大概是80到100微米粗，够细了吧？但是最近呢，我们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杭州研究院发现了一种新的智能纤维，据说呀，它比头发丝还要细。有多细呢？细到可以钻进你的衣服里面，天天帮你测心跳；细到能弯能绕，还可以自己存电。听上去是不是很奇幻呢？别急，我们这就去亲眼验证一下。
4: 前不久，来自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杭州研究院的科研团队研发出了一根了不起的智能纤维，它的粗细只有头发丝的一半多，但是本领却大得很，既能当电线传信号，又能当传感器测心跳，甚至还能传输电能。该成果不仅发表在了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通讯》上，更厉害的是，科研团队自己造了台生产设备，一口气就能拉出50米长的纤维，不是实验室里做样品，是真的能批量产了。
3: 周教授您好。
5: 主持人好，欢迎来到我们实验室。
4: 周晕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杭州研究院机电工程学院精英副教授。
3: 哇，它真的太细了，我们可以把镜头推进才可以看见它的存在。
5: 我们这个器件呢，确实是比较细的，大概在50微米左右，跟头发丝是相当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屏幕，这是放大之后的样子。
3: 啊，在屏幕上面看好像还挺粗的，没想到真身竟然比头发丝还要细。
6: 那它里面是长什么样子的呢？

0: 一根光秃秃的线芯就变成了身怀绝技的智能纤维。
1: 那这个纤维这么细的话，会不会很脆呢？一下就被拉断了呢？
0: 袁江南，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杭州研究院博士生。
2: 这是我们做的一个纯液态金属的一个 EV 电子纤维，那么我们现在呢就要来测试一下它的导电性和耐久性。首先呢，我们把这两头呢给它连上，轻轻搭上去它就会发亮，然后我们用弯它或者是折它拉它，它都是保持亮的。
1: 它一直亮着，一点都没闪。
2: 是的。主持人要不要来试一下？
1: 好呀好呀，那我上手试一下。我拉它，它也没闪。
2: 对，
1: 也依然是亮着的。真的，它不论怎么折腾它，它一直都还是亮着灯的。
2: 是的。
1: 那这和咱们平时见到的电线传感器到底哪里不一样呢？
2: 第一点就是它特别的细，然后也特别的软，然后既能拉伸也能揉搓。第二点呢，它就是功能特别强大。首先你看，像之前的那些，比如说传感呀，它需要采集信号，然后它需要传感器。导电的话，它需要电线的，然后也需要电源。那么现在呢，它可以一根就搞定了。
0: 一根纤维能导电、能感知、能传输能量，已经很厉害了。但实验室里的样品，最终要变成老百姓能用的东西。专家告诉我们，他们还把这根纤维织成了布，一块会测肌肉的电信号，能识别手势的布，它到底长什么样呢？
1: 这就是一块布片，摸上去还挺软和挺透气的。
2: 对，是的，这块布呢，就是咱们刚刚看到的纤维编织而成的。你看表面上这些纹理，就是它的存在。不过呢，它照样可以拉伸透气。其实它现在已经是一块活的电路板了，它可以用来测肌电信号。你不信，贴在小臂上试试。
1: 哎，有波形了。但这个是什么信号呢？
2: 这个信号是你小臂的肌肉的肌电信号。肌肉收缩的时候呢，它会产生微弱的电信号，那么这块布呢就能捕捉得到。你看，你现在是属于放松的状态，它的波形其实是很平稳的。OK， 现在我们按照我说的来做几个动作，你就会看到它的波形变化。Lady Go， 来，先试试慢慢握拳。
1: 哎，一下子就窜上去了。
2: 是的，是的。来，你现在放松，然后用张开手掌，用力撑开。
3: 完全放掉，
4: 撑着，
1: 又不一样了。
2: 对的，对的，对的。现在试试比个耶。
1: 啊，每次都不一样。
2: 对，是的。这就是肌电信号的魅力。你每一做一个动作呢，你的这个肌肉群它收缩的方式就不一样，所以它产生的电信号也不一样。那么这块布呢，就可以精确的把它分辨出来。
1: 也就是说它不光能够测心跳，它还可以读懂我的手势。
2: 对，这就相当于是打开了另外的一个世界，手势识别。在未来呢，把它贴在前臂上，你就可以动动手指控制手机，一只甚至都可以隔空打字。
1: 那不就等于给手臂装了一个手势遥控器？
2: 对，是的。而且呢，它贴在身上没有任何的异物感，不像传统的硬邦邦的一个小盒子，非常的不方便。用这种布干爽透气，而且能够自由的活动。
0: 一块能读懂手势的贴臂布只是起点，未来它可以贴腿监测肌肉，做智能手套控制假肢，做衣服辅助康复，甚至植入体内治疗帕金森和慢性疼痛，或成为软体机器人的感知皮肤。目前科研团队正研发下一代产品，将数据处理电路直接织进透气布料，与导电线路融为一体，既柔软透气，又能自主感知处理数据，即便被反复拉扯扭曲，它依然稳定工作。穿在身上几乎感觉不到电子元件的存在，却能在后台精准记录数据。
5: 让我们自豪的是呢，就是我们

0: 仅发表了一篇论文，更是实实在在的把它做出来了。从原材料到设备了，我们都全站的字眼。目前呢，一些企业呢也在跟我们进行接触。我预计呢，在未来几年呢，我们首先会把它用在康复医疗的智能可穿戴领域。大家会在生活中慢慢看到它的影子。我们这项技术的核心意义呢，就在于它把一个硬邦邦的电子设备了，变成了一个软绵绵的布料，让人与机器之间的接触呢，变得像穿衣服一样简单自然。
1: 一根比头发丝还细的纤维，能读懂手势，能传信号，还能自己存电。有时候科技的进步就是这样，它不声不响地发生在一个普通的实验室里，然后某一天悄悄地走进你的生活。这大概就是科学的浪漫吧。

0: 没有镜头，相机还能拍照吗？为了追求更好的拍摄效果，手机镜头越堆越多，越来越大。而华人科学家却造出了一台完全没有镜头的相机。这项颠覆成像百年常识的研究，发表在了国际顶级期刊《自然》。没有镜头，只用九块芯片，2厘米外还能看清指纹，能拍 3D 结构。
1: 这确定不是AI，而是真实的相机吗？珊珊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好，非常开心能在湖南卫视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最新的一些工作。现在一般的相机都是电子曝光的，图像传感器芯片负责曝光，镜头的作用就是把光线做一个偏折，汇聚到一个点上，这样才可以形成一个清晰的像。所以把镜头去掉之后，光就完全散开了。
0: 你看到的就是一团非常模糊的光斑。当我们观察手机摄像头时，能清楚地看到玻璃保护层下的那组小镜头。镜头负责聚光，如果没有镜头，光就散了，图像自然没法看。这样的话也能成像吗？
1: 我们这次做的呢，就是把整一个光学镜头完全去掉。这个设备最颠覆的地方就是没有任何的镜头，我们故意让物体散射出来的光自由散开。我们做出来的无镜头 镜头的相机上面有九块小的芯片，它们组成了一个3×3的九宫格，拼接起来之后大概是2厘米，可能比手机稍微重一点。里面最核心的部件呢，就是这九块特殊的图像传感器芯片。 它们看上去跟我们普通手机摄像头里面的传感器很像，但是每一块芯片的表面都覆盖了一层我们设计的编码薄膜。这个薄膜的作用呢，就是把肉眼看不见的光的信息翻译成芯片能够记录下来的明暗变化。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层翻译膜，这个薄膜替代了原先的光学镜头，它把光的语言翻译成了芯片能听懂的语言，把原始的物体的样子把它重新算出来，通过算法就可以把这个九颗芯片上面得到的光学信息对齐完之后，再把它拼成一个高分辨率的图。
0: 原来代替整套光学镜头的是薄膜编码加芯片采集加算法重构，从物理成像变成了计算成像，彻底换了一条技术路线。更震撼的是，它的灵感来自人类首张黑洞照片。
1: 这个园林世界望远镜，它的园林是类似的。2019年的时候，人类拍了第一个黑洞的照片，我也觉得很震撼。这么远，你也可以看得这么清楚。那个照片呢，不是用单一的望远镜去拍的，它是用了很多个分布在地球不同位置的望远镜去拍同一个地方，再把它整合出一幅高分辨率的黑洞图。 问题就是，他们必须要同步的非常好。他们是用的一个叫原子钟的一个技术。打个比方说，有一个合唱团分布在地球的不同位置，每一个歌手都在那里唱歌。你现在把很多个歌手的歌声合成起来，你必须要把这个时间非常准确的记录下来。
0: 你时间先后顺序搞乱了一点，合成出来的可能就是一个噪声一样的歌曲。你必须要把九个或者更多的歌手的时间同步的非常完美，这就是世界望远镜独特的地方。九块芯片信号精准同步，从乱码里还原高清图。其实这项技术真正的核心难点是算法，硬件做不到的事儿，就用软件来彻底解决。
1: 这才是华人团队的真功夫。那张黑洞照片公布的时候呢，我看全世界都在转发。我觉得好的科学想法往往都是相通的。我们的想法能不能把它的这个原理用在摄影镜头上面？所以拍黑洞的方法跟拍指纹的方法看起来是很不相关，但其实都是同一个技术。如果能把一个领域的思路搬到另外一个领域去，我觉得
0: 突破往往是发生在那一刻。拍黑洞的顶级技术，竟然也可以用来拍指纹，真是远在天边又近在咫尺。那没有镜头的相机能不能够拍黑洞呢？
1: 你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也在尝试黑洞的光被散射的太多次了，所以不容易看到。拍发光的一个星体，我觉得这是有可能做到。比如说遥感或者像生物医学的领域，内窥镜是很有可能。内窥镜有时候你很难伸进去，我现在不需要镜头了，给内窥镜插在你的肠子里面，就可以把肠子里面的3D结构重构出来。
0: 等等。没有镜头的相机还有 3D 成像的超能力吗？
1: 我们芯片采到的不仅是光的强度信息，还可以捕捉到它的角度信息，知道光是从哪个方向照过来的，你就可以往回推算，跟踪这个光的方向，把物体的三维结构重构出来。在我们的文章里面，我们就去做子弹的成像，子弹上面有一个弹坑，所以他们做法医鉴定的时候就要鉴定你这个子弹是从哪一把枪打出来的，非常重要的依据。
0: 而且相比传统的相机，无镜头相机超小超轻，视野超广，远近都清晰，拍完还能重新调焦。
1: 传统的基于镜头的成像它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它的分辨率是受限于你镜头的大小。在奥运会摄影记者他们都用一个非常大的镜头，因为他们必须要有一幅非常高分辨率的图，它有一个景深的限制，你每次你只能在某一个位置上看到某一个东西，你看近了看远了它都会变模糊了。因为我们可以把这个镜头去掉，所以我们就不再受这些条件的约束，我们可以捕捉光的强度跟角度信息，可以把光传播到任意位置，所以我们没有景深的限制，所有地方你都可以看得清楚。一个图分辨率有多高呢？我们在2厘米外面可以看到780纳米的线宽，大概是头发丝的1%左右，一个细菌的宽度。你也可以看到手指上汗腺的分布，这在其他的成像技术里面是很难做到的。显微镜必须把样本放得非常靠近你的镜头，2厘米外你是看不见的。另外一个问题，它的视野很小，手指的一点点的一个区域，不可能说整一个指纹都看得很清楚。我们亮机的好处就是市场很大，是厘米亮机的，非常大的一个视野，比芯片要大16倍，你不可能把一个镜头做得很大。但是用我们这个编码层就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它是一个薄膜嘛，可以铺得无限大，光的信息就更多了，分辨率就更多了。你可以用16个4×4的阵列，你可以用25个5×5的阵列去继续提高它的分辨率。
0: 看来有了这个相机，不止在山顶，哪儿哪儿都是 VIP。那我们以后的手机成像效果是不是也要颠覆了呢？
1: 在手机上目前来说还是有一定距离，受断力的限制，这个计算方法还是需要比较长时间去做重构。我也希望以后这个芯片更加好，计算的时间会大幅的缩短。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今晚8点，良辰美景。
3: 听说今日射柳还改了赛制，不分男女同场竞技，这是否有些不妥啊？
4: 有何不妥？骑马射柳讲究的是骑术与准头，与体力耐力无关，为何男女不能同场竞技？
5: 这穿林而过的风竟将我心里的滞涩都化开了，既见青山多妩媚，我又何必还执着于旧年风日。
4: 哎，你要往那边去。
2: 今晚8点，良辰美景。
6: 今天我们将分为两条路线进行探索 ：A. 幸福线，
7: 哇，好美，
8: 值得值得
6: ；B. 浪漫线，哦，
9: 心想事成，就是这么幸运，有可能不是在一起，
10: 得分开了。
11: 老婆，别分开啊，让我感受幸福的一天吧。
9: 他还会写 A， 你不是写的 B 吗？
6: 现在就他一个人去了怎么办？我们能不能接受罚款啊？
12: 请姐姐们遵守规则。
9: 我就不遵守怎么样？
10: 我头好痛。
9: 昨天风就很大呀，你不知道吗？听我的好吗？
10: 咱俩别在这干仗行吗？
9: 那我不管了。
10: 行。
13: 那岛屿少年那个组，他给我发一件事儿，就没有回复的及时。
14: 其实我坐了飞机还车才看到他，把他的衣服都洗了晒了晒。我不是付出型人格。
15: 我以后绝对不让苏阳再。
16: 我现在就怕你说我试试，相信我，
17: 哥我不是。
2: 明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回答聪明帮你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
18: 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19: 露露求婚，露露
18: 一会儿需要你帮我拖住一下女主角。
20: 所以你很有钱是吗？
21: 没有啦，
22: 会有的。
8: 还好有何老师在。
19: 你的钻戒要交给我保管，我压力好大。
20: 王耀庆不会捣乱吧？
21: 不知道怎么抢婚
18: 的、啊我们接下来要打场大仗。
22: 带的东西跟那个求婚完全没关联啊！
23: 你小点吧，明哥。
18: 你要来给我整上万了，什么人？
22: 对不起，对不起，
24: 宝贝，这里有厕所啊，你去这里上啊。
25: 不好意思，我想上。
26: 死都不出来。
8: 妈，你还不来，我急死了。
27: 哎，怎么没说快点哦？
28: 太脏了，太脏了！
29: 喂，喂，
18: 压力老大了，
8: 完蛋了，咱们这个。
30: 你别急，我想想，你让我想个办法。
31: 不行不行不行不
32: 行，现在太早了，
30: 你别着急。
2: 周五晚8:10，支付宝，亲爱的客栈，2026。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平原里，密度是一个物理量，用来描述物质在单位体积下的质量。在本实验中，三种液体按密度大小分层，蜂蜜密度最大，位于最下层，其次是水和油。而铁块的密度远大于蜂蜜，能够盛于杯子最底部，冰块的密度介于水和油之间，故浮在中部。

0: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并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沈晓明调研烟花爆竹风险预警与防控系统建设和安全生产机械研发工作。
1: 沈晓明、毛伟明与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钊晖一行会谈。
0: 省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举行今年第一次全会，毛伟明要求突出战略性、前瞻性，以高质量规划支撑高质量发展。
1: 聚焦重点领域，紧盯关键环节，湖南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0: 13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省应急管理厅调研烟花爆竹风险预警与防控系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切实把信息化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加快推动系统升级优化，为全面提升烟花爆竹行业本质安全水平提供重要支撑。沈晓明现场查看了省烟花爆竹风险预警与防控系统运行情况，详细了解平台功能应用和作用发挥情况，听取依托信息化手段开展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监管工作情况汇报。他指出，要坚持应用驱动、实用为本，不断完善优化系统在精准识别人数、及时预警、数据储存回放、垂直监管等方面的功能，利用信息化技术提高工作质效。要加快推动信息系统全覆盖接入，实现对烟花爆竹生产、经营、运输、销售等各环节全过程监管，构建闭环监督管理机制。要加强信息共享，打通企业与监管部门以及部门之间数据壁垒，推动数据资源开放共享和综合利用。要完善系统建管用机制，按照省主建、市县乡主用原则，构建全省烟花爆竹行业监管一张网。同时注重学习借鉴兄弟省市的好经验、好做法，加快建设步伐，逐步实现系统从有到优、从管用到好用。12号，沈晓明还在醴陵市查看了由浏阳、醴陵12家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烟花爆竹机械设备集中展示，深入了解烟花爆竹生产无人化、智能化情况，调研科技助力烟花爆竹产业安全发展工作。他指出，要推动烟花爆竹行业前端高危工序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智能化无人改造，加快淘汰落后工艺设备，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省领导王道习、王一欧参加。
1: 13号，省委书记沈晓明、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在长沙与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吴钊晖一行会谈。沈晓明、毛伟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吴钊晖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国科学院长期以来给予湖南的支持表示感谢。沈晓明说，当前湖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持续用力打造三个高地，把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的具体举措。希望中国科学院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湖南，在文化和科技融合、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领域深化双方合作交流，共同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好。吴钊晖表示，中国科学院与湖南合作基础良好，成果丰硕，希望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方面进一步推进省院合作，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好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区域发展。省领导吴桂英、于洪胜、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汪克强参加。
0: 13号，省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举行2026年第一次全会，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主任毛伟明在会上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论述，坚守规划初心，强化战略引领，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筑牢空间保障。毛伟明指出，14五以来，全省各级各部门以多规合一改革为牵引，创新推进存量土地处置122.85万亩，较2020年提升218%，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较2020年下降19.9%，打造了全国首个自然资源全要素市场平台和智慧选址系统。 毛伟明指出，要切实抓好国土空间规划重点任务，充分发挥规划的战略性、前瞻性、基础性、专业性作用，有效集中集聚各类资源要素，推动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以高质量国土空间规划支撑高质量发展。具体要在服务重大战略上展现作为，积极服务好国家重大战略以及三个高地标志性工程建设等全省重点工程，全力做好空间需求保障，在优化空间布局上实现突破，将长株潭都市圈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因地制宜优化各区域之间的产业、交通与生态空间布局，在耕地保护与国土绿化上开创新局，统筹好耕地保护、国土绿化与产业发展，以耕、林、水一张图推动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同步提升，在强化规划执行上提升效能，把安全发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严格落实三区三线管控要求，持续深化多规合一改革。在加强数字治理上打造样板，全面推行机器管规划改革，加快空间治理数字化、智慧化转型。副省长陈静、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1: 5月11号，省安委会印发通知，即日起在全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2: 本次大排查大整治分三个阶段，5月15日前为动员部署阶段，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结合本地区本行业领域实际，研究制定具体可操作的实施方案，迅速动员部署，广泛发动企业开展自查自纠。5月16日至12月31日为排查整治阶段，督促企业按规定上报自查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及时采取技术管理措施消除隐患。按照三查一曝光两闭环要求，对辖区内生产经营单位开展地毯式、滚动式排查，对发现的问题隐患实行清单化管理、消耗式整改。2027年1月1日起为常态推进阶段，对前期大排查大整治工作进行总结，健全长效机制，并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通知要求，对排查出的事故风险，及时采取人防、物防、技防措施管控化解；对排查出的重大事故隐患，逐一制定整改方案，做到不安全不生产；对检查中发现的各类非法违法行为，严格依法处理。对隐患久拖不改或虚假整改的，启动事前问责，导致发生事故的，从重追究责任。通过大排查大整治，排查治理一批重大事故隐患，严厉查处一批违法违规行为，关闭退出一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问责曝光一批责任不落实的单位和个人，压实安全生产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责任，着力提升隐患排查整治质效，坚决杜绝重特大事故，扭转安全生产被动局面。
0: 连日来，省领导分别带队赴市州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魏建峰赴华容县和南县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魏建峰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自觉把纪检监察工作置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思考和谋划，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抓好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做好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跟进监督工作，牢牢守住安全底线。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刘洪兵在长沙市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刘洪兵先后来到长沙戏剧街、文艺解放东、长沙市戏剧非遗展示中心、田汉大剧院、后湖戏码头等地督导，对检查发现的问题提出明确整改要求。他指出，要以正确政绩观筑牢安全发展底线，加强剧场、演艺新空间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安全监管，以最严要求、最实行动，对全省宣传思想文化战线重点领域开展大排查、大整治。副省长蒋迪飞带队赴郴州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坚决把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抓好设备检修和人员演练，吸取事故教训，落实各环节安全制度，实现全链条规范管理。 蒋迪飞还以四不两职方式抽查餐饮企业、住宅小区燃气设施安全。
1: 连日来，湖南聚焦重点领域，紧盯关键环节，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0: 5月13号，省应急厅检查组采取四不两职方式，深入湖南湘美宝源矿业有限公司，实地查看调度指挥中心、井下充电洞室等地，现场检测智能化系统运行情况，发现企业辅助运输监控未达智能化标准、运行低效、人员冗余、安全监测预警滞后等问题。针对排查出的问题，检查组现场要求企业全面校准各类智能系统，保障数据真实连续，升级 AI 视频分析、电子围栏等技术，推动安全管理从人治变智治，从源头杜绝违规作业，彻底消除安全隐患。
3: 这一个的话有电圈，这个没电圈，如果说没电圈，它连接起来它出水的话，中间会漏。
0: 在长沙，消防部门对部分高层建筑小区以及临街商业、民宿等营业场所进行突击检查。检查人员重点围绕居民小区消防设施配置、疏散通道管理、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应急处置能力等关键环节开展排查。
4: 烟杆这个地方的话，那个标签不撕它能有用吗？你不知道那个出厂之后，那个标签撕了之后，它才能感应到那个烟雾吗？
0: 在餐饮、住宿等营业场所的检查中，检查人员发现餐饮后厨存在易燃杂物堆放、灭火器随意摆放、燃气罐存放不规范等问题。同时督促从业人员严格遵守用火用气操作规范，落实日常巡查制度，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5: 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沿街商铺、民宿场所消防排查整治，同步开展消防安全上门培训。
0: 在醴陵市，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来到宏泰出口花炮制造有限公司实地检查，目前企业已经全面停产。执法人员在设药机械设备的检查中发现，该设备的螺丝和部分结构件生锈，不仅影响设备精度，更可能在摩擦、静电等条件下成为隐患导火索。执法人员当即要求企业现场整改。新邵县聚焦燃气供应源头与居民用户终端，全面开展燃气安全专项检查行动。行动中，检查人员对全县7家燃气企业的燃气储存设备逐一进行细致检查。检查人员还走进居民家中，重点检查燃气管道、软管、阀门等设施以及居家用气环境，引导居民规范安全用气。今天，2026年湖南省工业母机加百行万企产区对接活动在长沙举办。参加这场见面会的都是工业母机企业和用户企业，在这里买卖机床可以精准对接，加速推动工业母机从能用到耐用再到好用。
1: 此次活动，51家用户企业与66家工业母机供给企业现场对接。这个人手一份的湖南省工业母机产品手册2026年版。也是湖南省工信厅提前摸底后为大家准备的，涵盖全省12个市州、74家重点企业的创新产品，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轨道交通装备、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等行业领域，引导用户企业按需选型，精准对接。
6: 寻求一些合作伙伴，尤其我们是想通过这种活动的话，寻求这种战略性的合作伙伴。
1: 工业母机是制造机器的机器，被称为制造业的心脏。湖南有工业母机企业60多家，整体实力在中部地区名列前茅，但很多好产品藏在深闺人不知，好多用户企业找不到国产替代方案，只好年年花外汇。现场，湖南向客户们推介了省内工业母机最新成果和应用场景，并举办项目签约仪式。湖南省工信厅和国家工业母机产业投资基金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建立合作工作机制和常态联系机制，加强政策联动和资源协同，共同推动工业母机产业高质量发展。这场活动既有一半是会议，也有一半是展览。今天上午在长沙会展开展的第27届长沙智能制造装备博览会，特别增加了工业母机板块，几台大型数控机床横陈在展厅中央，个头高，体量重，旁边围着不少人。上午2个小时就有很多产品售出。
7: 通过这种供需对接的活动，达到互相了解、互相切磋、互相合作的一个目的。
1: 目前，长沙县数控膜床成为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湖南三家国家级工程技术中心、14家国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形成了完整的产业创新体系，在数控齿轮膜床、立式磨削、螺旋锥齿轮装备等关键领域取得技术突破，实现进口替代。企业有难题，服务送到家。面对招工难、成本高、办事烦这些企业发展的拦路虎，郴州高新区上门服务，把企业的揪心事儿、烦心事儿一件件办实办好，让园区企业轻装上阵，安心发展。
8: 出户之前，我们需要去给它进行到正负极的一个通验。
2: 在湖南格瑞普新能源生产车间，仓库管理、品质管控等岗位的直播招聘正在进行。园区服务团队把直播间搬进生产线，岗位实景、薪资福利、工作环境一目了然，在线求职者互动不断。因人员流动大，这家企业每年有近1000人用工缺口，线下招聘效率低、成本高，招工难，直接卡住产能。
8: 现在园区把服务送到车间，足不出户就能线上对接。我们已经参加了20多场直播带岗，招了500人左右，现在都稳定在公司发展。
2: 一边企业缺人，一边求职者难找合适岗位，郴州高新区现场出招，把招聘会搬进生产车间，根据企业需求常态化开展直播带岗，同时利用郴新直聘智慧平台建起企业岗位人才信息库，智能匹配、双向推送，今年已有5000多人达成就业意向。人招进来更要留得住、干得好。在湖南白银股份能源动力厂，刚入职的王雨婷已经能熟练操作水处理设备，可不久前像他这样的特殊岗位新人还面临上手慢、培训难、考证无门的困境，企业稳岗压力不小。了解情况后，园区主动上门，全程兜底，积极争取省级技能培训名额，食宿、交通、考试费用全部报销。3月以来，园区紧盯企业需求送培训，通过以训带教、传帮带，带动100多人提升技能，让员工稳得住，企业更安心。用工有了保障，企业生产经营的相关堵点也要逐一打通。在宏信新能源配电房，国网工作人员正调试新投用的电力设备。此前，企业为抢抓投产进度，与其他企业共用变压器，因手续不完善无法备案，直接影响正常生产。园区上门走访后，立即协调完善入园手续，同时对接电力部门，仅用几天就完成了变压器过户，用电报账难题彻底解决。为从源头破解这类企业与部门沟通不畅、信息滞后的问题，园区立马在政务大厅开设水电燃气一站式窗口，一窗受理，全程帮办，把过去3个月才能办成的事压缩到20天内办结。
9: 通过窗口集中反馈，我们及时响应，及时协调相关部门处理，真正做到办理一件事解决一类事。
2: 今年郴州高新区全面启动企业服务年行动方案，16项任务、31条举措正逐项落地，服务专员包联到企、责任到人。企业有困难、有需求，只要在园区服务群中发布，7个工作日内必须回应解决，让企业在园区享受到办得成事、顾得到人、赚得到钱。

0: 充分被尊重。
1: 通过综合实测，进一步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做好精准服务，做到有求必应、无事不扰，让企业在园区发展顺心舒心。
2: 十二届省委第七轮巡视指出，天心区推动文化加旅游、文化加科技融合发展不够有力。天心区以巡视整改为契机，积极推进文化设施建设，融合红色资源、历史文化，推动文旅融合。
3: 在社交媒体上，您可能没少刷到这样的大片儿。如今湘江东岸的恰同学少年广场已经成了许多游客来长沙打卡出片的必去地标，
4: 感觉历史氛围比较浓厚，
5: 感觉非常的震撼，
4: 而且只来一次不够，我们晚上还要再来一次。
5: 对，
3: 两年前这里还叫红辣椒广场，当时游客们意外发现这里是个不错的拍照位置，但几乎没有配套设施。结合巡视组指出的问题，天心区联动长沙成发集团对广场进行提质改造，又引进咖啡、文创、旅拍等商铺，让小广场变身如今的文旅新地标。让历史活起来，天心区还将目光投向工业历史遗存。湘江边的油脂厂始建于1936年，是长沙工业历史的重要见证。通过原址保护、旧房新用，引进艺术展览、文化演艺、潮流零售等业态，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这里日均吸引客流达到8000人次，
6: 既能够感受到原来那个工厂它的一些痕迹啊，另外呢，这么多优秀的作品呈现在这里，并且有很多小巧思，有很多的小创意啊，这个也符合我们年轻一代，包括小朋友他们的这一个喜好。
3: 夜晚，月方商场、天心阁城墙下，脱口秀、相声等类目丰富的小剧场陆续开演，这是天心区加快文旅深度融合的另一招。目前全区已经培育了20家小剧场演艺空间，白天逛街，晚上看戏，成为大伙游天心的新风尚。
7: 因为长沙现在的那个脱口秀市场它会比较成熟，而且在全国它都是比较有名嘛，所以特地在长沙来玩个2-3天，去感受一下这个氛围。
3: 目前天心区还在加快打造天心阁、西文庙坪历史文化保护利用示范片区，将推出一批沉浸式精品文旅场景，持续发力推动文化加旅游、文化加科技融合发展，
8: 深挖我们的历史文化和红色文化，把我们的文旅项目做成文化驱动型的这样的一个项目的载体，让游客来到天心、来到长沙能够可感可及的这个文化氛围更加丰富和深刻。
9: 5月12号晚到13号，全省出现一次较强降雨过程，湖南先后发布水旱灾害防御预警和山洪灾害风险预警。
3: 据湖南省水旱灾害防御事务中心介绍，当前全省水势平稳，各河道站均在警戒水位以下，但预测16号到17号又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防汛形势严峻复杂。
10: 未来2天，湘江滋水、沅江的这个部分支流啊，可能出现涨幅这个1到2米的这个洪水，所以要特别防范这个局地强降雨诱发这个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和城市内涝等风险。
3: 针对本轮强降雨过程，水利部门先后发布了水旱灾害防御预警、山洪灾害风险预警。省应急委办公室对发布暴雨橙色、红色预警的长宁、永兴等地进行了点对点校应，株洲市等地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
11: 我们将继续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到醒情早发现早处置。
2: 全省各地压实防汛责任，排查风险隐患，同步开展防汛抢险演练。
12: 台风大雨来临之际，其他个注意防汛。
3: 茶陵县米水河两岸灵坊乡关西村的防汛提醒传遍全村，当地建立了乡村组户4级预警响应机制，通过广播、微信群、电话、上门告知等多种方式，及时传递防汛预警信息。
13: 哪一位干部负责哪一户老人，谁去敲门，往哪条路转，转到哪个安置点，全部写在纸上，钉在人头上。
3: 灵坊乡还依托 AI 监测点、无人机开展24小时值守排查，及时发现并处置防汛隐患，同时做好防汛物资储备的日常检查，保障抢险物资随时可用。 益阳市在鱼形山水库开展防汛抢险军地联合演练，模拟水库出险、群众转移、地质灾害处置等实战场景，检验应急处置能力。龙山县民安街道开展城市内涝防洪抢险应急演练，通过人员车辆疏散、挡水板架设等全流程实战科目，磨合应急联动机制，补齐处置短板，提升应急队伍实战能力和居民防灾避险意识。
9: 今天上午，2026机甲大师超级对抗赛南部赛区区域赛在湖南贺龙体育馆开赛，来自全国的32支顶尖高校机甲战队齐聚长沙。
0: 场地中央，武汉大学、桂林信息科技学院两支机甲战队正在实战对抗，攻防拉满。比赛采用三局两胜制，参赛双方除了配备多台地面机器人，还有一架空中无人机作为对抗得分的主要装备。获胜方需在七分钟内摧毁对方基地，如果时间耗尽，剩余血量更高的一方获胜。小组赛中首次参赛的武汉大学嘉乐湖战队首局领先，但在之后的比赛中，无人机突然炸机，失去了空中进攻优势的武汉大学战队最终被桂林信息科技学院战队以2-1逆转取胜。
5: 然后在我们的第一局比赛中呢，我们可能出现了一点意外，我们会在接下来比赛中去拟定一套适合我们的战术。
0: 本土作战的长沙理工大学云倩战队是第二次参赛，今年他们对机甲阵容进行全面升级，从机械结构的精密设计到视觉算法的精准优化，让机甲焕然一新。
14: 机械方面是我们比较强的优势，首先就是我们的步兵机器人相比于去年稳定性提高了很多，针对于比赛规则也做了一定的调试。
0: 2026年机甲大师超级对抗赛区域赛共设长沙、济南和沈阳三个赛区，以及一站全国总决赛。南部赛区为期5天，不仅有国防科技大学、长沙理工大学等湖南本土高校战队坐镇主场，还吸引了华南理工大学、武汉大学等全国知名院校前来过招。他们将角逐10个晋级全国总决赛的名额，以及6个进入复活赛的席位。
15: 比如说就是深度学习啊，神经网络这些技术，在我们学校就是人工智能专业的课里面都有讲授，我们也可以更方便的就运用起来，就是可以达到一个课程与工程实践相结合的这个目的。
0: 湖南省2026年家庭教育创新发展大会暨家庭教育宣传月启动仪式今天在长沙举行，现场来自演艺、广电、教育等领域的9位代表共同发起 AI 时代家庭教育护航行动联合倡议，呼吁全社会以法为基、以爱为本、以文润家、以智赋能，家校社协同守护孩子成长。专家提醒，家庭教育核心就2个字：用心。少点焦虑，多点陪伴；少点说教，多点倾听；少点包办，多点放手。
9: 晚上好，受暖湿气流影响，今天省内降水持续，白天强降雨呈南北两条雨带分布，最大的降水量出现在郴州市安仁县为98.3毫米。预计明后两天省内以多云天气为主，但是仍然多阵性降水。不过后天开始降水将会再度加强，16到19号湘北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20到21号雨带将会南压。总的来看，未来一段时间降雨频繁，强度较大，请密切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湘南一带，局地有暴雨，并伴有雷雨大风等强度的天气。明天白天湘中湘南仍有阵雨，其他地区降雨短暂间歇，清晨湘西北局地有雾。长沙小雨，20到31度；岳阳小雨，21到29度；湘潭小雨，20到28度；株洲小雨，20到30度；衡阳小雨，21到30度；益阳小雨，20到29度；常德晴转小雨，20到29度；张家界多云，17到29度；吉首多云，17到31度；怀化多云，17到31度；娄底多云转小雨，20到28度；邵阳小雨，20到29度；永州小雨，21到31度；郴州大雨转中雨，20到29度；山南阵雨，6到20度；吐鲁番晴转多云，17到31度；长沙明天早晨有雨。
16: 明天相对湿度90%。长沙后天多云转小雨，21到32度。

0: 麻烦你扫一下防护码。
1: 周而复始，千锤百炼，勇敢无畏，乐此不疲。用脚步丈量湖湘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1: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超509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 一季度，全国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超127%。
0: 今年以来，我国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为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支撑。
1: 国际人士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两国关系平稳发展，惠及世界。
0: 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总书记围绕加强科技创新、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大战略。起步15五，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2: 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推动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重大任务，将其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版图的战略重点与核心引擎。在京津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长三角，他强调，以服务国家战略为牵引，不断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在粤港澳大湾区，他要求着眼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擘画下，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实现了从单点突破到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从谋篇布局到扩围升级的跨越。
3: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统揽全局，部署推动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这是应对全球竞争的关键举措，也是推动区域协同、塑造发展新动能的深远考量，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根本遵循和战略引领。在总书记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指引下，三大中心集聚优质资源，汇聚顶尖人才，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了强劲动能。
2: 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以原始创新策源能力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三大国际科创中心正在统筹优化基础研究布局，破解创新资源分散、政策协同不足等问题，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区域层面的创新高地群。在京津冀，北京扛起原始创新策源引领的重任，以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三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智能制造、航天等七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天津发挥中间枢纽优势，河北发挥产业承载优势，京津冀三地正在以更高水平服务区域协同发展大局。长三角地区作为创新转化枢纽，链接从原始创新到产业应用，这里的制造业底座强，产业化链条完整，并拥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赋能， 已经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形成多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十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三大中心正以前沿研究和未来产业布局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从北京亦庄马拉松为人形机器人奔跑打造的极限测试赛道，到上海加速推动全球首个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上市，再到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散裂中子源、强流重离子加速器等大科学装置集群提供创新研究平台，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在加快布局未来产业和应用场景，领跑世界前沿。
4: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2: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从一个个科技高峰辐射带动一片片更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高原，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1: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5: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
6: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5: 未来五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十五加 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力。

0: 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未来五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二、三产业新设经营主体分别为22.9万户、39.6万户、447.3万户。截至3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达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制造业相关企业迭代升级。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集成电路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分别增长31.0%、15.7%。服务业实现扩能提质，检验检测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新设经营主体均保持稳步增长，助力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培育。
3: 今年以来，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开放，外资企业在服务业领域投资步伐加快，不仅助力中国制造业加快升级，也开掘出服务业新蓝海。
0: 今年以来，多家外资零售企业在中国开设新店，外资券商持续增资，资产管理、投行业务不断扩展。与此同时，更多中小型外资企业进入智能驾驶、绿色低碳等领域。一季度，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13000家，同比增长11%。以研发设计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实现同比127.8%的翻番式增长。
4: 在中国有人才、有基础研究、有临床前和临床研究，还有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推动创新快速落地。我对中国持续加速创新充满信心。
0: 今年以来，越来越多外资企业把研发环节放在中国，实现在中国创新为全球所用。截至今年3月底，北京设有外资研发中心332家，今年新增55家。上海设有外资研发中心647家，今年新增15家。外资在华研发中心进入量质齐升加速期。商务部表示，服务业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已超70%，下一步将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着力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5: 积极扩大服务业制度性开放，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积极引导外资投向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助推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开创新局面。
2: 今年以来，我国水电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全面提速，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见效，为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6: 这里就是刚刚并网发电的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在我身后从泄洪道里喷涌而出的水流，它每秒钟的过水量就接近300立方米。
0: 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共安装4台单机容。

0: 容量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此次投产的是首台机组。
1: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三台机组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
0: 截至目前，大渡河流域已集中投产水电装机超过2000万千瓦，成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生产基地之一。不仅大渡河，今年以来，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三大流域的水电项目建设也在全面提速。澜沧江流域14座大型水电站总装机容量约2430万千瓦，已形成成熟的梯级开发格局。金沙江上游正重点推进蓄龙、叶巴滩等世界级水电站建设，清洁能源基地总规划规模达5700万千瓦。雅砻江流域则瞄准水风光储氢算一体化发展，预计2035年建成全要素清洁能源基地。截至2026年1季度，全国水电累计装机容量达4.5亿千瓦。
2: 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用好国家两重支持政策，抓住春季施工黄金时期，广泛运用新技术，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4月份，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昆明高铁川滇段进入铺轨阶段，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充分发挥有效投资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3: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资金达到252.50亿元，同比增长10%，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00处。
0: 自然资源部表示，2025年我国非油气勘查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全国新发现金、铁、煤炭、锂等矿种大中型矿产地达到200处，矿产资源家底进一步夯实。与此同时，锰、镍、锡等战略性新兴矿种的勘查投入大幅增长，反映出国家加快提升关键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的战略导向。从资金投入结构上看，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领域形成多元发展格局，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协同发力，公益性地质调查与商业性勘查统筹推进，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方参与的找矿新格局。
4: 15-5时期，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勘查、生产、供应、储备与销售统筹衔接体系，聚焦铜、铁、锂等紧缺战略性矿产，力争到2030年提交一批可供开发的矿产地，尽快形成新的产能。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眼下全国春灌已全面展开，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0: 水利部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灌溉水源相对充足，9677座重点水库蓄水量达4739亿立方米，较常年同期偏多超10%，北方各省份偏多较明显，东北地区迎来灌溉高峰。在黑龙江省规模最大的灌区青龙山灌区，这里有全国单体泵站流量最大的提水泵站，此刻正源源不断地将江水输送到万顷良田。
6: 10天左右呢，我们就可以完成4000万方水的一个蓄水任务，相当于3个西湖的水量。
0: 同时，灌区智慧灌溉系统实时感知渠道的水位、流量以及土壤伤情、气象等情况，实现从渠首到田间的全链条精细化灌溉。今年，我国将持续推进9处在建大型灌区建设和104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加强高标准农田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衔接，确保已完工项目在春灌中发挥效益。
7: 截至目前，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 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灌溉用水。
3: 安全的社会环境，越来越便利化的出入境政策，加上各地持续优化文旅供给，提升国际化水平，让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来到中国，感受这里独特的自然风光、人文风情和时代变化。
0: 在陕西西安唐乐宫，沉浸式唐代歌舞实景表演和文化体验类项目成为入境游客的热门选择。
8: I enjoy the history of China.
9: 我很喜欢中国的历史，我对中国充满兴趣，想要深入了解这片美丽的土地和你们的历史。
0: 在江苏周庄，来自多个国家的大型入境旅游团接连到访，在古镇中体验非遗民俗，感受江南烟火与千年文脉。
10: 我们景区也推出了专属游线，为入境游客提供了古建加非遗加民俗加文化全场景体验之旅，构建起全链条周到服务。
0: 四川多个景区优化多语种服务与国际支付配套，一季度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超50%。
11: 我觉得你们的高铁非常完美，中国人民非常友好，这儿也非常有趣。
0: 文旅体验提质升级的同时，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同步完善。北京还在重点涉外商圈搭建多语种服务平台，覆盖20余种外语，配备专业人员与智能翻译设备，为外籍游客提供消费咨询、投诉受理、纠纷调解一站式服务。浙江义乌凭借丰富的中国制造和科技新品，还让大批海外游客从单一的中国游转向中国购。
12: 我很惊讶这里产品的多样性，也惊讶这里有很多高质量和高科技的产品。便利化入境政策让我们来这里容易多了，这是非常好的政策。
0: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更离不开平安中国这张金名片。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让广大海外游客在中国游得安心，玩得尽兴。
13: 到了上海，我发现大家都很热情好客，这里非常平静，非常安全，让一切变得很放松。我太喜欢这里了，真的太喜欢了。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生动展现广大教育工作者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为国育才的责任担当。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同时，2025年我国审结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均创历史新高。2025年国家级林草种苗质量抽检共检测苗木苗坯280个，草种样品127个，造林地苗木苗坯合格率98.6%，与上年基本持平。草种样品合格率为70.1%，比上年提高8.1个百分点。今年前四个月，一星欧中欧班列出口货物5.8万标箱，同比增长21.1%。全地形车、机床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热门货物。截至目前，一新欧中欧班列开设运行线路27条，辐射亚欧大陆50多个国家的160多个城市。日前，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该气田页岩储层位于地下4500至5200米，是我国探明的首个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引江济淮工程1期工程阶段验收近日圆满收官，工程全面转入运行阶段。引江济淮工程连通长江淮河水系，是跨流域、跨省的重大战略性水资源配置和综合利用工程， 涉及豫皖两省15市、55县市区，为缓解地区水资源短缺矛盾，改善流域

0: 水生态环境提供坚实保障。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4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消失的人等多部五一档新片档期过后依然热度不减，呈现档期长尾效应。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下，观影消费成为促进文旅消费的强劲引擎。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200亿元。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2: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3: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4: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0: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
4: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3: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2: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0: 部分日本民众12号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修宪扩武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5: 推动设立国家情报会议是绝对不行的，本应守护宪法的高市政权如今却在破坏宪法，我们必须阻止高市政权的图谋。
6: 很多事情都是高市政权擅自决定并推行的，我们绝不能让日本社会回到二战时那样。高市早苗完全不反省战争历史，反而打算发动新的战争，这绝对不能被允许。
5: 日本政府无视民生问题，反而一直在强调修改和平宪法，我完全无法理解，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
4: 高市早苗所做的事情就是试图复活军国主义。日本的和平宪法是基于对这段历史的反省，现在高市早苗想毁掉和平宪法，我们坚决反对。
7: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卫生部今天称，以色列军队今天空袭黎巴嫩多地，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以色列国防军称，其袭击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统奥恩12号指责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袭击破坏了缓和局势的努力，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要求以色列停止侵犯行为。英国执政党工党近日在地方选举中惨败，12号，多名英国政府部门官员宣布辞职，呼吁首相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12号晚，有超过90名工党籍议员要求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与此同时，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

0: 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莫留任。今天，日本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600%，达到近30年来最高水平。新发2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495%，也是近30年来新高。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对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和物价高涨的担忧加剧，导致日本国债遭到抛售。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3: 无能卫视提示，
4: 出发。

0: 听说今日射柳还改了赛制，不分男女同场竞技，这是否有些不妥啊？
1: 有何不妥？哼，骑马射柳讲究的是骑术与准头，与体力耐力无关，为何男女不能同场竞技？
2: 这穿林而过的风竟将我心里的滞涩都化开了，既见青山多妩媚，我又何必还执着于旧年风日。
3: 哎，你要往那边去。
4: 今晚八点良辰美景。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5: 不用帮忙。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到家
11: 了。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干嘛？
13: 正常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这首歌唱的是京剧《生旦净末丑》中的净行。在中国的传统戏曲中，只有净行才会勾脸画谱，又称花脸。提起中国的净角，康万生那可是业内首屈一指的大家。康万生先生有着得天独厚的好嗓子，拥有铁嗓钢喉的美誉，更被外国友人尊称为京剧界的东方帕瓦罗蒂。1995年春晚上，他和尚长荣、孟广禄等八大花脸齐聚，共同演唱京剧名段《包龙图》，成为一代经典。除此之外，康老师作为裘派花脸的传人，在舞台上还留下了《赤桑镇》《铡美案》等众多经典的曲目。近期，他因为一则教学视频在网络上被大家再次关注。年近80，唱腔依旧不减当年，一开口就是国粹，惊艳众人。
1: 刀戈狂，家壮日压，只在了某地大堂啊。
2: 都说千声万旦，一境难求。康万生老师从11岁进入梨园，至今已经60余载了。拥有铁嗓钢喉的他，现在每天在做着什么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天津京剧院，马上就可以见到净角名家康万生老师了。

0: 哎，你好，你好，你
1: 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辛苦，辛苦，辛苦。走，那您带我进去转转，
0: 走，
1: 我也见识见识。您先。
0: 好嘞，好嘞。
2: 这是我。
1: 哇，
2: 这是我。这个好像
3: 哇，这个扮相好酷啊！
2: 嗯，
1: 老师，这个人是在扮谁呢？
0: 在寻找大唐二大伯的。
1: 这就是一进来，走着就可以进舞台了。
0: 说在现在那个剧场，它就是我们这剧场有点格局比较
1: 对
0: 正规。
1: 所以按您说，像这种一进来就是化妆间通道，就是舞台的，是很
0: 正规
1: 的。
0: 对舞台，对对
1: 正规
0: 的，该化妆啊、服装啊都在一起，
1: 嗯、
0: 这个是比较演员方便，赶个场啊，他。靠背宽敞在那行，
1: 所以这台子在您看就比您以前演的时候
0: 对
1: 好一些，
0: 比以前好了，比以前好多。这个现在，但听说是演出京剧和这戏曲的这个院子，我认为是最好的院子。对，
1: 那您唱戏也已经唱了六十多年
0: 了，六十六年了，
1: 哦，
0: 六十年了。我六十六岁就演唱会在这儿演的，
1: 当。
0: 都没一这成1000来人，但是呢，那天有1200人都站满了。

0: 当年那个66周岁的时候，在这唱的那一台戏，是您当时的一个梦想吗？
1: 梦想的第二实现了，就第二个实现。第一个在中国大戏院办的，59办的。
0: 您有几个梦想？
1: 三个梦想。
0: 嗯，
1: 还有一个交响乐的那
0: 就是有交响乐团给
1: 伴奏，
0: 然后您再唱。
1: 半个四口子吧，乐队。小提琴、大提琴那什么什么这些，这玩意西乐吧。
0: 那个是要在更大的场子里、
1: 那更大场，就这站满台，那太好，太壮观了。我就喜欢唱，第二生命嘛，我就是不会别的，不就唱嘛，就喜欢唱，一辈子。这是上我们上盘的场，这是演出场。
0: 那我跟您上楼上看看排练场。哎，这个就是那个
1: 各种脸谱
0: 啊，
1: 脸谱对。
0: 那我猜一下，哪个是关公？这个是关
1: 公，这红脸是关公吗？
0: 那等会儿，这个红脸是
1: 红脸徐元昭。
0: 老师，这个脸谱，我想来一个脸谱点戏，就是我点到谁，您就唱这个脸谱人物的经典选段
1: 啊。
0: 比如说这个
1: 啊，这老包是

0: 扎美案。
1: 扎美案，那咱就这个。
0: 宣召十少王，其中你我都。这是大宝国的。
1: 这个。

0: 是。
1: 老师，带我看看您这个，这个胡子吧。这为啥有一个洞呢？
2: 这叫丝扎，这就是扎。
3: 戴法不一样，这人物不一样。
0: 嗯。
3: 它露露这块儿，丝扎这是。
0: 嗯，那比如说画上这个油彩的时候，你的面部表情是不是要更夸张才能看得出来？
3: 这流往流眼睛深一点，拿眼神找。
0: 嗯，
3: 亮相。
0: 比如说高兴要怎么？
4: 高兴那啊，
0: 这个地方都
3: 眼都眼都是有左右、上下，都有这个。
0: 嗯，
3: 望远望近。
0: 嗯，
3: 这有。
0: 老师，您平时要是哼哼曲儿，是不是就只哼戏，不哼什么流行歌啥的？
3: 我不会唱，我唱也不是味儿，我也不会唱歌。但是我喜欢听。
0: 行，听啥？
3: 看你为什么这帕瓦罗蒂上这个太阳嘛？怎么？
0: 帕瓦罗蒂。
3: 我也不会，就我一个人不唱，光听这音儿，我也不对。这样就这音儿更不一样。
0: 哎，您嗓子感觉也能唱这么高？
3: 能唱，没人大。我调门起完了，他唱不了。
0: 哎呦，
3: 对他唱不了，他是基调 D。
0: 嗯，
3: 我们是 G，
0: 啊
3: ，A B C D E F G，差四调。

0: 我娶这班他，但他那个什么，他上不去，绝对上不去。
1: 我看您这戏瘾其实也不小，但是现在演不了。平时您要是戏瘾犯了，怎能怎么排解排解？
0: 有小团体的，有个小一个屋子，有大伙一块儿正赶着玩儿，赶上唱的。嗯，
1: 您要是有时间去，您可以带我去见识见识。
0: 好。
2: 天津历来有戏曲之乡的美誉，京剧票房遍及各社区，活跃着众多戏迷，而康老师是一众票友们心中的偶像。每每前往剧社与大家交流切磋，总是格外热闹。
3: 别动，你站那儿，
1: 让康儿，
3: 让康爷爷跟你说说。
0: 哎，后边你唱的不能断，来，乐来，坐。
4: 来，
0: 哎，乐爱来，是不是？这好教，这个
1: 好教，
0: 这好教，这好教。这是我五十岁时候唱的调门。

0: 谢谢。没有的。
1: 一间小屋，一副好嗓，一颗热爱京剧的心，使志同道合的票友们汇聚于此，以戏会友。
2: 这些人都玩弄玩到一起，打的拉的都非常和谐，特别执着，也是在一块研究，特别提高特别快。哎，
3: 所以大家是大部分是业余的，对不对？
2: 对
4: 对，几乎业余的。
2: 爱好
3: 都是平时做什么职业呀？都。
2: 哪都有，什么都有。
4: 你看，这俩是厨师。啊，
3: 厨师。
5: 炒菜的。
4: 哦。那后那就是玩摇滚的。
3: 哎啊，真有玩摇滚的。
4: 这有啊。
5: 而且这里头还哪样？还有那个大的企业家。嗯。你看，像我那个，退了休，知道吧？也跟我们在一块玩。哎
3: 呀，您是那您到这个社刚来不久吗？
5: 刚来了。不到两个月吧，
3: 新朋友，
5: 对新朋友，但是这都是老师。这个我们大伙儿这些戏迷们都对康老师这个都是非常崇拜，都是啊德艺双馨，是是是，
6: 可以那么说吧，在我们的眼里，不是中国的帕瓦罗蒂吗？对不对？就凭嗓子这样唱，43段，想想都，那可能吗？老爷子就可能，
5: 大伙儿给起外号，返场都叫什么的？
3: 叫
5: 康八段儿呀，
3: 这八段是啥意思？
5: 三爷，八段儿来吧。他就这
3: 个。老师，我刚刚看您，看那9岁那孩子，特喜欢。我发现您特惜才，看着这孩子就特别想把他教着带上道，是不是？那您是小的时候大概几岁的时候对京剧感兴趣？
2: 别来当院，我是8岁开始喜欢的，小学也是上学了，一上学就路过哪儿，下学也路过哪儿。
3: 那时候您是小孩的话，让进去听吗？还是
2: 不让进去听？咱就扒窗在外边听吧。
3: 那样喜欢上了京剧，然后就开始学了。
2: 对，开始学。我进去就花脸，你看中间让我有小不像花脸那个人物，我改小了，我说我不干，我不喜欢，我就喜欢花脸，不行我退学，就是这我不想，
3: 还是很坚定啊，
2: 执着就是奔花脸去的，喜欢嘛，从人物学老包嘛，唱老包学老包，
3: 对，
2: 这种我就喜欢他人物，他喜欢他那刚正为人的处事的咱这个公正，就是特别怜悯他的精神，他的意思在鼓舞我，我就利落尽量把那咱也没看我老包什么样，这就是他的情绪那情感，哎，审案子好什么好，我喜欢这种人物。
3: 说您从不回戏，有啥事
2: 我没回过戏，打从唱戏我没回过戏，因为
3: 那比如说家里有急事儿，或者是身体不舒服，
2: 我身体不舒服，我呕吐我也唱过，我就是不回戏，贴出去了就不能回，变成扫兴。我带着病我也得坚持工作，也得唱。有那个血管性头疼，那时候老犯疼啊，剧烈疼痛呕吐，那我也没回过戏。而且在台上演出我不犀利，观众怎么欢迎我怎么唱，我也不说切着麦，我不会。我认可多唱，我不能少唱，因为我在也在练功，所以呢观众都比较认可。我不偷懒，观众让我唱我就唱，回报上去。没有他们我哪有，你给这唱他理你不理。
3: 那舞台对于您来说是什么？
2: 舞台是战场，战场，自己在上表演。所以我有这经验，我就唱40多段一晚上，唱3小时，一个人唱3个小时。所以我有那耐力，
1: 热爱是所有事情的理由和答案。 康老师对戏曲的执着让我更加理解了这句话。一句热爱不仅让台上的康老师多了一份留恋和不舍，更是给台下的康老师一份传承的责任和义务。如今76岁的他，为了向年轻人传承戏曲，站上了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全新舞台。
2: 谢谢大家，我唱的京剧，下回喜欢听哪句？
0: 铡美啊！
2: 铡美啊！好，铡美啊！

0: 师是第一次来这个蓝草寺。
1: 来纽约，来纽约不是第一次，这个平常哪儿我都去，这个什么这个歌舞厅啊什么我都参加过。
0: 您就是到 Live House 给大家唱，
1: 就是那个有那喜欢京剧的，就是有时候他们这个那四哥啊他们都希望我就过来，
0: 就是甭管是哪儿邀请您您就去。
1: 唱歌唱戏是一样的，就都是晚上消大伙特别娱乐吧。
0: 其实我发现您的舞台特别多，像昨天我们在那个京剧社。票友社很多票友说您特接地气，是见过最接地气的大师，说有的时候还说您会在朋友聚餐在饭桌上，大家要是兴致来了说康老师给来一段，康老师
1: 喜欢京剧，我也不会别的，我就是给唱一段饭唱吧。我也喜欢唱，他们喜欢听唱的，有观众在那听着，你不管他有的喜欢不喜欢的，总归在是一个小阵地有平台，我就发挥对的，先慢慢散斗吧，大伙儿那个尽量的让他有点情绪，有点兴趣这样。

0: 所以不管是哪儿，只要有愿意听您唱的观众，
1: 对，
0: 您就唱。登台到现在，您每次登台之前还会紧张吗？会紧张？
1: 也紧张，腿脚不行了，跪那儿起不来，你知道吗？就是哎，就比较吃力了，就76了嘛。尤其新戏，我不敢接了，现在不行了，脑子不行了。记前面往后，往后边往就来回来就不行，想不起来了。
0: 以前那个梅兰芳先生曾经说，他说他晚年的时候唱戏啊，每上台一次就跟像上刑场似的。
1: 是，就是刑场，越熟悉唱越有点知名度的越害怕，恐怕老对不起观众，老怕出错。
0: 您对京剧这么热爱，您想过要一直唱到什么时候吗？
1: 唱到完嘛，唱到完，唱到唱到。有一天唱到没气儿为止，就要有口气儿我就再唱，就是酷爱，就是酷爱，第二生命嘛。
0: 您是，相当于师从裘盛戎先生，对吧？您是他的这个弟子，
1: 再传弟子，
0: 再传弟子。裘盛戎先生的孙子裘继戎，您跟他的关系安排？
1: 继戎应该是我那算那师弟，你别看最小。那我算师弟，
0: 师弟，
1: 这应该我就希望他能够继承，因为他本身姓裘，而且条件不错，也挺好，也能够有裘家那种氛围。但是他不唱了，
0: 他现在
1: 跳舞了。
0: 对，他把街舞跟京剧融合，您怎么看这个？
1: 那可取决自己吧，咱也强求不了。但是呢，很惋惜，很骂，
0: 很可惜。其实我们的节目呢有一个传统，就是每一期会给时代嘉宾准备一个礼物，我们也给您准备了一个礼物。哎呀，这个应该是我做这个节目以来最重的，重量最重的礼物，您猜是什么？
1: 水晶石的还是石头？
0: 石头啊，您猜是石头。来来来，您接着点，您可以打开看看。
1: 一个老包啊，
0: 知道您这一生是唱包公、爱包公、做包公，所以我们来之前特意联系了天津的倪仁章，让他给您做了这么一个包公的形象送给您。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这
1: 最喜欢就是黑头，他叫往坏了叫唱黑头的，现在得改唱铜锤了，黑头就指老包。哎，邱先生，老包，这花脸就是好脑。
0: 如果说您唱戏，您是唱老包、做老包的话，对于京剧来说，我觉得您更像是展昭带刀护卫。
1: 对，
0: 您一生都在保护着他，守护着他。希望就是您能像我们就是倪仁章给您做的这个一样，昂首挺胸，然后站在这个最爱的京剧身边，希望您能够继续这样坚定地唱下去。
1: 谢谢，努力吧，努力，努力，努力，对，继续努力，好回报观众嘛。
2: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良辰美景。

0: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1: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0: 还能退烧哦。
2: 小狗，快点跑！
3: 中国人旺盛的生命力，藏在春天破土的秧苗里，藏在孩子撞开风的衣角。在夏日扑腾奔涌的浪花，藏在水光跃动的银铃里，藏在飞驰而来的丰收里，藏在金秋时分低垂的稻穗里。
4: 妈，柴火已经烧好了。
5: 阿妹，你闻一下大家香不香。
3: 藏在隆冬温暖的氤氲，藏在穿越天空的仰望里。

0: 生命力从何处来？从每一次弯腰时脊梁撑起的天空，每一道笑纹里漾开的晨昏，到钢轨纵横丈量山河的脉搏。有人俯身向土地扎根，也不忘昂首向苍穹追问。中国人旺盛的生命力藏在土地里。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4: 良辰美景，前情回顾。

0: 他怎么了？
1: 顾景昭，这就是你给我的最终答案。你真的就不想再好好考虑一下？我真是不该这么放纵。你竟然说走就走，一

0: 我在宝相寺和你说的话，你到底有没有好好考虑过？
1: 那句，
0: 把我考虑进去。

0: 现在这个样子还想让我好好跟你说话，跟我回京吧。或许你在我眼皮子底下，你就能好好思考了。
1: 喂，您这是仗势欺人。
0: 偶尔一次也无妨，

0: 你是想回去把这笔银子要回来？
1: 当然得要了，2万两银子，20年利滚利，这该有多少。
0: 嗯，是该要回来。不光是欠银，你娘嫁过去的时候还没有分家，嫁妆都去了大新，后来分家开库查点，少了好多东西，有一套黄花梨的家具竟然让他们换成了黄杨木的，你娘没用，硬是捏着鼻子咽了下去。你这次去了大新，索性一并都把它给要回来。
1: 那这么说来，您同意我回去了？
0: 嗯，你是个有主意的孩子，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你一向都是有分寸的。外祖母虽然舍不得你走，但也知道拴在身边的孩子成不了大器，要去你就去吧。但是有一点你要记住，外祖母的家就是你的家，你什么时候想回来就回来，知道吗？
1: 我知道了。
0: 嗯，
1: 外祖母，我最舍不得的就是您了。
0: 外祖母也舍不得你呀。
2: 多谢了。爷，那看门老头说顾家四房并回祖家，前些日子全家搬去大兴了。
3: 顾锦昭呢？
2: 说是昨日就到了京城，先回到了这里收拾了些东西，今儿一早就去大兴了。
3: 这个没良心的，搬家都不知道跟爷说一声。
2: 哎，
1: 请祖母安。
4: 嗯，坐吧。
1: 谢祖母。
4: 怎么没把荣哥一起带回来？几家再怎么都是外家，又是经商的，荣哥是你们四方的独苗，早晚要下场的，不能整天和一帮做生意的混在一起，还是要回来专心读书是正经。
5: 儿子也是这么想的。
1: 祖母，几家虽说是商贾，但这族学也是连京城都闻名的，连玄清公子都曾在几家求学问道，怎么荣哥就去不得了？再说了，荣哥也不是没有回京城，不过是直接去了七方红透学馆罢了。
4: 这么说荣哥是回来了，那怎么不想着先回来瞧瞧？你们谁的主意啊？
1: 回祖母的话，是孙女的主意。
4: 你的主意？这一家没了主母，果然是失了教养。得照，
2: 嗯，
4: 兰姐、昭姐都长大了，回头我把我房的嬷嬷都叫来，好好的教教他们礼数和规矩，别到了议亲的时候出丑。
1: 祖母，我和兰姐刚出孝气，怎么就急着议亲了？难道这就是祖家的教养规矩？那还是别教了。
6: 丑姐儿，
7: 母亲，这昭姐儿才刚回家，有什么不懂事的，往后再慢慢训诫嘛。昭姐儿，我听你父亲说，四房宫中的账现在是你在管着。
1: 赵妈妈。宫中账目皆在此处，只不过因为我母亲常年卧病疏于打理，父亲呢又一心在仕途上，所以出息不多，还望二伯母别见怪。
7: 不会不会。
8: 老太太，太太，叶世子来了。
4: 他来做什么？可曾说明来意？
8: 不曾说。
4: 你先下去吧。
8: 是。他怎么来了？该不会是咱家惹了什么祸事吧，娘？
6: 别胡说。要有什么事儿，你五婶娘会说一声的。
1: 怎么了？世子爷不是常常来的？
6: 昭姐，你是不知道，这叶世子啊，现如今入了行道司，这天天呢就是抄家杀人的，我们见了都怕，连你二伯见了他心里都发怵呢。母亲已经叮嘱过你五婶娘，让他这阵子不要来的。母亲，那毕竟是世子爷，要不咱们还是出去迎一下。
4: 迎什么？他一个晚辈，难道还要受我的礼不成？苏妈妈
9: 在，
4: 你这样，让他到他姐姐房里，不必过来。
10: 不必什么？
6: 见过世子爷。
11: 见过世子爷。
10: 老太太，快请起，我区区一个晚辈，可不敢受您的礼啊。
4: 世子爷，您说笑了。给您行礼，是我应当的。

0: 叶县。
1: 怎么，你也觉得我很可怕？
0: 你耳朵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了？我们在背后说话，你都能听得见。
1: 行道司收集情报，监察百官，在人背后听人说话，正是本行。
0: 真的假的？
1: 假的，我把刀架在那丫头脖子上，她自然一声都不敢吭，任我站在门外，想怎么听就怎么听。
0: 你这又是何必？
1: 能不能说点新鲜的？这又是何必？那又是何苦？这又是为什么？自从我进了这行道寺，这些话我都已经听腻了。
0: 好好好，我不说就是了。这是什么？
1: 刚拿两名钦犯，进了点血。怎么？嫌脏了眼睛？
0: 好了，去客院把袍子给换下来吧。叶县，你站住！你信不信我再也不理你？

0: 这是？
1: 是个镯子，曹家抄来的，已经过了明路，你可以放心戴。
0: 这，
1: 你要嫌弃脏，扔了也行。

0: 请莲姐，
1: 扎死我了！对不起
0: ，
2: 你让我扎你一下，我就原谅你。
0: 莲姐，我不是故意的，
2: 不是故意的，你也扎了我呀？怎么，你要是不愿意的话，我就去告诉祖母，让她来评评理。你不是还想着让我帮你跟祖母求一门好亲吗？你休想！
3: 等等，
4: 你凭什么扎他？明明是你故意绊的他，他不小心碰了你一下，也算是你活该。
2: 那又怎样？现在是我受了伤，我就是要扎回去。怎么？你要帮他呀？行，那我扎你也行。
4: 你敢？祖母口口声声说教养规矩，我当祖家的规矩能有多好呢？看来也不过如此。
2: 你少拿话激我，我不吃你这一套。
4: 是吗？听说你跟姚家刚过了小定，姚府可是侍郎门第失礼之家，若是知道未来的儿媳妇如此蛮横无理，不顾手足之情，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后悔这桩亲事。
2: 真是反了你了，是不是？
5: 住手！莲姐，
0: 祖母，
5: 昭姐说的在理。
0: 祖母，
5: 昭姐既然这么明事理，那就来伺候一下我这个老祖母，给我敲敲腿吧。
4: 祖母，这力道行吗？舒服。那趁着您舒服，孙女儿跟您商量件事情吧。
5: 何事？
4: 20年前，我母亲借给您20000两银子，您打算什么时候还啊？
5: 什么20000两银子？你在胡说什么？
6: 母亲，母亲，什么事情这么着急找我过来？
5: 你先下去吧。

0: 昨个周姐来找我，说是几家要讨要那两万两银子。
1: 啥两万两银子？哦，那两万两，那可是十五年前，
0: 20年前。
1: 啊，对，我都忘了。可几家怎么这会儿突然就想起来了？
0: 想来是几时跟前的人说呢？
1: 那赵姐儿怎么说？
0: 我打了个马虎眼，我说我不记得了。可当年是有一个

0: 夜聚啊。如今二十年了，我就盼着他们找不着这场夜聚。
1: 此事绝不能张扬。礼部侍郎出缺，儿子正在筹谋，在这个节骨眼上，可不能横生枝节。
0: 我当然知道了，但是那个赵家，一看就不是个省油的灯。一会儿姚家来人，来对连姐的嫁妆单子，你呢，好好的琢磨琢磨。这件事情，它毕竟是个后患。
2: 啊！母亲，母亲，这个是连姐的嫁妆单子，我给您念念，您看是否妥帖？
0: 你念吧，我听着。
2: 哎，老太太，姚太太到门口了。
0: 哦，快请进。
2: 是。哎呀，姚家来人了，这门亲事成了。
0: 他怎么说的？人在哪儿？我怕撞见姚家人，领到赵家院子去了。你做得对。
1: 母亲，
0: 姬家来人了，来讨要银子。
1: 怎么说来就来呀？
0: 这样，我去赵家院走一趟。
2: 人前关小，
0: 你先应付一下，
2: 别失了脸色。
1: 母亲受累了。
3: 哎，母亲，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4: 是啊，祖母，姚夫人马上就要到了，您怎么能走呢？
1: 别啰嗦。这嫁妆单子有些不妥，我再想想。这儿你们娘俩先招待着。
3: 哎，老爷，这有什么不妥呀？这不都商量好的吗？
5: 祖家住的可还如意？
0: 几二公子，
5: 晚辈请老太太安。
0: 今年不见，倒是一表人才。
5: 老太太谬赞了。
0: 咱们都是亲戚，就不必兜圈子了。我怎么不记得借过你们家的银子？
5: 隔了十几年，老太太忘了也是有的。您瞧瞧借据，说不定就想起来了。这是在我姑母遗物中找到的。20年前，您向我姑母借了20000两银子，三分利息，一年内归还。这是您的印。
0: 什么借据？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5: 可这上头有您的印啊。
0: 这就是蹊跷之处了。这上面确实是老身的印，但我对此事一无所知。
5: 您的意思是，这张借据您不想认了？

0: 这茶也喝淡了，我们府还有一大堆事儿等着我，不知老太太还有多久才能回来呢？
1: 啊，应该快了。本来不该让您等这么久的时间，可实在出事儿的那家人是老太太的娘家人，所以得老太太亲自处置。嗯，这会儿应该也快了哈。你去看看，老太太到哪儿了？
2: 是。
3: 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是想说，我要赖你们家的银子不成？区区两万两，我们顾家还不一定放在眼里呢。只是这笔钱确实不是老身所借。你我都是亲戚，我呢，也不怪你母尊长。你赶快速速离去吧。我也该回了。
4: 想不到堂堂顾家竟是这副嘴脸。
0: 二哥哥，
4: 我说错了吗？这借据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千张手印一个不缺，你祖母说不认就不认了，天下岂有这样的道理？
0: 祖母年纪大了，有些事情想不起来也是常有的。二哥哥，你好好同祖母说，我祖母也不是那装傻充愣之人，是吧？
3: 这借据我就没见过，说不定是你令人仿制的呢。
4: 仿制？我们几家为了两万两银子，还需要仿制借据去讹您，真是天大的笑话。哎，想不到这御史门第竟是这般门风。罢了，既然你们不认，那就只能去顺天府走一遭了。
3: 回来，
0: 二哥哥，祖母已经想起这笔银子了，对吧？
4: 哟，这就想起来了。
3: 你这孩子做事怎么如此毛毛躁躁的？事情还没说清楚，怎么就顺天府了呢？太咄咄逼人了吧。
4: 老太太，我不是要咄咄逼人。若是在过去，看在姑母的面上，别说两万两、四万两、八万两，我们都不会与顾家计较的。可如今姑母不但已经仙逝，更是与顾德照和离，两家再无瓜葛。况且我姑母是因为什么而死，我可没忘。今日这份欠账我是必定要讨回来的。老太太，您对欠债有什么疑虑，咱们就去顺天府去说清楚。
3: 都是姻亲，不必闹成现在这个样子。回去问问二太太，让她仔细查一查，看看有没有这笔欠款。
2: 是。

0: 怎么了，亲家太太？是有什么不妥吗？
1: 哼，没什么不妥，只是头一回见着这么少的压箱银子，确实让人觉得有些奇怪吧。没什么，今儿就先到这儿，我先回了，不必远送。
2: 您慢走。
3: 不是，这叫什么话呀？2万两还少？
4: 就是，我就不信他当初嫁进姚家的时候，能比我的压箱银还多，还瞧不上我呢，
3: 真是。
2: 我把压箱银子改成了2000两。
3: 啊？什么？
4: 别！
3: 老爷，你这是要做什么呀？
2: 做什么？还债。
3: 还什么债啊？
2: 你不用知道。
4: 为什么呀，爹？为什么要用我的银子去还债啊？
2: 什么？你的银子，还不都是顾家的啊？
4: 我要去告诉祖母。那是我的压箱银，我现在就要去告诉祖母。
2: 你要是敢缠着你祖母，我打死你！

0: 这银票是你拿着，还是我替你存钱庄？不用给我，这本来就是几家的银子。那不行，这是姑母的嫁妆银子，自然应该还给你。那你就替我先收着吧，祖家人多眼杂，我怕遭人惦记。也好，这回算是开了眼了，这顾家从根上就坏了。
1: 要不然，你还是随我回通州吧，你住在这里，我实在不放心。
0: 那可不行，我还有自己的盘算呢。哎呀，你就放心吧，别看祖家的人都张牙舞爪的，就他们那两下子，我还没放在眼里。
1: 你是不是还想着去山西？我劝你最好打消这个念头。
0: 你看你又来了，我又没说我一定会去，我只是在想。 那有没有可能是我的一条路？若不是，我就不去了。哎呀，好二哥哥，你就别担心我了，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1: 行吧，横竖我都从未说服过你，就一样，
0: 别让自己受委屈了。我知道了。 走吧。
2: 干什么呀？
3: 那是我的压箱银，凭什么要去给顾锦昭？我要去找祖母问清楚。
2: 够啊！你去有什么用？那银子已经还给几家了？
3: 娘，怎么办呀？姚家前面还有三个嫂子呢，晒庄的那天我肯定是会被笑话的。
2: 哎呀，好好好，没事儿没事儿啊！当年啊，四房分家的时候，你四婶娘留下了好些东西在库房里头呢。
3: 到时候我给你嫁妆，你添上几件，啊！真的？那四婶娘的东西真有那么好？
2: 哎呦，她可是通州首富之女，周姐儿也有钱。哎，你不是明儿要去绸缎庄挑那个衣裳料子吗？嗯，你就去周姐儿的铺子里，然后再把它一块儿叫上，你看。
4: 头一次要你回账，那行，我还想去临夏斋瞧瞧，反正我还从来没有去过呢。那就去啊！她一个当姐姐的，请你在自己店里边吃顿饭，应该的。嗯，行。哟，嘿，东家。
0: 你这店里也没什么人，没什么生意，难怪呢。几件衣裳都要收我银子。可是有人包场了。
4: 让您说着了，今儿一早您打夫人来说留间房，就又来贵客，小将整个临夏斋包下来。小的说东家定了，他们才只包了二层，不过小的没敢再接其他的客人了。
0: 什么贵客呀？一出手就会包场？
5: 三爷也在，其他几位都在。哎，东家，请。什么呀，神神秘秘。这菜有些咸了，我要去更衣。你不用跟过来。
3: 什么大人物啊，鬼鬼祟祟的，别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吧？
5: 哎，你干什么啊？二楼不是你该去的地方，跟我回去。
3: 你。

0: 那你告诉我，上面的贵客是谁？
1: 你不用知道，知道了对你也没有好处。跟我走。
0: 我不走。干嘛藏着掖着的？上面的还能是皇帝不成？皇帝才不会来你这种小破店。
2: 谁呀？
1: 见过大人。
2: 你是林下斋的侍女？
3: 那大人，这是笔店的东家。
2: 东家？
3: 哎，对。
2: 东家不来敬杯酒啊？
3: 这……
1: 高掌柜，去把我的酒杯拿过来。
3: 是，东家。
1: 大人说的正是，民女就是要过去敬一杯呢。
2: 快点啊！
1: 回去吧你。
0: 啊！我不管，我也要去敬酒。怎么，就惜你一个人结交权贵啊？
1: 这可是你自己要求的。回去祖母和二伯母要是问起来，你可别赖我。
0: 我当然不赖你了。
2: 进来吧。

0: 伯父，大人。
1: 莲姐，你怎么来了？
0: 我也不知道，我走错了。
2: 哎，怎么走了？姚大人，
1: 啊，
2: 你认识？
1: 啊。
0: 民女见过三爷。各位大人，民女姓顾，是这林下斋的东家。听说诸位今日过来赏光，民女特意过来拜见。
2: 你姓顾，这林下斋不是通州几家的产业吗？
0: 不敢欺瞒大人，几家家主是民女的外祖母。
2: 哦。哎，九恒，照他这么说的话，他是你门人，你是他主家呀。
1: 算是吧。对了，你怎么来了？
0: 回三爷的话，外祖母将林下斋交于我打理，所以我隔三差五的就过来看看，今日也算是巧了。
2: 哎，你们两个有什么话回头再聊啊。那个顾姑娘，你不是说要来敬酒的吗？
0: 正是。承蒙各位大人关照，民女敬各位大人一杯。不敢打搅各位，民女先行告退一步。
2: 等等，让你走了吗？方才你说你隔三差五的会来这个林下斋看看，哎，我们这些人来过这么多回，从来没见过你过来打过招呼，该不会是故意躲着我们吧？
0: 怎么敢？实在是因为担心诸位聊的都是一些朝廷机密，不敢过来打搅。
2: 看看啊。这话一听就是在敷衍，不过罢了。你把酒倒上，把酒。倒。
0: 大人说的正是，民女正是应该自罚一杯才是。
2: 啊，一杯可不行，我们这么多人。一杯不太合适吧？三杯。
1: 元翁，说起来，她是东家，但她只不过是个小姑娘，要不我陪你？
2: 哎呦，九恒怜香惜玉了。哎呀，哎。
0: 不敢劳烦三爷。大人说的正是，是民女疏忽了，自罚一杯怎么够？正是应该自罚三杯。

0: 好，敞亮，
1: 还真是颇有气概呀。好，好，不输男儿。
0: 毕竟是林下斋的东家嘛。
2: 那民女先行告退一步，不扰诸位雅兴。

0: 姑娘，没事儿，我没喝多。下去吧，我没事了，高掌柜。
1: 是姑娘，有事儿您叫我。嗯，
0: 要不要我去给您倒碗醒酒汤？
1: 没事儿。莲姐呢？
0: 我正要跟您说呢，二姑娘前头一回来就说要走，已经回去了。
1: 你知道她碰见谁了？
0: 谁啊？
2: 姚文秀他爹姚平姚大人，三爷，见过三爷。怎么样，难不难受？林下斋素雅安静，老师很喜欢，也爱点一些歌姬陪侍，但我是不好这些的。
1: 您就算好也无妨呀，我是林下斋东家，这种事情我见的可多了。哎，
2: 刚刚我不该拦着你，这王玄范的脾气我越是拦，他越来劲，反而害得你喝了不少。
1: 您不用解释，我呢没有喝多，而且我酒量好得很。你就一点都不生气吗？ 您都是阁老大人了，这日常应酬不是常有的。再说，你们过来都是关照我生意，我有什么可生气的？我看您啊，还是早些回去吧，别出来的久了，到时候再多剩些事出来。
2: 嗯，
1: 我先走了。
3: 三爷，这顾姑娘瞅着，好像真的没生气。真的没生气？没生气吧？看得真准。没生气吗？没生气。
4: 哎，九恒。
2: 这个九恒，九恒，九恒，哎，九恒，我们方才还在聊你呢，就说为何九恒至今不要屋里人，哼，原来是有屋外人呐。哎，不过那顾姑娘长得人翁甚言啊，这种话玷污人家姑娘清白不说，我还要娶妻呢。
4: 九恒说的对啊，你今天喝多了吧？是是是是，您瞧我这张嘴，我自罚一个，我自罚一个啊，九恒。
2: 不过九恒呢，也确实该续弦了。堂堂阁老孤身一人，成何体统？对你的仕途也诸多不利呀。老师说的是。
4: 学生其实也正想着此事呢，只不过苦于一直没有找着合适的人选，是吗？啊，哦，我倒有一个合适的人选，薛太师的独生女，闺名青兰，年方19，也是你师母的亲外甥女。
2: 其实我跟你师母都觉得你们两个很般配，你觉得呢？老师和师母都说好，那便自然是好的。学生当然愿意。
4: 好啊，好啊。此时正值小阳春，你师母呢准备要办一个游春会，一来呢找机会让你们两个见一见，二来也是最重要的。 税法新册和海漕，现在国库充盈，理应昭告天下。哎，这不是你的主意吗？
2: 全凭老师安排。
0: 三爷，六姑娘来了。嗯。三哥，你找我啊？什么事？来了。你先下去吧。什么？首府大人打算撮合你和青兰？嗯。这倒也不是不行。
2: 你觉得呢？
3: 不是想问你，你跟薛姑娘是手帕交，她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0: 青兰是薛太师的独女，虽说是文官之后，但却从小喜欢舞刀弄枪。她家原本给她与宝平崔家二公子定了亲，结果人还没嫁过去，那崔公子就病死了，也是命苦。
3: 哦，这件事情我倒是听说过，她的性情如何？
0: 性子直爽。
3: 虽说脾气不怎么好，但心眼是极好的，
0: 就是太过要强了。他喜欢舞刀弄枪，动不动就爱与人比试骑射，最恨旁人因为他是女子而故意相让，谁要是赢了他，反倒叫他高兴。
3: 哎，那这个后日就是游春会，你都打算请谁去？
0: 我打算请白雪同去，还有顾家姐姐。你觉得呢？
3: 我不过就这么一问。
5: 是你请人，你说了算。好，明日在秀岩山脚下要开一场游春会，是薛大姑娘和首府大人夫人一起办的，便请京中高官加见。文秀哥哥给我也送了帖子。祖母，您瞧。嗯。哎呦，这帖子做的。 可真精致啊！昭姐，听说你也会骑马，不如你呀带着昭姐、兰姐一起出去玩，他们平时哪有这样结识权贵的机会？那怎么能行啊？文秀哥哥只说请了我，可没说能带上旁人。老太太，陈府的帖子。
0: 陈家六姑娘邀请大姑娘参加明日的游春会，哦，我看看，倒是难为她想着。兰姐儿，若明日你有空，不妨一起去。好，哎，娘。
6: 今儿穿的真好看，是吗？我嬷嬷给我改的。你倒是穿的素净。
0: 是啊，我还纳闷呢，怎么今儿大家都穿的这么鲜亮，倒显得我没准备了。
6: 还不是机会难得，京里规矩多，女眷们平日来往顶多互相串个门子，可到旁人家难免遇到亲戚长辈，处处掣肘，也不尽兴。

0: 什么鬼啊？
1: 陈大人两射靶心，三射靶外，薛姑娘五射皆中，第一轮薛姑娘获胜。
0: 三哥这是怎么了？他分明是故意放水。想不到薛姑娘对三爷来说这么独特，还从未见过你如此让着你。
2: 我还担心你不会下场。
0: 怎么，你也想让着我？
2: 你是自己人，倒也不必让我。

0: 大人，不见接种，穆姑娘无彻接种，第一局平。哎呦，可以啊！好剑法，
1: 老师想要我和薛姑娘说和，我不方便拒绝，所以找了一些迂回的法子。但你放心，我和她绝无瓜葛。
2: 是故意想冒我心神。
0: 小心点啊！第二局。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良辰美景。
1: 到摩尔曼斯特啦！
2: 那么高的雪呀！
3: 哇，这个太棒了！
2: 我美死了！我们叫极光，我们要去看什么？
4: 金鱼。
2: 我好开心啊！
5: 摩尔曼斯特由哪位来带领大家呢？
6: 我想对即将成为导游的说，明天开始即将是你的噩梦。
0: 明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回答聪明帮你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
7: 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8: 露露求婚，露露
7: 一会儿需要你帮我拖住一下女主角。
9: 所以你很有钱是吗？
10: 没有啦，
11: 会有的，
12: 还好有何老师在。
13: 你的钻戒要交给我保管，我压力好大。
9: 王耀庆不会捣乱吧？
6: 不知道怎么巧婚的呀。
7: 我们接下来要打场大仗，
11: 带的东西跟那个求婚完全没关联啊。
12: 小点吧，明哥。
7: 你要来给我整双袜子湿了。
11: 对不起对不起，宝贝，这里有厕所啊，你去这里上啊。
14: 不好意思，我想上，
2: 死都不出来。
12: 妈，你还不来，我急死了。哎
9: ，怎么能说快点哦？
12: 太粘了，太粘了。喂，
7: 喂。压力老大了，
12: 完蛋了，咱们这个。
15: 你别急，我想想，你让我想个办法。
7: 不行不行不行不
9: 行，现在太早了，
15: 你别着急。
0: 周五晚8:10，支付宝《亲爱的客栈》2026，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稍后良辰美景。
16: 拿下！
17: 跪下！
16: 带回去，
18: 是，带走，
16: 走，走，放开我，放开，
2: 慢着，
19: 今日游说会来的都是朝廷重臣及其家眷，你怎敢在此撒野？
20: 你要是不服，叫你老子上金銮殿哭去！
19: 站住！有本事真刀真枪的跟我打一架！
20: 行道司从来不打架。要么拿人，要么杀人。
0: 稍后，良辰美景。好六街繁花盛开，全员误入好六花花的世界。
21: 花花世界其实暗流涌动哦，全场嘉宾里面有两个花心人混进去了。
0: 糖分爆表，看似花心，实则甜心。
2: 后羿生日，后羿生日。
9: 哎，不能这么忙，
22: 俩回家说得了吧？
2: 当时在一里。
22: 今天你要嫁给我。
2: 宫廷御宴酒多少钱一杯？
22: 180。
7: 我没买过这个。
21: 我怀疑你是这花心人。
23: 蜂蜜，
24: 得嘞。
23: 蜂蜜姨妈，
24: 蜂蜜姨妈，
23: 不行。
24: 蜂蜜啊，
23: 蜂蜜姨妈，
24: 一壶
23: 一壶。
0: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25: 未来100个小时内完成踩点工作，确定本届 YLAB 的落地国家以及目标店铺。
2: 咱喽，开始暴走喽！哇，这里人真的很多。
6: 是的，
2: 咱们在这儿开店，那可是一个大卖特卖。
6: 哇，你看这上面，
2: 就在那上面写上YLAB。哇天，怎么样？
6: 有一种在华尔街上班的感觉了。
4: 我们已经会师成功了。
26: SOHO 现在还是我排名前3的地方。它又有当地的年轻人，又有时尚，针对性很好。它又是游客聚集区，它很容易引起那种社媒传播。
4: OK 啊，我们明天就是一个干的动作。
2: 我们还剩5000来块钱吧，你知道吗？就这几天我们得给它花了。
6: 开始，开始。
27: 你可不去工作。
0: 周六晚10点，合伙人。
28: 雪碧香肠。

0: 老太太，陈府的帖子，陈家六姑娘邀请大姑娘参加明日的游春会。
1: 哦，
2: 我看看。倒是难为他想着，兰姐儿，若明日你有空，不妨一起去。好。你今儿穿的真好看，是吗？
3: 我嬷嬷给我改的。你倒是穿的素净。
2: 是啊，我还纳闷呢，怎么今儿大家都穿的这么鲜亮，倒显得我没准备了。
3: 还不是机会难得，经理规矩多，女眷们平日来往顶多互相串个门子，可到旁人家难免遇到亲戚长辈，处处掣肘，也不尽兴。遇到游春会这样没有长辈又能敞开了玩的地方，大家就卯足了劲儿打扮。
4: 文秀哥哥，
5: 严妹妹，
4: 文秀哥哥，我想去骑马，我们去那边挑一匹吧。
5: 好啊，马厩备了不少马，我们可以一起去挑。
3: 我不会骑马，我就不去了吧。
5: 也不一定要骑，我们可以去看看。不然你一个人在这儿，大家也不放心啊。
3: 那好吧。
4: 你
3: 好，走。
5: 别怕别怕，马儿都是有灵性的。
3: 多谢姚公子。
5: 干嘛叫得这么生分？叫我文秀哥哥便是。
3: 是文秀哥哥。
5: 怎么了？
4: 刚才你怎么都不挑马？
3: 我小时候从马背上摔下来过，就不敢与马亲近了。有匹马走过来了。这马好像认识你似的。
4: 还真是。你认识我吗？
3: 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来的。玄清哥哥也来了。
4: 陈公子，他怎么来了？听说他入了翰林院。你脸红什么？
3: 我和他定亲了。
4: 恭喜你啊。什么时候的事啊？
3: 会试之前。
4: 那你可真是好福气，他可是探花郎。
3: 哎呀，你就别笑我了。
4: 他来了。
6: 顾姑娘。
4: 陈公子。
6: 于姑娘。
3: 玄清哥哥。
4: 陈公子，别来无恙啊。你们慢慢聊，我都等不及要去骑马了。文秀哥哥，咱们也玩玩。
5: 我是要下场的，那你就别去了吧。姑娘家家的，我万一再摔着，那就众目睽睽之下丢丑。
7: 赵兄弟，
5: 哎，赞兄，
8: 走，去练练手。
5: 走啊，
8: 走。
9: 好久没见，我也是。
10: 我警告你，离文秀哥哥远一点，要是再摆出一副狐媚样子，我可不惯着你了。
3: 你别胡说， 我什么狐媚样子？我话都没跟文秀哥哥说两句。
2: 文秀哥哥也是你叫的？
5: 怎么了？
2: 你看你，你又来了。
5: 什么又来了？人家根本没说话，你别欺负他。
2: 我欺负他？明明是他摆出一副楚楚可人的样子勾搭你呢。
3: 我什么时候勾搭他了？明明就是他。
5: 哎哎哎，好好好好，别吵别吵。

0: 这若在往年呢？哟，哪有这么多银子办这么大规模的游程会？这朝廷啊，是有钱了。是啊，这也多亏了玄翁，多亏了税法新册呀。<笑>
1: 听说今日射柳还改了赛制，不分男女同场竞技，这是否有些不妥啊？
2: 有何不妥？哼，
0: 骑马射柳。 讲究的是骑术与准头，与体力耐力无关。为何男女不能同场竞技？
3: 姑娘言之有理，是在下有失偏颇了。
0: 开口还挺快。见过姨父，姨母。
3: 你爹爹怎么样？
4: 爹爹今日又贪杯了，怕被您说，压根就不敢来。这穿林而过的风，竟将我心里的滞涩都化开了。母亲去世后，再未有过这般松快的时刻。时知天地阔，方觉旧愁轻。是啊，既见青山多妩媚，我又何必还执着于旧年风日？

我知道你着急，但若你总是想着把我摔下来自己走，这就是你的不对了，知道吗？若你下次还这样的话，我就只好用鞭子再抽你。行了。

0: 燕云，这个女人是谁？
1: 哎哎，看看看，合着这匹马他也是来议亲的呀？哎，赶上跟九恒他们俩同一天呢，啊？
2: 哎，九恒啊，那匹黑马不是你的吗？
3: 是老师，包括那匹棕色的玉花葱也是我的，不知怎的，被顾姑娘给骑去了。
2: 嗯。
1: 哎，这不是林下斋那个女掌柜？
4: 是啊。
1: 九恒，你这门人上次见到还规规矩矩的，今儿怎么瞧见对你都不行礼了？
3: 他就是这个脾气，估计是那匹马惹恼了他，生气了吧？
1: 你怕他生气？你是东家还是他是东家呀？
0: 好气啊！真是越想越气，叫你去找你的高门贵女，也没叫你去那么早吧？前儿才去的通州，今儿就在这儿议亲，男人！
5: 大姐姐，你不是去跑马了吗？怎么回来了？
0: 那马不是东西，脾气烈得很，我有些累了，想先回去了，正好要跟你说一声。
5: 啊，现在就要回去？那我也回去吧。
0: 走吧。
6: 你骑马骑得不错。你叫什么名字？一会儿射柳，一会儿比试比试。
0: 不用。
6: 为什么不用？我瞧着你的样子，也不像是那种受家人管束的。难道是不敢比，怕输？
0: 好好的，为什么要下场跑一身汗？平白让人指指点点，我图什么？
6: 图彩头呀，今儿的彩头里有一匹大冤马，还有一把好刀，都是价值千金的好物。
0: 好东西又怎么样？我又不稀罕。
6: 哎，你别走，
0: 我身子觉得不舒服。
6: 我看你不是身子不舒服，是有心事吧？不过也无所谓，下场跑一跑，射他两箭，也就都无事了。
0: 多谢你的提议，下回吧。
6: 我难得见到跟我骑术一样精湛的女子。想必你见识也不会差，一会儿一块下场比试比试。
0: 都说了不用了，
6: 不光是为了比试。今儿来的都是文官家眷，文官只讲诗书，不善骑射，自己不喜欢，自然也不会让女儿学。我今儿特意举办了这场男女同场竞技，为的就是让那些大老爷们瞧瞧，我们女子骑马射箭同样无碍。
0: 要我说，大家比试只是为了彩头，多没意思。不如把这彩头换成现银吧。把这现银呢都扔进一个池子里，赛后全都捐给积善堂。要是谁获胜，就以谁的名义捐。
6: 你这个主意好，如此一来，我去游说这些大老爷们儿便事出有因了。我用你这个方法，你愿意一块儿吗？
0: 自然愿意。
6: 好，我带你们去换衣服。
0: 走
6: 走。

0: 你还真把他给请来了？
1: 当然，我亲自出马，岂有落空之理。
2: 你今天也下场吗？
0: 是啊，青兰姐姐半个月前就叫我练了，我要不下场啊，她不会放过我的。
1: 行，你们先练练，我去那边请那些大老爷们。哎，
0: 记得请我三哥啊。
1: 想看他输给我？
0: 是啊。他一直以为我三哥是那种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生，一会儿看我三哥怎么把他吓一跳。
2: 我前头瞧着，觉得三爷和这薛姑娘像是有一些古怪。
0: 没有什么古怪，是傅夫人牵线让我三哥和青兰相看。你别说啊，我觉得他俩还挺般配。我三哥是蔫坏，青兰是炮仗。
2: 确实蔫坏。
1: 何夫人都等着您呢，您快些快。
3: 我那我可就献丑了。
4: 快去快去，就冲着你呀、啊、我再加一百两彩头。
1: 哪位大人愿意赏脸下场一仗？

0: 燕英，你三哥的剑术是在哪儿学的？
1: 小时候跟着府里的护卫学过，但应是在衙门当差后才练得这么好。

0: 全中，姚公子五射三中，彩金累计1500两。
1: 又赢下了一局。爷爷，看你的。

0: 还是陈大人获胜，彩金累计2000两。
1: 你不是说你能赢吗？
2: 他平日都让着我的，怎么今儿不让我了？
1: 看我把他打下来。

0: 三哥在搞什么鬼啊？
1: 哟，酒痕怎么掉链子呀？
2: 陈大人两射靶心，三射靶外，薛姑娘五射皆中，第一轮薛姑娘获胜。
0: 三哥这是怎么了？
3: 他分明是故意放水，让着薛姑娘的。
0: 可是我明明跟他说过，秦岚最讨厌别人让他呀。
3: 什么？你跟他说过这个？
0: 是啊。难道他是故意的？秦岚肯定要生气了。

0: 薛姑娘怎么不射？你怎么会又没射中？还是疏于练习，连续射了几壶，就有些脱力。不比了，我认输。
1: 薛姑娘，这又是何必呢？你摆明了就是让着我，你既然让着我，就是看不起我，看不起我又有什么好比的？不比了，下。青兰这性子可真急呀，只怕九痕日后要吃些苦头。
2: 这孩子。

0: 又横让着他，怎么还恼了呢？老爷，您别生气，回头我说说他。
1: 不必了，既然没有缘分，不必勉强。

0: 你三哥故意让着我，没意思。
1: 青兰，你别恼啊，我三哥向来是谦谦君子，难免会……
0: 他是你兄长，算了，不想多说。我就是看他那嚣张跋扈的样子，让人生气。
2: 我来。
0: 真的？那好呀，你要是能赢啊，我就再加500两彩金。
2: 那你可把银子准备好。
0: 好。这个顾姑娘可真带劲儿。
3: 玉，
2: 想不到薛姑娘对三爷来说这么独特，还从未见过你如此让着一个人。
4: 我还担心你不会下场呢。
2: 怎么，你也想让着我啊？
4: 你是自己人，倒也不必让我。

0: 中，穆姑娘五射皆中，第一局平。哎呦，
1: 可以啊，
2: 不错不错。
3: 他叫什么来着？这么
4: 巧，回爷的话叫陈彦允。
3: 啊，爷能不认识陈三儿？爷问的是姑娘，给打听打听，打听明白了，有赏。
4: 得嘞。
5: 好剑法，
6: 还行吧。
5: 老师想要我和薛姑娘说和，我不方便拒绝，所以找了一些迂回的法子。但你放心，我和她绝无可能。
6: 你是故意想乱我心神？切！
5: 小心点啊。
0: 第二局。

0: 陈大人无限接种，顾姑娘无射接种，第二局停。
1: 居然两局皆平，难得能够看到第三局。瑞香，
2: 哎，
1: 再加100两彩金，大声喊出来，让所有人都加。
2: 是，我也再加100两。
0: 薛大姑娘添彩金100两，陈六姑娘添彩金100两，傅夫人添彩金200两，王夫人添彩金100两，何夫人添彩金。
3: 您是怎么让那匹马认得我的？
4: 你一贯用木西香，从通州回来以后，我就让那喂玉花葱的马夫每天用木西香熏衣裳。这马聪明，不负我所托。
3: 你可真是费心了。

0: 后来有没有仔细想过？
1: 我想过了，旁人嫁了您，可以当阁老夫人，可以获得荣华富贵，可我不同，我又不缺银子，而且我也不想通过嫁人来获取富贵。当了诰命夫人之后，一举一动都得受别人指点，女眷女德都得好好遵守。所以我想了很久，我也想不出来嫁给您对我来说有什么好处。您也是一样，您娶了我对您来说也没好处。
0: 此言差矣，或许嫁给我对你没什么好处，但我娶你还是很有好处的。
1: 怎么说？
0: 你看啊，满朝皆知我是老师的门人，我若娶了老师给我选的女子，那不就成了板上钉钉的副党了吗？一辈子绑死。但其实我还不想站队。
1: 您可别在这儿说。
0: 放心吧，他们听不见。朝堂局势在变，每个人也都在变。与其说现下就拿我自己的亲事与未来数十年的立场相捆绑，不如娶一个不代表任何一方又可以完全信任的女子为妻，而刚好这个女子又很有钱。刚好我又很喜欢这个女子。哎，都是我陈某人的福气。
1: 您可真是大言不惭。
0: 还有一句，刚好。这个女子也喜欢我。
2: 三轮教祭将至，恭请陈大人、顾姑娘移步上场。
3: 回爷的话问着了，叫顾锦昭，是顾德元顾大人的侄女。
4: 锦昭，好，他要是赢了，爷就去跟他比。
3: 爷，那这位顾姑娘，她要是输了呢？
4: 输了，那爷就去迎陈三儿，给他报仇。
3: 还是爷高明。
4: 拿去，
3: 谢谢爷，谢谢爷。
2: 第三局。

0: 漂亮，动手。是，走。
1: 行道司缉拿要犯，闪开！
2: 行道司的番子，他们怎么？

张陵吗？不是张指挥使，是叶世子。

0: 大人，人抓到了。带回去。是。带走。走。放开我！你滚！那朝廷命官，放开！慢着。
1: 今日游春会来的都是朝廷重臣及其家眷，你怎敢在此撒野？
0: 你谁啊？
1: 薛青兰，今日主家之一。哦，那你就是窝藏要犯，也想见行道寺赵玉啊？
0: 你敢？
1: 我有什么不敢的？你要是不服，叫你老子上金銮殿哭去！
0: 站住！
1: 你别仗着人多。
2: 有本事真刀真枪的跟我打一架！打架？哎呀，行道司从来不打架，要么拿人，要么杀人。走。
0: 你别冲动，那么多阁老大人都没动，你冲动什么？真是欺人太甚！我听说这个叶贤就是个疯子，说不定真能干出把你抓走下赵玉的事，到时候吃亏的还是你。疯子，那不得比比？
3: 怎么，昭姐竟然赢了他陈大人？是陈大人让他的。您不知道，他前面一连赢了三回，心里头肯定不好意思。从薛青兰的时候就开始让了，谁知道那个薛青兰竟不识好歹，竟然将剑扔到地上，不要他让，这才轮到昭姐的。如此说来，昭姐就不应该赢。薛青兰是什么身份？就这。 都愿意认输，咱们家出去的姑娘，更应该谦逊些才好。嗯，昨个听说宪哥也来了，还抓了人。
1: 对对对，世子哥哥突然就带了行道司的番子冲了进来，硬是将刑部的杜郎中一家当场抓走。文秀哥哥还说呢，从未见过如此抓人的。世子哥哥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如今竟是变了个模样。 让人看着怪害怕的，
4: 害怕什么呀？

0: 听说大伙儿都在老太太这儿说话，儿媳也来凑个热闹。莲姐儿，说什么呢？宪哥做了什么，叫你这么害怕？
1: 啊，没什么，就是世子哥哥带着行道司的番子，在游春会上抓走了刑部的杜郎中。
0: 我当什么事儿呢？行道司拿人奉的是皇命，陛下叫他抓人，别说是游春会，就算是陆明燕，这该抓也得抓，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1: 啊，是啊。
0: 我听外头人说，这次是首府大人打算为陈大人和薛青兰说和，特意办的游春会。
2: 是有这个说法。
3: 那就是强强联合了。陈家虽然是世代簪缨，但薛家也是自开国以来最顶尖的文臣世家，又是首府大人的姻亲。如此看来，陈大人又要多走几步扶摇直上了。昭姐，我听说你外祖母十几年前就追随陈家。哼，这生意人呢，最擅长的就是投机。果然眼光不错。
1: 我外祖母当年下注的可不只是陈家，对咱们顾家也是寄予厚望的，所以才将我母亲嫁给我父亲。可结果，可见这眼光也是时而灵，时而不灵。
4: 要我说啊，我觉着薛青兰其实配不上陈燕云。薛青兰许过人家，是个望门寡。
1: 陈燕云也成过亲。
4: 啊，真的？
2: 那怎么能一样呢？这男子成过亲还可以再娶，女子若是许过人，那就是白璧有瑕了。
3: 说的是，别说是望门寡，就算是和离，也让人瞧不起，令人不齿。
1: 瞧不起就瞧不起，这包子有肉又不在褶上，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别为了面子打肿脸充胖子，苦熬着抢。

0: 赵姐，
1: 吴婶娘，
0: 你今儿像是吃了炮仗，说着说着就冲起来了。
1: 是他们先冲着我的，说我也就罢了，竟然拿我外家说事，那我当然要全部怼回去，省得还有下一次。吴婶娘不也一样？
0: 不一样，他们拿宪哥说事儿，可我再恼，却也只敢冲着莲姐发发火。
1: 吴婶娘不过是看着五叔还有慧姐的面子，又不是真的怕了谁。
0: 有空来我院里坐坐。这个赵姐，我算是知道宪哥为什么那么喜欢她了。
2: 那姑娘要不就成全了哥儿？
0: 不行啊，朝廷压制武勋，你瞧瞧他们是怎么待我的，就知道如今侯府示弱成什么样子。为今之计，只能求宪哥娶门好亲，方有一线生机。都是些王八羔子势利眼，当初求娶我时又是何等的低三下四。
3: 姑娘，这姚公子不是二姑娘的未来夫婿吗？怎么会单独送簪子给您？
2: 这姚文秀不是个好东西。
3: 那咱们要不要告诉二姑娘？
2: 当然不要。怎么说啊，说姚文秀勾搭我，我在这府里的处境已经够难的了。
3: 那这簪子
2: 藏起来，当没发生过。
3: 是姑娘，还是自理胡同好。大姑娘虽说厉害，却不找事儿，哪像这儿，二姑娘成天就……
2: 行了，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意思呢？

0: 脚上的泡是自己走出来的，未来能靠的也只有自己。只有自己立住了，才能有机会把娘接回来。
1: 这次游春会呀，各家女眷上至八十，下至十八，个个都争奇斗艳，为了一件与众不同的绣样，宁愿一掷千金。你说，这说明了什么？
2: 还真是。今年胭脂店绸缎庄的生意比往年好了五成都不止。
1: 对呀，所以说说明大家有钱了。我打算将林下斋改为专供女子聚会的场所，女子们可以在里面用膳。
2: 喝茶，还可以听戏。总之，只招待女客，男客一概不许入内。
3: 你先头不是说要去山西吗？这会儿怎么又对京城的买卖上心了？我就算是要去山西，
1: 京城的买卖也可以照常做啊。
3: 行吧，那我先回去了。
4: 姑娘，您这是想通了，不去山西了？我也没有想好。
1: 只是都准备着，比下安心。立下斋也算是我半个退路吧。
5: 顾妹妹，
6: 你是？
5: 在下王赞，家父官拜大理寺卿。
1: 见过王公子，请问您有何贵干？
6: 昨儿射柳。 眼瞅要轮到我了，结果叫那个叶县给我搅黄了，害我一晚上都没睡着觉。结果这今天刚出门就遇见你，可见是心想事成。哎，我有个庄子，里面现成的窖场，这择期不如撞日，不如我们过去比试比试。
5: 王公子真会说笑，我还有些事得先走了。
6: 哎，别呀，你一个姑娘家能有什么事儿？比比呗，不比我心里难受。
1: 若王公子真想比试的话。
6: 就等下次游春会吧。下次游春会，那岂不是要等到明年？不行。哦，你是不是不想比啊？那没事，这样，我请你吃饭，临下斋上等的燕翅席。哎呀，走吧走吧，给哥哥个面子啊。
5: 哎，你放尊重点啊。
6: 哪儿的丫头，起开，走走走走走。
4: 干什么你？
6: 怎么，不给面子呀？ 我王赞诚心诚意和你交朋友，你还给脸不要了？哦，我知道了，你是瞧不上我。哦，也对啊，你们现在这些姑娘家呀，眼里边只有那些小白脸，怎么着？你瞧上谁了？该不会是姚文秀吧？啊？
4: 你是心疯了吧你？
6: 啊？怎么哪儿都有你？
4: 姑娘，你只管走。
7: 郭靖，疼！哎呦，气死我了！郭靖，你给我等着！薛太师啊，昨个亲自登门，说青兰和你性子不太一样，怕是将来合不来。
8: 师母言重了，两家相看，没看上也是常事。况且，我比薛姑娘要大几岁。
9: 还娶过妻，这确实配不上薛姑娘。青兰之前也许过人，还没嫁过去的时候，那家就病死了。薛大人总觉得对不起女儿，所以处处都让着她现在管起来，管都管不了。
10: 那年，你拿了工部侍郎的2万两银子，第二年他就反噬了。若不是我找几十借银子填窟窿，你现在……
11: 行了，母亲，这陈芝麻烂谷子，您提他作甚呢？
10: 我是提醒你，为官要清廉，家用不够，我自有办法。
11: 谁在那里？啊、快给我出来！

你们是不是不该听的私房话？郭德元呢？不说他了。您不是应该在客院吗？ 怎么在这儿？原来你知道我住下了。我不是都跟您说了，我嫁给您对我没有好处。那若抛开好坏之分呢？单说你好，你可愿同我在一起？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最浪漫的事。
1: 今天我们将分为两条路线进行探索 ：A. 幸福线，哇，
2: 好美，
1: 值得值得 ；B. 浪漫线，哦，
3: 心想事成，就是这么幸运，有可能不是在一起，
4: 别分开了，
5: 老婆，别分开啊，让我感受幸福的一天吧。
3: 还他会写 A， 不是写的 B 吗？
1: 现在就他一个人去了怎么办？我们能不能接受罚款啊？
6: 请姐姐们遵守规则。
3: 我就不遵守怎么样？
4: 我头好痛。
3: 昨天风就很大呀，你不知道吗？听我的好吗？
4: 咱俩别在这干仗行吗？
3: 那我不管了。
4: 行。
7: 在岛屿少年那个组，他给我发一件事儿，就没有回复的及时。
8: 其实我坐了飞机、还车才看到他，把他的衣服都洗了、晒了晒。我是付出型人格，
9: 我以后绝对不让孙杨再。
7: 我现在就怕你说
10: 我试试，
9: 相信我，
3: 跟我不是。
0: 明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回答聪明，帮你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好六街繁花盛开，全员误入好六花花的世界。
11: 花花世界其实暗流涌动哦，全场嘉宾里面有两个花心人混进去了。
0: 糖分爆表，看似花心，实则甜心。
12: 红衣生日，红衣生日。
11: 哎，不能这么吧？
13: 那回家说得了吧。
12: 这蔡依林哦，
13: 今天你要嫁给我。
12: 宫廷御宴酒多少钱一杯？
13: 180。
14: 我没买过这个。
11: 我怀疑你是这花心人。
15: 蜂蜜，
16: 得嘞。
15: 蜂蜜姨妈，
9: 蜂蜜姨，
15: 行不行？
9: 蜂蜜啊，
15: 蜂蜜姨妈，野狐，
9: 野狐，
15: 明星。
0: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明晚8点，良辰美景。
17: 您不是应该在客院吗？怎么在这儿？
18: 原来你知道我住下了。
17: 我不是都跟您说了，我嫁给您对我没有好处。
18: 那若抛开好坏之分呢？单说你后，你可愿同我在一起？
0: 明晚8点，良辰美景。

0: 志秋，这是符林，队里老李给支的招，说这符林粥安神，我都提前泡好了。你怀孕之后总休息不好，一会儿多喝两碗啊。
1: 粥来了。
0: 志秋，
2: 你给我吧，你别弄得我跟小孩似的。
0: 你让我喂你，来。烫吗？
2: 不烫。
0: 那再喝一口。嗯。
2: 明远，你明天下午陪我去做个产检吧。
0: 行啊，没问题。
2: 你别有临时有事儿。
0: 我有事儿。我能有什么事儿啊？志秋，这两天跟着我苦了你了，我知道你心里委屈，我多跑两趟就是怕你在想用钱的时候犯难。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吗？
2: 动了。
0: 啊？
2: 他动了。
0: 什么动了？
2: 孩子，
0: 我摸摸。
2: 你摸摸，轻点。
0: 他动了，
2: 你小点声。
0: 他踢我呢。
2: 你听听。
0: 啊，我听听。嘘。哎，知秋，你看到我钥匙了吗？我在这儿呢。我走了，今天就跑一趟，到点就能回来。
2: 陈明远。
0: 怎么了？
2: 你总顾不上吃饭，你胃又不好。这是黄金茶，养胃的，路上记得喝，注意安全。
0: 哎，
2: 还有，你别让我一个人等。
0: 放心吧，等我回来我们一起去看宝宝。
2: 嗯。

0: 出发吧。哎，出发。在城市里穿梭，各位正在路上的朋友，你们好吗？我是主播小远，今天我们想聊一个简单的话题：你人生中那个不顾一切的瞬间还在吗？
1: 累了吧？可能很多人已经很久没想过这个词。
2: 休息一会儿吧。生活交给我们权衡，理智，
1: 到了我叫你。
2: 规避风险。不顾一切，听起来像是专属于少年时代的一种遥远而鲁莽的勇气。
1: 你俩在一起大半辈子了，闹成这样，你们让我怎么有信心跟姓名有个好结果啊？
3: 明明不知道你俩闹离婚的事儿，还给你们准备了去张家界旅游的通票，路费、住宿费全包了，说是要给你们一个惊喜。现在这票，你们还要不要？哦，那什么，志秋，错那都在我，都是我不好，那孩子的一片心意啊。
4: 年轻人结婚有蜜月，再浪漫一次，来个冷静期旅行好不好？你不是总念叨要出去自驾游吗？就当我申请个缓刑，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0: 知秋，我以后当一个出租车司机，我带你到处旅游。好，那你一定要说到做到。没问题，我当你一辞职，我把最要紧的东西给弄丢了，不是那个瓶子，是当年那个贴了心要跟我的许知秋给弄丢了。
1: 也怪我。
2: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话也少了。你的鱼竿我已经放后备箱里了，是我去河边找龙龙要回来的。

0: 多大岁数了，还搞得这么浪漫？
1: 来之前呢，我找老肖讨教过，他说让我多听听你的心里话，多想想你的好。他说这叫什么情绪价值，这名字我可能记不住，但是这个道理我是懂了。他能对他的老婆好，我陈明远肯定会对你更好。
0: 你本来就会，年轻时候你不就是那么对我的吗？
1: 后来是我混账了吧，把你的好都当成了理所应当了。
2: 志秋，此瓶碎了，但我们可以一起做一个新的，你愿意吗？

0: 谢圆圆，你脑子里又是哪根筋不对了？你也不是小孩子了，日日跟大人闹别扭作甚。
1: 我闹别扭？我要再不闹，你就被别人抢走了。
0: 你胡说八道什么？
1: 你是不是对他动心了？
0: 你是不是有病啊？大人是大人，我怎么会？
1: 是啊，大人是大人，那是以前。现在呢？你还只是把他当大人吗？
0: 不然呢？大人岂是我那肖想之人？
1: 大人，大人，大人，你现在十句话八句离不开他，说话做事都围着他，你眼里心里就只有他，你知道吗？袁金夏，我问你，你是不是真的喜欢上他了？你不说话就是承认了。
0: 承认你个大头鬼！先不说我跟大人根本就没什么，就算我对大人有什么想法，跟你又有什么关系？
1: 怎么没关系啊？你要是真的喜欢上他了，我怎么办呢？哎，今天这事儿啊，我肯定得跟你说道说道。你这个想法是不对的。你看啊，陆毅他们家是官家子弟，你跟他在一起肯定很危险。你应该跟我在一起，虽然我们家没有他们家那么有权有势，但我可以保护你啊。
0: 你说够了没有？我袁金夏选择什么样的人，跟你就是没有关系。跟你有关系的是上官姐姐。
1: 师姐，我只是把她当姐姐看待，没有其他感情的。
0: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当年悔婚一走了之，上官姐姐独自承受流言，一个人苦等你回来。可是你回来之后一个解释都没有，你自始至终你都欠她一个交代。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1: 哎，金夏，我今天一定要跟你说清楚。第一，师姐不可能喜欢我的；第二，我不喜欢我师姐，我不可能和一个我不喜欢的人在一起一辈子的。
0: 谢霄，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太不负责任了！
1: 我
0: 上官姐姐喜欢你，我不信你一点感觉都没有。
1: 我真的……
0: 哎，行了，你什么都别说，你先把你自己的事情处理好，我的事儿你别管。
1: 我话还没说完呢，金夏，你听我把话说完。金夏，你别走啊！我话还没说完呢，金夏。对啊，我是欠我师姐一个交代。
0: 赶紧去安排吧。
2: 是。
3: 堂主，少帮主给你写了封信。

退婚书。谢霄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下亲事，互换庚帖。然谢霄德行有亏，愧对上官氏，故上禀家父，与上官熙解除婚约，庚帖随后退还，此系自愿，绝无反悔。自此后男婚女嫁各不相干，未遇有凭。

0: 官府的人都是闲得没事做了吗？连我乌安帮的私事都要来管。
1: 谢霄，
2: 你是我一起习武的师姐，我怎么能娶你呢？
1: 所以你就在大婚之前一走了之。
3: 婚姻大事不是儿戏，你对得起希儿吗？
2: 师姐只会从心里祝福我，她是这世上最懂我的人，不会在意别人说什么的。
4: 我怕她心里有芥蒂，所以你跟我一起去的话，她就会知道我们俩是清清白白，没有男女之情。
2: 我知道师姐一定会帮我的，对吧？现在就连我要找我喜欢的人你都不让我去。
4: 师姐，我是真的真的很喜欢袁心夏。
1: 好，我知道了，你去吧。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你为什么那么着急？你有考虑过谢伯伯，考虑过乌安帮吗？谢晓，你自私地决定了我的未来，难道这就是你想要的结局吗？
5: 上官姑娘，天冷了，衣服单薄容易着凉。这是

0: 你怎么来了？我担心你。你说过，等我找到如意郎君，成亲之时，你就会把他从湖底捞上来给我。只可惜，他终究是用不上。
1: 就非得是谢霄，不能是别人吗？自打我跟他立下婚约，我就日日想着大婚之时能与他共饮我爹为我亲手埋下的女儿红。如今他一纸退婚书，就将我的夙愿毁得一干二净。若娶我的不是他，
0: 这女儿红还有意义吗？人世境遇瞬息万变，你为什么偏偏要如此执着？因为我的心已经有了他的烙印，怎么忘得掉？怎么能不执着？ 只要你来了，就陪我喝一杯吧。

0: 人们说这女儿红，酸、甜、苦、辛、鲜、涩。为什么我喝下的只剩一种味道，就是苦？
1: 那是因为你心里只有对谢霄的执念。
0: 也许吧。如果他当初没有救我，我眼里便不会只剩他一个。我默默地守着，原以为放他自由，待他倦鸟归巢，看到我为他守候的一切能寻他欢心，没想到他却不屑一顾。众人见我强悍，我一个人打理乌安邦，都以为我有野心。其实我别无他求，只想和他安安分分地过一辈子。可是他……

0: 分是不可求的，圆如风，风不定，云聚是圆，云散也是圆，感情的事就像云聚云散，缘分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风，缘去缘留也只在人的一念之间。
1: 可是这一念的抉择真的好苦。

0: 可能，不可能，这怎么可能是小心呢？怎么可能是小心？
1: 出了什么事了？
2: 师父，师父，他们说这是小心。
1: Ha ha ha ha.

0: 小心！哎，别碰！
1: 凶手竟然如此残忍！老
2: 天爷！

0: 你喝醉
1: 我从来都没有这么开心过，我怎么会醉呢？
0: 我不信。

0: 你看看你的脸，红得像我屁股似的。杨月
1: 啊，
0: 你是不是恋慕我？
1: 对啊。
0: 你心里、眼里都只有我，对吗？
1: 只有你。
0: 嗯。你不会离开我？
1: 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
0: 你发誓。
1: 我发誓。好。我发誓，我杨月，请月老见证，是对上官姑娘永远不离不弃。如有违背，就天打五雷轰。
0: 杨月，你太可爱了，
1: 真的。嗯。你怎么倒了？我就说你喝多了。起来，地上凉。起来。
0: 啊！摔死我了！

0: 你醒了。我回京，让我殿下更帖，正式提亲，迎娶你。
1: 不需要。无论昨天晚上说了什么，我们忘了吧。
0: 不可能，怎么能忘了呢？你觉得我是那种随意立誓的人吗？
1: 杨月，我不想伤害你。
0: 这怎么能是伤害呢？我求之不得啊。
1: 你愿意娶一个不爱自己的人吗？
0: 我愿意，我已经立下了誓言，我一定要对你不离不弃。
1: 可是我不愿意嫁给我不喜欢的人。昨天晚上我们喝了太多的酒，说的全是醉话。
0: 可是我虽然喝醉了，但我心里还是清醒的。相信我，我杨月不是那种言而无信的人。我既然许下了承诺，就一定会负责到底。
1: 你不会离开我？
2: 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
1: 你发誓？
2: 我发誓。
1: 杨月，无论昨天晚上我们说了什么，我都不需要你去遵循誓言，你听清楚了吗？
0: 我听清楚了，你不需要我负责任。可是我不能那么做呀，毕竟你是个女人。
1: 我是女人，我都不在乎这些承诺了。你个大男人怎么那么迂腐啊？放手。
0: 我不放。我不管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我，我已经立下了誓言，就一定不会离开你。

0: 小心，师父原想把你带在身边，是想更好的照顾你，没成想反而让你遭遇歹徒毒手，就此丢了性命。师父对不住你，师父答应你一定会抓到凶手，替你手刃歹徒，若为此事天诛地灭，永不为人。
1: 小兰，节哀吧，小心看见你这个样子他也会很难过的，说不定他现在正和自己的爹娘团聚呢。
0: 你们都先回去吧，我想一个人跟小心待会。

0: 你给我讲讲外面的故事吧。哎呀，
1: 话说天下西湖三十有六，但是呢，这当中又唯有扬州的瘦西湖最为清秀。那家伙，一到春季啊，那湖面上的船那是一艘接一艘，一艘接一艘，是一艘一艘又一艘。哎呀，
0: 那外面还有比鸡腿还好吃的东西吗？
1: 那是当然，酸酸甜甜的冰糖葫芦你吃过吗？软糯可口的云片糕你吃过吗？没吃过，没吃过没关系，等将来有机会出去，大哥请你吃。
0: 好，等我做了族长，我就可以出去了。到时候啊，我就可以封你为龙胆村的大巫师，那样你就可以天天给我做东西吃了。
1: 那什么，你除了吃，就没点别的用？
0: 爹爹说我的使命就是守护祠堂的长明灯，让它永远不熄。还有看守井里的神龙，这也是我的愿望。
1: 好家伙，好大的愿望！你放心，你这愿望肯定能实现。
0: 你会一直留在龙胆村吗？
1: 这好吃的好喝的，一时半会儿不早了。
0: 我吃了鸡腿，那以后你就是我小新的朋友了。如果你在龙胆村受欺负，你就报我的名字，以后啊实心罩着你。
1: 哼，报你的名字有用吗？算了，你有这份心意啊，我已经很欣慰了。
0: 好，
1: 好，那就一言为定，那从今往后在龙胆村你就罩着我了。
0: 好。

0: 陆大人，大师，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既然陆大人到访，屋里请。陆大人，请坐。
2: 老朽这就去泡茶。

0: 这原名肯定有问题。
1: 哎呀，说起来，老朽这个蓝徒弟啊，痛失爱徒，心情甚是低落，多亏陆大人开导啊。
0: 大师，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可是，在锦衣卫的监督下，凶手还能得逞，也是匪夷所思。大师可否告诉在下，您案发当时人在何处？
2: 那天老朽身体抱恙，就一直待在房中，并未离开。
0: 如此，那我今日就不打扰大师了。
1: 好。陆大人慢走。

0: 小兰，小兰，速去请陆大人，就说为师有要事与他相商。
1: 好。

0: 陆大人，我师父说让我叫你去他的房间，他有要事想与你商量。
1: 好，我知道了。

0: 陆大人，今日从老朽房中离去之事，说的那番话到底是何意啊？大师这是做贼心虚吗？那么，我便有话直说了。小心的死于你有关吧。他出事的时候，我跟蓝清玄正在下棋，而三少卧病在床，只剩你有机会吧？
1: 大人如此说法，你可是有什么证据？

0: 我确实无法证明，毕竟我也没有亲眼所见。只是我不明白，你为何要杀小新？
1: 因为他看了不该看的。
0: 难道说二胖之死也与你有关？
1: 这么说，大人仅仅是猜测而已。
2: 如果我之前所说的都是猜测，那么大师把我邀请过来，便坐实了我的猜测。
1: 陆大人，您是锦衣卫，您到丹青阁来的目的，老朽心里是一清二楚。
0: 既然大师的心里一清二楚，
2: 那为什么还这么大胆，敢顶风作案？
1: 顶风作案？
3: 这里就是老朽的地盘。
0: 大师，
2: 您太过于自信了吧？
3: 老朽
1: 要是没有这点自信，如何敢邀大人到屋中一叙呢？
2: 既然大师这么坦诚，那我也不遮掩什么。说吧，为什么要在进贡皇上的丹药里下毒？
1: 下毒？别的也就算了，进贡给皇上的丹药，是我倾尽一生的心血所炼成的，我何必要自寻死路？如果你们抓到了我下毒的证据，早就拿着我的人头去进京面圣，又何苦千里迢迢要把我押回京城受审呢？
2: 大师倒是个明白人，确实，我没有证据证明你下毒。
1: 所以啊，大人，
4: 不如做个顺水人情，待老朽把丹药炼成之日，
1: 随大人进京。如此省时省力的事，何乐而不为呢？
2: 你是让我坐视不管？
3: 老朽
1: 只是想给你指条明路。

0: 大人的内功果然深厚，我这无色无味的离魂香到现在才发挥作用。
1: 丹药就快炼成了，我不想加害大人，
2: 就劳烦大人在丹青阁多逗留几日。

0: 大人，大人，大人，大人，来人啊！快来人啊！
1: 大人怎么了？
0: 快，外面有个人，快追，快追！大人，大人，
2: 怎么了？
0: 哎，我一进来他就躺这儿了。
3: 怎么躺地下了？
0: 他脸好烫，怎么办？
3: 问题不大，应该只是晕了过去。先把他抬床上去吧。
2: 好。

0: 不知道大人是不是查到了什么重要线索，才引来了杀身之祸。什么杀身之祸呀？我看就是缉捕如人。
1: 别说风凉话。怎么样，抓到人了吗？我看陆大人醒之前，最好还是留个人在这边守着，免得刺客又折回来。
0: 我来守着。
1: 还是我来吧。劳烦岑校尉在门外守着，以防刺客再犯。
0: 那怎么行啊？你们孤男寡女的在一个房间里，传出去怎么办？
1: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现在敌暗我明，你不想着抓凶手，还想什么孤男寡女的事情？
0: 哎呀，那也不行。
2: 好了，谢霄，咱们几个大男人，五大三粗的，照顾肯定也不细致，就留金夏在这照顾吧。
1: 我很细致的，
2: 就这么定了。金夏在里面照顾大人，我在门口守着。
0: 金夏，
1: 嘘，
2: 走了。
1: 啊。

0: 这最后的关头，谁也不能毁了我一辈子的心血。锦衣卫也不行。师傅，师傅，师傅，
1: 进来。
0: 师傅，陆大人出事了。
1: 陆大人出什么事了？
0: 咱们阁里有刺客，陆大人被刺客袭击，晕过去了，到现在还没醒。
1: 啊！陆大人刚从我屋里出去就被袭击了。 小兰呐，最近你的出入要多加留意啊，千万不能过于悲伤，忽略了危险。师父年事已高，再也经不起这样的打击。
0: 徒儿知道了，徒儿让师父担心了。

0: 快点，别耽误了出发时间。
1: 放心吧，堂主，我在这儿盯着，要不您先回去休息一会儿。吩咐了。不用，告诉他们小心里面的货。是。看好了，注意里面的东西，要是碎了，卖了你们都赔不起。来，注意安全啊！
2: 来，小心点啊！
1: 都小心一点啊！
2: 千万不要摔了。
0: 同志，那几袋搬过来。你怎么在这儿？哦，这码头风大，我怕你着凉，就给你带了一件衣服。啊，对了，我看你从早忙到晚，都没顾得上吃东西，我就特意煮了这些。谁让你多管闲事的？大庭广众之下对我这么殷勤，很容易招人闲话的。你走吧，
1: 快干嘛干嘛去，
0: 别围着我转。
1: 上官姑娘。
0: 我警告你，最好别再出现在我眼前，否则连朋友都不能做。上官姑娘，你真的有这么绝情吗？
1: 是，
0: 赶紧的，耽误了行程，扒了你们的皮。
3: 知道了，是。
0: 快点！
1: 是，堂主，快点，
3: 快点，
1: 啊，快点，快点，加快脚步。
0: 快点！
1: 是堂主。来来来，风筝。

0: 哈特，哈特，大人，大人，你醒了！啊！
1: 你是谁？
0: 大人，您干嘛？你干嘛明知故问的？我是金夏。
1: 金夏，我根本不认识什么金夏。
0: 大人，您怎么了？您到底是？
1: 你在这干嘛？大人，你到底怎么了？你真的不认识我了吗？我支援金夏，我是三法司派来协助你查案的六扇门捕快员金夏。捕快？我从来不认识什么捕快。说。
0: 大人，
1: 你先冷静，先把手松开。三阿福，你这么想到锦衣卫啊？连衣服都穿上了。 让我爹知道，你可死定了！
2: 哦，大人，他是我一个亲戚。
1: 你怎么不早说呀？
2: 你没事吧？

0: 等等，袁姑娘，先听我说。
1: 大人，这是怎么了？
0: 大人的样子好像……
1: 好像什么？
0: 像7年前，他刚才叫我岑阿福，那是我成为锦衣卫之前的名字。

0: 大人为什么在擦那把刀呢？那把绣春刀，并不是大人的。他之前的主人，是大人最好的兄弟，阿德。
1: 阿德，
0: 他们一同参加锦衣卫的选拔，一同训练。难怪，
1: 他刚刚做梦一直在叫阿德。
0: 我听闻，要成为御前锦衣卫的最后一关，就是要断情绝爱，亲眼目睹兄弟离去。那阿德，当时到底是怎么死的？阿德，他不幸中箭，死的那场战斗中，所以大人一直留着他的刀。皇上让锦衣卫掌管刑狱，禁挑一些冷血之人傍身。
1: 为的就是试探他们是否真的无情。首先得从杀害自己的同袍开始。这就是我过去为什么那么厌恶锦衣卫的原因。不过，跟大人相处这些日子下来，我发现他虽然严苛，但是以身作则，从不推卸责任，遇事总是第一个冲到前面，甚至不惜以性命相拼。
2: 所以，就算过去这么久了，大人还是为阿德的死伤心难过。
1: 人终究是人，又岂会真的冷血无情？

0: 怎么了？大人怎么了？大人，大人，大人，大人，没事了。他的身体没有什么问题。
1: 也没有任何的外伤，脉象倒像是癔症。癔症？嗯，不可能啊，怎么会是癔症呢？单从脉象上看，真的就像是癔症。如果像上回那样，有解药就行。可是这癔症，我没什么把握。林姨，我知道您一定会有办法的，您一定要救救大人。
0: 你放心，有办法我一定会救他的，但是我得好好想想。你不是神医吗？怎么会没有办法？若是大人出了什么问题，你们谁都担待不起。你是不相信我的医术吗？如果不相信的话，那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
1: 哎，林姨。
0: 是在下的人失礼了，您就原谅他吧。三夫，如果真的生病了，就听大夫的吧。虽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身体毕竟是自己的，我相信大夫。这段时间，我先开些活血化瘀的方子给你服用，看看能否缓解你的癔症。
1: 林姨，我送你。 那你好好休息啊。

上官堂主，这段时间在贵邦多有打扰，谢谢上官堂主的照顾。杨某还有要事在身，不便久留，是以先行离开。我知道你不想看见我，我也不想你徒增烦恼。堂主事务繁忙，务必要注意身体，多休息，记得按时吃饭。杨月流。

0: 公子，翟姑娘送来消息。
1: 念。
0: 替陆毅解了蓝玉簪毒的女神医姓林，单名一个灵字。
1: 哪个灵？
0: 灵花的灵。

0: 好看。
1: 你要干什么？
0: 怎么样？我这张床挺大的吧？

0: 什么？
1: 滚开！
0: 我没有听见啊，再说一遍。
1: 我让你滚开。
0: 我要是不呢？一股子青林草药香，早就听闻你们药王谷的人驻颜有术。果不其然，肤若凝脂，吹弹可破。方龄急学啊，可有婚配？
1: 你到底要干什么？
0: 你说呢？
1: 别碰我！别碰我！叶世凡，我要是有什么事的话，药王谷的人不会放过你的。
0: 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啊？我严世蕃会怕你们药王谷的人吗？再说了，这次可是你自投罗网，亲自上了我的床。这要是有人追究起来，也是你们药王谷的人魅惑刺杀朝廷官员在先，可是要诛三族的。所以呢，我给你个建议，乖乖地听我的话。若是本公子开心的话，说不定可以放你离开。
1: 我要是听你的话，你会放过我吗？
0: 会。
1: 好，那我听你的。等等，你先把我送开。
0: 好，绑着你也实在太无趣了。

0: 贱人！来人呐！
1: 来！

0: 13年了，林玲，你终于出现了。叶芳，你即刻启程去扬州，把人给我带回来。我要活的，千万别给我上了当。是，公子，小的即刻出发。
1: 大人，您在干嘛呀？你是府里新来的丫鬟吗？难道管家就没有告诉你，我的房间不准任何下人进来？啊！我
2: 劝你还是快点离开吧，如果让我爹知道了，罚你一顿板子是小。你一个女孩子，再把你变卖了，恐怕你的应付不了。
1: 大人，您在说什么？听不懂。这个是林姨给你熬的药，来，趁热喝了它吧。
2: 我好端端的喝什么药啊？不喝。大人，我能问您个问题吗？什么问题？您现在贵庚啊？13。13？这才几个时辰，您就13了？你在说什么呀？大人，您13岁。
3: 您看看您的手，这像一个13岁的手吗？哎呀，您现在啊是身体不好，快把这个药喝了，您身体才能好。
4: 湖南卫视影视出发，接下来是《锦衣之下》。
5: 明晚8点良辰美景。您不是应该在客院吗？怎么在这儿？原来你知道我住下了。
2: 我不是都跟您说了，我嫁给您对我没有好处。那若抛开好坏之分呢？单说你后。
6: 你可愿？同我在一起。明晚8点良辰美景。到摩尔曼斯特啦！
7: 那么高的雪呀！
8: 哇，这个太棒了！
6: 我没死了，阿弥陀佛！我们要去看什么？
9: 金鱼。
3: 开心啊！摩尔曼斯特由哪位来带领大家呢？我想对即将成为导游的说，明天开始即将是你的噩梦。明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回答聪明帮你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
10: 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11: 露露求婚，露露，
3: 一会儿需要你帮我拖住一下女主角，
12: 所以你很有钱是吗？<笑>
13: 没有啦，我们接下来要达成大仗，
14: 带了东西跟那个求婚完全没关联啊！
15: 你小点吧，明哥。
16: 你要来给我整双袜子，
17: 对不起，宝贝，这里有厕所啊，你去这里上啊。
18: 不好意思，我想上。
19: 死都不出来。<笑>
15: 妈，你还不来我急死了。哎，
14: 怎么能说快点哦？
1: 再忍了，再忍了。
19: 喂喂，
20: 压力老大了。
21: 完蛋了，咱们这个。
22: 你别急，我想想，你让我想个办法。
23: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24: 现在太早了，明天早上起。
3: 好六街繁花盛开，全员误入好六花花的世界。
1: 花花世界其实暗流涌动哦，全场嘉宾里面有两个花心人混进去了，
3: 糖分爆表，看似花心，实则甜心。
2: 红衣生日，红衣生日，
1: 哎，不能这么吧。

0: 是蔡依林啊，
1: 今天你要嫁给我。
2: 宫廷御宴酒多少钱一杯？
1: 180。
3: 我没买过这个。
4: 我怀疑你是这花心人。
5: 蜂蜜，
6: 得嘞，
5: 蜂蜜姨妈，
7: 蜂蜜姨妈，
6: 不行，
7: 蜂蜜啊，
5: 蜂蜜姨妈，
8: 野狐，
5: 野狐，
8: 林君。
9: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
10: 未来100个小时内完成踩点工作，确定本届 YenLab 的落地国家以及目标店铺。
11: 咱喽，开始暴走喽！哇，这里人真的很多。
12: 是的，
11: 咱们在这儿开店，那可是一个大卖特卖。
12: 哇，你看这上面，
11: 就在那上面写上 YenLab。哇天，怎么样？
10: 有一种在华尔街上班的感觉了。
13: 我们已经会师成功了。
14: SOHO 现在还是我排名前3的地方，它又有当地的年轻人，又有时尚，针对性很好，它又是游客聚集区，它很容易引起那种社媒传播。
13: OK 啊，我们明天就是一个干的动作。
11: 那我们还剩5000来块钱吧，你知道吗？就是这几天我们得给它花了。
12: 开始，开始，
15: 你可不去工作。
9: 周六晚10点，合伙人。
16: 今天晚上啊，是我们夺金2026的荣耀盛典，也是夺金2026的终极决赛。
17: 我们本轮计划融资500万，
18: 中国人必须要有自己的好药。
19: 高新创投的
5: 88万，
3: 您为什么就是没有投我更多的钱呢？
0: 如果你能回答我下面这个问题，我愿意加到100万。
14: 让中国制毒技术领跑全球，
19: 这个你们如果能够一起合作，那绝对是大手笔。
4: 要把专业阶级的皮肤诊断能力做到老百姓的家门口。
8: AI 的下一个战场是能进现实的物理智能。
15: AI 这个时代呢，成功的概率比之前要大非常多。
12: 我要让这张膜暖遍每一个需要温暖的角落。
1: 投资人就投的是确定性，所以我给你满分。
2: 我真切的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起去共建一个能源自由的智能时代。
6: 我给你100万是希望你能够实现前人没有实现的梦想。
9: 周日晚7:30，夺金2026。

0: 大人，您看这是什么？我的手环，怎么在你那儿啊？还给我！
1: 不还，除非你把药喝了。手环在我手上，那我一定是你信任的人，对吧？我不会伤害你，也不会骗你的。你把药喝了，我就把手环还给你。我根本就不认识你，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在药里下毒啊？
0: 相信了吧，还给我，还给我，快！这个手绳送给你了，就是不准你死。

0: 原来大人13岁的时候练剑就练得有模有样，果然是锦衣卫的苗子啊。
1: 杨姑娘，
2: 大师，
1: 陆施主恢复得不错啊。
0: 啊，大师有所不知，大人现在虽然看着正常，可他的心智只有13岁。
1: 此话当真？
0: 嗯。
3: 陆大人，
2: 大人，
1: 陆大人，
4: 你是谁啊？
1: 嗯，这他居然不认识我了。
0: 嗯，
1: 这是老朽练就的一颗清心丸。
5: 有镇静安神作用，常服无害。啊啊，好，
2: 谢谢大师。大人，
4: 我为什么要吃这个？
2: 大师说了，吃这个对身体好，吃了吧。谢谢大师。
4: 你陪我去练剑。
2: 嗯，好。
6: 看来陆毅是真的失忆了，如此我便还有时间炼制不老神丹。
0: 我问过陈校尉，他说锦衣卫严守丹青阁的每一个出入口，所以在大人遇袭的时候并没有可疑人出入过丹青阁，所以这个刺客极有可能是丹青阁里的人。
7: 排除我们几个，眼下最可疑的就只有元明大师、蓝清玄还有三寿了。
8: 敢欺负我乖孙，也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
9: 这样，丫头，你跟蓝清玄比较熟，
8: 嘘，他交给你来调查。小子，
9: 嗯，
8: 你负责三寿。
9: 嗯，
8: 这个元明大师老奸巨猾，灵儿，我们俩对付他，大家切记一定要注意安全。
9: 嗯。
10: 大师，打扰了。
1: 林大夫，有事吗？
10: 没什么大事，只是难得住在丹阁，想趁这个机会劳烦大师替我答疑解惑。我沏了壶茶，如果大师没有繁忙之事，请移步到侧室一叙。
1: 那有劳林大夫了，请。

0: 慢点，接住啊！
1: 堂主，货我都清点完了，一件不少。
0: 好，让大家抓紧时间吧。
2: 是，加快速度，快！
3: 知道了。

0: 对不起啊，我是不是说过，不要再出现在我的面前？
1: 我不想让你厌烦我，可是又放不下你。只要我见不到你，心里就总是挂念着你，满脑子都是你。一想到那晚我对你起的誓言，我就必须一直留在你身边。
0: 我说了那晚喝多了，说的都是醉酒之话。忘了那个誓言吧。那一晚，你只是陪我发泄，只是挥别过去。你说的誓言，只是当时安慰我的话。你不必当真，我不值得你浪费光阴守候我。你为什么要这么轻待自己？
1: 为了报养育之恩值得吗？我没有为任何人，我只为我自己。哪怕一个人过，也会守候吴安邦一辈子。你是为谢潇这么走吗？可他眼里没有你啊。山关姑娘，你能不能转过身看一看，看看我？我会加倍对你好，照顾你啊。照顾。
0: 你一个小小的捕快，凭什么照顾我？想知道谢潇怎么好吗？他就是好到，让你根本不配念出他的名字。不要守候在我身边了，我不配你杨月这样对我好。

0: 等你找到自己的如意郎君，我会亲自潜入水底，帮你把酒捞上来。
1: 我若终身不嫁呢？
0: 不会的，你这么好的女孩，一定会有人对你非常非常好的。
2: 我知道你对这个女人一片情深，但是她的心比石头还硬。
1: 且慢。
0: 你看，现在有光了。
1: 你能不能别那么直勾勾地盯着我看？
0: 哦，好。
1: 该死。杨月。你是不是恋母王？
0: 对啊。
1: 你不会离开我？
3: 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
0: 知道你为什么推开我，因为你放不下，你放不下谢星。你笑起来真的很美，平时为什么不多一些笑容呢？
1: 我掌管帮里大大小小的事物，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不是靠笑容能震慑他们的。
0: 你为什么要对自己这么苛刻？
1: 你以为我不想生气了就发脾气，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完全不顾及别人的感受吗？我也想，可是我做不到。只有在家人宠溺中长大的人，才可以拥有这份自信，而我这辈子都不可能。
0: 你是女人，如果累了可以找一个肩膀来依靠。
1: 依靠？谁能让我依靠？谢霄还不成气候。
0: 是我不能帮你撑起这一切。你放心，我不会再给你带来困扰，只要让我默默守护你就行了。

0: 小兰，干嘛这几日都不出门，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啊？这些都是小新以前抄的经文吗？是啊，我一想到小新小小年纪。 还没享受生活，就遭人毒手，赔了性命，心里就堵得慌。除了小新，你是不是没有别的徒弟了？
1: 以前丹青阁声誉高的时候，也有不少信徒把自己家的孩子送过来修行，想稳定心性。
0: 那个时候，阁里的其他师傅都广收徒弟，可我自己始终没有遇到投缘的孩子。再后来，我亲眼看到小新跟父母生死别离。爹，娘，爹，娘，小心，小心，好了好了。
2: 那种天地之大，无所归依的感觉，我太明白了。所以我想收他为徒，想给他一个家。就是没想到，我们之间的缘分这么薄。那你之后有没有想过再收徒弟？
0: 不会了，失去一个徒弟就已经够难过了，我不想再来一次。怎么了？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2: 啊，没事儿，就来看看你。没事多出去走走，我就先不打扰你了。

0: 所以，我现在听了他的话，我更愧疚了。我居然怀疑自己的朋友。
1: 哎呀，不怪你，小心驶得万年船嘛。这个元明大师跟三寿，也没什么可疑的。到底是漏了什么线索呢？
2: 喂，你跟他们在这干什么呢？他们是谁啊？
3: 你怎么来这儿了？哦，他们是我的朋友。朋友？玲玲，你这个药到底好不好使？这怎么还没好呢？
1: 我不行，那你自己想办法呀。
2: 我想办法，你叫我呢？
3: 谢媛媛，你干嘛？
1: 治病啊。
2: 喂，你有病吧？你才有病呢！你干嘛？哎，他一会儿啊就会恢复成原样的。
1: 我听你鬼扯我！
4: 这是谁的声音？怎么这么惨？
1: 青青，我告诉你啊，你要伤害我乖孙儿，我跟你没完！哎，
2: 姐姐。
5: 你叫我什么？
1: 姐姐。
2: 姐。

0: 我问你个问题嘛，你现在几岁啊？姐姐，我8岁了。8，玲玲，你看看你的药，人家从13岁变成8岁了。你不问敲锣的问我做什么？
1: 对，敲锣的，气消。哎，老子今天要打死你！
2: 哎，你手速还好，你这馊主意我非打死你！没有，我非打死你！哎，别追了！姐姐，
0: 他们怎么那么凶啊？
2: 他们在玩呢，不怕。不怕。
0: 我害怕。
2: 不怕。我带你去吃点东西。
0: 嗯。
2: 走。

0: 姐姐，是我。你大晚上不睡觉，你跑来这儿干嘛？我害怕。你怕什么？外面打雷。你怕打雷呀？嗯。不怕不怕，告诉你啊，这个打雷呀，就是雷公放了一个屁。
1: 你总不能让他憋着吧？打雷是雷公放屁啊！
0: 对啊，
1: 可我娘不是这样跟我说的。
0: 你信我，走吧，姐姐带你回去睡觉啊！
1: 姐姐，我不走，我要跟姐姐一起睡。以前打雷下雨的时候，都是我娘陪我睡的。
0: 这一起睡？
1: 嗯，这不太好吧？那姐姐带我去找我娘，我想她了。
0: 你娘现在在一个很远的地方，你听姐姐的话。嗯。

乖，不怕，有姐姐在。别怕，别怕，姐姐在这儿呢。

0: 姐姐，你干嘛？
1: 觉得你小时候真可爱。
0: 小时候真可爱。
1: 啊，长大了也可爱。

0: 姐姐，你在干嘛？
1: 姐姐饿了。
0: 饿了？你想吃什么？
1: 你说呢？

0: 袁大侠，袁大侠，袁大侠，袁大侠，吉祥，吉祥，吉祥，怎么了，显元元？你大清早的让不让人睡觉了？
1: 我特地早起下山给你买的你最爱吃的葱油饼，你开门啊！
0: 我不要。
1: 哎呀，
0: 行行行行，
1: 要哪行啊，可好吃了。
2: 哎呀，你怎么能擅闯女孩的房间呢？哎，
3: 我不是着急嘛，想让你吃口热乎的。哎，别洗漱了，赶紧来。
2: 不要，你快点，笔放下，你走，快出去，快。哦，
3: 快点儿。嗯，你怎么这么吵啊？
2: 姐姐，你怎么醒了？
3: 不是，我和他，
2: 不接着睡啊。
3: 不是，
2: 不是这么回事。不，姐姐，你昨晚一直打呼，你知道吗？
3: 你瞎说，我睡觉从来都不打呼。
2: 没有瞎说，你不仅打呼，还磨牙。
3: 磨牙？
2: 对，你还说梦话，梦话里说什么？
4: 想把我吃了！啊！没完没完没完没完没完没完没完！童言无忌，童言无忌，童言无忌，童言无忌！
2: 我跟你没完！
4: 你让人姓陆的，
2: 我跟你没完！
4: 你放下！童言
2: 无忌，我告诉你姓陆的，
4: 我跟你没完！
2: 怎么回事？你给我出去！
4: 姓陆的，
2: 你跟你没完！
4: 你怎么这么对锦夏？
2: 你出去！我跟你说！
4: 你给我出来！

0: 你瞪什么呀？我都跟你说了，昨天他是因为打雷怕一个人睡，所以，我跟陆楠清清白白，我发誓。哎，静夏，
1: 你说，昨天晚上他对你有没有动手动脚？
2: 怎么会？他现在是个8岁心智的小孩。
1: 8岁心智怎么了？8岁心智身体也成熟了。
2: 谁知道他是不是故意装傻、故意接近你吃你豆腐的？
0: 怎么会？
1: 你看看，你看看，哎，你看看，你看到没有？吃你豆腐了，看到没有？拿起，谢霄，谢霄，吃豆腐，吃豆腐，吃豆腐，信不信我拍死你？
0: 谢霄，
2: 哎，你这个欺负我家大人！
0: 哎呀，行了，行了，别吵了，都是自己人，吵什么吵啊？
2: 谁跟的自己人？谁跟你自己人？
0: 大人心智退化，你们呢？
3: 你们今年贵庚啊？跟介绍一下，这位呢就是我的师傅无名大师。我没事，最近总说困。
4: 大人，尸体凭空消失吗？不见也。他还是个孩子。进贡给皇上的丹药。
3: 老朽只是想给大人指条明路。
0: 你们两个连一个8岁小孩都不如，你也别给爷瞎猜。我跟陆大人之间清清白白，什么都没有。你们这帮男人脑子里怎么都装些这种不正经的东西呢？
1: 今夏，我没有。
0: 为今之计，最重要的就是要让大人赶快恢复。照现在这样子，万一明天早上起来变成襁褓婴儿，连话都不会说，又该怎么办？嗯，大人呢？
1: 哎，
0: 大人。 快快快，分头找，分头找！大人，
1: 他会不会真的变成襁褓婴儿了？小陆毅，小陆毅，小陆毅，小陆毅。

0: 陆大人，您因何在此处啊？这哪有什么大人啊？你找我啊？陆大人，我们出去吧。
1: 我不，我要玩这些东西，五颜六色的。
0: 哎呀，外边有更好玩的！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这些石头我也喜欢。真的有好玩的，来呀！
0: 来呀！这五颜六色的，我能画画呢。来来来来来来来，
1: 这些石头我也喜欢。
0: 真的有好玩的，来呀！来呀！
1: 不去，
2: 哎呀，听我说。
1: 我不出去。
2: 来来来来来，
1: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你是谁啊？
0: 你给我出来！
1: 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0: 不要闹了，好不好？
2: 你为什么不让我进去玩啊？我要玩那些五颜六色的东西。
1: 大人，
2: 你别闹了，行不行？
1: 我进去玩啊！
0: 大人，
1: 姐姐，这人，欺负我！
2: 你怎么跑来这儿了？
0: 啊！但是。
2: 大人行事又退化了，若有冒犯之处，还请大师见谅。
0: 啊，无妨，只是看大人的状态越来越糟糕，袁姑娘，还麻烦您照看好大人，不要让他四处乱跑了。
2: 嗯，谢谢大师提醒，我会的。你怎么能乱跑呢？我都担心死你了。走走走，走走走。
1: 那里面有好玩的东西。
2: 哎呀，回去玩，回去玩。什么好玩的呀？回去，回去我给你弄。
1: 真的很好玩。
2: 乖了，听话。
1: 里面的东西。
2: 啊，乖乖乖，走走走。哎呀，玩什么玩啊？回去玩，回去姐姐给你好吃的。

还差最后一步，我的不老神丹就要成功了。这个时候，谁也不能破坏我的计划。

0: 哎呀，还好没受伤，不然岑夫可削我了。我叫你乱跑，看什么看？还乱不乱跑？还让不让人担心了？要听话，知不知道？嗯？
1: 看什么？姐姐说的不对吗？看来袁捕快最近很喜欢以下犯上。
0: 您是陆大人吗？怎么，需要我证明给你看吗？你好了，您什么时候恢复的？
1: 薛明大师房间的之前，我就已经恢复了。
0: 看来袁捕快很喜欢在我生病的时候占我便宜。嗯，不，卑职不敢，卑职不敢，卑职只是担心大人的安危嘛。只不过，大人伪装的也太好了。
1: 大人，你好了，我去告诉林姨他们。
0: 等等，这件事先别跟任何人说。
1: 为什么？
0: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
1: 好，又是一张阎王脸，可是小时候可爱。
0: 你在嘀咕什么呢？
1: 我说大人小时候很可爱的。
0: 哎，
1: 不过话说回来，大人，您还记不记得是谁给您下毒？
0: 你是让我坐视不管，
2: 老朽只是想给你指条明路。

1: 大人的内功果然深厚，我这无色无味的迷魂香，到现在才发挥作用。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 间到了。哎，小乐意，来，过来。嗯，该吃药了啊。
0: 他觉得怎么样了？
2: 哦，大人刚醒，心智没什么变化。
1: 来啊，喝起来。过来，来，过来。不许动，嗯，不许动。哎，张嘴啊，
2: 谢元，谢元，来，我来喂吧，我来喂吧。
3: 没事儿，
1: 小路易是最乖的，肯定能一口气喝完，对吧？嗯，喝，快。
0: 谢元元，老虎屁股摸不得，我只能在心里为你祈祷了。
1: 张大嘴，
4: 这不，谢霄。
1: 陆毅，你什么意思啊？
2: 叫你别喂了。
1: 我来。
2: 哎呀，行不行？你走开，谢霄。
5: 好了，谢少帮主，陆大人现在就是个孩子，你跟孩子置什么气啊？我们现在怎么办？凶手没有抓到，陆大人又变成这个样子，谁送我师父进京啊？
0: 我们在案发现场找到了一种毒，
6: 这种毒不仅能腐蚀人体，还是炼制延年益寿丸的一出药引。
2: 延年益寿？这该不会是长生不老药吧？
7: 长生不老药？哎呀，这个世上哪有什么长生不老药，无非就是一些啊养生的补品罢了。但是呢，如果长期服用这个丹药，也确实能够延长生命，比一般人啊要活的时间长一点。
8: 师父之前说他得到一副不老药药方。
7: 哦，
8: 但是我也不清楚师父他是从哪里得到这副药方的。
3: 真的有长生不老药？
8: 当今皇上如此看重家师，也是因为家师会炼制延寿丹。
2: 可是身边人都死了，只剩自己活着，多孤独啊。
3: 哎，没事儿，我肯定会陪着您。哎呦，
6: 金夏，我们先回去了，你好好照顾他，有什么事你再告诉我。
2: 嗯
7: 嗯。
5: 那我也先走了，师父他老人家还等着我跟他下棋。
2: 你要去找元明大师，我跟你去。
9: 我也去。
3: 哎，你去什么去呀？跟我耍剑去。
2: 哎哎，
3: 嗯，走啊，练剑。嗯，
9: 好啊，
3: 耍剑多好玩啊，是不是？啊，走吧你，
0: 走吧。
10: 哇，谢大哥你好厉害啊！
3: 厉害吧？
10: 厉害厉害！
3: 哎，想不想学？
10: 啊，教我教我，
3: 过来。拿着这剑。
9: 哦，
3: 拿好。
9: 嗯，
3: 把这个木桶啊顶到脑袋上去，啊，
9: 顶过脑袋。
3: 哎。走。
9: 哦哦
3: 哦哦哎哎哎哎哎哎哎哎，行不行？
9: 谢大哥，不然你再给我示范一次吧，我不会。
3: 睁大你的眼睛，好好看啊。给我。怎么样？怎么样啊？
9: 哎呀，谢大哥，你身上都湿了。 帮你擦擦。衣服不干净了。
1: 啊，不是
9: 这样。
1: 不，你
9: 口水也不，这桶里的水干净。干净了。
1: 小兔崽子，你耍我啊！
9: 谢大哥，你干嘛呀？
1: 你别跑！
9: 谢大哥，
1: 臭小子，
9: 我这个袖子干净，我给你擦。
1: 哎呀，擦个屁呀！
9: 谢大哥，我都是为你好。
7: 灵儿，听见没有？
6: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蓝青玄设的不老药药方，就是药王谷遗失的药精残卷。
11: 师父曾经说过，寻找残卷的过程中，线索到了京城就断了。没想到，这竟然与元明有关。
6: 盛传当今天子追求长生不老，不知元明可愿交还于我？
11: 他敢不给？就算不给，我也一定把他抢回来。
6: 我现在最担心的
12: 是元明大师拿着不完整的药方胡作非为，闯下祸事。

0: 大人，站住！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啊，
1: 卑职前几日进宁屋习惯了，还请大人见谅。
0: 既然这样，袁捕快不如培养一些更好的习惯。 帮我更衣。

0: 不对劲啊！大人，这是中毒后遗症吗？还当我是他家丫鬟，或者是他娘？不对不对，我得试试他。大人，您现在是8岁呢，还是13岁呢？22。
1: 怎么？没事没事，果然是阎王附体，
0: 难怪县员跑来跟我抱怨。
1: 谁叫他趁我神志不清的时候玩弄我？
0: 大人，您这是童心未泯呢，还是心胸狭隘呢？
1: 你说呢？

0: 手上不是送给你了吗？为什么在我这儿？
1: 哦，这是您自己要回去的。我要了你就还给我。毕竟是您的东西嘛。
0: 给我记住，以后没有我的允许，不准摘下来。

0: 蛋仁贺甜汤，这是我做的，味道不错，尝尝。
1: 对了，岑福呢？我记得元明给我下药之前，我让岑福去查调相关卷宗。
0: 怪不得，您出事那天，岑福是从外边赶来的，看起来是有要事要向您禀报的样子。
1: 看来他是查出了一些什么。告诉岑福，我恢复正常的事情，让他来找我。
0: 是。
1: 等等，还有一件事情。
0: 大人有何吩咐？
1: 看住元明大师。
0: 看住啊！

他是一动不动的，该不会是睡着了吧？也好，先睡一觉。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
1: Next station,

0: 这里是由千问 APP 独家冠名播出的《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回答聪明帮你办事儿。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妻子的浪漫旅行》首席合作伙伴，爱他美领域超400倍母源自护菌，母爱同源长效自护。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四中午12点抢先看正片，尊享加更版等超多精彩内容。上芒果 TV 会员频道，点开 VIP 趣味日历，福利天天见。玩芒果翻翻，解锁权益好礼，升级 V9享特权。
1: 超400倍母源自护菌，母爱同源长效自护，爱他美领益提醒您本期看点。
2: 右转还是左转？
3: 左转。
4: 直走。
3: 第一个路口就可以右转，过了马路以后右转。
4: 我们是不是绕了一圈？
5: 等一下，
6: 就网不太行，
7: 是不是应该往那个方向走？
8: 对啊，走错了。
9: 不对啊，而且坐标是反方向，
4: 走不了，腰疼。因为我年纪大了，我不太适合这样绕一大圈。
3: 现在就是地标是错了，我们找辆出租车，让他们四个女生打车。
4: 不要再分开了，我不接受，就团队行动。
3: 姐，我们没有钱了，
4: 那我就不去了。走吧。你俩今天都白马王子啊，大学校园里，我说他像大学教授。我们今天不是要去大学吗？对，那我们出发吧。
3: 走吧，从这走吧。
4: Let's go。
10: 是往这边吗？
3: 是的，对的，老婆。今天我们先去坐电车，坐一个小时电车去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圣彼得堡复古电车是俄罗斯最古老在用的客运电车，自1933年服役至今，远超多数城市的复古观光车，是真正活着的文物。一条路线看尽圣彼得堡300年精华，它跨过涅瓦河6座桥、江东宫、海军总部、喀山大教堂、彼得堡罗要塞、青铜骑士像尽收眼底。这不仅是交通方式，更开启了一场穿越世纪的城市漫游。
4: 这就鼻涕了，
3: 微冷。
4: 你看我鼻涕已经流下来了，快
3: 掉了。没带啊？
4: 带了，我看。
3: 快擦，埋汰。
4: 老公，不知道为什么拉不上来。咦，谢谢。我一种要去郊游的感觉。
11: 太冷了，今儿个，还是因为我感冒了。
4: 你要不舒服就说啊。
3: 观察一下啊，老婆，啊，最好我走马路那边去，然后你走到这边了。
12: 那个是吧？你冷不冷，光光？
3: 我还行。
12: 那就拿个厚衣服吗？
3: 那倒不用。
12: 冷不冷？
3: 那倒不用。不用啊，拉着呀。
12: 不是，我要把这个口的，你别急啊，老公。那个，你看人家也让人家的胳膊稍微调整一下。
3: 人家会主动，你下来之后就不一定会主动了。
12: 我刚刚拉完口道，是不是也主动挽你了？并不是你主动挽的我吧，哥哥？
3: 怎么了这？啊，
12: 没事。
3: 我说你俩多好，我说都牵拉一起，他离我八丈远，
13: 我说我拉你。
3: 好，行，可以，走，咱俩。
4: 我拉你。
3: 还是咱俩比较配，还是我跟他比较配。
13: 太有安全感了，挽一个比自己高的，原来是这种感觉，
4: 是不是？
12: 他觉得我不够主动，
14: 嗯，还要贴贴，
12: 他要让我快速贴着他，一秒不能分开。
14: 对，他希望你是只粘人的羞羞猫。
12: 对，是的。嗯，
13: 我们是坐电车啊，有轨电车。
3: 对，有轨电车。我看一下这个地图，老远了，要走14分钟。哎，哦，我不拉了，拉太久真受不了。
12: 哥，我们是这么走是吧？
3: 啊，怎么走啊？
12: 不会那个啥了吧？
14: 怎么了？
12: 你再看一看，
7: 是不是应该往那个方向走？
3: 右转，这网不太行。对，没事，前面右转。
8: 咱们是不是
4: 绕了一圈？
8: 对，
12: 还得拐啊？
3: 多，
12: 14分钟啊？啊，我们要几点上车来了？
3: 4:30。
12: 那迟到了怎么办，老婆？
3: 车应该还在那，应该等下一班吧？就走吧。
11: 每天出来炸街，
4: 有美好的风景，有浪漫的旅行啊，你就是对风景不敏感。 所以你就觉得不浪漫。但是对我们来讲，
11: 是
4: 浪漫。
11: 不是你昨天去那个教堂，你往里走那叫风景，你现在走的这叫路程。
4: 但这个路程也很浪漫，因为是跟你啊。
2: 你确认一下你的位置。
9: 直走啊。
12: 直走。我热了，我不想走了。
9: 又热，
12: 一大早上徒步，你帮我背一下，好重。
9: 我就说给你拿着嘛，你非得。
5: 我要背。
11: 眼睛怎么了？
4: 一个光明就会掉眼泪。
12: 我为什么要绕了一圈啊？
9: 不知道。
12: 我们就住在那儿。
9: 不知道为什么要绕一圈。
11: 是不是来不及了？
4: 会不会赶不上车啊？
9: 那怎么办？
12: 我们就住在正后方，
4: 刚刚直走就到了。
9: 我们多走了一个口子，我的问题，因为刚刚导航卡住了。
4: 孙杨的导航有问题，
2: 导航的错。
9: 导航，对，导航的错。谁导的航？我导的航，还是我的错？
6: 孙杨一直很认真，我觉得我们是有理由要相信他的。
11: 往哪儿走啊？
9: 右转，哥。然后过河，
13: 看这冰面。
9: 哦，要不戴我墨镜戴一会儿？戴吗？你别出来就皱眉头。
12: 我皱眉头咋了？我晒的。
9: 揍。
12: 走不了，腰疼。
13: 还有五分钟就到了。等一下，他这个导航真的。
4: 哎，要不要一起导啊？
13: 再往前，下个路口，继续往前走。
12: 你要不舒服就说啊。
13: 走吧。
9: 我这导航真的行不行啊？
13: 我现在走两步啊，看一下走不走。他完全不动啊。
4: 马迪，你们俩要不要也导一下？因为他那个讯号有点慢。
9: 是，我不知道在哪儿。
4: 我觉得下次出发的时候可不可以大家一起导？因为我年纪大了，我不太适合这样绕一大圈。因为这三天已经总是有这个。
9: 走，我们走。
4: 不好意思。
9: 没有。
4: 姐姐太容易累了，
9: 先走吧。现在对着这个路口，然后穿过去。它这个导航目前就是这样子。
2: 你拿手机看一下，导航是不是那个位置？
9: 我先别动了，就按照这个走吧。
12: 你对吗？你的导航对吗？
6: 孙杨，
2: 看一下我出发前给你发的位置。
4: 豆豆，你发给我们那
12: 边。好的。
9: 我们别自己吹风了，你们就跟着这个导航走。现在导航是 OK 的。
4: 豆豆发群里了地址。
13: OK， 我也来看一下，这是坐标吗？
9: 这坐标试一下，还有一秒，走了，绿灯了，走吧。
6: 哦，太阳，太阳。
9: 过这个马路，过了马路以后右转，
12: 直走是吧？
9: 不对，
12: 它这个坐标我们在这里。
9: 坐标在后边。孙杨，咱们对一下坐标，左转就到了。
6: 他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导航在咱们后边，
9: 左转就到了。
6: 我用了两个和这个两个，
9: 他左转就到了这边，
6: 在这个位置。
4: 咱们先左转，他说左转就到了。
12: 对，因为就两分钟。
6: 走吧，看看。
12: 要如果要是没有的话，该怎么办？我们打车啊。
9: 打什么车呢？钱都没有，怎么打车？
12: 不是，那我们再走15分。
4: 啥情况？
6: 不知道。
9: 你们在这等我一下吧，我去看一眼。
12: 那如果现在我们走错的话，我们是重新走，还是说用我们的钱去打个车？
4: 我们还有钱吗？我们剩4万多。
12: 就是主要是时间有点赶，他们好像说学校是有时间的嘛。
8: 学校有时间，那只能打车了。
11: 打到车站，昨天跟我们说的不是车站到了几点不就没车了吗？我们就赶不上了，现在已经。
9: 那就。
13: 我们或者可以坐公交车，会不会可以啊？
6: 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吧。
13: 你看公交车这个有，坐正常公交车咱可以。
9: 昨天导都是对的呀，这个地址不应该错。卡的不行，这也不像是有巴士的地方呀。我的妈呀，这咋弄啊？
10: 我看一下你位置。
9: 那这怎么会？这个地方这个地址其实是对的，你看，
10: 5993怎么是对的？
9: 对啊，5993呀，1093啊，
10: 不对，这个位置改了，
9: 啊改了，
10: 我早上发你了，
9: 我现在才有啊，就是我们走到一半错了时候才有。
10: 三，
9: 哎，
10: 还有多久？
9: 17分钟。哎，浩哥，我回来了。
15: 对吗？那边
9: 不对，给的地标远。我回来了，我回来跟你们说，回来跟你们说啊。好。
4: 我觉得豆豆可不可以出发的时候大家一起查？
16: 可以，
4: 就不需要一个人。然后万一走错了，他又压力很大，
16: 可以，
4: 没有必要。他不要责任心这么强，没事的，大家出来玩。他真的是很为我们着想，你很负责任，但你这样太累了。你前面越负责任，你后面内疚感会越大。算一算，大家责任不要这么大，行吗？
13: 一块儿，我们多商量。
4: 对，我们也一起，
16: 人多力量大嘛。
8: 你没法徒步。
4: 对，没法徒步，不可能让你这样走的。
17: 到时候就包车，一劳永逸。
14: 来了，
16: 怎么样？
9: 不对，那我现在是这么想的，我们找辆出租车，让他们四个女生打车直接到那个地方去，然后我们四个
4: 不要再分开了，我不接受，以后不要分开，就团队行动，是吧？
9: 但是你知道要走多少时间吗，姐？
4: 不是，就叫打四辆车
11: 呢。嗯，
9: 因为现在很严峻一个问题，我们没有钱了，我们连打车钱都没有。
4: 孙杨，那我就不去了，要离开我老公，我就不去了。
18: 是我走错了路，这个是我要承认的一个问题和错误。因为那个电车，我觉得还蛮有特色的，那我是希望他们能感受一下这个电车的这个感觉和这个氛围。
9: 怎么办？你说现在
17: 那个咱那个大学那个位置给我，因为有5个大学。
9: 对，有5个大学。俄罗大学就是我发的这个里面，你们全部都可以看。
7: 公交车半个小时就到了。
9: 他所有应该都是需要要有刷卡或者，但是我们没有那个支付系统。
8: 这车无所谓，现在巴士肯定是坐不上了吧？
11: 那就打车，
17: 打车24分钟，10公里。
11: 那就跟我们从机场过来价钱差不多。
4: 我们先叫吧，走，来问一下 ，Do you know where we can call the taxi？
19: No。
4: Oh, okay. Do you know we can call the taxi here?
19: Taxi?
4: Yeah, taxi. It's okay. Thank you.
9: The Chinese superstar.
8: You're single.
9: Yeah. Oh, 他们可以叫这个。
20: Let's go.
4: 对。去哪里？国立哦，圣彼得堡国立大学。陈香，
8: 陈香，
4: 那个公车要不要去问一下？
9: 好，
4: 辛苦你们，
9: 去啊、
8: 没事，
4: 还没解决，换一个人问。
9: 叫到一个车了，
4: 牛。
9: 叫到一个，然后你们俩先走。现在这个地址是他们说是准确的。
16: 还去电车那块儿？
9: 对，
16: 你以为是直接去学校？
9: 没。那我还是希望我自己，我说去看一下，我亲眼看着。OK， 那如果这个电车他走掉了，那我也就死心了。
4: 我建议你们两个先去买票去。如果真的不行，别让我们去了。
9: OK 啊，那先走。
4: 怎么样？
8: 之前我们去看的。
7: 钱问，他说这边公车是不能用现金的，但这边有地铁，直达半个小时就到了。哎，
4: 有地铁站，直达半小时就到了。
9: 我打到一个车了，已经。我这样的话，我就先过去。如果
4: 你们先过去，我们坐地铁。
9: 就到了吧。
4: 直接去圣彼得堡大学吗？哎，有地铁，半小时去圣彼得堡大学。
17: 有7号。
8: 可以啊，
4: 走啊，
8: 走啊，
4: 走啊，
17: 直接过去问也行。
4: 你们给我们一点钱。
9: 老婆包里，在你这里是不是？
4: 那他带我们去地铁。Let's go。
16: 老公，我觉得我们一起去地铁站吧。
9: 老婆，我们先去那边吧。
16: 你知道他们去了地铁站是可以直接去那个大学的。
9: 但是我们车已经叫到了，肯定对了，现在肯定对。
16: 我知道是对的，但是你去了不一定有车，老公，你懂吗？老公，我想跟你说个事情，你先听我理一理啊。老公，你先听我讲一下。
9: 走车已经来了，够
16: 够。老公，你听我讲一下。老公，现在问题是他们是直接去那个，哎呀，他们现在直接要去大学了。

0: 老公。你明白吗？就是我现在再跟你捋一遍啊。首先，你不要急，你先冷静一点。
1: 我
0: 知道，
1: 然后
0: 我懂你，你想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
1: 我只是想尽快带大家到目的地。
0: 我知道，但是他们现在在找地铁，他们的地铁，他们的目的地是直接去这个大学，明白了吗？而且我们就算找到了车，他们怎么去车的位置？
1: 老婆，所有准确的地标，刚才导演组已经给到了我，然后我现在打车就是按照这个导航去的我们要第一站上车的电车点。
0: 什么？我们的目的地最后是大学，老公，并不是要这个上车点。难道就怎么咱们两个去坐这个大巴去那个地方吗？你想一想，我们现在分开了，我们是个团队，老公。
1: 静姐刚刚跟我讲，让我们先去，如果有问题他们就不去了，然后我把一些零钱然后给到了浩哥，然后浩哥没有问题就带他们去。
0: 对啊，行，可以，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然后我们现在去电车的位置看一下电车的地方是否还能开这个车，因为我们的时间是不是已经过了，对吗？没关系，我跟你一起嘛，反正事情总会解决的。首先那会儿的时间就已经过了，他在说我一定要去看一看，或者说他有抱有一线希望，觉得能坐到电车。这是哪里啊，老公？
1: 电车站应该就是在这个地方。
0: 那这没有电车，乖乖。
2: 最崩溃的是，我突然发现坐车这个地方，只是我们右转穿过马路，就在那个左前方那个地方，然后结果我们绕了这么一大圈，我就对自己很无语，真的。
1: 我的目的啊，是哪怕今天这个车，因为我导航导错，我走了，但是我来看过了，也就证明着我努力，我到过这里，而不是我都没有到过这里，我直接就放弃了，我去了下个地点，我。这是我一贯以来对做事情的方法，哪怕今天我走错了，或者我要走过去，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我也会来，明白吗？
0: 明白了，明白了。走错我们都理解，老公。
1: 就是你们
0: 明白，
1: 就是不要就是说我做这个事情，然后
0: 没有不肯定，老公，我们都很肯定你。大家刚刚你走的时候，大家都跟我说，他说是杨洋就责任感特别的强，大家都知道走错了以后你的这个心理负担也非常的重，对吧？你说你也感觉很不好意思啊，对吧？
1: 本身就是这个
0: 大家
1: 比我们大，
0: 对，
1: 然后我们是运动员，然后相对来说他们比我们年长一些，我又不想让他们多走。
0: 对，我们都知道，你就尽量让自己放轻松一点，好不好？
1: 啊，知道了。
0: 嗯，乖。我觉得还是跟他平时训练非常有关，就是打破所有的困难，不管这个过程当中有任何东西去阻碍你，你都要去朝着最后的这个目标去前行。但是我也一直在跟他说，我说我觉得首先这个是生活，并不是训练。对，我觉得我们的生活和训练还是要分开的，这个东西吧，我觉得我们一直在修炼，我们往往把生活变成了我们平时训练的这个一个状态，更何况他还依然在训练的场地上拼搏，还在以那样的状态去对待每一天，所以呢，对他来说其实难度还是有一点大的。我觉得我们不要着急，我的任务就是陪着他。
1: 浩哥，我们现在我到了这个电车，我看过了，他没有了，然后你们直接就到大学，然后我们现在再过去。然后让你们多走一段路，不好意思，实在。
3: 是要朋友带我们去地铁站。
4: 可爱的小朋友。
5: Five minutes.
6: Yeah, five minutes.
5: Okay.
7: My friend is China.
6: My friend
7: is from China.
6: Oh, my friend is China.
0: 你帮忙打英文就。
8: 是
0: 吧？耶。哦，他们要去看足球赛。
9: Where's the book club?
10: Bristol.
11: Oh, what's her name?
9: Sasha.
11: Sasha.
12: Sasha.
11: Sasha. I tell Sasha. So lovely. Oh, good luck. Yes.
10: 他要去参加足球比赛了，
12: 这么厉害的？
10: 对。啊，
0: 我拿了。
13: 没事，不沉，就是支就。
0: 那你不舒服呀？
13: 没事，
3: 那个 M，
11: M 就到了吗
8: ？Metro。
11: 啊 ，OK。OK。
12: Don't worry。You tell them where we want to go。
13: 我们应该坐的是 M 三。
3: 啊，那从哪儿买？哎，
13: 但我不知道怎么就是哪个方向，我就不知道咋看了。
3: 我先进，先进。
13: 谢谢 ，Thank you。
3: 在这儿买票吧。是不是在这个买票？
13: 这个，哎，咋点？
12: OK， 好，来，我们几个人先买代币。
14: 啊，购买代币，购买代币是什么？
12: 那就让他们来吧。代币在这里购买，好，买代币吧，来来来。Don't know。
15: Скажи, это что дайте нам кэш?
16: Кэш,
15: кэш. Из ю, из жетонов, из ву.
12: Окей, бат.
16: Ну, стоп, подожди.
15: Кэш,
12: кэш. How much? 一个代币95 ，OK。这是代币吗
15: ？Yes, yes.
12: Metro.

0: 最小的，
1: 对，
0: 给他干点粗活，
1: 没问题，
0: 累活、重活，训练训练，训练训练。
2: 我还练啥？
3: 不是这个，
4: 不是这个，
0: 训练照顾姐姐们，将来好照顾莎莎。所以那个下一站的任务或什么，大家分工分工。
4: 好啊，
0: 好吧，不然责任一个人在孙杨身上有点责任太大，然后他责任心又强。
4: 对，是很有责任心的。
3: 嗯，做其实挺好的，
4: 很不容易。
5: 对，一天要没你，我们都过不来。
4: 真的
3: 是多吓人呢，一落地没车。
5: 对，
0: 嗯，你不能老是奔上奔下的，对吧？你得像我们那样轻轻松松的，然后你也享受这个旅程。
2: 就是想努力一点，然后让大家好一些。嗯，
0: 我其实不太喜欢努力这个字，就是付出的太多的时候其实是会心累的，所以我觉得不要努力，从今天开始不要努力。
6: 主要是运动员的确被这个努力一直环绕着，然后教练说你要努力，你要努力，你要努力。
2: 我可能就是更多的想把他照顾好一点，然后我可以累一点，我就是我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然后我突然就是如果你让我什么休息或者说不让我干或者觉得那个东西，我会觉得好像哎，我作为一个老公或者说我作为一个丈夫，我没有尽到我的责任。就
0: 我可不可以打断你一下，这个我真的怕我很妈味你知道吗？因为我以前人家老问我，我老回答之后就变得我很爱讲大道理，但就是我就一句话，我累一点没关系，就是一个不太好的自我暗示，我把话说的直一点。但你只要一生都有给自己贴了这个标签，就宇宙分不清楚你要什么。当你说我很累也没关系，他就觉得既然喜欢累，咱就来给他点考验，就来给他点功课。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你要相信，你要有配得感，你啥也不干人家也会爱你，你啥也不做你就值得像浩哥这样待在这就深深的被我爱的。
3: 你是点我呢？
0: 对。没有，我的意思是你要相信，我们经历了人生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然后我们走到这边，我们一定有我们很牛的值得被别人爱的地方。所以亲爱的，你本来就很好，你很值得被爱。你走过那么多千山万水，你不当个好爸爸，你不当个啥，你都是值得被爱的。
7: 我其实作为一个姐姐来说，看到队长你很努力的样子，真的会有点心疼，因为我也是高敏感人，我能感受到你很在意每一个人的心情，每一个环节的细致。
8: 来来来来，我来，
9: 谢谢。
8: 你不用了，我们来就行了。
4: 你这行李会多出来很多个。
2: 行，你不用管，你们先走，我来解决。
0: 他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导游，他会想要实现你每一个许下的愿。
2: 我付完钱没拿呀、啊，
10: 我下去，我快。
0: 我觉得他就再会求救一点就好了。
7: 可是我们毕竟是交融在一块，那其实就是会比较心疼你。希望你就是除了工作以外，不要像一个没有驾驶员的一个高铁一样，然后去为难自己。Let it be a golden one.
0: I don't know much about the weather. 不要再努力了，不要再累了，行吗？我不要再听到了，未来八天，好不好？一听我掉头就走，好不好？
2: 但是其实很大的一个原因，其实就是因为就从小我就是属于那种，就是我有多少力，我有100的力，我用110的力，我就是这样子。
0: 宝贝儿，你可以在工作的时候这样。但你不能在生活里这样，你会累死，而且你会让想爱你的人不知道从哪下手，因为他太容易犯错了。
7: 其实想要知道，除了那些身份，除了爸爸、丈夫、儿子，作为孙杨你自己，最想实现什么？
2: 其实我就是很想，就是说，彻彻底底的，然后就是也没有人来管我，也没有人来说我，然后我就这样放空一段时间，或者放空自己，然后我觉得我就很开心了。
0: 你现在就可以，你现在就可以开始放空，你现在就不要想任何事情，也不要再说。
7: 他其实还需要一点时间。
0: 可以，对，不是我们要让他知道他可以，因为他需要这个 commitment。我们一步一步来，咱们先定个目标，这两天先 明天做完领队，后面。

0: 啥事儿不管一天。
1: 是。
0: 然后那个到摩尔曼斯特的时候，你放松一天，只要一天。
2: 可
1: 你不
2: 以。
1: 用到那个，就是摩尔曼斯克马上就卸下队长，这种他会难受。所以我
3: 不是
1: 们
3: 本来就是，
1: 对对对，
3: 现在本来就是轮流，
0: 对对对对，
3: 游戏
0: 现在本来就是轮流的，
3: 轮流，对对，
0: 这是个游戏规则。
4: 不，这游戏规则他想当也当不了了，哥。
0: 来吧，我们敬你，
1: 来敬你一个，敬队长。
0: 谢谢孙杨，辛苦了。
5: 谢谢。
0: 谢谢你照顾我们，
1: 辛苦了。
6: 谢谢，辛苦了，
7: 辛苦了。
0: 来，接下来的日子让我们照顾你吧，好不好？享受一下，好吗？
1: 是的，
4: 我养你啊，
7: 先养好自己吧，傻瓜。
1: 我们再敬一下，莎莎。
3: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永远快乐，
1: 有生之年，天天快乐。
8: 好，
1: 晚安了。太谢谢你们了，真的很心里很甜蜜，谢谢。
3: 晚安了，晚安了。
4: 明儿见啊，
1: 弟弟妹妹晚安。
4: 爸爸姐姐，爸爸姐。
1: 晚安，
3: 晚安。
9: 我带你跑，然后跑了一点钟再回来。
4: 我谁跑？我不跑，我今儿要过生日。
7: 拜拜，
4: 拜拜啊，迪哥，
7: 拜拜。
1: 哎呦，哎呦，好漂亮啊！你帮我带一带呀。嗯，我以为你晚上收到就好了，嘻嘻。
7: 哎，太美了，太好看了！
1: 你怎么这么有眼光呀？又会选，嗯，又会选香料，又会选老婆。
4: 哎呦，还是反夸的。
1: 那肯定了，肯定。

0: 好，关挂了，没有关。你现在闭上眼睛就可以，我跟你说两句啊。我有可能说话有点难听，但我希望你只听重点，不要听那个难听的那个感觉。你不要去在意我的那个，就是因为我的确不会转弯啊，就是我说话有可能比较重。首先呢，我今天看了一下，就是群里面爸妈给我们发那个工作的视频，其实我特别感动。嗯，就觉得我出来之后，他们一直是我们今天的后盾，承认这一点吧。好，我们的表现的确不应该，我也有错，我觉得你也有问题，我们两个都有问题，夫妻有问题没有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包容。我就给你举一个比较直接的例子，好不好？就比如我没有拉你的手，咱们说实话，为啥没有拉你的手？是你妻子，我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人，对不对？你突然让我在这个节目里，突然就变成又拉你又捏你，又跟就是跟其他嘉宾一样的话，说实话，我有点需要这个适应的过程，并不是我不爱你，并不是我对你有意见，你要接受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我也要接受你这个人就是这样。我们要相互去包容，相互去理解，相互去帮助对方，明白吗，老公？我认为出现这样的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后续我们一直存在这样的问题。日子终归是两个人过的，我是你找过来的呀，你也是我找过来的，所以你的一切的一切的一切，我都可以接受。咱们现在，咱俩都不要站在自己的感受当中感受自己，我们就成功了。我希望你可以理解我。就到头来，这你最不理解我了，我也是纳闷儿，那么给我点面子，那显得我很窝囊，明白了吗？但是我们俩能出现这样的状态，我觉得很正常。正常的一个点，你知道是什么吗？是因为我们俩的确也很少出来一起玩。我要回在家忙孩子，你要忙训练，我们俩的确逛街的时间都很少，导致我们俩出来真的其实一点点事有可能都会再累积我们自己的经验，明白了没有？好了，我要说的就这么多，好吧？可以吗？来亲一个。
1: 哎呀，你够熟，你不憋了？
0: 讨厌，哎，你也讨厌，我也很。
2: 我老婆她有时候其实挺高冷的，作为一个这样类型一种性格人，她其实能跟我讲这个话，我其实还是蛮感动的，啊，她可以这样来跟我讲，也说明她足够爱我，她想我们好好把这个家庭。

0: 去经营好。就碰到问题不可怕，有磕绊也不可怕，关键是怎么样我们去想办法去解决，能快速解决，能把两个人的状态调整好，情绪调整好，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我希望我老婆播出的时候所有都是一片叫好，我就是这个状态。
1: 就是怎么说呢，最重要的真的是第一次，就是我们很早之前我们满怀期待啊，我们想哇出去了满眼就是有幸福幸福幸福，开心开心开心，真的是给了我们一盆冷水喷出去。原来就是你在这个过程中会有发现了一些新的摩擦，并不是在你家庭当中，比如说是在你家里，你家里的一些摩擦其实有可能已经磨得差不多了，然后出来之后又有新的摩擦开始了，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非常正常，这才是正常的人嘛。嗯，就跟我练一个器械一样，我练第一遍的时候绝对会失败，我不可能天生就是会非常会经营婚姻的人，不是一个天生就是器械感非常好的人。那好，那我们就要需要去在训练方面，我就需要去多练，一次不行我十次，我十次不行一百次。那么就跟旅行一样，我既然我第一次肯定会出现很多问题的，那么只有这一次的旅行才会让我们后面的生活更好呀，然后我才可以总结之后，我觉得哦，有几个点我老公是非常在意的，那我们就要去避免这几个点嘛。就跟静姐说的一样，他们也是磨合了好多年才磨合到了现在的一个状况，那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只有去经历，我们才知道对方的雷点是什么，对方需要注意的是什么，我们才怎么样才能让对方更舒服，这就是需要经历的事情。
2: 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下节更精彩，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现在继续。
3: 今天我们将分为两条路线进行探索 ：A 幸福线，哇，
4: 好美，
5: 值得值得
3: ；B 浪漫线，哦，
6: 心想事成，就是这么幸运，有可能不是在一起，
7: 得分开了。
8: 老婆，别分开啊，让我感受幸福的一天吧。
9: 他会写 A，
6: 你不是写的 B 吗？
3: 现在就他一个人去了，怎么办？我们能不能接受罚款啊？
10: 请姐姐们遵守规则。
6: 我就不遵守，怎么样？
7: 我头好痛，
6: 昨天风就很大呀，你不知道吗？听我的好吗？
7: 咱俩别在这干仗了，
6: 那我不管了。
7: 行。
11: 在岛屿少年那个组，他给我发一件事儿，就没有回复的及时。
12: 其实我坐了飞机、还车才看到他，把他的衣服都洗了、晒了晒。我不是付出型人格，
13: 我以后绝对不让苏阳再。
11: 我现在就怕你说我试试，
13: 相信我，
6: 跟我不是。
3: 到摩尔曼斯特啦，
5: 那么高的雪呀！
6: 哇，这个太棒了！
5: 我美死了，我们叫极光，我们要去看什么？
6: 金鱼。
5: 我好开心啊！
10: 摩尔曼斯特有哪位来带领大家呢？
14: 我想对即将成为导游的说，明天开始即将是你的噩梦。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关注节目官方微博妻子的浪漫旅行官微，解锁更多惊喜福利和热议话题，上微博带话题妻子的浪漫旅行发博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

0: 当地时间5月11日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洪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菲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邮轮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目前有11例疑似病例与此次疫情相关，其中9例已经确诊。极地邮轮的汉坦疫情病毒溯源工作正在全球范围展开。
1: 看到网上说的恐怖邮轮末日病毒高致死率，我其实心里咯噔一下，因为7年前咱们新闻大求真的北极科考小组就在这艘船上。你看，这是当年的素材啊，这是我，对吧？后面就是极地探险船 Hondius， 也就是这次出事儿的洪迪厄斯号。要知道，在极地那种环境，远离陆地，没有专业的医疗设施，那一旦发生这样的疾病，只有船上的急救力量，非常的危险。所以这一船人该怎么办啊？
0: 中疾控数据显示，有具体名称可引起疾病的汉坦病毒有20多种。东南大学湘雅医院感染病科主任、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常务委员黄燕。
2: 汉坦病毒它有很多不同的类型，在我们国内流行的叫汉坦型和汉城型。那么这个病毒在国内引起的主要的临床的疾病或症状叫做肾综合征出血热，它损害的是肾脏。
0: 主要在亚洲和欧洲出现的汉坦病毒引起的是肾综合征出血热。
2: 这个病毒在60年代、70年代一直到90年代，甚至现在都一直是在流行。现在我们像我们湘雅医院可能每一年也就10多例，但是你要是到县级医院，可能每一年可能还有上百例。那这次新闻里头邮轮上所发现的患者，他所感染的病毒类型虽然都叫汉坦病毒，但是亚型和我们国内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主要在美洲出现的是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它会引起汉坦病毒心肺综合征。
2: 它的症状是以肺部的症状为主，像重症肺炎，就相当于说我们都是人，但是我们有不同的人种，有不同的民族，它有自己的特色。
0: 也就是说，汉坦病毒在不同地区所流行的病毒亚型不一样。那为什么原产地在南美洲的安第斯病毒会出现在南美洲以外？关键它还出现了人传人的情况呢？
2: 所以就讲到这个病毒的感染的方式，它并不是说直接从人传到人，它最大的一个传播的途径还是接触了野生动物，是因为患者他是在南美洲，他接触了南美洲的野生动物而被感染的，并不是说我直接摸了野生动物，更多的时候是一种间接接触的方式。比如说野生动物它会排粪便、尿液，那你像太阳一出来，那你的水分会蒸发，或者说会扬尘，那这个病毒它可能就会漂浮在空气中间，形成这样的一个气溶胶。如果病毒的含量达到一定的浓度，那么你去接触土壤啊等等，或者是跑到这块区域去的时候，就可能吸入这个含有气溶胶的病毒。所以这个是一个最主要的传播方式，叫呼吸道的传播。另外一种呢是叫直接的接触，野生动物身上有病毒，然后人呢正好手上有破口，这个叫间接接触的这个方式。还有一种呢叫消化道传播，野生的这些果实啊，或者是我们人类准备的这个食物被动物的粪便或者是尿液给污染了，你并不知道，然后呢也没有很好的清洗就把它吃进去了。
0: 求真记者联想到了邮轮上的零号患者，是一位70岁的荷兰鸟类学家。在登上邮轮前，他开展了数月的南美观鸟探险，并曾前往鼠患严重的观鸟地。
1: 没错，现在喜欢徒步登山的人很多啊。如果某种动物的粪便干了，病毒以气溶胶的形式存在，而你刚好吸进去了，这怎么注意得到啊？所以只能说啊，做好防护、注重卫生的意识非常重要。我也联系了之前探险向导，他告诉我，船上的卫生管控非常严格，基本不可能出现老鼠。世卫组织的调查也公布了，没有啮齿动物的痕迹。那意味着病毒可能是人传人哦。为什么会这样呢？人的排泄物应该控制在卫生间里了呀，

0: 像感染肺部的这个汉坦病毒呢，它是说有限的人传人。所以什么叫有限的人传人，就是它需要符合一定的条件，而且这个条件一般来说是比较苛刻的。你比如两个人他处于一个比较密闭的这个空间，空气流通是比较差的，然后达到一定的浓度以后才能够说去感染下一个人，那么这种效率其实并不是太高。因为其实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啊，游轮上那么多人，但是呢他真正感染的人并不多，所以呢他还是说一个是近距离的接触，第二个呢是感染者和被感染者他处于一个同样的密闭的空间，而且呢是要达到一定的时间才能够说去感染下一个人。
1: 你看啊，这是大家在船舱里面聊天的样子，这是一个狭小密闭的空间，而且人员高密度，非常有利于病毒的传播。你看，这是它的客舱，因为是极地探险船，不是豪华游轮，所以房间不大，可能就是13到16个平方，就像我们现在工位这点大小。床也很小，大概就不到1米。这是双人间，甚至还有四人间，你看长这个样子。在这么狭小的密闭舱室内，万一有一个人感染了，其他人可真就危险了。
2: 由此可见，这起事件的重点不只是游轮上发生了感染，而是一名可能在南美自然疫源地暴露后感染的旅行者，进入了远洋探险游轮这一相对封闭、人员长期共同生活且跨国流动复杂的场景。随后形成了有限继发传播和多国接触者追踪。而这起事件引起恐慌的主要原因是，一开始大家并不清楚零号病人的死因是汉坦病毒心肺综合征，而这个病的潜伏期有9到33天，致死率高达30%到60%。那么这个病的治疗难度大吗？
0: 因为这个病目前是没有特效药物的，包括在我们国内流行的我们叫肾中温症出血热，这个病毒它仍然也是没有有效的抗病毒药物。其实我们说的医疗手段的进步，它最主要是我们现在的支持系统，比如说我们的静脉输液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化验，即使发现它身体的异常的信号，我们也可以去保护心肌。那肾脏是最主要攻击的器官，那没关系啊，我们现在的血液透析这个是非常普及的，县医院都可以做。像游轮上的这个病毒，它是以攻击肺部为主，呼吸机这一类的治疗技术也是非常好的啊。所以我们不是说我们有了有效的抗病毒药物，而是说我们的综合医疗能力得到了提高，我们现有的这些支持系统都可以完全让它度过最危险的时期，所以才让这个病的这个抢救成功率现在是非常高的。
1: 求证到这里，我们知道了这个古老的和啮齿动物共存的汉坦病毒没那么恐怖。不论是我国肾综合征出血热的毒株，还是南美洲以肺部症状为主的毒株，它的抢救成功率非常高，没必要恐慌。但需要提醒的就是，你去境外旅游、野外探险回来，不论是出现了呼吸道症状还是其他的身体不适，一定要及时就医，并主动提供你的行程。不单是你本人可以得到救治，医疗机构也有完备的上报流程。咱们国家疾控中心的病原检测能力非常强大，基本涵盖全球所有传染病，一定能把病毒传播控制住。
3: 今天的话题呢，我们要从大家身上都有的东西说起，头发丝。一根头发丝呢，大概是80到100微米粗，够细了吧？但是最近呢，我们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杭州研究院发现了一种新的智能纤维，据说呀，它比头发丝还要细。有多细呢？细到可以钻进你的衣服里面，天天帮你测心跳；细到能弯能绕，还可以自己存电。听上去是不是很奇幻呢？别急，我们这就去亲眼验证一下。
4: 前不久，来自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杭州研究院的科研团队研发出了一根了不起的智能纤维，它的粗细只有头发丝的一半多，但是本领却大得很，既能当电线传信号，又能当传感器测心跳，甚至还能传输电能。该成果不仅发表在了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通讯》上，更厉害的是，科研团队自己造了台生产设备， 一口气就能拉出50米长的纤维，不是实验室里做样品，是真的能批量产了。
3: 周教授您好。
5: 哎，主持人好，欢迎来到我们实验室。
4: 周云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杭州研究院机电工程学院精英副教授。
3: 哇，它真的太细了，我们可以把镜头推进才可以看见它的存在。
5: 我们这个器件呢，确实是比较细的，大概在50微米左右，跟头发丝是相当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屏幕，这是放大之后的样子。
3: 啊，在屏幕上面看好像还挺粗的，没想到真身竟然比头发丝还要细。
6: 那它里面是长什么样子的呢？
5: 你可以想象成在一个头发丝那么细的一个地基上，我们盖一个高楼，它里面是分层分户的，它可以实现导电、感应以及传输电能等不同的功能，一根呢顶过去的3样东西。
4: 这座微型高楼是怎么盖起来的？科研团队想了个巧妙的办法，我们管它叫给线芯穿衣服。先准备一根极细的线芯，让它像逛超市一样挨个经过不同的液体货架，每过一个货架，线芯表面就自动裹上一层纳米级的功能材料，就像套上一件件不同功能的外套。一圈转下来，一根光秃秃的线芯就变成了身怀绝技的智能纤维。
3: 那这个纤维这么细的话，会不会很脆呢？一下就被拉断了呢？
4: 袁江南，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杭州研究院博士生。
7: 这是我们做的一个纯液态金属的一个 EV 电子纤维，那么我们现在呢就要来测试一下它的导电性和耐久性。首先呢，我们把这两头呢给它连上，轻轻搭上去它就会发亮，然后我们用弯它或者是折它拉它，它都是保持亮的。
3: 它一直亮着，一点都没闪。
7: 是的。主持人要不要来试一下？
3: 好呀好呀，那我上手试一下。我拉它，它也没闪。
7: 对，
3: 也依然是亮着的。真的，它不论怎么折腾它，它一直都还是亮着灯的。
7: 是的。
3: 那这和咱们平时见到的电线传感器到底哪里不一样呢？
7: 第一点就是它特别的细，然后也特别的软，然后既能拉伸也能揉搓。第二点呢，它就是功能特别强大。首先你看，像之前的那些比如说传感呀，它需要采集信号，然后它需要传感器，导电的话它需要电线的，然后也需要电源，那么现在呢它就可以一根就搞定了。
4: 一根纤维能导电、能感知、能传输能量，已经很厉害了。但实验室里的样品最终要变成老百姓能用的东西。专家告诉我们，他们还把这根纤维织成了布，一块会测肌肉的电信号，能识别手势的布，它到底长什么样呢？
3: 这就是一块布片，摸上去还挺软和挺透气的。
7: 对，是的，这块布呢，就是咱们刚刚看到的纤维编织而成的。你看表面上这些纹理，就是它的存在。不过呢，它照样可以拉伸透气。其实它现在已经是一块活的电路板了，它可以用来测机电信号。你不信，贴在小臂上试试。
3: 哎，有波形了。但这个是什么信号呢？
7: 这个信号是你小臂的肌肉的机电信号。肌肉收缩的时候呢，它会产生微弱的电信号，那么这块布呢就能捕捉得到。你看你现在是处于放松的状态，它的波形其实是很平稳的。 OK， 现在我们按照我说的来做几个动作，你就会看到它的波形变化。 Lady Go， 来，先试试慢慢握拳。
3: 哎，一下子就窜上去了。
7: 是的是的，来，现在放松，然后用张开手掌，用力撑开，
5: 完全放掉，
8: 撑着，
3: 又不一样了。
7: 对的，对的，对的。现在试试比个耶。
3: 啊，每次都不一样。
7: 对，是的。这就是机电信号的魅力。 你每做一个动作呢，你的这个肌肉群它收缩的方式就不一样，所以它产生的电信号也不一样。那么这块布呢，就可以精确的把它分辨出来。哦，
3: 也就是说，它不光能够测心跳，它还可以读懂我的手势。
7: 对，这就相当于是打开了另外的一个世界，手势识别。在未来呢，把它贴在前臂上，你就可以动动手指，控制手机、一只，甚至都可以隔空打字。
3: 那不就等于给手臂装了一个手势遥控器？嗯，
7: 对，是的。而且呢，它贴在身上没有任何的异物感，不像传统的硬邦邦的一个小盒子，非常的不方便。用这种布干爽透气，而且能够自由的活动。
8: 一块能读懂手势的贴臂布只是起点，未来它可以贴腿监测肌肉，做智能手套控制假肢，做衣服辅助康复，甚至植入体内治疗帕金森和慢性疼痛，或成为软体机器人的感知皮肤。目前科研团队正研发下一代产品，将数据处理电路直接织进透气布料，与导电线路融为一体，既柔软透气，又能自主感知处理数据，即便被反复拉扯扭曲，它依然稳定工作。穿在身上几乎感觉不到电子元件的存在，却能在后台精准记录数据。
5: 让我们自豪的是呢，就是我们不仅发表了一篇论文，更是实实在在的把它做出来了。从原材料到设备了，我们就全站在字眼。目前呢，一些企业呢也在跟我们进行接触。我预计呢，在未来几年了，我们首先会把它用在康复医疗的智能可穿戴领域。大家会在生活中慢慢看到它的影子。我们这项技术的核心意义呢，就在于它把一个硬邦邦的电子设备了，变成了一个软绵绵的布料，让人与机器之间的接触了，变得像穿衣服一样简单自然。
3: 一根比头发丝还细的纤维，能读懂手势，能传信号，还能自己存电。有时候科技的进步就是这样，它不声不响地发生在一个普通的实验室里，然后某一天悄悄地走进你的生活。这大概就是科学的浪漫吧。

0: 列全球最前沿的新科技和最酷炫的新发明吗？新闻大头针，上一山带看世界。如果没有镜头，相机还能拍照吗？为了追求更好的拍摄效果，手机镜头越堆越多，越来越大。而华人科学家却造出了一台完全没有镜头的相机。这项颠覆成像百年常识的研究发表在了国际顶级期刊《自然》。没有镜头，只用九块芯片，2厘米外还能看清指纹，能拍 3D 结构。这确定不是 AI， 而是真实的相机吗？
1: 珊珊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好，非常开心能在湖南卫视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最新的一些工作。现在一般的相机都是电子曝光的，图像传感器芯片负责曝光，镜头的作用就是把光线做一个偏折汇聚到一个点上，这样才可以形成一个清晰的像。所以把镜头去掉之后，光就完全散开了，你看到了就是一团非常模糊的光斑。
0: 我们观察手机摄像头时，能清楚地看到玻璃保护层下的那组小镜头，镜头负责聚光，如果没有镜头，光就散了，图像自然没法看。这样的话也能成像吗？
1: 我们这次做的呢，就是把整一个光学镜头完全去掉。这个设备最颠覆的地方就是没有任何的镜头，我们故意让物体散射出来的光自由散开。我们做出来的无镜头的相机上面有九块小的芯片，它们组成了一个3×3的九宫格，拼接起来之后大概是2厘米，可能比手机稍微重一点。里面最核心的部件呢，就是这九块特殊的图像传感器芯片，它们看上去跟我们普通手机摄像头里面的传感器很像，但是每一块芯片的表面都覆盖了一层我们设计的编码薄膜。这个薄膜的作用呢，就是把肉眼看不见的光的信息翻译成芯片能够记录下来的明暗变化。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层翻译膜，这个薄膜替代了原先的光学镜头，它把光的语言翻译成了芯片能听懂的语言，把原

0: 始的物体的样子把它重新算出来，通过算法就可以把这个九颗芯片上面得到的光学信息对齐完之后，再把它拼成一个高分辨率的图。
1: 原来代替整套光学镜头的是薄膜编码加芯片采集加算法重构，从物理成像变成了计算成像，彻底换了一条技术路线。更震撼的是，它的灵感来自人类首张黑洞照片。
0: 这个原理，世界望远镜它的原理是类似的。2019年的时候，人类拍了第一个黑洞的照片，我也觉得很震撼。这么远你也可以看得这么清楚。那个照片呢，不是用单一的望远镜去拍的，它是用了很多个分布在地球不同位置的望远镜去拍同一个地方，再把它整合出一幅高分辨率的黑洞图。问题就是他们必须要同步的非常好，他们是用了一个叫原子钟的一个技术。打个比方说，有一个合唱团分布在地球的不同位置，每一个歌手都在那里唱歌，你现在把很多个歌手的歌声合成起来，你必须要把这个时间非常准确的记录下来，你时间先后顺序搞乱了一点，合成出来的可能就是一个噪声一样的歌曲。你必须要把九个或者更多的歌手的时间同步的非常完美，这就是世界望远镜独特的地方。
1: 九块芯片信号精准同步，从乱码里还原高清图。其实这项技术真正的核心难点是算法，硬件做不到的事儿就用软件来彻底解决，这才是华人团队的真功夫。
0: 那张黑洞照片公布的时候呢，我看全世界都在转发，我觉得好的科学想法往往都是相通的，我们的想法能不能把它的这个原理用在摄影镜头上面。所以拍黑洞的方法跟拍指纹的方法看起来是很不相关，但其实都是同一个技术。如果能把一个领域的思路搬到另外一个领域去，我觉得突破往往是发生在那一刻。
1: 拍黑洞的顶级技术竟然也可以用来拍指纹，真是远在天边又近在咫尺。那没有镜头的相机能不能够拍黑洞呢？
0: 你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也在尝试。黑洞的光被散射了太多次了，所以不容易看到它发光的一个星体，我觉得这是有可能做到。比如说遥感，或者像生物医学的领域，内窥镜是很有可能的。内窥镜有时候你很难伸进去，我现在不需要镜头了，内窥镜插在你的肠子里面就可以把肠子里面的 3D 结构重构出来。
1: 哎，等等，没有镜头的相机还有 3D 成像的超能力吗？
0: 我们芯片采到的不仅是光的强度信息，还可以捕捉到它的角度信息，知道光是从哪个方向照过来的，你就可以往回推算，跟踪这个光的方向，把物体的三维结构重构出来。在我们的文章里面，我们就去做子弹的成像，子弹上面有一个弹坑，所以他们做法医鉴定的时候就要鉴定你这个子弹是从哪一把枪打出来的，非常重要的依据。
1: 而且相比传统的相机，无镜头相机超小超轻，视野超广，远近都清晰，拍完还能重新调焦。
0: 传统的基于镜头的成像它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它的分辨率是受限于你镜头的大小。在奥运会，摄影记者他们都用一个非常大的镜头，因为他们必须要有一幅非常高分辨率的图，它有一个景深的限制，你每次你只能在某一个位置上看到某一个东西，你看近了看远了它都会变模糊了。因为我们可以把这个镜头去掉，所以我们就不再受这些条件的约束，我们可以捕捉光的强度跟角度信息，可以把光传播到任意位置，所以我们没有景深的限制，所有地方你都可以看得清楚。一个图分辨率有多高呢？我们在2厘米外面可以看到780纳米的线宽，大概是头发丝的1%左右，一个细菌的宽度。你也可以看到手指上汗腺的分布，这在其他的成像技术里面是很难做到的。显微镜必须把样本放得非常靠近你的镜头，2厘米外你是看不见的。另外一个问题，它的视野很小，手指的一点点的一个区域，不可能说整一个指纹都看得很清楚。我们相机的好处就是市场很大，是厘米量级的，非常大的一个视野，比芯片要大16倍，你不可能把一个镜头做得很大。但是用我们这个编码层就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它是一个薄膜嘛，可以铺得无限大，光的信息就更多了，分辨率就更多了。你可以用16个4×4的阵列，你可以用25个5×5的阵列去继续提高它的分辨率。

0: 有了这个相机，不止在山顶，哪儿哪儿都是 VIP。那我们以后的手机成像效果是不是也要颠覆了呢？
1: 在手机上目前来说还是有一定距离收算力的限制，这个计算方法还是需要比较长时间去做重构。我也希望以后这个芯片更加好，计算的时间会大幅的缩短。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度平原里，密度是一个物理量，用来描述物质在单位体积下的质量。在本实验中，三种液体按密度大小分层，蜂蜜密度最大，位于最下层，其次是水和油。而铁块的密度远大于蜂蜜，能够沉于杯子最底部，冰块的密度介于水和油之间，故浮在中部。

0: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便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好想问问大家，这个五一假期你是怎么度过的呢？是在景区看人山人海，还是在家看手机里的世界？我猜啊，不管你用哪种方式过节，都逃不开一个字，那就是吃。怎样吃得爽，还吃出水平和境界呢？今天啊，我要给您推荐岳阳烧烤。人家拼的可不只是好吃、肉多，而是上升到了学术高度，不仅考进了大学，还能考出国家认可的文凭。
1: 江校长，咱们这个烧烤学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真的有这个文凭能拿呀？
2: 我们学校是由岳阳开放大学、岳阳市烧烤协会、岳阳市娄区人民政府三方投资共建的，毕业以后文凭是由国家开放大学颁发的。
3: 现在大家呢最关心的是，究竟有哪几种学习方式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来咱们这儿学习呢？
2: 第一种方式呢，就是纯学技能的，学制是一个月。第二种方式呢，是学历加技能的，就是对于那些需要将来扩大经营啊、创业啊、出乡出海的这种企业老板来提升自己的管理经营技能，那么就参加一个学历提升。大专的学制是2年半，本科是2年半，大专加本科总共的学时是5年时间。那么他在学习的过程中呢，他不影响工作，你可以边开店边学习。而且我们对于培养技能啊，上午学理论课，下午呢就烧烤技能课，晚上就跟店。
1: 听起来还是挺全面的哈。
2: 对对。
1: 所以咱这个烧烤学院不光学烤串。
2: 对对对对。我带你们去看一下学理论的教室。这是我们学文化课理论课的教室啊。
1: 对，我第一次见这么接地气的理论课教室。
3: 对，这个教室充满了人间烟火气，就连这个桌子和椅子都是咱们平时吃夜宵摊的那种桌椅。
1: 哎，这个就是我们的学习教材是吧？
2: 啊，是的。
1: 这三本，
3: 还真有
1: 《中国烧烤通史》。
2: 这是由我们的老师精心编写出来的，弥补了中国烧烤史的一个空白。中国烧烤史跟我们湖南有很大的关系了。丑词里面有完整的烧烤的菜单，有些人很不明白，我烧个烧烤为什么要学烧烤历史呢？因为很多的菜谱是从历史资料里面过来的。比方说我们马王堆的汉方烧烤就是出土于马王堆汉墓，那么岳阳的烧烤我们自己又研究了一个叫做小乔出嫁了，就把苏轼的那首词啊把它变成了岳阳的菜谱，它就很有文化韵味。
3: 所以了解历史其实对于这个产品的后期的品牌发展它是有加持的。
2: 加持的，对。
4: 学习烧烤史并非为了纸上谈兵，而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这门技艺的文化根基。从先秦的凡炮制，到汉代的烤串加小饼加蘸料组合，再到唐宋的制鸡制鹿等宫廷名菜，烧烤承载着中华饮食哲学与生活智慧。学习这些历史能让从业者明白自己做的不只是串，更是延续了数千年的生活传统。
2: 我们整个校区啊建了100多个门面，学员毕业以后他可以在这里创业，免租1年的。这是我们的烧烤博物馆，学员来了让他了解一下岳阳烧烤的前世今生。这是我们学生的烧烤的实训室，他们家呢就在这里面学习这个烧烤技术。这边的炉具是铁板烤，岳阳最有名的是铁板虾仁。这边的烤炉是纯环保的，自行带有净化，没有烟的。
1: 一体化的，这一个就搞定了。
2: 对对。
3: 来咱们这儿教学的这些老师都是从哪儿请来的呀？
2: 老师有两个方面构成，一个文化理论课老师全部是由岳阳开放大学的讲师、副教授、教授亲自授课。实操的老师我们是从头部企业挑选了30个有20多年考龄的老师傅亲自教。今天我们现场就请了2位老师在现场教学。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兴趣去体验一下？这两位就是今天给我们教学的老师。哎呀，
5: 老师，老师您好，
1: 这可是真正的考场啊！
6: 今天我们准备了我们岳阳的特色，真的大串的牛筋，这一手是十串，一手的叫法也是我们岳阳叫出去的，它这个肉最少有4两到4两多的样子。
1: 哦，这是牛油，
3: 比我平时吃的牛油要大很多。
1: 大串，岳阳烧烤的一大特色。
6: 我们就上炉开烤。里脊肉我们烤的话一定要多打一点油，要大火烤。烤牛油的时候火一定要小一点。
1: 哦，不然容易焦掉。
6: 对。
1: 像我们平时自己烤的时候，这种竹签儿好容易断。
6: 对对对。
1: 这个应该怎么掌握？
6: 这个一般有两种方法，你可以头一天呢把这个竹签泡下水。像店里的师傅呢，他都会给这个竹签上面打一点油。哦。
3: 我平时自己烧烤的时候哈、
6: 对，
3: 那个油会经常滴到那个炭上面，然后就会冒很大的烟。
6: 对，
3: 这个怎么掌握火候？
6: 我们刷油的时候，油刷进入沾上油以后，一定要在这个上面多刮几下。
3: 上油刷油是间隔多长时间要刷一次呀？
6: 首先眼睛要观察，看它表面很干了，光泽度没那么亮了，就马上刷一点油。
1: 我俩能上手操作一下吗？
6: 可以可以。来，我们拿签子的时候手呈这种八字形打开。对，这个翻签子这个动作都是从内往外，不管你是左手还是右手。
1: 对。那一般什么时候开始上调料呢？
6: 上调料的话，像牛肉串我们基本上烤到九成熟的样子就差不多了，因为牛肉主要是要嫩。好，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可以撒料了，我们先来撒孜然。一定要把这个料撒在这个肉串上，孜然、辣椒跟葱，所有的烤串都是通过自己的腌制好了的，不需要去格外的撒盐。
1: 所以每家店的这个味道的差别就在于它这个腌制的时候调料的差别。看得我都已经流口水了。
6: 对。这一步比较重要，一定要给它打油，通过这个炭的温度把这个孜然和辣椒激发出香味。
3: 这个卖相一看就漂亮多了。哇哦。
6: 要不来先试一下。
3: 哇，我等不及了。
1: 好嫩啊。哇。好好吃啊。一口进到嘴巴里全是这个奶香味儿。
3: 但是多嚼两下，它那个奶油香的那个油立刻就化开了。
6: 会不会有一种爆汁感觉？
3: 对。我很好奇，来咱们这儿的学员究竟要学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怎么判断他是可以结业或者毕业了呢？
6: 首先我们会让这些学员从如何选择食材，哪个部位上的肉如何切，如何调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如何腌制，然后到他自己上来烤。他可能先是从一个东西单品过来烤，到一次来个七八样东西让他烤，他能够让客人或者让老师都觉得很 OK， 那就好了。做餐饮肯定是千人千味，如果能够按照我们来教他的这些套路来做这些事情的话，不会有很大的问题。
4: 除了传统的炭火烤，烧烤学院的实训课还将学习到岳阳另一大特色流派——铁板烤。
5: 在岳阳地区的话，炭火基本上占比在95%，铁板系列5%。
3: 所以我们今天来咱们店里边，就是能够具体的学习到一些有关于铁板烧烤方面的知识。我看你们这个铁板跟一般铁板也不太一样，不是纯铁的。
5: 钢的话，它有一个属性，哪个部位加热，它就会往下凹。不然的话，这个油就积不到一块地方。对。
3: 这个铁板烤好像比较快啊。
5: 对
1: 的。
3: 一下就熟了，感觉。
5: 基本上25秒钟。
1: 哇，这个料看起来炒得很香。
3: 哎，这就出盘了。
5: 对。
3: 接下来这个是虾仁啊。
5: 对。
3: 这个很少见啊，我觉得烧烤里边。
5: 9年前到武汉去摆摊，无意当中发现了个虾仁，东北人包饺子用的。那我就突发奇想，我试一下。那个时候周边的人基本上都喜欢吃。隔了一年之后，我回岳阳来烤，一开店，这个虾仁就被打化了。虾仁大概在20秒钟左右，还有3秒钟，3、2、1。
1: 它闻起来有点像炸小河虾的那种香，但是吃起来又是那种 QQ 弹弹很嫩的。
3: 外面是有点焦焦脆脆的，里边是特别嫩滑滑溜的那种感觉。这个老人和小孩一定会很爱吃啊。
4: 除了理论课、实操课学烧烤技能之外，晚间学员们则进入岳阳30余家头部烧烤门店跟店经营。
3: 我们还真是得跟店来这儿学才能比较立体。除了说这个怎么考啊，我觉得到店里边看到实地的具体经营，好像才能够学习到开一家店创业究竟得负责学到哪些东西，是吧？
5: 我们学员跟店的话，我更多的会交流店铺的运营，包括人员配置、服务质量。我们学员从点单、收银、运营，让他们全流程的体验，让学员少走弯路。
3: 这一次沉浸式的探访岳阳烧烤学院，还真是颠覆了我对烧烤的认知。
1: 没错，原来这个烧烤啊，不是简单的点火。

0: 料，更是一门有标准、有规范、有安全的专门技艺。
1: 所以呀，赶紧来岳阳跟我们一起学习烧烤吧，也许下一个烧烤大师就是你。
2: 哇，隔着屏幕我都闻到那股孜然和牛油爆汁的香味了。那既然氛围已经烘托到这儿了，咱们的五一美食之旅就得继续加码，接下来上点水果解解腻怎么样？每年的四五月份啊，正是菠萝成熟的季节，但咱们平时吃的菠萝都是黄澄澄的，还会扎手。今天啊，咱们找到了一个隐藏款，听说在广东湛江有一群科学家硬是种出了红皮肤的菠萝。这里是菠萝地海，位于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与海南省的海口市啊隔海相望。每年的四月，这里的菠萝会大丰收。我们国家啊，有三分之一的菠萝就产自这里。
3: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菠萝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刘胜辉。
4: 咱们这工作福利也太好了吧，进门我就看到有各种各样的菠萝啊，咱们这个房间充满了香气。
5: 是的，没错。
4: 之前我听我们编导说啊，您的朋友圈每天都会发各种各样好吃的菠萝，然后其中呢就涉及到一个关键字频繁出现，就是超甜。
5: 是的，基本上每天有一到两个非常甜的。
4: 那采访一下这位菠萝科学家，您这次喊我来是不是有什么新发现呢？
5: 我有个东西要给您汇报一下。
4: 哎呀，这个客气客气客气，我向您学习一下。
5: 我杂交的超甜红皮菠萝。
4: 啊，还有红皮菠萝？哇，老师这些太漂亮了，红色的菠萝我真的是第一次见，哎，好可爱啊，就红彤彤的，想抱抱它的感觉。
5: 挺漂亮的啊。
4: 哎，这个菠萝怎么是红颜色的皮呢？
5: 我们是通过杂交，首先呢我们要种植亲本，是吧？
3: 种植亲本就是为目标品种挑选父母，比如红皮菠萝的母本是从海南引进的红皮品种，它有个缺点是很难催花，无法进行产期调节，那就意味着无法控制上市时间。而它的父本就选择了很好催花的来自马来西亚的约瑟芬菠萝。
5: 父母本的话，你一定要让它花期相遇，你才能授粉。
3: 菠萝是自交不亲和植物，只有不同品种或品系间授粉才会产生种子。谁能给菠萝花授粉？菠萝花长度才2厘米，开花口的直径不足5毫米。在菠萝的老家美洲，是由蜂鸟来进行授粉工作，而我们国家没有蜂鸟，蜜蜂和蚂蚁能做一部分的授粉工作，仅局限于短距离授粉，所以大部分授粉工作只能像这样人工进行。采集优秀的副本花粉，涂抹在母本菠萝花的柱头上，每颗菠萝有几十到100多朵，最后长成了一个巨花果，就是菠萝了。为了得到足够多的种子，最好每一朵花都授粉，
5: 然后得到种子。
3: 菠萝成熟就能得到种子，切开一个看看，这就是菠萝的种子。
5: 种子得到苗。
3: 菠萝的老茎去掉叶子，上面有一个个的小黄点，这是老茎上的芽，每一个小黄点都能单独发育成一颗菠萝苗。如果切开这根茎，消毒后埋到沙床里，就能得到很多苗，
5: 再培育它让它结果。
3: 杂交后结果的菠萝会千姿百态，有的可能长了多个冠，有的可能变成一条龙，但总有一个它既美味又漂亮，既抗虫害又抗倒伏，那么就要记住它，给它拍照，恭喜它成为新品种的种子选手。
5: 味道又非常好的，果还比较大的，那就是极品了。那得到这个极品以后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要繁殖，对吧？因为你光一株是不行的，你怎么样能种到成千上万亩？肯定是你要不停的繁殖。然后我们这一个株系还是从一个单株通过扩繁形成的。那么从做亲本种植到现在已经是第6年的时间了，才得到这么多株。
4: 哦，就6年才能得到这些。
5: 对的。
4: 那如果它要上市的话，是不是还得等几年？
5: 我觉得最快的话要4年。
4: 所以真的培育一株这个菠萝真的很不容易啊。
5: 10年已经是非常快的速度了。
4: 老师，可是我呢，我今天来到您的菠萝田，我都不想等了，我特别想尝一下这个红色的菠萝是什么味道的，您可以给我削一个我尝一下吗？

0: 我也尝尝，
1: 真的好甜啊。
0: 嗯，不错。
2: 刘老师的红皮菠萝最高曾测出28.8%的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这是什么概念？菲律宾香蕉的甜度才20%。
1: 我再来一块可以吗？哎，这个完全一点都不涩，就是甜，水分大，而且很香，然后这个水都顺着我的手会流下来，真的好好吃，我人生中吃到的最美味的菠萝，没有之一。我没有想到红色的菠萝竟然这么香，
0: 手都是粘的，
1: 嗯，
0: 很粘手
1: 啊，好幸福啊，太羡慕你们的工作了，
0: 甜蜜的事业，嗯。
2: 求真记者看到的这片红色菠萝，再过一段时间会彻底成熟。刘老师测定完品质指标，就可以申请新品种权了。像这样的新品种权，他已经申请了十几个。
3: 菠萝和凤梨的区别，就像是马铃薯和土豆的区别，番茄和西红柿的区别。总之啊，就是没有什么区别。你去搜菠萝的百科知识，会发现啊，跳出来的是凤梨。搜凤梨呢，别名又叫做菠萝。所以在大多数人的心中啊，这个菠萝是有刺的，而凤梨是无刺的。那刘老师这儿呢，就有一种无刺的菠萝。
0: 看我这手，全是菠萝刺扎的，但是我这个就不会扎到我了。
1: 有那有刺的菠萝，这个叶子啊，你走过去感觉腿都要被划破。
0: 加厚牛仔，必须加厚，你随便怎么摸都没关系啊，都不会扎手的。叶片如果是完全无刺的话，它的瓜芽一定是完全无刺的，包括它这个包片也是没有刺的。
1: 这种无刺的菠萝是不是很稀有啊？
0: 非常稀有。就目前我们中国来说呢，就一个台农20号是这种完全无刺的。我这个完全无刺的啊，因为我的亲本呢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一个完全无刺的品种，那个品种呢是非常的香的。它的缺点是什么？高酸，它很酸。那么我就用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品种，跟我们本地的就是巴黎这个品种，巴黎的品质非常好，我们用它来杂交，然后选育出来的这个无刺的，又好吃的。那么我已经申请了一个品种权，叫金凤九号。
2: 凤梨和菠萝的果实因为具有独特的风味和香气，还有较高的营养价值，而受到大家的喜爱。那么菠萝只能用来吃吗？
0: 家宝，这里呢就是我们选的用于观赏的红皮菠萝。
1: 哇，这个好漂亮啊。
0: 这个菠萝呢，它是其实长不大，但是它果柄很长，我们可以用于插花，插的花瓶里面非常漂亮。这个能够持续25天不褪色。家宝，你那么远来我们基地哈，我来代表我们研究中心，就送两只红菠萝给你，祝你天天开心啊！
1: 太开心了，谢谢。哇，我要带回去。它有这个枝干的啊，
0: 对，果柄比较长。
1: 谢谢刘老师，这个粉色的观赏的菠萝真的是太可爱了。那今天呢，家宝也借花献佛，祝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能够生活兴旺，天天开心。
2: 在菠萝育种基地里，有一块地专门用来进行品种展示。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菠萝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孙伟生，
4: 这个品种叫巴黎，是我们国家最早引进的，在生产上现在占比在85%以上，很耐错放、耐贫瘠，很好管理。经过上百年的种植，因为它是无性繁殖的，所以它的种性在栽培过中会有退化。这是马来西亚的品种，它的香味很浓郁，这是美国夏威夷菠萝研究院研发的金菠萝。金菠萝是通过和别的品种杂交、杂交再回交，经过好多代选育出来的优良品种。我们国家台湾引进的黄金菠萝，它的果特别香。台湾地区的人说，这个品种呢是台湾最好吃的凤梨，它会有早衰现象。
2: 每一个品种都有自己的优缺点，然而我们国家不是菠萝的原产地，缺乏种子资源。举个简单的例子，曾有人花800-900的高价从国外买来粉红菠萝，你能看到一个细节，
5: 这个冠都去掉了，它为什么去呢？因为他怕你拿回去之后种，
2: 没有种子，杂交育种工作就无法进行。引进已有菠萝品种，研发新品种意义重大。
4: 讲一个插曲啊，我们是2008年从台湾地区引进的5000株种苗，当时是10块钱一株，2008年田很值钱的哦，5万块钱就。

0: 买了5000株苗，种了2亩地，结果前2年，台商反过来找我们要这个品种的种苗，因为在台湾地区同样存在这种问题，造衰，他们种着种着也没有苗了，结果来找我们，实际上我们开始也是经历了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克服的？我们后来进行组织培养的，走培苗，就是通过走培后，我一下扩大很大量，我种了很多亩，就是植物克隆。
1: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波洛研究中心已经培育出多个新品种，外观、口感、抗病性都大幅提升。
2: 我有3个梦想哈，第一个呢，我要育出一个在11月到第二年3月都非常好吃的波洛品种，我们市场上能够流通的品种，都是在这个季节，就是冬春果比较酸的，酸的你没办法开口。第二个呢，现有的那些红皮哈，比方说冰糖红菠萝，它接近成熟的时候，它的红色会褪掉，会变成浅浅的黄色，就不漂亮了。而且那个品种呢，它比较酸，不香。那么我就要育一个红皮好催化的，成熟的时候果皮保持红色，又好看又香的。第三个梦想呢，就是我要选育一个完全没有刺的叶子啊，在田间走的时候，或者小朋友在家里拿那个果实的时候，抚摸都不会被刺到的一个品种。
1: 农业科学要求每个人有极紧张的工作和伟大的热情，这样的执着让菠萝变得越来越好吃，也越来越好看了。谢谢你们，菠萝科学家们。
3: 如果说科学家培育的水果是名牌，那大自然给咱们准备的很可能就是盲盒了。比如这个小红果，你吃过吗？有人说它酸甜爆汁，有童年的味道，也有人摘到了它的毒替身。所以赶紧跟上咱们求真实验员的脚步，一起上山拆盲盒。
4: 这个像杨梅一样的小红果，电视机前的您是否品尝过呢？那今天新阳就来到了杭州，一起来看看杭州的朋友又对这个小红果了解多少呢？
5: 请问你们有见过这个水果吗？
6: 有，小时候好像是在那个寺那旁边长的。
5: 请问您见过这种水果吗？
6: 啊，见过，应该是夏天，4、5月份吧，
7: 春夏期间吧。
5: 哦，就是类似于现在这个4、5月份。
7: 对对对。
5: 请问您有见过这个水果吗？
8: 见过，我们这边很多。
5: 您是一般在什么季节里有吃过呢？
8: 只有五一节期间。
5: 那你们有吃过吗？
9: 就前几天吧，五一的时候，酸酸甜甜的。
5: 就可以描述一下它什么口感吗？
6: 有点酸，有点甜，然后的话吃的时候颗粒感比较强。
10: 它就是甜甜的，然后有一点带一点点酸。
8: 非常甜，但是如果说不是很成熟的话，会有一点点酸涩。很成熟的话非常甜，非常好吃。
11: 大部分的杭州本地人都吃过这种小红果，不过它可不是啥无名之辈，它正是初夏的限定美味彭蕾。每年4月，彭蕾绽放白色花朵，到了5到6月，果实逐渐成熟近球形，红色浆果晶莹剔透，果肉中空多汁，酸甜交织。
12: 彭蕾是蔷薇科悬钩子属的一种植物，它结的这果实是一个常见的野果。这种植物的分布范围实际上是非常广泛的，从咱们国家的河南、江西、安徽、浙江、江苏，一直到广东、福建都有分布。咱们国家的邻国像朝鲜、日本也有这种野果的分布啊。当然，请大家注意，我用的一个词儿是野果，因为这种植物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被我们广泛驯化栽培，所以到今天为止，它仍然是一种野果。
3: 尽管彭蕾诱人，但是啊，野外采摘却隐藏着致命的风险。这首先就要警惕它的毒替身蛇莓。蛇莓啊，常被误认为是可食用的彭蕾，但是它的植株低矮，贴地生长，茎叶密布白色柔毛，果期花托膨胀成鲜红色的海绵质肉球，表面布满分散的红色小凸起，而且果实实心，味淡微涩。其实啊，这蛇莓呢是含有一些轻微毒性的生物碱成分的，虽然说含量比较少，但是当它积累到一定的量的时候，就有可能造成中毒的症状。
12: 哎，首先我们来讲啊，在野外采摘野果子的时候，不光是彭蕾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植物 都面临一个识别错误的风险存在。如果没有相应的植物学知识的话，或者说比较强的识别野外植物的经验的话，很容易识别错误。另外呢，我们讲悬钩子属的植物之所以叫悬钩子啊，就是它们的这枝条上面实际上是有非常多的倒刺，如果在采摘的时候不慎被扎伤划伤，那势必是对我们的这种郊游的心情有很大的影响，同时啊也带来不必要的伤痛。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看很多蓬蕾实际上是长在很多的路边，包括一些经营的林木之下啊，那很可能会施用一些控制虫害的药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去采摘到这样的果实的话，吃下去就有可能对我们的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所以不要随意采摘这些果实随意来吃，不仅不能获得健康，还有可能带来一些健康上的风险。
1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水中石花是利用了纸的毛细现象，液体在细管状物体内侧，由于内聚力与附着力的差异，液体表面类似张紧致的橡皮膜，如果液面是弯曲的，它就有变平的趋势，因此折叠的纸花便在水中盛开了。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
1: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哎，这是什么东西？是人还是马呀？走，快去看一下。哎，同学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们这是一个什么设备啊？
1: 这是我们自己做的一个半人马机器人，用来帮助人去背负重物行走。
0: 看起来真的特别像马的两只脚。
1: 是的，半人马机器人，就我们思路就是将一个双足机器人和人通过一个弹性机构耦合起来，然后形成一个人机四足这种负重形态，然后它可以帮助人去分担负载，同时在后面可以给人一个前向的行走助力。
0: 那这位同学，你穿戴它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2: 我在背负重物的时候就感觉有人在扶着我，就感觉非常轻松。
3: 你是不是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独特的人机协同设计？它将人的双腿与机器双腿结合，形成独特的人机四足结构，希望能打破传统外骨骼的设计局限。而这项大胆的创新源于研发团队多年来对外骨骼机器人行业瓶颈的深刻思考。
4: 外骨骼机它实际上一直是有一个瓶颈啊，就它那个新陈代谢消耗，特别是在那种负重的机器人啊，就很多看起来好像是效果很好，但实际上一测这个新陈代谢消耗啊，就发现你是用了外骨骼之后，反而很多还不如就是不用外骨骼，然后即使最好的一些情况，可能也只能降低就是10%左右的这个新陈代谢消耗，就人是根本是体会不到的啊，一般得降到20%以上，然后人在主观上是能够有体现。
3: 就在传统路线难以突破时，一次对自然生命的观察给了团队全新的答案。他们跳出模仿人类的固定思维，把目光投向了大自然中最擅长奔跑、负重与稳定行走的四足动物，从生物进化的最优解里寻找机器人设计的突破口。
4: 自然界里面跑得最快的、负重能力最强的啊，都是四足啊，然后它的稳定性也最好。比如说那个山羊，它可以在非常陡峭的山上能够吃草啊，那就是因为四足它这种形式，它天生是适合移动的啊，就它的后腿可以很有力的蹬地啊，它蹬地的这个力、运动的方向、高度的重合，而人的这种就是我们的发力呢大概是往上啊，但是我的执行的任务是往前啊，最后就导致我们在运动的速度比四足要差一些啊，所以我们就受这种启发，我们就觉得这个能不能把人变成一个四足机器人。
3: 可是把人和机械腿结合，真的能变成高效稳定的四足机器人吗？
0: 我现在要来体验一下这个半人马机器人，听说我是第一个体验的记者，是吗？
5: 是的。
0: 这个要先系上啊，前面像一个背包，然后要自己
5: 走。
0: 其实是能感受到后面是有一些重量在的。
1: 等它走起来稍微好一点。哎，你先别走，别走，别走，先试一下看。
0: 好，现在它已经启动了，
1: 你可以慢慢的走。
0: 其实我发现它启动之后，我的这个背负的重量感就会基本上降低很多。哦，有一个力，你们看有一个力，它一直在往前面这样推我。它这个，我发现这个马蹄的行走模式其实跟人腿的还是很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它的这个步频啊、步态周期都跟我们人是不一样。
0: 哦，我发现它的这个感应非常的灵敏。就是属于如果说我稍微的往右边偏一点儿，它整个马屁股就已经是往右边走了。
4: 就实际上做外骨骼，它面临的学科交叉的难度要超过人形机器人。就是首先我们对人的这种新陈代谢、骨骼肌肉啊，人的这种生理指标、人的这种反应，实际上了解是非常不够的。然后你把两个异构的东西合在一起，然后又是变得很复杂。我们前腿的这种驱动模式，包括自由度，和后腿的这个马的自由度，它们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最开始呢，其实想去尝试去做同频行走啊，甚至我们还得人还得去听后面的马的这个频率啊，是迈了左腿还迈右腿，然后这个时候感觉非常的就是死板。然后后来我们想，哎，那实际上这个人机协作的时候，能不能把他们的这种协作变成简单一点啊？人就负责往前走、往后走啊，然后呢，马就负责那推人。
3: 通过惯性测量传感器，后方的半人马机器人能实时捕捉人体的行走姿态、转向意图与重心变化，不用强行和人保持同频同步，而是自主调节步频、落地角度与推力大小。而要实现最柔顺、最自然的人机配合，关键就藏在它与人相连的这个核心连接装置上。
4: 最开始呢，就直接是一个刚性连接，它好处是很稳定，然后但是就出来的问题是对人的这种冲击力是比较大啊。然后我们也看到这种自然界这种很多动物 啊，比如说猫啊，它经常会做这种弓身子的这个动作啊。你看它那个腰是柔软的啊。那因而我们在这里我们设计一个思路，就是说这个机器人它能不能不是直接刚性的推人，而是推一个弹簧，弹簧是有一定的变形的。此外呢，我们根据弹簧的变形还可以测出这个力啊，进而我们可以控制这个力啊。就比如说你在走路的时候，我们可以设计说稳定的、持续的啊推啊40牛顿。啊，或者是这个50牛顿啊，然后比如说你上坡的时候可以推的力更大啊，下坡的时候你的力可以是甚至是负的。
3: 其实，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们也和傅教授聊到了很多网上对于这项技术未来是否能真正落地的疑惑。
4: 首先呢，它肯定不是一个通用的一个机器人啊，就是可能会网上会有一些朋友会说，哎，你这个还不如一个小车啊，因而就是我们不是定位于在通常的通勤的情况下给大家使用的，它是一些专业场合。啊，就比如说在这种啊，这个负重啊崎岖地形下啊，它是依赖场合的，它实际上不是替换，而是一个互补的一个效果。
5: 其实我在想，未来如果说往具身智能这个方面发展的话，这个半人马机器人它平时是和我分开的，就是一个单体的可以自己行走的机器人，可以帮我背包。但如果我需要它给我进行人体增强的时候，它又可以通过这个耦合的系统和我连接在一起。
4: 是，我觉得您这个想法啊，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我们未来也有这样的想法。
3: 在傅教授的实验室里，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外骨骼机器人。最开始，团队研究的项目叫外肢体，他们尝试在人体外侧额外加装辅助机械腿，后来又迭代出超级尾支撑结构，一步步从侧向支撑、单点助力，走到今天的人机四足耦合设计。每一次改动都是对最优方案的不断逼近。
4: 我觉得这也是大学和企业的区别，企业它更多是做一个 scaling 啊，就是我相当于我投入资源，然后投入资源把这个从1到100能做好，然后大学呢我们要探索更多可能。
3: 真正的原创创新从来不是沿着现成道路走到黑，而是在行业陷入瓶颈时敢于换一条路出发，不是

0: 因为模仿现有形态，而是大胆打破边界，重新定义可能。半人马机器人或许还只是一台原型样机，但它所打开的是人机协同更自由、更柔顺、更贴近生命本身的未来方向。这就是基础研究最动人的力量。
1: 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刚才展示这些衣服啊，从头到脚都是他做的，但他又不是裁缝，怎么做的呢？
1: 别小瞧眼前这件牛仔风格的时装，它可是全球首款棉类混纺循环再生衣，是由武汉纺织大学王金凤团队与中科院化学研究所历时5年研发的硬核科技，让棉类废旧纺织品重获新生，直接变回了一件可穿可循环的时尚新衣。今天咱们就跟着裘真记者去看看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0: 这衣服跟我的简直一模一样，这口袋我也有口袋，这腰带我也有腰带，它是连体的，我也是连体的，啊，这不就是我这件衣服吗？
2: 对，这件就是我们用再生的纤维做成的循环再生的衣服。
0: 这不是新衣服吗？怎么成再生的了？而且摸起来它的面料比我这个还柔软一些，光泽感好像也更加好。
2: 你可以试试。
0: 我决定了，回去马上建议我们栏目组换衣服，就换成这个。你看这衣服多好，轻薄舒适又透气，而且款式还好看，我觉得太神奇了。
2: 传统的废旧纺织品的回收路径呢，主要是通过物理法。物理法就像拆汽车，零件各归各类，各有各的用途。那我们这个呢，是通过化学法实现的这个循环再生。
0: 化学法，
2: 这就是回收回来的废旧纺织品。第一步呢是透析这个颜色，为了提高这个效率呢，我们需要把这个布块呢剪成小的方块，或者是呢把它变成不同的这个粉体。
0: 这个有点像我们平时衣服上那个，比如说卫衣啊什么的，里面掉的那层毛。
2: 对，我们把这个有颜色的粉体呢就放到特制的这个脱色溶液，在一个相对比较温和的情况下呢把这个颜色去除。
0: 那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 这个过程在实验室里呢可能就是半个小时左右的这个时间，直接把它可以倒进去。
0: 下面这些已经全都变白了，这哪用30分钟啊，这3秒钟都不到它马上就变成白色了。
2: 不同的颜色它的这个脱色的时间呢是不一样的。
0: 比如说我们在脱色的环节是可以把所有不同颜色的全都放进去吗？
2: 对于大部分的棉类的纺织品呢都可以实现同时脱色啊，因为在回收废旧纺织品的时候你很难把它根据颜色呢分成不同的类啊，所以呢我们在实验室里研究这个工艺，希望能适用于广谱的这个颜色。
1: 我国每年会产生超过2600万吨的废旧纺织品，其中大部分被焚烧填埋，能当抹布或填充物的不到1/3，真正循环再生的不到1%。旧衣再生为什么这么难？就是因为我们穿的衣服多为棉与涤纶混纺，想要分离棉类混纺中不同纤维太难了。
2: 第二个步骤呢就是分离。这个试剂呢是特殊配置的一种绿色溶剂，因为一块布里呢它除了含有棉之外，它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纤维，那我们希望在分离这步呢把棉和其他的纤维组分呢能实现有效的分开，棉呢走棉的这个循环的再生的路径，在第一步中脱出颜色之后的这个布料分离之后呢，因为一部分的组分就会被去除掉，所以整个织物的结构呢就会变得相对松松。那分离之后的这个棉呢，我们可以就作为这个原料进行下一步的这个纺丝。
1: 科研团队旧衣再生最核心的技术突破就在纺丝环节，传统工艺繁杂高污染，新技术只用一种环保绿色溶剂技术就能让回收率达到99%以上，真正实现从旧衣到新衣的零负担闭环。
2: 我们和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张军老师团队呢紧密合作，实现了一系列的技术突破，最重要的是实现了清洁纺丝工艺。

0: 传统工艺中要用到十几道工序，20多种化学试剂，那在我们的纺丝工艺中呢，只用到了一种试剂，只要5到6个步骤就可以实现。这一种化学试剂呢，也能够实现100%的这个循环再利用。
1: 我们把分离之后的棉溶解在这个绿色溶剂中，然后经过挤压之后，这个纤维就被挤出来了。
2: 这个像压面条一样，但是呢它很像是一个粉丝，这个怎么可能是棉呢？它的状态跟我们平时看到的完全不一样啊。
1: 因为我们用了一种这个绿色溶剂，绿色溶剂把这个棉溶解之后呢，就能成这种凝胶状，它碰到水之后纤维呢自己就会成型了。
2: 这个水槽里面放的就是干净的水而已，
1: 对，纯粹的水，100%的清水就可以。第一个呢，我们叫凝固浴，主要起到一个成型的作用。第二个槽和第三个槽呢，叫水洗浴，主要是把没有完全跑到水里的绿色溶剂呢，把它完全的清洗出来。
2: 这个水里面丝走过的这个地方呢，旁边会散发出一点点这种物质，像油一样。
1: 这个过程就是水和溶剂的一个交换的这个过程，很容易呢就能把水和这个绿色溶剂分离开，然后这样溶剂呢就可以循环使用。这个过程呢我们叫它清洁纺丝工艺，这样我们得到的纤维呢就是纯粹的纤维素，它对人体来说是非常非常安全的。
2: 哎，老师，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棉延展性好像不像是我们目前为止看到的这样，好像可以无限延伸，是我们这个神奇的溶剂把它变成了这样吗？
1: 对，因为里面有了这个溶剂之后，就像橡皮糖一样，你可以把它一定程度的这个拉伸。但是当这个溶剂被挤出来之后，这个纤维一旦成型，它就失去了它这个延展性，也就是我们正常看见的这个再生纤维的这个状态。我们是现在通过这个卷扰之后，就直接收集得到了这个湿的丝，收集的这个丝经过干燥之后呢，就会得到这种纤维。这个纤维有两个特点，它第一那个强力呢要比目前市场上的这个再生纤维要强，然后同时呢，因为它表面上相对比较光滑，所以它有这种比较丰富的光泽感。
2: 它表面的这个光泽感看起来非常的高级，我觉得用它做个衣服应该是比较好看的。
1: 对对。
3: 全球首款棉类混纺再生新衣的问世，见证了科研团队历时5年为旧衣完成的一场分子级重生。将废旧棉混纺织物拆解，再经过分离纯化、清洁纺丝、纺纱织造等技术重构，最终用得到的再生纤维布料制成的新衣，在强度、色泽、手感上与新棉花做的几乎没有区别。
0: 棉纤维是目前市场上第二大纤维品类，我们国家每年要进口200多万吨棉花，如果我们能够把棉纤维实现它的循环再生，对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来说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3: 目前这项技术已经进入中试阶段，未来还将用于汽车内饰、包装材料和功能性面料等更多领域，为我国每年千万吨的废旧纺织品开辟绿色循环利用的新路径。
0: 欧洲国家呢，这两年推出了一系列新的法律法规，把循环再生呢提到一个法律的这个层面上。出口到欧盟的纺织品必须含有一定量的再生纤维，所以我们这个能够实现再生纤维的制造，对于出口贸易是一个技术的保障。这项技术能够实现低碳循环、资源的再利用，是把这些概念呢具体化了，能够平衡我们纺织业的发展和环境的保护，实现纺织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0: 七面光洁的停车场为何暗藏杀机？
1: 这地怎么这么滑？
0: 雨天惊魂，看似安全的环氧地平机背后有何隐情？新闻大求真即将为您揭晓。雨季不仅户外出行受影响，也使一些停车场因受潮积水而导致事故频发。在这些新闻中，打滑停车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刷了环氧地平漆。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这种广泛铺设于地下车库的环氧地平漆，究竟为何在雨天成了溜冰场？让我们通过实验一探究竟。
1: 现在啊，许多的室内停车场呢，地面上都会刷上地平漆，这样啊，不仅美观干净，而且还可以起到防滑耐磨的作用。哎，不过啊，也有不少人会发现，在雨天地面潮湿或者是积水的时候呢，这种原本防滑的油漆地面反而会变成容易让车辆打滑的溜冰场。那么事实真的会是这样吗？我们今天就赶紧去测试一下。
2: 考虑到真车测试有一定的危险性，这次测试我们用它。这是一套简易的摩擦系数的检测装置，底部光滑的方块重量为10斤，方块一侧连着测力计，我们将在不同地面上用测力计匀速拉动方块，直到它移动，从而得出装置和地面摩擦系数。摩擦系数越小，表示地面就越滑。首先，我们将测试常见的柏油马路的摩擦系数作为参考数据。
1: 好，我刚刚看到了啊，我们是要用34牛的力才可以把这个箱子给拉动。
2: 测试结果，柏油马路摩擦系数为34牛。如果车库地平漆路面摩擦系数接近或高于34牛，表示防滑有阻力；如果严重低于34，则表示路面有打滑的可能。停车场的地平漆是否真的打滑？测试马上开始。
1: 好，现在呢，我们来到了1号室内地下停车场。哎，这个地面啊，感觉还是挺光滑的。好，那现在呢，我们就用我们自制的测试装置来测试一下。嘿，我们看到瞬间的数值呢是36牛。接下来，我们再在地面上撒一些水，来模拟地面积水反潮的情况。那我们再来测试一下，看看这个时候又需要多大的力气呢？24牛。1号停车场地平漆路面摩擦系数干燥时为36牛，大于柏油路面34牛，有一定的防滑阻力，但路面潮湿时摩擦系数只有24牛，可能会出现打滑危险。现在呢，我们来到了一个建成时间有2年的商场。哎，它这个地面啊，就是感觉是很粗糙的，有这种一颗一颗的小颗粒。好，那我们接着来做测试。
3: 2号停车场地平漆路面摩擦系数干燥时为50牛，潮湿时为42牛，都远远大于柏油路面的34牛，无论干湿都有较强的防滑阻力。而测试的3号停车场干燥时摩擦系数为47牛，潮湿时为36牛，同样是无论干湿都能有一定的防滑阻力。4号停车场干燥时为32牛，是安全的，潮湿时摩擦系数却只有16牛，可能会出现打滑的危险。
1: 检测了一整天，那我发现呢，很多的地下停车场啊，它的地面呢是类似油漆的材质，在泼了水之后啊，有些地方甚至可以倒映出自己的影子。
3: 同样是地平漆，那为什么检测结果却差别很大？
0: 实际上，影响停车场地面摩擦系数的关键因素是地平漆涂料的工艺。平涂型环氧地平表面光滑，遇水后会形成水膜，导致摩擦系数下降。而在油漆中掺入金刚砂、石英砂这类颗粒，则能形成凹凸纹理，破坏水膜的连续性，大幅提升防滑效果。
1: 地平漆表面上的小颗粒，难道说这就是影响地下停车场表面打滑的决定性因素吗？好，让我们把实验升级，一起去看看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考虑到真车测试啊具有一定的危险性，那我们今天的实验呢将用模型车辆来进行。大家来看看啊，我的左右两边呢，我们已经提前制作好了灰色和绿色两种地平漆的测试车道。左边灰色呢用的是光滑的地平漆，而右边绿色啊用的是有颗粒的地平漆。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在两种地平漆上打上水，来模拟地下车库潮湿或者是有积水的情况。而我呢，将用我手中的遥控器来操纵模型汽车，模拟在地下车库转弯或者是刹车的情况。我们来看看两边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吧。好的，小汽车已经出发，现在是3到5码的速度，我们来一个转弯。哎，大家看到了吗？还比较平稳的转了过去，是不是表现得还不错吧？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走一个 S 型试一试。好，安全通过了，虽然稍稍有一点撞到边上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试一试刹车，停停，刹车。哇，只超出了一整个车身的距离。现在是光滑的地平漆车道，我们可以看到啊，车道上有水的地方呢是稍稍有一些反光的。那这一次我能够操控好我的小赛车吗？马上开始。出发，先来个转弯，啊，没有拐好，这个弯怎么拐得这么大？啊，这个差的有点多啊。好吧，我们再来走一个 S 型，出发。怎么不停止换啊？哎呀，怎么不停的在这转圈呢？啊，我明明是按的前进后退键啊，怎么不停的在这转圈呢？哎，而且完全不听我的使唤哎。好，那我试一下后退键，后退。这个车居然是退着出了车道。最后我们来试一试刹车。好，刹车。天哪，已经撞上护栏了，而且已经驶出我的车道了。明明和刚刚的操纵是差不多的啊，可是这一次区别却这么大。通过今天的实验啊，我们发现在同样潮湿有积水的情况下，这种凹凸不平的有颗粒的地平漆路面呢，通过我的操作，小车是可以正常行驶的。而这种光滑的地平漆路面啊，我们会发现拐弯的时候弯变大了，走 S 型车道的时候呢根本走不出来，车辆的轮胎一直在打滑，尤其是在刹车的时候啊，咱们根本控制不住，小车是直接撞向了护栏。
3: 我也开车体验了一下，
1: 我发现呢，在这种比较湿的路面上打方向盘呢，感觉这个轮胎的抓地力很一般呢。而且啊，我刚刚在踩刹车的过程中呢，也有这种一簇一簇的感觉，感觉不是那么刹得住车。这种路面上凹凸不平的停车场呢，哎，它开起来的感受啊，好像和在水泥路面上差不多。而且我在原地打方向盘的过程当中呢，还比较的平顺。嗯，其实还是要费点力气的。
0: 求证到这里，我们知道平涂型花样地平表面光滑，干燥状态下甚至比水泥地更防滑，但一旦遇水就会在表面形成水膜，摩擦系数骤降。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地下车库干燥时安全，雨天却成了溜冰场。在此，新闻大求证也提醒广大司机朋友，雨天进入地下停车场务必减速，切记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采用轻踩点刹方式。相关部门若发现光滑环氧地坪潮湿打滑问题，可通过表面骤变处理或撒石英砂改造。
1: 有人跟你说你存在银行里的钱或者价值上亿的绝密资产不到10分钟就会全部被偷光，你是不是觉得嗨，这又是哪部科幻电影里的夸张剧情吧？但这可能即将变成现实。最近谷歌发布一项警告，量子末日要来了。未来量子计算机只要用9分钟就可以破解比特币的加密算法，一旦高性能量子计算机问世，这些资产可能随时被破解窃取。量子末日警告一出，全球网友那是炸开了锅啊，大家都在问啊，这比特币9分钟都被秒了，那我的银行卡、微信、支付宝是不是马上就不保了？要回答这个问题，咱们得先弄明白这量子计算机到底是怎么破译密码的。
0: 传统计算机破解密码就像是一个人在走迷宫，只能一条死胡同一条死胡同的去试，遇到死胡同只能退回来重新尝试另一条路。而量子计算机拥有一种超并行性，相当于它能派出无数个分身，同时走所有的路，可以飞快地破解密码。
4: 既然量子计算机这么厉害，那为什么现在我们的钱还是安全的呢？这就要说到谷歌点名的那些老古董比特币了。
5: 比特币本身作为一个加密机制，相当于我们有很多个不同的房间，那每个房间都有一个门牌号，就是我们所说的公钥，房卡呢，就是你的私钥。实际上我是能够通过你的门牌号去找到你这个房间，就像普通的锁匠师傅来开锁一样，他能够找到具体的房间的门了之后，他就可以对这个门来做这个解锁的行为。哪怕未来量子计算能够攻破我们的旧锁，那但实际上呢，我们背后还有动态验证码、人脸识别以及比较完善的风控的模型。更重要的是呢，银行一旦检测到我们出现了风险的转账行为，那它可能呢会采用一键冻结、停止支付、报警追回，这样呢就保证了我们银行账户始终是安全的。那退一步来讲呢，实际上现在量子计算机啊还远达不到

0: 我们所说的快速破解，哪怕是一把旧锁的这个能力。
1: 这下听懂了吧？这把量子长矛主要威胁的其实是那些处于静止状态、连锁芯都暴露了的早期比特币。咱们现在的移动支付体系背后有专业的安全团队在随时换锁、更新防护措施，所以啊，稳得很呢。
0: 国际上有两种主流的防御措施，第一种呢就是我们说的量子密码学。这个方式呢实际上是依赖于量子自身的一些特性，两个量子是相互纠缠的嘛，你如果对其中一个量子去做了操作，那另一个量子马上就会收到反馈，我保存其中一个然后传输另外一个，那我就能够实时的感知到是不是正确的那个人打开了我的信息。第二种方法呢我们称之为后量子密码学，就像你的银行卡你输六个密码，但是存在银行里面的实际上是做了一系列复杂的哈希计算，然后变成了一串哈希值的密码。同样我们的量子加密啊，实际上就是希望通过算法的调整对它做更快频率的更新。量子计算它虽然算得很快，但是还不够快，就不能够跟上更新的频率，那它就没办法破解我们实时的信息。
1: 所以你看，顶尖科学家们早就给咱们做好了量子计算机的超级安全锁，咱们普通老百姓呢既不用去写代码，也用不着天天提心吊胆了。你只需要做一件事儿，就是用手机和电脑的时候啊，一旦软件或者系统弹出了提示让你去更新升级，你可千万别犹豫，果断点个更新就完事儿了。因为你每更新一次啊，就相当于是给自己家里的锁换了一个最新款的抗量子防盗锁。当顶尖科学家们还在担心未来计算的算力太强的时候，咱们普通老百姓和小微企业却在发愁另一件事儿，那就是现在的算力太贵了，不够用啊。为了解决这个让人头疼的问题，咱们国家呢最近也是干了一件大事儿，那就是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专门解决算力问题的算力银行、算力超市。一听到银行这两个字，大家最关心的肯定是这银行里到底存的是什么，取的又是什么呢？
2: 大家可以拿我们生活里最熟悉的电来打比方，算力银行就像是一个国家级的电网，它把各地闲置的计算能力通通收集、存储和调度起来。而算力超市则更像是京东、淘宝或是网上的电力营业厅，它把这些算力包装成一个个具体的产品放在货架上，企业需要用的时候不需要再去花巨资建机房，直接上网挑选，一键支付，就像交水费电费一样方便。
1: 现在概念搞清楚了，那咱们去这个算力超市里边到底能够买到什么好东西呢？今天啊，咱们就直接以上海电信最新上新的算力超市为例，带大家一起去逛一逛。
2: 假如你要本地部署龙虾或做高质量 3D 视频渲染，再或者定制逼真数字人做直播，以前需要花大几万配顶级电脑主机，但现在只需点开算力超市里的应用超市，就能租用其中的高性能硬件设备。
1: 那具体要怎么计费呢？最常见的啊叫做卡计费，这里的卡指的是 GPU 显卡，就像是你按小时租了一辆动力十足的重型卡车，专门用来拉最重的货，干最复杂的 AI 训练。大家看这个价格哈，一款高性价比的 GPU 算力卡按小时计费，最低只要1.35元，那也就是说一杯奶茶的钱就能够租到十几个小时的高性能算力了。
0: 未来你如果希望做本地化的部署，你企业自己的涉密信息不希望公开到网上去，那你可能就需要把底层的算力全部用自己管理的这个方式来做一个存储，从而确保自己的私有信息呢始终是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实际上我们省也同样在算力服务这个模式上面已经做了很多的这个规划，从2022年开始呢，我们省委托复旦大学开展了一系列的基于算力网络和算力超市的技术架构和服务模式的构建。可能未来我们就是根据我自己的需求，我需要用一块卡、两块卡，或者哪怕一个节点、两个节点，我也可以在超市上面去做一个灵活的选用。
1: 今天咱们聊的这两个科技热点，从差点让人钱包不保的量子末日，到给咱们降本增效的算力银行，同样的算力既能当虚拟世界的攻防武器，也能够成为普惠大众的燃料。科技发展确实是快得吓人呐，但别慌，只要路子走对了，不管是多硬核的技术，最终一定能够让咱老百姓的数字生活更安全、更便捷。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动手时间到。
1: 想要得到一个吹不破的泡泡，只要按照这个比例进行混合就可以了。
0: 这个绿色的东西是什么呀？
1: 这是洗手液。哦，一份洗手液，一份糖，四倍的水。好，我们来把它搅拌一下。好，差不多了，现在吹个泡泡试试。
0: 哇，我俩真的不会爆哎。
1: 哇塞！我们接下来玩一个升级版的泡泡云，好不好？
0: 好。

0: 我们首先把泡泡水倒到托盘里面，不用倒太多，能够把湿纸巾浸满就可以了。接下来小球来把这个湿纸巾浸泡在里边。
1: 咦，这是用来洗脸的吗？
0: 这是用来做泡泡云的。来，我们接下来呢要在这个非常常见的纸杯的底部掏一个洞，因为要用刀了，我来操作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浸满了泡泡水的湿纸巾套在刚刚挖好的洞上面。
1: 这有点像一层薄薄的膜耶。
0: 是的，它就是一层薄薄的膜。我们接下来用橡皮筋把它绷紧，不能留任何的空隙，要把它密封好，
1: 不让空气跑出来。
0: 是的，我们的泡泡云制造机做好了。
2: 啊？
0: 不信吗？
2: 不信。
0: 不信，我现在就造云给你们看。吸一大口气之后吐气，哎呀！
1: 来，上我来吧。
0: 好，你再来试试。嗨嗨，哎呦呦呦呦！
1: 我也来。
0: 把整个鼻子和嘴巴全部都罩紧啊，全部都罩紧啊，尽量边上不要留空隙。哦，吹出来了，很棒啊！
1: 泡泡瀑布啊。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相信吗？每年夏天有9.3万亿只虫子在几百米的高空搭着顺风车跨省迁飞，它们来无影去无踪，但是一落地就啃光了庄稼，严重威胁到我国的粮食安全。不过传统的监测办法并不能直接地观测到这些迁飞性害虫的踪迹，那么会不会有一双千里眼能帮我们24小时紧盯着天空，并且提前摸清这些害虫的动向呢？今天我们就来到了河南郑州，一起来实地探访一项全球领先的双模式昆虫雷达，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它们是怎么替我们守护良田的，走吧。大家看，这个像白色蘑菇一样的装置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儿，垂直昆虫雷达，由河南农科院
1: 迁飞害虫，那它爆发严重的时候是你颗粒无收。
0: 就它其实离我们这么远，然后虫子又那么小，我们的雷达真的能够精准的监测到吗？
1: 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我们都能够监测得到它，这也是昆虫雷达它的威力所在。雷达之所以能够监测到空中的目标，是因为这些目标能够反射电磁波。昆虫呢，它体内含有大量的水分，同样我们生物体都是60%-70%的是水分，那么这种水分呢就可以反射电磁波，就像我们大家知道有气象雷达可以看到天上的云一样，所以我们这个昆虫雷达呢也是根据这种原理，就可以通过这个昆虫体内所含有的水然后看到这种昆虫。
2: 雷达的工作原理是利用电磁波的传播和反射特性来探测目标物体的位置和运动状态。当发射的电磁波与目标物体相交时，一部分能量会被物体吸收，另一部分则会反射回雷达系统。接收机会接收到这些反射的信号，并通过测量反射信号到达时间或频率的变化来计算目标物体与雷达系统之间的距离和速度。
1: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用我们这个解析软件，当这个一个昆虫从这个雷达波速上空飞过去的时候，它就会形成这样一个一个的像小山包一样的这样的信号。当这个昆虫飞过雷达波速的时候，它的信号是由弱变强，然后再由强变弱，形成这样一个拱形的这样一个信号。然后我们就根据这个拱形的信号就可以计算出来昆虫飞行的速度。那么它这个拱得越高，那么昆虫就飞得越快，它越平坦一点，它这个昆虫就飞得越慢。我们从这个信号上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昆虫的体型，大概它是身体是这样的一个形状，对吧？然后这个红色的箭头就是它移动的方向，就是它的头是这样的，但是它飞是这样斜着飞的，是因为昆虫往前飞的过程当中还有风来吹它，一吹它的时候它是实际上斜上方飞过去了。
0: 那其实我们就相当于给每一个虫子安装了一个定位器一样的，就是它往哪儿飞，它是谁一目了然，而且我们能追踪到它。
1: 对，
0: 刚刚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虫子它往哪儿飞，但是我们能不能监测到具体虫子的种类呢？
1: 可以的，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观测到的这个目标的质量计算出来它的大类。另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昆虫的这种体型，就是不同的昆虫的体型，像这个昆虫呢就是比较胖一点的啊，矮胖的是吧，像这种昆虫呢就是比较
0: 窄长一点
1: 苗条瘦长的这种啊。另外大家可以看到还有就是说这种昆虫还有四个瓣儿，这种是两个瓣儿，这种四个瓣儿，说这就是都代表了昆虫的这种不同的这种体型，我们结合这个体重和体型就可以判断出来昆虫的种类。最早我们用的雷达呢都是这种扫描的雷达，它有一个固有的这种技术缺陷，就是说当一个目标在天上被你扫到的时候，我们这个雷达呢它发出去是一束电磁波，它的波是分散的，它的波速的中间能量强，波速的两边就是能量弱，就跟个手电筒一样，中间特别亮，对吧，越往边上越暗，越往边上越暗。那么同样的一个目标在同样的距离上，如果我们这个雷达波速扫过去的时候，这个目标是在这个波速的中心这个位置，那么它的回波能量就强，如果是这个边缘扫到它的话，它回波的能量就比较弱，所以我们就没法从这个回波信号的强弱上来判断这个目标的大小。所以国外的昆虫学家为了进一步的来研究，就是说要用昆虫雷达

0: 来分清楚是哪一类昆虫，那么他们就想了一个主意，就是用这种垂直的观测方式，它可以看到昆虫的目标有多高，往后有多少个昆虫飞过去，飞多快，但是看不出来这个昆虫飞行的方向。为了解决这个方向的问题，研发了这种旋转极化的垂直昆虫雷达，就像我们人做 CT 一样，对这个空中的这个目标呢，做了一个360度全方位的这种扫描，这样的话就可以把一个昆虫的这个体型给它描绘出来，计算出来它的质量和它的体型，就可以把目标给它区分开。这就是旋转极化垂直昆虫雷达呢，它的这个进步的地方。
1: 尽管旋转极化垂直昆虫雷达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传统垂直昆虫雷达是远视眼，有150米盲区，低空害虫根本看不见，精度也仅为50米甚至75米。当多只昆虫同时出现在一个采样空间内，雷达只能记录回波最强的那个信号。为了提高分辨率，研发团队考虑将数字化精度同步提升至1.875米。这意味着雷达视力将更好，但也带来新的麻烦。
0: 如果就是把每一个样点我们都当作一个目标的话，你就会犯一个错误，就会发现很多个虫子，实际上它都是一个目标。那么我们这个高分辨率的第一个难点就是说，怎么能把同一个虫子被反复测量的这个同一个目标识别成一个目标，而不是识别成多个目标。
1: 为了让算法适配不同昆虫、不同高度、不同天气的信号特征，团队把多年积累的数百万条雷达数据全部喂给算法，逐条比对，反复优化，最终实现技术突破，能对70至1810米高空迁飞昆虫进行自动监测，还能精准区分重叠昆虫，识别振翅频率及其三维运动轨迹。这一突破让我国昆虫雷达的低空监测能力跃居全球首位。
2: 那方老师，我们监测到这么多虫子，怎么能够阻止它们祸害我们的庄稼呢？
0: 我们通过雷达的观测，我们看到这个昆虫的迁飞啊，又是入侵。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前半夜的时候虫子的数量是非常少的，到了后半夜虫子的数量就非常多。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就要发出了预警啊，因为是从外面的虫子迁入到我们本地来，所以我们就会把这个入侵的这种信息呢发送给植保站，那么植保站呢就会根据我们发送的信息来组织力量进行防控。我们这种预警呢，要比原来生产上防治幼虫要提前1到2个星期，因为过去的时候是发现了幼虫危害了，都已经把庄稼吃的全是活活压压的了，才去打药来防治它。而我们这种预警呢是成虫，那么成虫飞过来的时候，我们就监测到它了。然后我们就可以控制成虫，我们可以用诱杀成虫的办法来先控制成虫。那么一个蛾子它可以产1000个宝宝，所以我们杀死一个成虫的话，就可以等于控制1000个幼虫。
1: 从投入应用到现在，封洪强团队自主研发的旋转极化昆虫雷达，多年来已精准捕捉上千次不同危害等级的迁飞虫群，多次监测到单日虫量超数万头的高密度虫蜂，为全国迁飞性害虫精准预警与防控决策提供了关键科技支撑。
0: 我们80年代的时候只有一个雷达，98年我们建成了2个雷达，我们目前全国有50个左右的雷达，所以最近这10年，昆虫雷达的数量增长是非常大的。我们也期望嘛，在未来的5到10年，昆虫雷达会越来越普遍。

0: 向上啊，秒变无脑模式。据商家说啊，省力防手滑，可承重300到500斤，听起来是不是特别心动？
1: 于是很多人就跃跃欲试了，结果一个个都变成了挂在单杠上的表情包，上得去下不来，
2: 下不去了，
1: 脸憋红了，手累肿了，好不容易下来也是侥幸，
3: 都扎到肉里面去了。
1: 这引体向上助力钩，它到底是助力还是阻碍呢？
0: 这个引体向上神器到底好不好用呢？家宝先来试试。
4: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嘿，
0: 哎，这个还挺好用的嘛，很轻松啊。不是说好拍半身的吗？你们怎么出卖我啊？这我，哎呀，哼！欢迎我的跃跃欲试团队们。今天呢，家宝邀请来了五位特别热爱运动的哥哥姐姐们。
5: 每天慢跑5公里。
6: 我55岁，前年得个脑梗，但通过锻炼，这个俯卧撑1、2、3、4、5、6、7、8、9没问题。
7: 你看，这就是我的实力。
8: 每天1个小时的瑜伽，1个小时的舞蹈、
9: 游泳、爬山。瑜伽、舞蹈、羽毛球是我的日常。
0: 你们能完成今天的挑战吗？
10: 能。
1: 家宝的跃跃欲试团队实力非凡，栏目组也贴心准备了软垫和矮梯，给团队安全保驾护航。
0: 如果下不来就打申请，好吧，注意安全。那谁第一个来？
7: 我，可以。
0: 好，可以了。那我们把凳子撤走了啊。好的，一般你引体向上能做多少个？
7: 5到10个吧。
0: 5到10个，咱们今天做10个，好不好？
7: 好。
0: 来，开始。1、2、3、8、9。看来这个九有点困难了啊。
7: 人被吊起来，手掌已经没有力气握这个杆了，但是我的手还是被吊在上面。哦。
0: 那现在能不能尝试着下来？
7: 来，哎，下来！
0: 哎，
7: 下去了！
0: 有！来，快，大家帮帮一下嘛，帮着帮！哎呀，
7: 终于下来了，哎呀，手都红了。平时也断过，但是想方设法下不来呀，手被牢牢的卡住、吊住。
11: 抓的地方就很不舒服了，就完全是借助这个钩子勾在上面的。
0: 那我们现在可以把凳子撤走了吗？
11: OK，
0: 好。哇，
11: 哎，完全使不上力啊！天，手要滑了，
0: 小心。
11: 我想用力，我的手被完全就是绑住了。就掐住了的那种感觉，
0: 所以是上不去的，
11: 上不去，根本无法用力。然后你想下来，你怎么转，肯定也是下不来，因为你被绑上了。放弃，我放弃挑战，不行了，这个手充血了。
0: 1、2、3、4。
11: 上不去
0: 啊，女生确实是很难上去的，没关系啊，您尝试一下能不能下得来。
11: 下不来。啊，我受不了了，快点，
12: 快点，
11: 受不了了，真的受不了了，快点吧，
0: 我这汗都冒出来了啊！
11: 对，
0: 不省力啊！
6: 好，我在这里。
0: 好，
6: 掉下来啊！来，这边。哎呀，
0: 掉下来，有点下不来了。
6: 没事，我这手这样是可以的。我实在坚持不住了，我放弃挑战。
0: 好，咱们把凳子搬过来啊，大哥，快站上去。哦。我们跃跃欲试团队5个人啊，刚才可以说是全军覆没，但是还有一个隐藏成员，就是我们蠢蠢欲动的导演，我们的同事啊，平时特别热爱健身和运动。平时做这个引体向上能做几个？
13: 一般训练做组是10个。
0: 真的是好轻松啊，你拉高了我们整个跃跃欲试团队的

0: 快，这要力竭了。好，准备，我要下来了。
1: 再来四个嘛？
0: 来不了一点。
1: 我们的掌声再热烈一点。
2: 加油！
1: 因为他平时是有这个实力的啊。哦，
3: 可以。
2: 二，松啊，刚刚
0: 看。哇，手已经脱了。我试试下来。
1: 啊，你现在尝试下来吧。
2: 环境单开一点。
1: 哦，来，快捡！哇，这个是有点撑到了。还有受伤吗？
0: 没有，稍微撑了一下。会练的人用不到，然后不会练的人用了更没用，千万别买，一点用没有。
4: 无论是爱运动的哥哥姐姐们，还是健身多年的裘真导演，几乎所有人都被这个引体向上助力钩给坑了，要么上不去，要么下不来。这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实验员还不够专业呢？接下来我们让实验员升级。
1: 今天呢，家宝还邀请到了几位湖南师大体育学院体操系的同学们，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5: Hello。
1: 他们的上臂力量可以看到非常强，身体素质非常好，那他们能战胜这个神器吗？我们赶紧来试一试吧。好，三二一，开始。哇，很轻松就上去了啊。一、二、三、二十。
6: So easy。
1: 那现在再尝试下来吧。哎呀！哇，这个是。为什么要用这样一种方式下来呢？
5: 它这个比较深，比较难下来，腿挂在上面可以轻松一点。
1: 哎，小心，
7: 还是有点危险的。
1: 一、二、三。是，
7: 刚开始一两个我觉得还是挺省力的，到后面就是它这个绑带会吊着你的手，让你的血液不流通，手腕很不舒服。
1: 想办法下来。哎，手挣脱。哎呀，

0: 这个器械是有一定风险在的，就是如果是普通人的话，不要去轻易尝试它。
1: 它能勾住我的手，保证我不掉，但是我的手腕很不舒服，
2: 掉的手有点痛，然后有点控制不住
3: 我的小臂已经开始充血了，掉得很难受。
4: 那尝试一下，下来吧。

0: 手腕发力的时候会很累，这里的话已经肌无力了，就它这个勾得很深，然后下来的时候没有挣脱的话，它会勾住你的手，会很危险。
1: 你尝试一下下来，
2: 它会勾住，没力气，好难下来。
1: 哎，同样是用了这种方法啊，用腿吊上去。
3: 我感觉它这个爪子爪得太深了，还不如用腿的力把手松开。
4: 虽然专业体操队员们全部顺利下来，但是他们的手臂也出现了肌肉僵硬和皮肤摩擦红肿。
5: 我第一次看到它，我觉得这有点危险，这个东西会限制发力，因为它这个挂钩是个死的，不能够完全用手来控制它。人的重力是朝下的，往上走只是通过手臂去拉，手指发不出力，做到力竭的时候就容易出现上得去下不来，即使有一边挣脱了，另外一边挂住就更危险。
4: 那么如果使用者被挂在单杠上下不来，或是突然坠落，身体又会面临哪些伤害？
6: 这个风险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悬挂损伤，当你长时间吊在单杠上，肩关节处于外展外旋的拉伸位，很容易导致肩袖损伤、肩峰撞击，严重的会引起肩关节的脱位。像手腕被绳套长时间的压迫，可能会引发腕管综合征和正中神经损伤，出现手麻无力等症状。第二类的话是坠落伤，如果在挣扎的过程中挂钩突然脱落，或从加入用的免打孔单杠松动，人从高处坠落，轻则会导致尾椎的骨折，重则腰椎的压缩性骨折，甚至头部损伤。新闻里就有健身博主因为单杠脱落导致腰部骨折的案例。
1: 朋友们，健身没有捷径，想变强啊就得踏踏实实练，千万别让这些网红装备成为你健康的绊脚石哦。
5: 我们训练的目的是为了真正把身体完全由自己控制，不是由外力去控制，不是为了完成一次引体向上而引体向上。先从悬垂开始，弹力带斜拉引体，把手臂力量先练起来，把腕关节的力量，把手指的力量，把肩带的力量练强之后再开始做，可以循序渐进地去，不能一口气就想把它做得好多好多个。不要去用这种没有通过安全检测那些器械训练，尤其是在没有人帮助的前提下面。
7: 你在这儿坐着干嘛呀？
8: 你看这不又下雨了吗？我想出去玩的，天天下雨烦死了，哪儿去了？
7: 哎，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让这雨说不下就不下？我想到一个词儿，气象武器。现在科技这么发达，能不能发明一种东西改变气候，让这雨说不下就不下了呢？
4: 哎，可能还真有。就在近期，国际上还爆出了一则引发热议的惊人消息，有伊拉克议员公开指控美国长期在中东实施偷云行动，动用特殊军用飞机拦截云层制造干旱，直到近期因地区战事分身乏术，才让当地重新迎来降雨。消息一出，瞬间引爆舆论，不少人把干旱缺水都归到气象操控上，这到底是真实的气象武器，还是一场耸人听闻的阴谋论？背后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9: 所以气象武器通过人为改变环境啊，或者天气气候的这种方式，对敌方啊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把天气变成武器。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更多的呢，是利用自然的条件。你比如说这时候有沙尘暴，有大雾，天气寒冷等等，利用这些天气呢，有利于我们或有利于敌方，这个我们进行分析判断，来采取一些军事行动。这不能算气象武器。在现实中呢，比较传的广的呢，其实就是这个美国在越南战争的时候曾经用过，在胡志明小道啊播撒碘化银啊凝结核，然后造成云里降雨，造成泥泞，产生山体滑坡泥石流，阻碍对方军事行动。
4: 气象武器的核心是主动制造改变天气来打击对手，而不是简单利用自然天气条件。目前人类能做到的只是顺势而为的局部人工影响，远达不到操控气候的程度。不过有些短视频上还是有不少关于操控气象的传闻。
7: 哎，还真有人聊这个事儿。哎，难道人类现在这么厉害了，咱都可以直接操纵大型气象灾害了？
9: 我没见到这种成功的案例，或者说我们从能量学的角度来分析的话， 那是比较困难的，是吧？它这能量太大了。一个强台风的能量，它其实要消耗相当于人类每天消耗的能量的数百倍。这么一个庞大的系统，你想靠人去影响它、去左右它，其实是很难的。
4: 台风、飓风能量极其巨大，结构极其复杂，人类的干预手段在它面前微乎其微。所谓制造灾害气象，目前只存在于想象中，没有任何成功实验或真实案例。
10: 哎，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好像有好几次这个台风要经过我国，但马上要登陆内地的时候，它突然拐弯去了别的国家，这是不是就是气象武器啊？我还想起一个事儿，就是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我们好像采取了某些手段，让这个开幕式那天保证不下雨，这是不是也一回事儿？
9: 谣传吧，因为我们也是做气象工作，也是做了几十年了哈，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真正有谁去做过这个事儿哈。突然转向或者突然的就是说打转，是吧？就是这些呢都是一种复杂路径。这个呢其实在我们研究台风的过程中呢，也在研究这些奇异的路径到底是什么因素的影响啊。但是总的来讲的话，无非就是两种因素，一个是自己自身的内在的因素，还有一个呢就是周边环境的相互作用的影响，这个呢是它变化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吧。然后说是人为的怎么来改变它，那现在来讲我觉得还不具备这种条件。
4: 台风转向完全是自然天气规律作用，和人工干预、气象武器毫无关系。网络上的相关说法都是没有依据的猜测。奥运会消雨属于民用趋利避害，只针对于局地对流云进行提前催化、提前降雨，互助小范围区域。它是造福民生的服务，不是制造伤害的武器。
10: 哎，如果我们想精准操控天气的话，这难点在哪儿呢？
9: 是吧？就是说，我们对它整个的云的热力、动力，是吧？这些过程，我们还需要很多需要探索的事情。另外呢，如何有效地监测到这种天气系统的是否有利、是否不利，怎么有效地去作业，这些呢，认识都还不够。就是人工影响天气这门科学，还是一个在探索研究的过程当中。
4: 人工影响天气至今仍是探索中的科学，只能在有利条件下做小幅调整，想做到指哪打哪，说停就停，目前技术上根本做不到。
10: 虽然现在没有，但说不定以后有了呢。如果有了的话，那会不会有一些法律公约去约束它？
9: 就是在美国在越南战争中使用过，最后提到联合国去，然后就投票就通过了，就行以一种公约的形式，大概有200国家说签字了，就大家形成了共识，不通过这种敌对的方式哈、改变环境或改变天气来造成对对手的这个不利的条件，是吧？这样的话也是为了保护地球，保护我们的这个生存的环境不被破坏。
4: 1976年12月10日，联合国通过了《禁止为军事和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技术公约》，全球200多个国家先后签字，我国也是缔约国，明确禁止将气象技术武器化。网络上关于气象武器的传言大多不实，除了越南战争那一次有限尝试，人类再也没有公开的气象武器应用案例。
9: 就是说这种传言肯定是不存在的，通过天气啊，通过气象能够作为武器了啊，也遭到了就是世界各国的反对。我们可以用它去趋利避害，普遍的做法是就是在有利的条件下增雨，可以去消雾，但是呢我们没有人把它当作一个武器，在敌对的行动中是吧去用它。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4: 湖南卫视提示，
11: 出发，
4: 接下来是傲娇的香菜第二

海鲜曾是中国人味蕾上的荒原，如今它在美食界地位超群，几乎所向无敌。海边人吃海鲜讲究个应季实力，规矩方圆，很有章法。而对于身处内陆的湖南人来说，海鲜获取全靠物流。也正因如此，对待这些海上来客多了一些狂想，

太阳味的干货是湖南人最早的海味记忆。这道酸辣墨鱼片又是这记忆中最久远的发

0: 在湘菜大师王艳峰的眼里，酸辣墨鱼片关键在两个环节：胀发墨鱼和炒制酸辣米子。墨鱼经过三天碱发完成，换水去碱去腥，以肉末干辣椒粉享柔边香，再与墨鱼片一同烧制，爆汁亮如，酸辣分明。如今这道菜也以主打菜重回他与父亲王墨泉命名的传统湘菜餐厅之中。在物流便利、讲究一件拥堵的时代，依然坚持保留传统干海鲜涨发，并不是一个讨好市场的选择。
1: 老爷子和我们一起呢，是走了一条现在在烫手的一条路，也是一条最狼的路。很多人对我们的湘菜认为就是辣、油重、口味菜。完了以后呢，湘菜它有80%的东西是不辣的。很多上桌以后，我的顾客都问了一句：“您这是湘菜吗？”我说：“一定是的。”
2: 做客户的，有一个事要去做，切记不要一个领导，一定要个麻烦。
3: 干货的话，因为现在市场上呢，现在印度非常少，我现在搞这个就是想把这个传统的这些东西啊，把它恢复起来。
0: 王墨泉希望把传统的经典湘菜恢复起来，可以看作是情怀所致。但作为家族中的第三代厨师王明俊来说，在湘菜世家当厨师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4: 你就把台北的家方法把它翻转了，
5: 感觉很不自在，跟父亲啊或者跟自己母亲一块工作，可能还是觉得有那么一点怪怪的，很难的真正的就是坐到一起。
0: 祖父和父亲为王明俊做了极好的示范，同时也建立了很高的壁垒。他要学习传统湘菜，干海鲜涨发技术则是不可绕过的第一关。

胀发墨鱼，用碱要适量均匀精准，绝不能过量，否则肉易成泥，胀发时间不够，肉则干瘪。这次王明俊决定把之前学习的成果拿给爷爷检验。

0: 吃个梨子。
1: 我找一个坏姐。
2: 对。
1: 是吧？
2: 对。
1: 是吧？修这个苹果真的要刀花。
3: 都只能修皮，不能修肉，故意喊刀根的。
4: 王明俊见王默全不像寻常人家的爷孙乐，更多是徒孙见师爷，学生见老师的紧张。
3: 师傅，点都不能点，真的吗？不能修低肉。
4: 王默全年近八十，几十年来培养徒弟上万名，湘菜推广普及，他是重要的功臣之一。对于孙子来家里，王默全实则是高兴的。
5: 说那时候真正干的还是个偏地才好，偏一个头鱼尾，这个适应的时候筷子一嘎就起来了，是吧？
4: 除了胀发技术外，要把干货烧出鲜味，要有手上功夫。王默全也想把这道传统湘菜交给孙子。酸辣海参，其酸来自泡菜，必选自然发酵，肉末、冬笋、辣椒煸香。加入过油的海参，以高汤翻炒入味。收汁前加入香菇提鲜，让每一片海参吸满汤汁，重回鲜度。

0: 也比较别人真的不错。
1: 年轻的王明俊没有情怀的包袱，对于干货海参，他更感兴趣的是探索新的烹饪方法。
2: 可以把它做成那个小吃那种脆皮的感觉。
1: 今晚趁爷爷到店，给家宴增添一道新菜，蜂巢海参。食材选择更小的干货辽参，利用胀发后的软糯口感裹以面糊油炸，外酥里糯。再加入分子醋点缀，等待在口腔中与海参的一并绽放。
3: 煮了煮了煮了煮了煮了煮了煮了煮了煮了煮了煮了煮了煮了煮了煮了煮了煮了煮了
2: 煮了煮了煮了煮了煮了煮了
4: 小王老师，任重道远啊！
5: 啊，感谢。
6: 以后的家宴就可以了啊！
4: 好嘞，好嘞，
6: 干杯！
1: 王明俊的尝试似乎离真正上架还有一段距离。除此之外，如何让迭代频繁的湘菜市场重新接受久远的干货海味？如何给干货赋予不可替代的风味，并且让客人喜欢，更是成为王家三代厨师的挑战。
7: 我呢，其实我是想让他干别的，但是他自己钻到这里面来了，我觉得我还是感到比较欣慰。三代人呢，为了这个湘菜，大家的奋斗嘛。

随着时间的推移，食材来源早已不是食客和厨师们的壁垒。匡威的选择便是直接从源头抓起，用自己和朋友钓来的鱼做美食。眼前这条金枪鱼正是最近出海的收获。金枪鱼切割，刀法要干脆利落，鱼肉切散则会大大的降低口感。

0: 去除近三分之一的边角料，保留最好的部分，做成鱼生。
1: 我最开始学的时候也是浪费了很多鱼，没切好的时候就切得像猪肉一样，很松散的感觉嘛，不成块。
0: 其余部分的烹调则需要考验厨师的智慧。看似平庸的金枪鱼水饺是店内最受欢迎的伴手礼，鱼骨的肉用勺子剔取剁碎，加入葱蒜调料与凝香五花肉末搅拌均匀，包以面皮入笼蒸制。金枪鱼肉混合五花肉的油脂的鲜味迅速充满容器，香气四溢。匡威因钓鱼钓成了海鲜店主，八年以来海鲜如何相识一直是他琢磨的问题。
2: 打手开门。
3: 嘿，宝贝。

0: 哎呦喂，你这小崽崽，爸爸跟你说个事情好不好？爸爸过两天要出去钓鱼啊，那你会不会想他？
1: 会呀。
0: 那你给妈妈打电话好不好？晚安，宝贝。
2: 疫情的几年，每月的出海进货变成难事。原本的出行计划看来再一次泡汤，匡威和钓友们只好作罢。
3: 海里去不了，就去湖里喽。
2: 果然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这颗放浪的心，出海不成，湖钓摸摸鱼竿也成。路亚和海钓装备类似，对于匡威来说，技术操练是一个成熟钓手的基本修养。八月的长沙近40度，对于钓鱼来说并不友好，水温过热，等待鱼出现的短暂窗口期变得尤为重要。

0: 把自己的爱好做成事业，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匡威的经验是，没那么好，也没那么坏，心态定位最重要。
1: 你自己在生活中的定位，你是那个小虾米啊，你还是那条中不溜的鱼啊，你还是那条大鱼是吧？你把自己定位定准了，你知道你自己要做什么。我可能是比虾米大一点。
0: 不能亲自钓鱼期间，店内货源只能靠熟悉的当地鱼友供应，每一条匡威都会一一严格检查，生怕货不对盘。
1: 这个就是渔民钓的啊，这种延伸钓法钓的。
2: 我上次我钓这个死钓，
0: 新的鱼货里，金枪鱼鱼肚是匡威认为最有可能海鲜相似出圈的食材。
1: 那个鱼肚呢，我们尝试过很多种搞法，想往这个湖南的口味啊上面靠一靠。
0: 鱼肚韧性十足，不易软烂。鱼肚切成丝，加入辣椒、米酒，大火爆炒。临出锅前放入紫苏提味，油润不腻，辣而不燥，口感脆韧弹牙。但它会不会赢得客人的喜欢呢？
1: 两个咸菜，
3: 这是今天烧的那个金枪鱼的
1: 豆子，
3: 豆子
1: 爆炒金枪鱼豆，
3: 这个都有点厚，那我先送给久远的客人先尝嘛，先让他们试一下
1: 呗。你可以吗？
0: 不知是否因爆炒总会联想到平价，食材昂贵导致的稍高定价，从客人反应来看，热情并不是很高。香味海鲜的这次尝试未必一举成功，但匡威相信，坚持探索总会通往完美答案。
1: 我们无法知道任何事情，但我们选择相信。有时候我们必须相信，钓鱼常常就在于相信。
0: 道道全压榨菜籽油，油醇味鲜原料优，是十多年来烹饪美味的选择，成就了记忆中的纯正好味。道道全压榨菜籽油。厨房是长沙城最火热的角落之一，这家日式板前店里正在进行一场新菜实验。
4: 要连着鲍鱼，
5: 不烤的，不这样子的，烤的鲍鱼。
0: 张帆，料理店主人。
6: 差不多对吧？
4: 差不多，差不多。
0: 他做菜讲究渗透，看似简单的烹饪过程，每一步细致的改变都有可能得到不同的风味。鲍鱼洗净，该以十字花刀。放入90度水中烫制10分钟。

0: 其中的配料改了一下，白酒换成了清酒，清酒会带出一点甜味，然后清香味会浓一点点，会少了很多那种酒的那种烈味。
1: 用不同浓度的酱油和水做底，辅以清酒，倒入冰块中，等待鲍鱼泡澡后的纵身一跃，迅速降温，慢浸两小时，使其渗透。
0: 鲍鱼它质地那么厚，但它酱油水的咸度、甜度都是很淡的，需要时间去渗透它，慢慢的呈现它这种感觉。
1: 经过数次的实验，这道酱油渍鲍鱼完美上桌。
0: 来吧，这个是1人1份。来，美女，皮皮汤是渍鲍鱼，口味是外面咸，里面甜，就像这个鲍鱼的口感很 Q 弹。上面是那个青蔬，就是我们说的紫苏的一种，这可以结合在一起吃，一口。酱油水渍鲍鱼嘛，你通过你的工艺能让它吸收了更多的滋味，以后它觉得鲍鱼很好吃，就别人都很喜欢这道菜，很喜欢这种冰冰凉凉冰镇的这种海鲜。
2: 来吧，结果来，我们去结果一份吧。来，
0: 生意兴隆。
1: 用张帆的话说，居酒屋是他工作的地方，是职责所在，而自己最愿待的地方是这里，另一个仅三桌的私房菜馆，像家一样的所在。
0: 私房菜对于我的感觉，肯定就是我的一个基础嘛，所以私房菜永远是我的桌游店里面优先级别最高的，它就等于是我的一个家嘛。
1: 在这里，张帆只做一些自己喜欢的菜。鲍鱼蒸肉，店内主打菜之一，曾获某湘派海鲜创意比赛第一名。张帆选择以宁乡五花肉做底，

0: 鲍鱼，两种食材紧密排布，盖上干辣椒、剁辣椒、浏阳豆豉，以文火蒸。
1: 我也不喜欢用蒸箱，就是我就喜欢用那种家用的那种小炉子，隔水蒸。说一定要有时间去沉淀东西，配料其实都很简单。
0: 蒸汽作用下，五花肉逼出油脂渗入鲍鱼，通过两小时慢蒸，让两种食材各取所需，完成最终的融合。
1: 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这个是要功夫的，这是我想做菜的一个原则，就是说它每一个东西它都是渗透的，肉有肉味，鲍鱼有鲍鱼味，但同时鲍鱼里面也有肉味，就感觉自己已经在去做一道艺术品。来来，上菜上菜，啊，鲍鱼组合。
2: 看看这，看看。

0: 点好吃。
1: 对对对，上集到今天的聚餐。
2: 鲍鱼裹满汤汁，一口下去，肉汁四溢，浓郁的汤汁捞饭也成为食客们心中不可撼动的最佳搭配。
1: 我私房菜就是所有认识的顾客成为了朋友，成为了好兄弟，那我肯定就是要给予他们100%的回馈。我是喜欢做菜的一个餐饮人，你可以说我张凡做菜还不错，对吧？然后我就 OK 了，我就认为就满足了。
2: 张帆曾是体育生，生活事业都讲究一步一脚印的扎实基本功。
1: 每一个人的内心的满足啊，就是我喜欢，我现在健身也好，搞运动也好，我的满足感或者说快感就来源于每一天的变化。不是，我认为就是你可能是一个对这个行业完全不懂的人，但是你投入了10000小时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你一定会成为这个行业的专家。对待人生就像对待美味而易于腐败的海鲜，我们唯一能做的是赶紧烹调。
2: 饭点儿准时到达餐厅，焦虑等待的不是食客，而是外卖小哥。
3: 非常多的猪肘、香肠，还有像你那样的粉丝的朋友，你点我们的外卖。东南西北，换个云，把山围起来。我们的天心区大概有1500多单。
2: 老板小廖，
3: 上个月
2: 这是老板娘，现为工具人的芝芝，自称野路子的他们，一年多时间从海鲜外卖店开到现在的堂食店。
3: 我下一步的话就是要把我们的姜和我们的预制菜卖到全国，甚至是销往全世界。好 ，OK， 上传。
2: 能在疫情下突出重围，小廖每日更新的短视频想必起了关键作用。
3: 现在有没有中国人就中国家吃海鲜？其实我觉得茶饭呢，最有价值在吃酱的海鲜。
4: 不是虾是海鲜吗？
5: 手高嘞。
6: 是啊，不是虾是海鲜。
7: 到底是
6: 海鲜的。
8: 你管罗是虾是不是海鲜，好吃不就行了？
2: 新鲜罗氏虾剪去虾须后开背，以便入味。油温烧至200度，倒入罗氏虾。壳肉分离，最大限度保留虾肉 Q 弹质感。接着炒至口味的灵魂蒜蓉，生蒜蓉辣椒下锅爆炒煸香，再用啤酒烹烧，滋味渗透，让每一口虾肉裹满酱汁，浓郁程度以几何级数递增。
3: 芝芝啊，芝芝，我们最喜欢的罗氏虾这个很惨。
6: 蒜蓉虾很惨吗，富哥？
3: 是7点几。
2: 每天回家第一件事，则是关注自己的产品动态。似乎招牌蒜蓉虾成绩并不理想。
3: 有段时间其实我是很焦虑的，有一个博主他拍了我们家，很担心，就是因为你在互联网上走，我觉得还是也要顶着这个压力来做。放了50分钟，这是我们贴，然后这个是放了20分钟，测试一下，就模拟一下外卖路上的时间，好吧？
2: 有差评立马解决。
6: 20分钟，我觉得还蛮过关的。50分钟的，它边已经没有这个景了。
3: 没有了。餐桌上面的清水沙都30多年。我路过这还有东西都买点。看那个蒸熟的厨师长，他的出品有没有问题？你看好紧。
6: 粉的问题已经解决了90%。
3: 来尝一下我们的新品，来，我们先试一下我们臭豆腐。
6: 我先吃个2号。
3: 你就 就美入味，
6: 可比我想象中好吃一点点。
3: 我三号，
6: 他加一
3: 只红包，三二一，全球首发我们的新品发布会。
6: 想知道我们这两款新品是什么的，可以左上角点点关注，然后在这里留下你们的小爱心。
3: 吐司冥想
2: 双臭组合，
3: 看见没有？
2: 臭豆腐螺氏虾，螺蛳粉螺氏虾，新品直播如期而至。
3: 各位老板可以给我们取个名字。
6: 有人说抽法螺氏虾。
2: 300人，这次600人。两个年轻人以最简单不设限的方式构建他们的海鲜泡泡，这里好似一个游乐场，只是主角不只有他们。
6: 啊，为什么你那么能说？
3: 没有，我实话实说啊，其实变化很大。
6: 真的吗？
3: 你这变化最大就是越来越自信了。我觉得你以前你是不太敢自己去做决定的很多事情，但是你现在你会想把自己的想法去强烈的落地。
6: 我不知道，感觉我没有什么变化，我觉得我
3: 变漂亮了，
6: 越来越胖了。
3: 我把我整个的灵魂都给你，连同他的怪癖、耍小脾气、忽明忽暗，1800种坏毛病，他真讨厌，只有一点好，爱你。
2: 虽然烹海鲜这件事乡人还在新手村，但厨师们却各有各的逐浪之心，背负着金字招牌、正本溯源这样的双刃之剑。第三代湘厨王明俊以年轻人的方式继续解题，而状态轻松的匡威则保持信念，他相信钓竿那头必有海的厚礼。不想当商人，只想做厨师的张帆再次盯上鲍鱼这款大陆货食材，他想借
0: 研发的外骨骼设备后竟缓缓地站了起来，还稳稳地走了几步，亲友是当场泪流满面，围观人群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他是谁？这段视频背后又藏着一段怎样的故事呢？下面就跟随首发记者走进杭州一家成立仅5年的初创公司，揭开这场美丽的意外。从实验室到广交会，从无人问津到全球刷屏，中国制造的这一步为何让世界动容？
4: 2026年4月15日，在广州，第139届广交会首设的服务机器人专区，46家企业集结亮相。杭州泰西智能科技的展位前，人潮涌动。
5: 就是膝盖上升和落下的时候会减少很多，自身的发力，会保护膝盖，会有很多缓冲。比正常期的时候会力量会少30%吧，我觉得。
4: 当天下午2点半，三位外籍女士走进长长的体验队伍，其中一人坐在电动轮椅上，身边有人搀扶。
7: 在队尾的时候，我们是看得见这个阿根廷的用户的，他排到了前面的时候我们才看到，那赶紧让他到我们的体验区的这个范围里来。那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工作人员其实是非常担心的，因为并不确定客户具体是什么情况，也并不能够准确地清楚是否适用于我们的产品。
4: 这位外籍女士名叫玛利亚·劳拉，来自阿根廷，是一名肌无力患者，多年依赖电动轮椅出行。这些年，她也在不断寻找能帮自己重新站起来的辅助器械，市面上几乎没有一款能真正适配失能人群的需求。
7: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其实现场所有人员都屏住一口气，屏住呼吸。那当玛利亚松开我们两个工作人员的手走了几步的时候，那我们现场工作人员就爆发出了欢呼，那都在鼓掌，那都在放声大笑。但是他的同伴在这个时候就哭泣了起来。
4: 奇迹发生了，玛利亚仅靠外骨骼的助力就向前迈出了步子。视频在社交平台迅速传播，相关产品搜索量暴增近3000%。更多的采购商 从全球各地循着热度和口

0: 口碑涌向这家来自杭州拱墅区的年轻企业。
1: 玛雅的同伴给我发过来一条信息，他说这场以命运为主题的会议无疑是一个美好的开端，感谢一切，愿你们继续创造新的设备。
0: 这段温暖的视频背后是一家来自杭州的机器人高新企业，一家成立仅5年多的创业公司，凭什么能在广交会的国际舞台上一鸣惊人？这套让外籍女士重新站立行走的外骨骼设备究竟是怎样的黑科技？带着这些疑问，我们的记者走进了杭州泰西智能科技。
2: 咱们这款产品的初衷是什么呀？
3: 像我们做外骨骼的初衷其实也是希望能够给一些老年人，包括一些行动力缺失的人群，能够更健康更幸福的生活。在2016-2017年左右吧，就当时在研究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这一块，然后我们2020年的话是把那一块的技术做到一定水平了，然后带回国内，然后当时就是想把一些具身智能的技术去结合外骨骼机器人，能够把机器人的平衡能力啊，运动能力啊，去辅助于人体去助力行走，然后包括运动。
0: 杭州泰西智能科技成立于2020年，是拱墅区重点培育的专注于机器人研发的初创公司。这虽然只是泰西智能第3次参加广交会，但收获颇丰。目前企业已与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建立联系。
3: 这个原理就是目前的这个型号是属于简易版的一个腰部柱形外骨骼，它在两侧会有电机，能够代替，对，代替肌肉发力，能帮你抬腿然后蹬腿，主要起到一个辅助助力。比如说我们腿部稍微有点动作，它就会识别你的运动状态和运动意图，它能够在你的这个动作的基础上面去给你一个助力。
0: 在公司展厅内，记者见到了这款在广交会上引发轰动的外骨骼产品，第二代消费级腰带款外骨骼。与人们传统印象中笨重的机械外骨骼不同，这款产品仅重1.8公斤，做到了极致的轻量化，续航可达到4到5小时，甚至可节省50%的体力。
3: 我力量先给你开小一点，就瘦的人的话一般需要力量小一点。对，
2: 它实际上根据各个人的身高体重这样都有一个适配化的一个
3: 对，一般可能体重大的人可能需要力量更强一点，他才会感觉更强。你可以，
2: 它可以自动识别吗？
3: 目前体重的话可能还不能识别，但是它根据你走的一个步频、步速、步幅，其实可以进行一个自动识别。
2: 哦，好神奇啊！是感觉到？
3: 是的，会带动你的腿去走，
2: 对，
3: 牵引着你的腿去走。
2: 对对 对，感觉像自己穿上了机甲的感觉。
3: 是的，是的。
2: 哎，上楼和下楼它是感觉不同哎。
3: 是的。上楼效果会更强，
2: 这样感觉自己很轻盈。
3: 对，是的，让你走路更轻松一点。比如说可能一天走个5公里啊，可以让你多走一点路，然后包括爬山更轻松一点。
0: 在记者探访当天，恰好有一位来自美国的采购商也来到这里，他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玛利亚的视频之后，专程飞到杭州来实地体验产品，洽谈采购。
4: 第一次看这个东西在Canton Fair， 在广州会，所以我们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现在我们试一试这个东西，我们在美国、在欧洲，我们没有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棒了的东西。
5: 能买多少一台吗？
4: 现在第一次，但是一个，但是以后我们要试一试，我们要买更多的东西。
6: 昨天我还接待了一个法国客户，也是这样的，他是想拿整个欧洲的代理，后来想了想拿法国的代理，也是拿了10台样品回去的，非常多。
0: 让外骨骼做到恰到好处的助力，远非一蹴而就。 走进泰西智能的研发实验室，研发团队正在进行新一轮的算法迭代优化。

0: 每天都要不停的测，因为程序其实一直在修正，就是一直在修改。这个东西毕竟没有连到你的神经系统里面，它不可能完全完美，所以说程序理论上说一直都有上升的空间。
1: 我们现在可以远程 OTA 嘛，看到我们试完之后就可以，
0: 对，我们就会把程序的新版本就会发送上
1: 去，对，用户他去升级之后就可以用我们最新的那个程序，
0: 对，
1: 让他体感会更好。
2: 为了验证设备在各种极端环境下的稳定性和耐久性，团队在最严苛的条件下进行过数千小时的测试，零下低温、潮湿环境、剧烈震动，每多解决一个问题，就意味着产品离大量量产更进一步。
3: 比如说这个腰带的结构，要把它做得要细，又要强度好，那你这个材料相当于说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是造型是另外一方面，它相当于说要承受那个电机的那个强度嘛，经过可能十个版本、11个版本或者更多的版本之后迭代之后，才能相当于说有个满意的那个答案。
2: 正如他们所说，硬件软件都是难啃的骨头，但正是这些实验室里日复一日的算法调优与毫秒级响应测试，才让玛利亚这样的使用者迈出了属于他的第一步。1992年出生的梁林超是个妥妥的学霸，他曾在德国开姆尼茨工业大学深造，主攻人形机器人、双足机器人运动控制方向。
4: 像我合伙人，他的外婆以前也是瘫痪在床的，也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重新站起来。就包括像我的奶奶外婆以前都摔倒过之后基本上都是要住院的，对，其实也是避免老年人会摔倒这种情况，让他们出行更加安全一些。
2: 此后一个念头就越发清晰，把人形机器人的技术应用到外骨骼领域，或许能解决老年人和残疾人的出行难题。做技术出身，最初在展会上甚至连产品介绍都讲得不够漂亮，但是每一次得到体验过产品客户的真诚反馈，梁林超和团队一次次又有了信心。他们坚定地认为这个东西真的可以帮助人，就咬牙继续做下去。
4: 被客户认可的时候，那时候真的是哭了，就是能够被客户认可的时候，那时候才是真正最感动的时候。特别是像这一次比如在广交会上面真的改变他们生活，那他们哭了，那我们也会哭，那确实是我们觉得能够帮助到他们了。
2: 从最开始的展位无人问津，到通过广交会打开了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再到视频刷屏全球，梁林超的创业故事也是中国制造从模仿跟随到自主领跑的一个缩影。除了帮助残障人士重新行走的助行款，泰西智能的产品矩阵中还包含面向工业场景的搬运助力设备。
5: 那像我们这个前面有一个壶铃的，它是40公斤，那我们今天做个挑战
6: 就先让我来拎这个壶铃是吧？
5: 您可以体验一下，感受一下它的重量
6: 我看看
5: 感觉还是比较沉重是不是？
6: 好沉相当于一个成人的体重了，
5: 是的，
6: 好难啊！
5: 这个属于搬运。

0: 完全是这个装置给它的力。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们这个装备它是应用于什么场景呢？平常？
1: 像这个物流搬运呐，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汽车的搬运的应用，一些零部件的搬运啊，需要用到人工的。那么它的这个外骨骼的作用主要是来增强人体啊，比如说我搬不动啊，或者是长时间频繁的啊，起到一个蹲起搬运的动作，那就非常适用。
2: 从医疗康复到个人住行，从工业搬运到登山旅游，中国外骨骼机器人的应用版图正在不断扩展，让越来越多的人重获行动的自由。科技的意义是什么？或许是效率的提升、经济的增长，但更动人的答案藏在玛利亚迈出的那一步里，藏在她同伴流下的眼泪里，藏在全世界围观人群发出的那一声声惊叹中。从广交会走向世界，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制造，中国外骨骼机器人产业正在用实力赢得全球订单，更用温度赢得人心。
3: 近期，中铁十四局建设者驾驶国产盾构机“申江一号”在珠江口海域挺进海底113米深处，刷新我国水下高铁盾构施工纪录。核心工程珠江口隧道全长13.69公里，最大埋深116米，是国内埋深最大、水压最高的海底高铁隧道。攻克超长距离、超高水压、复杂地质三大世界级难题，标志我国海底高铁隧道技术跻身全球前列。今天，我们就跟随建设者的脚步，潜入到百米海底，见证大国重器的深海征程。
2: 这里是珠江口，中国最繁忙的水道之一，申江铁路珠江口隧道由此贯通。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海通道的关键一环，申江铁路通车后将彻底破解珠江口东西两岸隔海相望、往来不便的发展难题，让粤港澳大湾区从地理相邻变成真正的深度一体化。而珠江口隧道正是这条沿海大通道的咽喉工程，它全长13.69公里，其中水下段长达11公里。
4: 建成后，将深圳至江门的通行时间缩短至1小时以内。申江铁路珠江口隧道全长13.69公里，我们项目负责了5360米。
2: 隧道穿越珠江入海口，地质复杂，是目前国内埋深最大的水下高铁盾构隧道。中铁十四局承建段正是这场深海攻坚战的核心阵地。
4: 这是我们的一个隧道的纵断面图，能看到这是我们的一个盾构机的起点，能看到我们首先决定了这个软土，然后微风化的含砾砂岩，然后是花岗岩以及微风化的片岩。
2: 除此之外，珠江口隧道掘进的最大埋深为116米，海底高水压、强腐蚀性，让每一环掘进都成为极限挑战。
5: 116米，它就是我们折算成这个压力的话是11.68，就是1平方米的承受的重量大概就是116吨。这个压力呢，基本上就是在目前我们国内，在水下盾构隧道行业中，基本上是没有挑战过的一个难题。
2: 为了征服这片复杂的地层，工程师们为它打造了专属的牙齿——申江一号盾构机。申江一号开挖直径达13.42米，承压力高达12兆帕，并采用了双层壳体创新结构，外层壳体永久留在海底作为隧道支护，内层盾体可实现金蝉脱壳、拆解回收，完美适配海底超长隧道施工需求。
4: 这个是我们盾构机的主机啊，主要由盾尾、中盾、前盾以及刀板组成。在盾尾这个位置呢，有我们的这个拼装机，我们盾体由这个27组油缸往前推进，完成2米的推进之后呢，盾尾的部分由拼装机进行拼装这个管片，就相当于盖房子一样， 我们

0: 推出了2米的空间，然后我们把这个砖给它砌上，形成一个空间。我们每推完2米就拼装一次这个混凝土的管片，然后呢前面是我们的刀盘我们刀盘上的图案能看到是一个醒狮的图案符合了当地广东的这个舞狮的一个文化。我们刀盘上有102把滚刀，既满足于软土的地层掘进，也适应这个硬岩的地层掘进。
1: 盾构机的工作原理简单来说就是边吃边造壳，前方刀盘如同一张大嘴，飞速旋转削碎岩土，随后通过输送管道将土渣源源不断排到地面。而盾构机的身体每往前掘进一点，身后的预制混凝土管片就会迅速拼装成型，筑起隧道坚固的铠甲，地下深处就这样一点点被打通。赵田亮是项目的隧道主管，每天早上7点他都会准时出现在盾构施工现场。
2: 我们现在到我们这个施工现场的这个始发井口，这我们盾构机就是从这个始发井口开始进行的一个组装，然后一个始发。
1: 这个深度约25米的井口是通往海底作业面的唯一通道，也是建设者们每天工作的起点。
2: 我今天的工作从进了这个门我就开始了。

0: 现在坐上这个我们的一个通勤车，我们上下班就是通过这个通勤车来进入我们的邓沟机场。现在就正在走的就是我们已经掘进完成的一些隧道。我们现在右边这边呢是我们的这个泥浆管，上面那一根是我们的出浆管，下面这一根是我们的进浆管。然后，往前面又有一些泵站，这就是我们的中继泵。因为我们距离远，又一直是下坡，它这个浆它压力小，它会打不到地面上去，所以说我们中间必须要增加这个中继泵。然后这个左侧这现在我们一共有4根管道，我们是一进一出，这是循环水的一个管道，再一个是污水管道，再一个就是我们中继泵所需用的轴风水的一路管道。顶上这个黄色的这个一米五直径的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通风的一个风带，这个就是相当于要从井口要把这个新鲜的空气要给输送到一个洞内，邓沟机上，就是保证一个氧气啊。那
1: 从
0: 些
1: 2020年
0: 一个正
1: 7月
0: 常
1: 份
0: 工作
1: 开
0: 呀。
1: 工至今，中铁14局已经完成了约4.2公里的掘进。沿着隧道走到底，就是邓沟机所在位置。
0: 现在下车的位置就是我们邓沟机的最尾部的一个倒车平台。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距离海平面有113米的深度约。
2: 我看你现在已经满头大汗了。
0: 设备一直在连续持续性的在运行。运行它又有电机，电机就会发热，所以说这个热量也是大概温度在这个38.9度。
2: 接下来你要在这儿待多长时间呢？
0: 我们要在这儿待12个小时，早七到晚七。第一件事情，我就要开始对这个从邓沟机的尾部到前部，我要开始进行一个设备的一个巡检。管片磨成啥了？一定要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我们现在这个就处于邓沟机可看到的一个最前方，最前方还有一个刀盘，这是邓沟机最重要的一个部分，这个主驱动。主驱动就是一直带着这个刀盘运转。
2: 我们在这个位置，它震动的会比较厉害，那我们这个是为什么呢？
0: 因为在这个位置是最靠近刀盘的一个位置。因为刀盘它这个岩层，它会有突变，它不是说完全很平整的一个面，它有时候会凸起来一点，或者有裂隙发育，或者有存在一点空洞啊或者啥，它就会产生它这个是刀具跟岩石的一个摩擦的一个力，所以说咱们就感觉到它忽然有点震动的一个震动感。
2: 今天我们是预计要往前推多少？
0: 我们今天预计要往前推单班推个2米，就是一环。我们现在正在推进的是2095环，2095环马上快推进完了。
1: 邓沟机掘进速度与地质条件高度相关。目前，申江一号正处于海底断裂带，复杂坚硬的地层让邓沟机切削难度大幅提升。日均掘进速度仅2米左右，那么邓沟机是如何在复杂地层中保持前进方向的呢？
0: 这个就是我们的主控室，操作这个邓沟机的方向跟这个掘进。
1: 在主控室里有2名机长24小时值守，他们通过实时监控地质数据、掘进姿态、水压参数等上百项指标，随时调整邓沟机的方向、速度，确保每一步掘进都精准无误。
0: 我们作为机长，主要控制我们这个泥水循环的一个界面。这个泥水循环主要是看一个这个气垫舱的一个压力，一个开挖舱的一个压力。这边这位机长就是主要是控制我们这个，一个是邓沟机的姿态。稍微有偏差，我们这个机长就会通过推进油缸这里来进行一个姿态的一个纠正。这个偏差我们上下左右要控制到正负5公分。机长现在所操作的这个是推进油缸的那个旋钮那个压力，然后他要通过这个旋钮缓慢细微的去调整这个姿态。这个姿态不是说紧急你发现它偏你立马就纠正过来，他要7环8环。甚至10环的，慢慢的去把它缓偏、缓纠过来。所以说，这个手一直要在操作面板上，一直要控制。现在这个掘进里程够拼装了吗？
3: 在行程已经到2.7米了，可以拼装了。
0: 通知拼装吧。
4: 开始拼装，开始拼装。
1: 刀盘后面紧挨着的就是拼装区域，直径超13米的隧道需要9片管片拼成一圈。施工人员操控智能拼装机，将工厂标准化预制的钢筋混凝土管片精准拼接成环形隧道结构，严丝合缝，撑起海底安全空间。
0: 这是我们的一个拼装手，它是一个主拼，然后我们再给它配备了4名那个副拼，副拼就是配合它去打螺杆啊，然后检查这个管片的这个平整度，它看不到的位置要有上面的人，其他协助的人去给它共同去盯控那个点位。
5: 我们现在只要把它定位好之后，然后推进油缸给它顶紧之后，然后
6: 虽然说咱们听着那12个小时很长，但是你要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12个小时有时候还不够，就很短就过去了。
1: 目前项目正从海底113米向116米冲刺，但最后的路段也是最难的路段，
7: 还需要接近1年多啊。基本上116米的地方就是我们盾构接收的位置了啊，也是我们要穿过 F2 断裂带这个最大的一个不良地质段。目前这个工作盾构机呢还是完成度非常的高啊，我们已经施工完成了4.多公里，整个盾构机的状态还是很好的。预计到我们2027年10月份，我们整个盾构隧道能全部完成啊。我们盾构隧道完成之后呢，就剩我们内部结构啊，还有这个铁路隧道里边的一些这个四电啊、机电设备安装啊，之后就等着我们这个深江铁路全线贯通通车。
1: 海底116米是深度，是难度，更是中国基建的力度。中铁14局建设者以坚守为刃，以技术为甲，在珠江口海底书写传奇。不久的将来，列车将从百米深海飞驰而过，大湾区互联互通的梦想将在这群深海掘进者的手中照进现实。
8: 首发下集。

0: 关注中国新质生产力，探索首发经济新动能。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发。洞庭湖畔烟火旺，岳阳烧烤香满城。从街头小摊到产业名片，岳阳烧烤凭借着牛油、牛筋、五花肉三件套火遍全国。如今更诞生了全国首个烧烤学院，把烤串手艺搬进课堂，编成教材。接下来就跟随我一起走进岳阳烧烤学院，看看这小小烤串如何成就大职业、大产业。
1: 岳阳临江傍湖，码头文化孕育出独树一帜的烧烤风味，香辣入味，外焦里嫩，江湖气十足，不仅是当地人的深夜慰藉，更吸引着全国各地的食客慕名而来。如今岳阳烧烤门店已超3000家，带动近10万人就业，而让这门手艺走向标准化、产业化的起点，正是全国首个烧烤学院的诞生。该学院于2026年五一前正式开班，首期计划招生30人，报名人数却突破4000人，热度空前。
0: 读大学学烧烤，你没有听错，这里是湖南岳阳全国首家烧烤学院，跟着我去看看他们到底学些什么。
1: 今天孙璞化身学员来到岳阳烧烤学院体验学习，这里没有传统课堂的课板，五湖四海的学习者慕名而来，只为学好正宗岳阳烧烤手艺。一排排烧烤炉桌椅都是摊档样式，沉浸式感受烧烤文化。
0: 哎，刚一入学就拿到了一摞教材啊，首先就是学员手册，就是各项规章制度啊，入学之后应该做些什么，这个就相当于是专业书吧，烧烤工艺与规范，就是具体实操应该怎么做了，这个挺好玩的，就等于说教大家如何创业啊。我看了一下，就是从选址啊，一直到 SKU 的设定啊，然后包括整个后厨的设计啊，怎么引流宣传啊，非常非常非常的具体。但是最让我大为震撼的是这一本《中国烧烤通史》，居然有人为中国烧烤来编史啊！这个可以从史前开始追溯，商周、秦汉、三国、隋唐，这基本上跟我们中国的历史啊是同步的啊。那这个烧烤到底有什么样的历史沿革，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来采访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吧，岳阳开放大学的副校长江宗福。
2: 这是全国第一家，全国第一家。我们当初要创办这个岳阳烧烤学院呢，其实是有几个原因的。第一个原因，本身我们开放大学面临转型，为终身教育服务，怎么样对接地方产业。第二个其实是湖南省提了一个要助力湘菜出海的计划。对，我们岳阳烧烤这么多年历史，品牌这么响，但这些老板呢始终是一个店经济的思维，就是守在岳阳开店，他不愿意出去，不愿意承担风险。我们办烧烤学院的目的是不是为了赚这个培训费，我们培养他们树立一个这个产业经济的思维，他们的店开到哪里，我们的产业链就延伸到哪里，种养殖业冷链就到哪里。第三个，国家人社部增加了一个新的职业，就是烧烤料理师。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契机，我们本身这个学校就是一个烧烤公园，旁边很多铺面，这铺面都是什么，将来是有一部分是提供给学员的，那毕业以后他愿意在这里就业的，那么就免租一年，都是拎包去住的。实际上我们这里成了一个孵化器。
0: 那你这是产学研创四位一体。
2: 对对对，
1: 在这里学院课程排得满满当当，严格遵循理论加实践加观摩的模式，拒绝学员免费打杂，全程纯学习，还为学员

0: 提供优厚的住宿保障，投入大量成本打磨课程，只为打造岳阳烧烤产业链。
1: 我不是培养的烧烤师傅，我是培养的企业家。我们这里系统学习是27个产品，就是把岳阳是顶流的品种基本都学了。我们这里毕业的，他到酒店去，他到烧烤店去，他至少可以当店长。那么他的薪酬起步8000起步，
2: 那就如果你看放到长沙的话，那就肯定是1万起步了。
1: 对，1万起步。实际上我们这种模式是非常科学的。为什么叫技能加学历提升呢？我们就是针对高中毕业以后家里很贫困的人，这个技能加学历，总共5年时间，总费用不超过10000吧。学完了技能以后就可以去开店，就可以创业，他就能挣钱了。
0: 来到实操区，学员们围在烤炉旁认真练习，授课老师均是岳阳本地资深烧烤从业者，拥有10几年行业经验，手艺精湛且地道。实操课上，授课师傅每一个环节都讲解得清晰透彻。原来我们日常品尝的烤串背后藏着不少门道与技巧。
2: 我对我们岳阳的小串，最有烟火气的小串非常的感兴趣，所以呢我要专门的开小灶拜师学习一下。来，师傅介绍一下自己。
3: 我是右肩串来的啊，我们在岳阳有3家门店啊，我们做五花肉，是这是我们店里面的招牌。
2: 咱要学、咱就学这个大爆品，把它给学深学透。来吧师傅，那我们这个烧烤的第一步呢，就是要生火啊，因为有了火，然后呢才有了烟火气，才有了那种迷人的香气啊。这个就是我看您抓了一把啊，在这个地方熏烤了已经挺长时间了，那看颜色就是差不多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颜色的时候，
3: 就是两面金黄滋滋冒油的时候，
2: 现在要开始撒料了，是不是？
3: 对，可以撒料啊。先撒这个辣椒面，让它的色泽红润好看，
2: 感觉也没什么手法啊，就把它撒匀就行啊。
3: 葱花是我们岳阳烧烤的灵魂
2: 啊。就正常情况下，咱们从烤制然后到出品到出餐大概多长时间？
3: 大约是4分到5分钟。
0: 实操课上，授课师傅耐心细致，每一个微小的步骤都藏着充满烟火气的细节与匠心。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在炭火上起舞，开启它的烟火蜕变之前，也少不了前期切制、腌制、穿签的精心准备。
2: 美味的烧烤食材、调味、烤制，一样都不能少，是不是？
3: 对，食材才是我们整个烧烤的灵魂，腌制也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用的是5花3层，我们的切制是4指。
2: 这个横截面其实跟我们吃到的那个烤五花肉的那个大小就是比较接近的了啊。
3: 厚度我都会跟他们讲，我们就是一个硬背的厚度，
2: 其实就是一个手上的功夫，勤练习就可以更接近这个硬
3: 背的厚度。像你这样下刀就基本上就是这样，因为你切薄了，它在烤制的过程中它会缩小，
2: 哦，容易干掉。
3: 对对，没错，
2: 就是既要保持那种肉的感觉，同时又不能太干掉。
3: 我们就是一遍一遍的去切。
2: 师傅，我能上手试一试吗？
3: 可以啊。
2: 看我的刀工怎么样？其实不咋样，我这最不擅长的就是切肉。
3: 这个厚了一点点啊，但是没毛病。哦。就是只是烤制的时间会长那么一点点。
2: 有一点
3: 啊。但是，我说一个秘诀啊。如果你稍微再切厚了一点，我的成本也会增加啊。
2: 如果开店的话，自己做买卖这就不划算了，还是说适中啊，既保证口感，同时呢又要考虑一下我们的成本。
3: 对，我们这里面有3种调料，
4: 我闻一闻。
3: 闻一闻。
5: 奥尔良。
3: 对，肥大正确，
2: 其实就是奥尔良的腌料，然后鸡精、味精，就这3种。
3: 对，
2: 没有别的。
3: 没有别的，没有发力浮躁的东西，就是这么简单的调制方法。
2: 好，就这么撒上去。
3: 对，让它充分的柔和在这个里面，
2: 就给它做个按摩 SPA 是吧？
3: 对对，做个 SPA 嘛。这个没有，你要去跟它相互的去摩擦才会上色。
2: 其实我刚才看这个腌料过来的时候，就是感觉每一样随意的抓取了一把混合在一起，但其实应该是有一定的比例的，是不是？
3: 是的，
2: 这个其实也就是我们美味的秘诀。
3: 对，包括是我们烧烤学院的学员，我都会把这个比例 交给他们。哦，
2: 就是多少克肉对应的是多少克的味精，多少克的鸡精，多少克的这个腌料，就是基本上就可以称作上是手把手的教学了啊。
4: 对，没错没错。
3: 我们的牛筋跟牛油它必须用钢煎，因为钢煎它会自带受热，烤的时候它会升温，钢煎塞进肉的中间了，它会从中间也会受热，然后你的烤制的时候炭火就是很均匀的，
2: 就是热量把它贯穿了。
3: 对，没错。
2: 那竹签适合什么食材呢？
3: 像五花肉它不能用钢煎，因为五花肉你必须把它的这个肥肉的部分要把它的油脂烤出来，让它滋滋冒油。还有最重的一点啊，你签子小了它就这样了，
2: 就坠下来，就打卷了啊。
3: 我们用竹签从这里去穿，就像我们织毛一样的这么去穿，就是
2: 交错着，
3: 对对，
2: 波浪形的，
3: 对，波浪形的去挑针嘛。
2: 我发现您就是这个整个这个针的入口是从那个瘦肉的部分入的，刚才为什么没从那个肥肉的地方入呢？
3: 因为瘦肉的地方它比较紧致，然后你要看就是看整个的纹路，它就会躺平
2: 舒展开，瘦肉的地方比较受力，它比较紧致，比较容易固定它的形状，是不是？
3: 对，没错。这一些在教学的时候我都会去教，因为这真的都是细节。
2: 老师，那这一环节我算是合格了吗？
3: 这个穿的可以啊，
2: 这个可以上烤炉了啊。呵，在这边烤边吃真过瘾呐。大哥
5: 你好。
2: 您是学员吗？
5: 对，我学员。
2: 你以前听说过有烧烤学院吗？
5: 没有没有，来了之后更惊艳了。
2: 更惊艳了。
5: 看到这帮师傅们烤，确实惊艳到了。
2: 确实不一样啊。那您这两天在这儿学的感觉，有
5: 收获，
2: 有收获啊，
5: 就是想把岳阳的烧烤带回河北，
2: 原汁原味的带回去，既保留它的这个口味，
5: 对，
2: 然后也做一个就是本地化的一个适应性啊。学会了吗？
6: 学会了，学会了。今天老师教的也很仔细啊。
2: 你是专门来学做烧烤的？
6: 对对对对。
2: 那我方便问你以前是干什么的吗？
6: 我以前是干从事工程行业的，首先我是比个人是比较喜欢烹饪这一块的，然后我的朋友呢也比较喜欢吃烧烤，再有一个学一门技术也能傍身。
2: 那烧烤那么多，为啥来学岳阳烧烤呢？
6: 岳阳它本身自己它有它的特色，还有一个我们到岳阳烧烤学院来学呢，它是比较成体系的。我们过来之后可以和岳阳的各位烧烤大咖进行一个交流，烧烤也需要与时俱进和一个更新换代。
2: 这个说得很好，先吃吧，先吃好，对不对？在这儿真的是太过瘾了，这个边学边吃啊，边体验，真的是全国独一份的学习体验。
0: 夜幕降临，一天的学习转瞬即逝。刚出炉的烤五花肉滋滋冒油，肥瘦相间的纹理在炭火的烤制下愈发诱人，咬下一口外焦里嫩，油香四溢，每一口都是岳阳烧烤独有的烟火气息。哇，
2: 太过瘾了，有一种一桌里面吃遍岳阳的感觉。这是我老师的店啊，看看，这都是我们这儿的特色招牌菜。
3: 这个烧烤在我们岳阳就是牛筋、牛油、五花肉，这是我们的岳阳的三千套，包括这个鱼也是我们洞庭湖的特色，包括小龙虾。
0: 这一口烧烤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更是岳阳江湖文化的传承，是普通人创业梦想的起点。从口传心授的江湖手艺到系统规范的学院课程，岳阳烧烤的蜕变不仅守住了老味道，更激活了新活力。
3: 我们岳阳烧烤在全国应该还是有一定的地位的，像他们学会了这门手艺，回到家乡可以摆地摊，也可以去尝试自己开店。学烧烤它绝对的是一门好的手艺，也可以致富，也可以奔小康啊。
0: 岳阳烧烤学院打破了职业偏见，让一门烟火手艺成为无数人实现人生价值的载体，让岳阳的烟火气飘向更远的地方，让更多人通过一串烤串读懂岳阳的温度与力量。
2: 来到这儿体验下来真的是非常的感慨，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到岳阳来学习一种地方口味，学的呢绝不仅是一门技术，更是一个新的答案。无论是找工作、转换赛道，或者是寻求一个创业的项目，岳阳烧烤学院都为大家提供了一片新的土壤。真的希望大家在这儿都能够学有所成，祝这个岳阳烧烤学院越办越好。五一假期户外演绎成为文商旅体消费的热门选择。当湖南广电的王牌 IP 超级芒果音乐节落地位于上海前滩的亚洲户外演绎新标杆前滩体育公园，一场优质内容与顶级地标的双向奔赴就此开启。这不仅是音乐节的又一次落地，更是上海建设亚洲演艺之都的一次关键落子。当30,000人涌进这片城市绿洲，当演唱会及舞台与滨江生态交融，会给一座城市的文化格局带来怎样的全新升级呢？来看记者的报道。
4: 前滩体育公园是上海首个常态化运营的3-5万人大型户外演艺场地。借着2026超级芒果音乐节的落地出圈，一跃成为这个假期上海备受关注的文化核心地标。
7: 超级芒果音乐节已经连续3年来到了上海，今年我们来到的是前滩体育公园，是上海中心城区比较大的一个大体量户外演艺地标。它既在上海的核心区位，又拥有比较开阔的这个绿地空间，还有滨江的环境，也给今年的超级芒果音乐节带来了全新的气质。
4: 本次音乐节群星云集，阵容顶配，陈伟霆舞台唱演炸裂全场，罗云熙以细腻歌声共情观众，刘奕云、李永清 Ten 展现国际化舞台水准，毕文俊、张雨熙献上灵动演绎， WANNA IED 人气组合点燃全场合唱氛围，国际艺人 Chris James 唱响治愈旋律，搭建起中外音乐交流桥梁，多元曲风交融，为乐迷奉上一场高规格视听盛宴。
7: 这次超级芒果音乐节是在五一假期嘛，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看到的不仅仅是一场演出，还是一场非常完美的假期的旅行。所以我们跟周边的这个文商旅体有充分的联动，大家来到芒果音乐节现场，看到非常好的演出，然后出去之后晚上在前滩也有非常好的这个休闲体验。
4: 整场舞台采用演唱会级国际标准打造，从舞台架构、音响音效到视觉舞美，每一处制作细节都对标行业一流水准，成为前滩户外演艺地标的制作范本。现场规划专属功能区域，定岗定点科学排布，兼顾演出运转与观众观演体验，与人性化服务打造专业高端的户外演艺盛会。
8: 因为我也去过很多其他户外的音乐节嘛，然后感觉这次就是舞台方面好像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就蛮照顾观众的那个观看体验，就感觉还挺舒服的。
9: 我想黑你
10: 上海人，那为什么选择五一过来看一个音乐节？
9: 因为就在江对面嘛，过来特别方便啊，特别近，反正这次过来体验特别惊喜，然后这边环境也特别好，演出也相当专业，真的老嗲啊。
11: 我之前在美国留学，然后在那边的音乐节去的稍微多一点，作为观众的话，这些氛围和体验都还蛮好的，就是整体感觉会更加舒适一点。
4: 作为上海重量级户外演出地标，前滩体育公园依托完善配套生态滨江景观与超强承载能力，助力上海夯实亚洲演艺之都建设根基，推动前滩打造亚洲户外演艺新标杆，实现户外演艺与城市功能深度融合。
12: 我们主要还是以室内大型演出场馆为主，户外演出呢是一个空白，所以呢今天呢就是我们芒果音乐节呢五一在这儿举办的，也是填补了我们户外音乐节的一个空白。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呢通过这个户外演出呢我们带动整个前滩世博地区呢文商旅体展联动，我们跟那个芒果音乐节合作呢，两个就是增强我们的这个品牌美誉度，提升我们的世界传播力。
4: 本届超级芒果音乐节还是乐享世博票根消费券首个落地试点，后续相关模式将推广至东方体育中心、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等核心演艺场馆，打通演艺场馆与商业体消费闭环，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注入全新活力。
2: 湖湘寻宝记

0: 带你挖遍湖南最地道的小众宝藏，山川湖海馈赠各有不同。在湖南，大部分味道被辣椒与烟火裹挟，热烈而直接。当我们沿着沅水一路向西，深入到湘西北的怀化沅陵，那里的山林之间却藏着一种更为古老内敛的滋味。它无需浓油赤酱的修饰，仅凭自身的油脂就能在舌尖上掀起一场关于风土的味觉风暴。它就是当地人世代喂养、口口相传的乌金沅陵大和平黑猪。今天就让我们循着这缕肉香走进沅陵，探访这笔深藏于大山里的珍贵宝藏。
1: 沅陵县大和平乡，这里便是沅陵黑猪的发源地，也是一片被时间眷顾的土地。生活在这里的黑猪一生最大的爱好便是在山林间自由漫步，它们翻过山丘，淌过溪涧，一天下来走上十几里山路是寻常事儿。这种在中国传统农耕社会中被誉为跑山猪或溜达猪的品种，因着这份天赋的自由与运动，肉质天生变紧实而富有弹性。
2: 它是个狮子头，黑色的，肚子是个大肚子，它做的腊肉啊，是我们吃着满口香，啊是肥而不腻。
1: 狮子头大肚子，这是当地人对这种黑猪形象的生动概括。其貌不扬，吃起来却肥而不腻，瘦而不柴。相比工业化养殖的生猪，其风味物质含量高出数倍。然而，这般上好的猪肉，即便在产地也难得一见。
2: 我们大明黑猪啊，饲养猪市场一年只长到一两百斤，鲜猪肉因为量少，一般吃不到。
1: 距离沅陵县城约40公里的界母溪，老杨的养猪场便坐落在这片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边缘的群山之中。每天他都要赶着80多头成年黑猪上山，这被老杨称为遛猪的日常，其实是还原了猪最本真的生存状态。
3: 今天这里看得到这里有20几头，那对面山上还有60多头，有80多头，就是分批的，一次放个1/3或1/4这样，如果全部放出来打架就太厉害了。刚才在那里有几头就掉在那小溪里面去了。
4: 这个最重的有多重呢？
3: 370-380斤。
4: 370-380斤。
3: 像这个的就300多，350多斤这个。
1: 运动让黑猪肉变得紧实，但漫长的生长周期是每一位养殖者都必须面对的现实。如何在不牺牲风味的前提下，让黑猪更健壮的成长？在黑猪的食堂里，我们看到了一份极其丰富的食谱。主食是本地玉米和黄豆磨成的粉，用以提供基础能量。食盐促进生长，红糖呵护肠胃，而紫薯和新鲜野菜则补充了必要的维生素与粗纤维。这8样食材构成了黑猪一日两餐的全部。
3: 所以说五谷杂粮在我们这喂猪就是已经今年是第11年，所以猪的长势也算可以吧，12个月以上也可以长了200多斤，将近300斤。
1: 不仅如此，沅陵黑猪还保留着最传统的喂养方式，吃熟食。所有食材都要细细打磨成粉，再用大锅慢火煮熟，每日光是准备这2顿饭就要耗费数小时。如今他的养猪场里1000多头黑猪都遵循着这套食谱，这份对食材本味的执着便是老杨的猪肉敢卖出高价的根本原因。
3: 我从2016年在外面打工回来，因为我老妈得了一个大病嘛，就回来服侍老娘子的时候，就因为她得大病也不知道要多长时间，后来我就想了一下，养这个生态猪，刚起步就是10头母猪。
1: 一边是高兴与城市生活，一边是病榻上的母亲与家乡的记忆，老杨选择了后者。这不仅仅是孝道的驱使，更是一个山里人对故土的眷恋与责任。
3: 我还是坚持啊，继续坚持把这条路一定要把它打开。国家政策好，把这些荒田荒地啊，把农村啊这些家禽家畜都养好，让老百姓啊，让全国人民都吃上这些健康的、放心的这些家禽家畜啊。每个家庭其实要少花很多冤枉钱。
1: 要品尝园林黑猪最纯粹的味道，还得回到农家小院的土灶台。在大和平乡，有一道湖南人再熟悉不过的菜肴——腊黑猪肉。用时间、烟火与山风共同催化的腊肉，切片即食，无需任何烹煮。
2: 肥而不腻，又香又甜。
1: 当然，新鲜的猪肉更是一场不可错过的盛宴。在湘西，杀年猪是年末最重要的事儿，它像是一场庄重的仪式，宣告着一年的辛劳与收获。滚烫的开水淋下，褪去黑毛，露出洁白细腻的猪皮，内行人一眼便能看出，那肌理间如大理石般分布红白分明的纹理，是只有吃五谷、勤运动、历经完整生长周期的猪才拥有的勋章。在园林农家，最受欢迎的是那半肥半瘦的五花肉。与现代社会一味追求瘦肉不同，当地人的味蕾依然忠实于那份带有谷物清甜的油脂香。在他们看来，黑猪身上的脂肪不是负担，而是被现代饮食遗忘已久的珍馐。大和平的猪肉吃法粗犷而直接，却又暗藏着民间智慧。热锅凉油，五花肉片刚一下锅便滋滋作响，香气四溢。紧接着，一盆新鲜的热猪血倾入锅中，豆腐、蒜苗、大量的本地辣椒粉与粗盐依次下锅，各种风味在铁锅中翻滚交融。最后盖上锅盖，用土灶的余温焖煮上一个小时，一锅地道的农家杀猪菜便大功告成。红烧肉则是一种更为精细的表达，选取黑猪的后臀肩，肥瘦比例需是六分肥四分瘦。先将肉块在热锅中煸炒至变色，逼出多余的油脂，去除腥气。随后加入本地的红糖、桂皮、葱姜蒜，快速翻炒。焦糖的甜，猪肉的咸，香料的腥，在高温下瞬间融合。从醇厚的辣味到鲜香的杀猪菜，再到浓郁的红烧肉，这一桌黑猪宴不仅是烹饪技法的展现，更是对食材本味的极致尊崇。在这里，脂肪是风味的灵魂，时间是美味的催化剂。这就是园林大和平乡留给舌尖最奢侈的记忆。
5: 目前呢，大和平黑猪走的是保种为先、生态养殖、品牌引领、融合发展的路子。这个产业也已经初具规模了，年出栏量近30,000头，而且我们同步还发展了腊肉、香肠等深加工的产品，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延长产业链，争取把口碑越做越好。
6: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他们是湖南山地车运动的先行者，凭着一腔热爱，在山野间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赛道。
2: 对这个事情越来越了解，然后越来越喜欢，觉得这是值得坚持一辈子的事情。
3: 是的，我心潮有点澎湃的时候，是觉得搞这项运动应该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1: 他是来自新疆伊犁天马之乡的蒙古族汉子，带领湖南马术少年用科学训练征战赛场。
4: 从障碍开始，一二三四，
5: 人的四步就是马的一步。
1: 追风向前，驰骋不息，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提到山地车速降或者马术，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危险或是昂贵，但其实在我们身边有一群人把热爱做到了极致，他们一点点铺路，一点点坚持，让小众运动慢慢生根，慢慢成长，甚至带出了全国冠军。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他们，看看这份执着背后的热血与力量。
1: 四月的昆明阳光耀眼，比赛尚未结束，赛场内就已掀起了一阵热潮。一群十几岁的少年拿着头盔、滑板、比赛服，将一位清瘦的年轻人团团围住。
2: 接下来一点，可以吗？
3: 喜欢小东哥哥吗？
4: 喜欢。
3: 厉害吧？
4: 厉害。
1: 在这些来自全国的速降少年眼中，肖聪的名字代表着一种职业的高度。
5: 肖聪现在发车了。
6: 好的。
1: 2025年，中国山地自行车速降队正式组建征战亚锦赛，肖聪成为了首任队长。
2: 去年我们代表中国参加亚洲山地自行车锦标赛，然后这个速降队伍里面，我去年是担任队长。
1: 肖聪1997年出生于湖南株洲沿陵县的山村，在山地自行车尚未普及的年代，他因为一次偶然的电视节目，迷上了变速车的机械与速度。而有今天的成绩，他靠的是一场接一场的硬拼。速降赛场冠亚军差距往往在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秒，秒表后几个零的变化就是胜负的界限。每次大赛前，肖聪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徒步勘察赛道。
2: 这是我的轮子营。
3: 哇，这个地方啊。
2: 对，
3: 这里一定有一米多高嘞。
2: 对，就是因为这个弯比较急，如果我从这个弯的内侧开始入弯的话，这个弯是比较难拐的。为了把这个弯给放大，把它的这个转弯角度给变得缓一点，那我就提前进到这上面来，再下去这个弯就变缓了，这样我可以以更快的速度通过这个弯。
1: 这场高难度的闭卷考试要求车手在两三分钟内以最快速度完成全长约1.8公里、垂直落差近200米的山路赛道，危险如影随形。
2: 小心，我们靠边，来车了。
1: 记者目睹了一名选手因为对弯角研判失误，把弯墙后的盲区当成了直道，直接冲出了赛道。
2: 哎，你怎么在那里啊？
3: 摔了。
2: 还好吗？
3: 帮一忙，帮一忙，
2: 等一下，小心，有车来了。等一下，等一下。你还好吗？来，我帮你把车拿起来。人没事就好。
3: 我看到刚才是怎么回事？
7: 我刚把这当包飞了。
3: 就是你没有看清楚前面路。
7: 对，然后我就飞过去了。
3: 哦，所以说这个东西可能你之前是没有，还没完全熟悉它这个赛道了。
7: 这个赛道我第一次来。
3: 第一次来，靠边，靠边，靠边，靠边。
1: 在这样的赛道上，每一秒的极速都伴随着巨大的风险。

0: 肖聪作为种子选手，倒数第四位出发。29岁的他在这个赛场上已经是老将了。面对年轻的对手，他沉稳冷静，胸有成竹。
1: 144号，请准备，3、2、1，
2: 冲刺！
0: 撞杆瞬间，秒表开始跳动。高聪的过弯流畅度明显高于其他选手。
1: 呜呼！多少？2分45秒344。
0: 破终点那一刻，肖聪几乎虚脱，大口喘气。2分45秒344，他不但获得了本次比赛的冠军，还刷新了该赛道的最快纪录。赛后，肖聪专门展示了他那台国产赛车上的一个硬核细节。
3: 那么我发现软尾车有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就是我们使用过程中这个螺丝是比较容易松动的。
4: 这个螺丝
3: 工程师就做了一个改进，就是用这种膨胀螺丝，这是我做的标记。
4: 哦，这个好，这个好。
5: 就是它扭紧了以后，这个标志这里，它骑了一个月以后，这些有没有松动，它就会看得到了。
4: 哇，这个很棒，这个我一目了然。这个就像你的一个作业本。
3: 对，
4: 不断在记录啊，
3: 不断的在反馈，不断的优化。
0: 之所以工程师都非常期待在他的车上进行强度测试，是因为肖聪的一年是由候鸟式训练组成，春夏扎根湖南广东，秋冬远赴南半球的新西兰皇后镇，仅去年一年参加的大大小小赛事就超过了20场，9年间他参加了超过180场顶级赛事。而对肖聪来说，人生中最重要的一辆车来自如今赛场上年过50、带着老花镜的技术专员肖辉。在速降圈，他是名副其实的筑梦人。1994年，20岁的肖辉刚参加工作，用攒下的工资买了一台变速车，参加了当年长沙市第一届自行车赛。
1: 在94年，全民健身节搞了民间的第一次的自行车比赛，我也有幸参与了。我好像我还得了个第9名，我感觉我还是很有希望的。我年仅20岁嘛，我也觉得是不是卢点力啊，能够代表个长沙市啊，在卢点力代表个湖南省啊，有这样的梦想。
0: 从那年起，为了这个梦，肖辉开过车店，在物业打过工，甚至等了10年，才在2005年拥有了第一台二手的专业软尾车。他开始走遍全国参赛，不只为名次，更想把成熟赛制带回湖南，让家乡的年轻人在家门口就能站上顶级赛场。
1: 2011年左右的时候，我在陡然的一个机会认识了一个朋友，他支持了我们在长沙黑蜜蜂修建了全国第一条合法的山地车速降赛道，那是全中国第一条。2012年，我们就开始搞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国速降赛事。但是我心潮有点澎湃的时候，是觉得，搞这项运动应该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0: 但他发现来参加比赛的车手都小有名气，他并没有发现自己期待中来自本土年轻的好苗子。于是，肖辉办全国赛的思路改变了。他开始办更接地气的地区联赛，不设门槛，不考级，只要喜欢就可以来参赛。他还建立了速行车队，这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搜罗那些和他一样痴迷自行车的好苗子。果然，在第一年，外号 KK 的唐梦琪闯进了他的视野。
6: 偶然的机会碰到他们的训练，哎，我说这个玩法跟在马路上的玩法那是不一样的，戴着全盔啊，戴着护甲，从赛道上面一飞下来，我觉得这个那就是年轻的感觉。
0: 虽然地区联赛的规模小，但是1年3场频率比之前的全国赛更高。2013年，正在上学的肖聪看到了长沙的比赛信息，通过 QQ 联系到肖辉，骑着一台不是专业速降的车参加了比赛，但他的成绩很亮眼。也就是这一年，他收到了肖辉给他的人生中第一台专业速降车。
1: 肖聪其实不算是个很有天赋的人，他恰恰相反，是我看到所有爱好者里面坚持最刻苦的一个人。这是他最成功的一个地方。比方说我们到一个比赛的场地，只能推车上去， 我们这边的人还只推了两趟，说今天就算了吧。他一个人可以连续推十趟上去，
4: 所以你很看重校冲这点。
1: 对，我非常看重他这一点。所以所有的东西并不是平白无故得来的，
4: 对对对，
1: 原来不是仅仅只有天赋才会出成绩。
3: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我认为卡哥就是那个。

0: 伯乐。
1: 然而，仅凭自己的工资支撑车队，肖辉一度陷入了绝境。2016年是他最想放弃的一年。
2: 那到16年的时候，正好我把肖通纳入进来，第一次带他去最远的一个地方去参加比赛，在中国青海贵德开了2000公里，跑到那里。到了贵德的时候，我发现我的资金基本上已经到底了，然后我还在想，哎呀，搞完贵德比赛以后，我是不是应该老老实实回去上个班啊？但正是这个时候，肖通，还有 KK， 哎，给了我一个
3: 惊喜，
2: 哎，对，特别大的惊喜。说起这个呢，我还真是蛮激动的，就是我没有想到的是，决赛的时候他居然拿到了大众组的第一名，啊，奖励20000块钱。KK 也给了我一个巨大的惊喜。他在精英组里边，在决赛的时候以0.01秒钟，的成绩获得了冠军，拿到了30000块钱最高奖金。
3: 所以这场比赛两个人拿了双冠军。
2: 我们湖南过得去这一批就拿掉了1/3的价钱就回去了。啊，回去的路上，肖通特别激动，他说我一定要好好的骑车，我觉得我的这条路应该是非常明确的，我以后一定要好好的骑。让我就觉得，哎，这孩子是挺让我挺骄傲。
3: 你看你这个奖牌，这个 KT 版还留着了。
2: 是的，是的，是的。
3: 这个是 KK 老师的。
2: 啊，对对对，都他的冠军。那就是为他们两个人特别感觉到特别骄傲、特别自豪。那时候，
3: 就是
2: 他们获得了大众组的冠军和精英组的冠军 ，KK 同时还拿到了RX 的冠军。
4: 当前那个情况比较特殊了，就是气力比较兴奋，然后再加上运气呢还算比较好，然后有一个地方我很猛的冲下去了，结果过去了，别人看到我那种就是在失控的边缘下面那种过法，别人就有点怕了，一看到这个成绩就已经就很大压力了，所以后面有两个老外已经就摔到脱臼了，啊，他们因为压力很大。
3: 您身上伤多吗？
4: 我伤有，但我没骨折过，平时我佩戴护具的习惯也还算是比较好的。
1: 山地车速降毕竟是一项高危险的运动。2019年，肖辉自己因为摔车导致骨头坏死。从那之后，肖辉全心全意地投入在比赛和寻找优秀的选手中。如今，肖辉和肖聪亲自设计了为速降自行车入门的选手训练的蹦道场，作为速降选手的启蒙基地。
2: 经过山地车的一定演变以后，他们陡然发现可以不用链条的骑完一整圈的这种场地，就应运而生。当时国外的名字叫 puncture， 国内呢取了一个非常贴合的名字，叫做蹦道。
5: 慢了啊，慢了2秒啊，今天你晓得的。准备3、2，一动，快点，往前靠。
6: 加速了。
1: 这位头盔上还有闪闪发光的小耳朵的小骑手张九墨，今年5岁，已经在这儿训练了半年，单圈的成绩可以达到29秒，已经和专业的选手相差无几。而这样的转圈训练，他每天要转50个以上。
7: 就您就像一个这个发掘的这个星探样的啊，一直在找。
8: 对。
1: 从自己热爱到搭建赛道，再到培养一批又一批年轻选手，肖辉和肖聪用最朴素的坚持，让速降这项运动在湖南慢慢扎下根。而在距离速降

0: 135厘米级别。马上的棋手是湖南籍国家健将级运动员陈玉涵，尽管还是高中生，他已在2025年全国马术场地障碍青少年冠军杯总决赛中夺得130厘米到135厘米级别冠军，而他身旁的这位就是他的主教练阿里德。进场之后，从陈玉涵和马匹完成第一跳开始计时，马术场地障碍比赛的冠军将在全程罚分最少、用时最短的人马组合中产生。每一根落地的横杆都意味着罚分与名次的滑落。第一次近距离观赛的记者还难以捕捉紧张感，但对主教练阿里德和陈玉涵的妈妈而言，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惊心动魄的博弈。
1: 因为马它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不确定因素，你会经常会看到赛场上马突然一下就停下来不跳了，或者是把人甩出去自己就跑了，会有。
2: 所以我现在明白你其实比他
1: 肯定是更紧张，
2: 更紧张的。
1: 这个马术运动是一个数学运动，要考虑很多很多东西。你像那个起跳，它每一道起跳不同的高度，你起跳点都是不一样的。
0: 为什么说马术场内障碍赛像做数学题呢？在第二天的比赛开始前，记者随队员们一起走入赛场，找到了答案。
3: 线路是提前半小时才会公开，让你去里面看，然后你走路线也要丈量你自己的马。
0: 按照规则，场地障碍赛的正式路线在开赛半小时前才会正式公布，所有选手必须在赛前30分钟内徒步进入赛场记路线，途中12个规定障碍物实际是由单双障碍架组合而成，甚至还会放不需要跳跃的障碍增加难度。场地内可能会放今天所有级别比赛的障碍架、花坛，而摆放好的障碍架之间的实际距离和角度需要选手们用双脚去丈量，最终换算成马的步幅。
4: 2、3、4，对，这是几步？
1: 8步。
0: 在6号障碍物前，教练和队员们反复沟通，讲述技术难点。
4: 你要自己也量啊，人的4步是马的1步，知道吧？
0: 除了要记住线路、算好距离，还要针对马的性格进行战术预判。在赛场平面图上，阿里德指着6号障碍物，那是一个转弯半径极大的位置，也是他今天最担心的风险点。看完了场地，阿里德带着队员们快步回到赛场马房。参加比赛最重要的搭档当然需要认真准备。
4: good 黑亮黑亮的，这个提油也有分很多种的，也有漂亮的，对，有闪亮晶晶的也有。
0: 如同骑手要身着正式装备，赛马也需要精心装扮，编辫能让马匹保持精神面貌。不少队员赛前还会和马轻声聊天，安抚情绪。最后，教练上好衔铁，一切准备就绪。接下来，运动员和赛马会先进入热身场地。此时的阿里德眼神里的严厉多过慈爱，他站在热身场的中心，不断观察选手和马匹的状态。120厘米级别的比赛正式开始，在送选手进入场地之后，阿里德快步赶到了最令他担心的6号障碍物围栏旁。开赛铃声响起，陈玉涵策马疾驰，前5个障碍行云流水。当他与赛马 Team Size 以大角度掠过5号障碍，所有人都捏着一把汗。赛马几乎是以45度角的姿态拐过了大弯，准备跨越6号障碍物。有阿里德赛场，赛马似乎更有信心，收腹提腿，异常轻松地越过了这个最令他担心的障碍。
5: 走走走！
2: 这个弯之所以站在是因为这个地方其实最担心。
4: 对。
0: 目前为止，陈玉涵和他的马不但没打落一杆，速度也是前3的水平，现场气氛紧张到了极点。然而就在随后的8号障碍处，失误还是发生了，马匹后脚轻微地碰到了障碍杆，啪的一声，横杆落地。阿里德在场边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按照阿里德的说法，陈玉涵今天在线路和速度上体现了职业水准，确实是运气欠佳。而比赛结束后，真正的团队功底藏在马房那些最琐碎的细节中。 刚经历比赛的赛马大汗淋漓，阿里德和队员们开始为赛马进行水流按摩，缓解。

0: 解肌肉压力。已有十年马房经验的助理教练员黄双，从草堆里捡起两块新鲜的马粪进行对比。
1: 你看，这个是下午的马粪，是不是有点干？你看今天现拉的，是不是非常有光泽，还有水分？
0: 他告诉记者，这可是这赛马的健康马。原来马每天要吃4到5餐饭，赛马每一顿的饭的配比都极为讲究。观察马粪就能判断下一餐要补充什么。晚上10点是赛马最后一次进食，阿里德和助理教练们除了喂叶草，还需要对赛马进行最后一轮检查，如果皮肤上有划痕或过敏都要处理，因为受伤的马是不允许上场的。最终在本次挑战赛中，湖南超级马力俱乐部在来自全球众多的优秀选手中获得一金一银，一个第四名，一个第八名的好成绩。比赛结束，要把这些立下赫赫战功的赛马送回长沙是一项大工程。这台由阿里德和同事改装的运马车贴心地设计了带软包的隔断，运送过程不但要走走停停，教练员还要坐在同一个车厢随时观察马匹状态。作为骑手，阿里德同样成绩斐然，他参加了2024年的全国马术场地障碍锦标赛，2025年第15届全国运动会马术项目场地障碍资格赛，浪琴表国际马联场地障碍世界杯中国联赛武汉站。2026年，他再次踏上全国马术场地障碍锦标赛的赛场。从全国锦标赛到全运会资格赛，从国际马联世界杯到国际星级系列赛，阿里德始终以运动员的标准要求着自己。回到长沙，阿里德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马房看望他的老朋友们，轻抚战马额头，感受呼吸与体温。他说，每次训练得让赛马以最好的状态和骑手进行磨合。
2: 好，往前走，直线。好，收缩中间，对对。
0: 看着年轻的骑手在场上一圈圈的绕行，对于初次近距离观察马术训练的记者来说，这样的训练似乎很枯燥。
3: 所以这个训练就是你其实在不断给他变换的过程中间，就是考验选手，
4: 对，怎么样快速的去驾驭这个马。马能听得懂语气，对，人家我们要施加压力的时候，你要，然后你要安抚马的时候，哦嘞，让马走起来的时候要根据你看，你要告诉他走，或是让他漫步的时候一下。
0: 阿里德介绍，骑手的指令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是一套精细组合，只有嘴上的声音、双腿力度、缰绳的轻重、身体重心变化，这些都配合好了，赛马才会乖乖地按骑手的要求完成动作。看懂了这些，记者才开始明白，骑手的不断进步实际上是人和马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通过隐形语言达成默契的过程。阿里德出生在著名的天马之乡新疆伊犁昭苏县，2000年出生的他从小就和马打交道。
4: 我小时候我都不怎么喜欢骑马，都是被我父亲逼着骑。
3: 马对人就是个交通工具。
4: 对，
0: 在阿里德童年的记忆里，被誉为草原上的奥林匹克的那达慕大会没有竞技马术的概念，直到18岁那年在北京，他第一次接触竞技马术就被狠狠地上了一课。
4: 哦，也是别人跳的挺流畅的吧，那我觉得这有什么简单，也不矮，我当时第一次跳的时候跳了70还是80，就也就这么高，我梆一下把我摔了，就直接把我抛飞了嘛，然后摔了之后呢还挺疼，我都疼了几天。
0: 为了学到真本事，他白天泡在马房，晚上躲在被子里自学，也是从那时起他有了随身携带秘籍本的习惯。
4: 开始学，一开这个马场他也是不会去无缘无故去培养你，晚上躲在被子里面都在看这个书，一个杆子跟一个杆子距离都多长，你没有这个书就没有人告诉你的，我就看完这个书之后就开始脑子里面记，就开始这个本子上画一画记一记，明天就摆出来，等

0: 没人的时候，但是不忙，我就自己摆出来，自己练，自己练，自己练。
1: 好，再来一次这个方向。
2: 2022年，阿里德带着这股子酸劲儿来湖南时，湖南还没有马术项目的专业竞技团队。在阿里德和同事们的努力下，湖南超级马力马术俱乐部从无到有，逐步建立起系统的训练体系和人才梯队。2023年，他带队参加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迈出了湖南马术青少年队伍走向全国赛场的重要一步。几年来，湖南竞技马术实现了多项零的突破，并培育出湖南省第一批青少年中一级骑手、国家三级骑手、国家二级骑手以及一级马术运动员、国家运动健将，并且每年都有新的中一级别骑手涌现。在超级马力俱乐部，他是主教练，更是掌控全局的系统工程师。
0: 然后我们要铺这个沙子，要考虑到这个湖南地区本身雨季比较多，所以你要对这个对沙子这个比例匹配，这要包括沙子的这个大小，也是经过不断的这个尝试，才选出的这个这么一个沙子。现在我的场地都是用的是这个沙子嘛。
2: 这片看似普通的训练场沙地，藏着阿里德无数次试验的心血。
0: 大家对这个沙子的这个要求，因为这个沙子它是按亩、60亩、80亩、90亩，它就会分的这个大小的分，所以我们得匹配。你包括匹配的这个纤维片，然后还有一些纤维丝，你看，看到没？这还有纤维丝，看到没？所以一般不懂行的人他看不出来，所以这个做的
3: 都是你不断试出来的，
0: 做了很多的工作，这个。
2: 从接触马术那天起，阿里德所有的思考与试验都记在这本随身的秘籍本里，本子上画满了马房设计、场地配比、动作图解。比笔记更珍贵的是他对马术的理解与敬畏。
1: 预备开始。
3: 所以这个比赛是您就是一定会要求他们定期要做的？
4: 对，就是每个骑手要定期要做的，要参与，要了解自己的马的这个吃喝拉撒都得去了解。
2: 他的心里，好的马术运动员先是对马的尊重，对搭档的信任。扫马房不只是体力活，更是培养学员照顾马匹的习惯，磨砺耐心与责任。训练场上，学员们在枯燥的绕圈，但在阿里德眼中，这种平淡之下藏着极高的协调性挑战。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看到了肖辉和肖聪在乱石丛林间一点点打磨出属于湖南速降的道路，也看到了阿里德在马房与训练场用耐心与细致教会孩子懂得尊重与陪伴。他们把一件事做到底，把细节做到位，于无声处守着热爱，在日复一日里沉淀力量。这样的态度与坚守值得我们用心感受，真诚致敬。也祝愿他们在各自热爱的赛道上不断突破，再创佳绩。
5: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挑战用不同颜色打开中国具身智能和人形机器人产业大会。
1: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这届机器人产业大会，完整的人形机器人少见了，取而代之的全是各式各样的灵巧手。
2: 人类它的发展是离不开人类这双灵巧的双手的。
3: 在5到10年，我们就能完整的复刻人类的技能，10年之后，它就超越人类的技能，像超人一样的技能。
1: 人形机器人能不能真正走进生活，实现商用落地？关键不在身形样貌，而在这只手。
3: 人类的各种技能啊，都是沉淀在手上。人类的脑容量是手创造使用工具之后才变大的，而且变大了3倍。也就是说，人类创造使用工具之前，脑容量会比现在小很多。从第一性原理上来说，你需要进行很多的实践，你才能获得知识。如果从具身智能的角度来说，大家核心就是需要有足够多的数据，就是未来可能需要的数据是现在的1000万倍啊。
1: 对于机器人来说，想要实现通用操作，数据仍然是目前最大瓶颈。千万倍级的数据从哪儿来？目前行业主要通过真机实测、仿真训练以及全景视觉采集等多种方式并行获取。
0: 这个虚拟的小人就是我了。
4: 它也是有手指的，你可以试一试手指。
0: 哇，好神奇啊，有一个分身的感觉。你要跟你握手吗？
4: 好，抓。
0: 等一下啊、
4: 哦。抓。好，哇，可以左手给右手的。
0: 其实应该上面，哎，
4: 主要是通过上面的10个摄像头，因为它会有不同的视角来拍到这个被采者各个视角的视频画面，再通过我们的算法把每个画面中的人的关节点给提取出来，然后后台的 3D 融合，再把平面的数据融合成 3D 数据，再传给机器人。这套它的优势就在于人坐在这里就可以采集，没有任何的穿戴，啊，效率会比较高。
1: 依靠无穿戴设备采集海量手部动作数据只是第一步，想要让灵巧手真正复刻人类手感，精准把控抓取力度、感知接触反馈，还离不开最核心的硬件。
0: 要想让灵巧手抓取的数据更精准，并且能够高效地完成任务，一定离不开上面的这一个个传感器。这是一个点阵式的传感器啊，当我的手指接触到它的时候，它可以从多个方向感受到我给它施加的力。
1: 这款电子皮肤采用电阻与微磁双模态融合技术，依靠高密度点阵阵列，不仅能精准捕捉接触压力，还可识别剪贴力与滑动趋势，为灵巧手赋予接近人类皮肤的细腻触感。除此之外，行业还发展出了另一类传感方案，无需物理触碰就能实现隔空感应。
5: 这个其实是我们首款触觉传感器的标件，当你手指接近的时候，它是有一个接近觉的显示。
0: 我现在其实距离这个传感器大概是有1.几厘米，然后它现在显示我的接近度是1%。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它为什么能够这么远的距离就能够捕捉到我们？
5: 我们是基于电容的原理去做的嘛。不同的物体它是有不同的接电常数的，然后当你做接近的时候，两个曲面的这种电场它会作为屏蔽层去屏蔽掉外界的一个干扰，那当我做接触的时候，那我的这个屏蔽层又会变成绝缘层，它可以感知到就是这个物体内部的一个材质和形状。
1: 如果说各类传感器是在给机器人灵巧手赋予感知的神经，那还有一类研发思路是从本源出发，尽可能完整复刻人类双手的骨骼、肌肉与运动逻辑。
2: 它里面的结构其实和人手是非常类似的，有骨骼、有韧带、有肌肉、有腱鞘，这些就是包括我们手掌的肉垫。它现在是38个自由度，是世界上这个自由度最高的一款灵巧手，它可以完成人手的所有33种这个抓握构型，不管是正抓还是斜着抓都可以完成。它的抓握力是达到了33公斤，是和一个成年人差不多的大小。
1: 但想要拥有真正的灵活适配能力，光有仿生硬件和复刻人手形态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智能算法像人类大脑一样学会思考、判断与自主适配。
3: 比如说你可能有不同的水杯，你用多大力把它打开可能不太一样，这你可能就得实际采集一下。其实对人类也是这样，人类对很多情况下也很难第一次使用就非常完美的使用，它可能也要适应一段时间，这个适应的过程就是一个实践的过程。科学的角度来看，就是人类大脑中神经映射到手的和映射到整个身体的是差不多的，

0: 你可以理解为手部也有很多神经元，所以最终实际上可能需要手脑合一。
1: 灵巧手其实是一个末端执行器，就和我们人手是一样，是需要大脑做决策，小脑做规划，然后再发指令发到手部。
2: 能够训练好模型的灵巧手才是好灵巧手，这是我们评判灵巧手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指标。就是在大模型领域，我们一般会用模型、算力和数据三个角度去推动这个方向的一个，去评析这个方向的一个进展。那么这三个方面都对灵巧手提出了一个要求，比如说数据层面，灵巧手的数据要非常的精准，精度要高。
3: 能否依托训练迭代出泛化性强、适配性广、可灵活迁移的智能模型，成为衡量灵巧手综合性能、决定落地价值的核心标尺。而在本次产业大会上，无论是灵巧手研发企业、机器人本体厂商，还是专攻智能算法的技术团队，都不约而同指向了同一个关键概念：世界模型。就像是给机器人装上了一个物理世界的虚拟副本，它记满了各种物体的物理特点和互动规律。机器人不用逐个编程，不用反复试错，就能自己预判变化，自动调节用力大小，像人一样独立思考，灵活做事。
4: 我们说具身的话，就是那目前它的运控操作能力呢，其实你可以理解成可以达到一个小学生的水平吧。但是它的这个对环境世界的一个理解能力，就是模型大脑本身来说，可能还是一个处在一个年龄更小的，可能学龄前或者幼儿园这样一个小孩的一个水平。但是它的进步的空间跟速度是非常的快的。
3: 这一次，陈辉县科技发布 GCWME 目标因果世界模型，简单讲就是让机器人做事前先在脑子里提前推演，顺着任务目标理清做事逻辑，预判下一步变化。
5: 哎，这个是一个电子元器件分拣的一个场景，然后我们的机器人啊，只学习了一天的时间，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考一考它，看看它到底有多智能。它现在要抓取的是一个继电器，然后我把这个红色的框换一个位置。哇，它反应好快呀！
4: 我们用来训练的数据量是非常少的，而且它会后面获得了一些我们非常惊讶的一些泛化能力，它也需要去在一些真实场景下，它会不断的打磨去锤炼，让它变得越来越聪明。
3: 而灵芯巧手也发布了最新的世界模型——灵芯造物大模型。
0: 我们叫灵芯造物大模型啊，其实核心就是在真实世界中发明创造。我能做10年的唯一原因，就是我想实现哆啦 A 梦的口袋。比如说，我在真实世界中给你画一个妆容，我在真实世界中给你做道菜，我在真实世界中给你实现一个智能硬件，甚至是之前没有的智能硬件。目前没有第二家公司在做这件事儿。我们做世界模型主要是为了还原匠人的手艺。如果你用不同的时间维度来说，它未来没有上限，就是说有可能在5到10年我们就能完整的复刻人类的技能，10年之后它就超越人类的技能，像超人一样的技能，因为它的力量可以是人类的20倍，速度也可以是人类的10倍，它的传感也可能是人的10倍，也就是说它更像一个超人。
3: 灵巧手作为机器人触碰世界的最后一厘米，串联起传感器、动力模组、数据生产与智能算法整条产业链。硬件决定机器人的身体上限，世界模型决定机器人的智能边界。当然，前方的挑战依旧不容忽视，端到端泛化能力仍需持续验证，行业统一的评测标准尚未成型，可持续的商业落地模式也仍在摸索打磨之中。但可以确定的是，具身智能产业的发展脉络已然清晰，产业骨架已然成型。

0: 这是一种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4亿年的生物，弹尾虫。它常年生活在泥泞的土壤和岩石裂缝中，不仅可以保持全身干爽，而且可以在反复弹跳时与岩石的裂缝中保持表皮完好无损。那么我就想问了，我们人类是不是可以把它的这种防水耐磨衣复制过来为我们所用呢？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的董志超团队找到了答案，走，我们一起去看看吧。董老师您好。
1: 你好。
0: 您现在正在看的就是我们视频里的弹尾虫吗？
1: 对。
0: 哇，那它看起来真的是好小一只啊。
2: 我在这呢。
0: 它真的和视频上一样，身上是滴水不沾的吗？
1: 我们可以试一下。
0: 好。它这个身上啊，就好像穿了一个隐形的羽翼一样。
1: 对。
0: 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1: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精细的微观结构。
3: 我的天然羽翼厉害吧？
1: 在高倍的电镜下，弹尾虫的背部呈现出一种精妙绝伦的蘑菇状结构和纳米级的脊线。那这种结构呢，能让水滴呢站在上面无法渗透。更厉害的是呢，这些结构呢并不是软绵绵的，而是非常耐摩擦。即使呢弹尾虫在岩石缝隙中反复摩擦，防水性也不会下降。弹尾虫的防水是结构防水，不是涂层防水。我们就想能不能让布料也长出一个类似弹尾虫的结构。这些呢，就是我们根据弹尾虫的结构来做的一些布料的材料，比如说这种棉、绸、氨纶和锦纶。
0: 哦，有这种滑滑的，也有这种好像棉布一样。我摸下来好像跟我身上的这个白 T 摸起来也没有区别，肉眼看好像也差不多。这个技术跟我们普通的防水技术有什么区别呢？
1: 传统的冲锋衣它主要使用的是含氟的材料，或者是聚氨酯基材料跟硅烷基的材料。那它们的技术的方法呢，就有点类似于去网上涂胶水，用粘合剂将材料粘附在面料表面。它会带来三个问题，第一呢是不环保，比如说现在国际上非常严格的 PFAS 法令。第二呢是闷热不透气，因为它这种胶水会堵塞住纤维本身具有这个孔道结构。那么第三呢是不耐洗不耐磨，就我们这种材料跟传统的方法不同，就是我们不用胶水，我们是相当于把分子原位的以化学共价键的形式给包覆在纤维的表面，实现一层完美的类似于弹尾虫一样的这种铠甲状的结构。其次呢，它也不挑面料，无论是天然的棉、麻、毛，还是合成纤维、聚酯纤维、尼龙纤维、氨纶纤维，它都能够实现很好的处理。
0: 那也就是说，哪怕是一块普通的棉布，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结构性防水做成像冲锋衣一样的面料吗？
1: 是啊。
0: 那这个穿起来透气吗？
4: 那么我们就来做一个透气性实验看一下吧。
3: Ready go。
5: 这个呢是我们 MARS 处理之后的超出水布料。
0: 哇，它是这种薄薄的，然后还挺亲肤的感觉。
5: 对。这呢是一台鼓气机。那么我们将我们的 MARS 布料呢置于中控的中间，然后呢将其扣住。接下来呢，我们将水从上方倒入。
0: 哇，这个水把它倒在里面，只有一层布哦，竟然没有透下去。
5: 对，然后我们放一条小鱼进去。接下来呢，我们打开这个机器，可以看到只要非常小的气压就可以实现气体从下方穿透，而且下方呢不漏水。
0: 哇，真的是太神奇了。哇，
4: 并且董老师还说，经过处理的 MARS 布料用砂轮磨上几轮还能防水。眼见为实，我们得瞧瞧去。
1: 来，我们上仪器。
0: 这个我没看错的话，应该是那种磨刀的砂轮吧。
1: 对，这就是磨刀的砂轮。那么呢，在这个上面的话呢，我们是要负载，每个都是250克的砝码，总共呢加在一起呢是1斤的重量，来进行一个压力。 的测试，那我们尽量拿它去抹这块布料。
0: 今天也是给布上强度了。
1: 对，这是 MARS 的布，
0: 咱们这两块布，一部是就是经过我们特殊处理过的，
1: 对，
0: 还有一部是
1: 使用现在通用的含氟的这种超疏水的一个涂层来进行处理的。没有经过 MARS 处理的布料啊，它就已经打磨掉了表面的那一层涂层。要么这种常规方法其实它是很不耐磨的，

0: 现在看已经有一点，好像有一点要发呆了。那老师，我想知道，已经被磨损成这样了，它还能防水吗？
1: 哦，对，完全破坏掉了。
0: 它好像有一点慢慢的就渗透进去。
1: 对，就渗透进去。
0: 同样钻数的这个 Mars 被磨损的程度好像就是稍微轻微一点。
2: 对，
1: 那我们再看一下子 Mars 处理的这个布料。
0: 它就是有那种荷叶效应。
1: 对，它就滚走了。
0: 小水珠立在上面的。
1: 对。
0: 磨损的地方好像也没有什么变化，
1: 没有什么变化。
0: 但是你看这边的，其实它就已经摊开来了，
1: 摊开来了。Cool！
0: 哇，真的是太神奇了！我没有想到已经被磨损成这样，它竟然还能防水。
1: 这还不是它的极限，它可以经受一滴水朝一个点的位置冲击八万次，耐磨能达到20000转，而且液氮跟热水交替，它依旧能够保持一个非常好的防水的效果。那么你穿着这样的一个防护的冲锋衣，在攀岩或者进行其他户外活动的时候，也能够保持这样超出水的性能。
0: Cool！ 哇，佩服佩服，简直是太厉害了。
1: 我们还是佩服大自然吧，大自然有很多非常神奇的地方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去学习，然后呢把它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0: 嗯，老师，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那 Mars 这个技术它可以防油吗？因为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吃火锅的，想穿上 Mars 技术的啊衣服，能够去吃火锅也不溅上油。
1: 目前呢，我们的技术呢还不能实现防油的这一功能，我们希望在随后研究过程中能解决这一问题。
0: 嗯，了解了。那除了冲锋衣，这项技术它还可以应用在哪些方面呢？
1: 比如说我们日常穿着的这种轻度休闲的 T 恤衫，再比如说我们防风沙的防护服，还有的话比如说医疗的防护材料，都可能用到这项技术。
3: 当这项技术走出实验室，它将不仅仅是一件冲锋衣。想象一下，消防员穿上用它处理过的防护服，在水火瓦砾中穿梭，身上却沾水不湿。建筑工人在雨雪天作业，身上始终干爽。从一只螳螂虫的皮肤到守护人类生活的智能织物，中国科学家正在向大自然这位首席工程师拜师学艺，为创造更安全、更绿色的未来而努力。
4: 新闻大求真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晶晶。今天咱们来一个突击检查，来来来，看看你的手，告诉我现在你正在用哪只手拿着手机呢？
5: 哎，同学你们好，哎，我想问一下，你们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
6: 我是右撇子。
7: 右撇子。
8: 右撇子。
9: 右撇子。
10: 我是左撇子。
4: 如果是左手，那么恭喜你，你可能属于全人类大约10%的少数派左利手，俗称左撇子。那如果是右手，你也许和历史上90%的人一致，都是右利手。哎，你有没有想过啊，为什么我们全人类会有这么多的右利手？是天生的吗？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已经困扰了科学家们将近半个世纪了。
3: 最近，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孙中生团队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王杰斯团队联合在 Journal of Genetics and Genomics 上发表的封面论文《右偏好后天保守假说》，给出了一个颠覆的答案：我们常用的惯用手可能不是天生的。
4: 自古以来，其实很多动物啊都有惯用手，比如说小猫就爱用固定的爪子去掏东西。但奇妙的是，它们的左右偏好比例几乎是5:5，就连人类近亲黑猩猩也不例外，唯独人类右撇子占了90%。而且这种比例啊，它不分种族、不分文化，早在50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身上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可以说啊，身体左右对称，这是大自然的常规操作，可偏偏在惯用手这件事上，人类集体偏了心。那这左撇子到底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形成的呢？走，咱这就去请教专家吧。
3: 怎么测出惯用手不是天生的？这可不能光靠天马行空的想象。专家们利用了一群我们非常熟悉的小家伙——实验小鼠。
2: 王杰思，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晴晴，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研究生。
5: 这个就是咱们的小鼠实验的装置了。
6: 对
5: 啊，具体是怎么做呢？
7: 你看这边是左手训练的装置，然后这个孔开在左侧，然后这个是右边训练的装置，孔开在右侧，这里呢是在中间，就是我们测试它的力守性。
2: 简单来说，他们做了一个特制的小盒子，食物只能从左边或者右边的一个小洞里伸进去，这样一来小老鼠没办法，只能被迫用某一只爪子去抓吃的。你猜怎么着，每只小老鼠就这么被迫练了五六次，前后也就一两分钟的事儿。然后研究人员把它们换到一个可以自由选择用哪只爪子的盒子里，结果呢，这些小老鼠就像被印上了思想钢印一样，死心眼儿的只用练过的那只爪子去抓食物。一天后是这样，一周后是这样，一个月后还是这样，就这么五六次的尝试，一辈子也改不掉了。
5: 朋友们听到了没有，五次尝试啊，就锁定终身。那我们刚出生的婴儿也有可能妈妈就习惯用右边给他喂奶，或者是说给他玩具的时候每次都是放在右手边，然后就养成了这个右利手的习惯呢。
6: 我们提出的假说的一部分猜测就是这样子的，就早期的父母养育以及环境的一个影响，我们认为可能这个占了他利手决定的一个主要的因素，这样也能解释为什么大部分人都是右利手。
5: 二位老师，我想问一问啊，如果说后天的随机训练能够产生偏好，那按理来说左右利手应该是各占一半，可是现在的现实是我们全世界右撇子要占到90%以上。您的论文里说右利手比左利手更难改，这是什么意思呢？
6: 人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人我们可以创造工具，创造环境，而我们的工具环境呢就会向右利手的人去倾斜。那么如果一开始一个环境呢的如果是一个随机条件下会产生一定的向右的偏差，那人环境的塑造它会使这个偏差不断的放大，一代代的放大了之后呢，它这个环境又会反过来影响它最开始的时候做学习，那就最后导致我们看到的现在人大多数是右利手。同时呢，我们这个假说呢也解释了其他动物也有利手，为什么他们都没有90%的这样的群体，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创造环境改造环境，所以变成了人独有的一个现象，就是它是群体性的右利手。
5: 哦，我明白了，你看我们桌上这些工具，剪刀啊，鼠标，还有手机，它的按键呢，它其实都是为右撇子设计的，所以呢，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右撇子的世界里，可能一开始使用右手的机会就多了那么一点点，但是代代相传，几百代人这样传承下去，就产生了现在的90%的右撇子。
6: 因为我们右撇子占了多数，然后我们塑造的环境使它不断的扩大，而动物就没有这种特性，所以它动物就是随机的，所以我们的这样假说呢，就解释了为什么大多数人是右利手。
2: 其实到这里我们知道了，我们活在一个专门给右手方便的世界里，剪刀、门把手、抱孩子全在偏心右手，说白了你用哪只手可能只是小时候哪只手先够着了糖，那左撇子要不要纠正？左撇子更聪明是真的吗？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一个真假小互动，请两位专家接招吧。
5: 第一题，新生宝宝如果总被固定在一侧喂奶，可能会影响他未来的惯用手。
6: 这个倒是没有数据说明，但是我们的理论是这么认为，是有可能产生用的。
5: 第二题，刻意训练左撇子孩子改用右手，可能会给他带来轻微的语言问题或者是情绪问题。
6: 半真吧，就是实际上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这个事情。那么你让一个非常顽固的行为一定要揪过来呢，很可能还是会产生一些问题的。
5: 第三题，多让孩子玩需要双手交替操作的乐器，比如说钢琴、鼓，可以避免养成绝对惯用手。
7: 我觉得是假的，利手形成非常快，训练乐器也只是让左右手同时开工，而不会改变他的用手偏好。
5: 第四题，左撇子比右撇子更有创造力。
7: 是假的，因为现在没有数据支持。
5: 好，最后一个题了，如果一个人的父母都是左撇子，那他成为左

0: 的概率比普通人要高。
1: 这个是真的，这个是有数据支持的。
0: 好，谢谢二位老师，我们五道题全部攻破。
1: 我们目前正在做的研究呢，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我们是研究，因为利手会发现跟一些基因疾病之间是有一些关联的。另外我们在做的呢，更深的脑机制的研究，到底脑里面在这个利手训练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它这么快，这么持久，而且为什么左利手训练和右利手训练不一样，这些机制可能对于整个的领域的扩展，它就有更深的价值。
0: 今天这一趟我们求证了惯用手可能不是天生注定的，而是在咱们生命的最早期被几次幸运的尝试悄然锁定的。而至于左撇子的朋友们，你们也不是什么少数异类，或许你们只是在当年那一次成功用左手抓到糖果的幸运儿罢了。
2: 新闻大求证，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证，精彩继续。

0: 度平原里，密度是一个物理量，用来描述物质在单位体积下的质量。在本实验中，三种液体按密度大小分层，蜂蜜密度最大，位于最下层，其次是水和油。而铁块的密度远大于蜂蜜，能够盛于杯子最底部，冰块的密度介于水和油之间，故浮在中部。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当地时间5月11日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菲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邮轮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目前有11例疑似病例与此次疫情相关，其中9例已经确诊。极地邮轮的汉坦疫情病毒溯源工作正在全球范围展开。
1: 看到网上说的恐怖邮轮末日病毒高致死率，我其实心里咯噔一下，因为7年前咱们新闻大求真的北极科考小组就在这艘船上。你看，这是当年的素材啊，这是我，对吧？后面就是极地探险船 Hondius， 也就是这一次出事儿的红迪厄斯号。要知道，在极地那种环境，远离陆地，没有专业的医疗设施，那一旦发生这样的疾病，只有船上的急救力量，非常的危险。所以这一船人该怎么办啊？
0: 中疾控数据显示，有具体名称可引起疾病的汉坦病毒有20多种。东南大学湘雅医院感染病科主任、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常务委员黄燕。
2: 汉坦病毒它有很多不同的类型，在我们国内流行的叫汉坦型和汉城型。那么这个病毒在国内引起的主要的临床的疾病或症状叫做肾综合征出血热，它损害的是肾脏。
0: 主要在亚洲和欧洲出现的汉坦病毒引起的是肾综合征出血热。
2: 这个病毒在60年代、70年代一直到90年代，甚至现在都一直是在流行。现在我们像我们湘雅医院可能每一年也就10多例，但是你要是到县级医院，可能每一年可能还有上百例。那这次新闻里头邮轮上所发现的患者，他所感染的病毒类型虽然都叫汉坦病毒，但是亚型和我们国内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主要在美洲出现的是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它会引起汉坦病毒心肺综合征。
2: 它的症状是以肺部的症状为主，像重症肺炎，就相当于说我们都是人，但是我们有不同的人种，有不同的民族，它有自己的特色。
0: 也就是说，汉坦病毒在不同地区所流行的病毒亚型不一样。那为什么原产地在南美洲的安第斯病毒会出现在南美洲以外？关键它还出现了人传人的情况呢？
2: 所以就讲到这个病毒的感染的方式，它并不是说直接从人传到人，它最大的一个传播的途径还是接触了野生动物。是因为患者他是在南美洲，他接触了南美洲的野生动物而被感染的，并不是说我直接摸了野生动物，更多的时候是一种间接接触的方式。比如说野生动物它会排粪便尿液，那你像太阳一出来，那你水分会蒸发，或者说会扬尘，那这个病毒它可能就会漂浮在空气中间，形成这样的一个气溶胶。如果病毒的含量达到一定的浓度，那么你去接触土壤啊等等，或者是跑到这块区域去的时候，就可能吸入这个含有气溶胶的病毒。所以这个是一个最主要的传播方式，叫呼吸道的传播。另外一种呢是叫直接的接触，野生动物身上有病毒，然后人呢正好手上有破口，这个叫间接接触的这个方式。还有一种呢叫消化道传播，野生的这些果实啊，或者是我们人类准备的这个食物被动物的粪便或者是尿液给污染了，你并不知道，然后呢也没有很好的清洗就把它吃进去了。
0: 求真记者联想到了邮轮上的零号患者，是一位70岁的荷兰鸟类学家。在登上邮轮前，他开展了数月的南美观鸟探险，并曾前往鼠患严重的观鸟地。
1: 没错，现在喜欢徒步登山的人很多啊。如果某种动物的粪便干了，病毒以气溶胶的形式存在，而你刚好吸进去了，这怎么注意得到啊？所以只能说啊，做好防护、注重卫生的意识非常重要。我也联系了之前探险向导，他告诉我船上的卫生管控非常严格，基本不可能出现老鼠。世卫组织的调查也公布了，没有啮齿动物的痕迹，那意味着病毒可能是人传人哦。为什么会这样呢？人的排泄物应该控制在卫生间里了呀。
2: 像感染肺部的这个汉坦病毒呢，它是说有限的人传人， 所以什么叫有限的人传人，就是它需要符合一定的条件，而且这个条件一般来说是比较苛刻的。你比如两个人他处于一个比较密闭的这个空间，空气流通是比较差的，然后达到一定的浓度以后才能够说去感染下一个人，那么这种效率其实并不是太高。因为其实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啊，游轮上那么多人，但是呢他真正感染的人并不多，所以呢他还是说一个是近距离的接触，第二个呢是感染者和被感染者他处于一个同样的密闭的空间，而且呢是要达到一定的时间才能够说去感染下一个人。
1: 你看啊，这是大家在船舱里面聊天的样子，这是一个狭小密闭的空间，而且人员高密度，非常有利于病毒的传播。你看，这是它的客舱，因为是极地探险船，不是豪华游轮，所以房间不大，可能就是13到16个平方，就像我们现在工位这点大小，床也很小，大概就不到1米。这是双人间，甚至还有四人间，你看长这个样子。在这么狭小的密闭舱室内，万一有一个人感染了，其他人可真就危险了。
0: 由此可见，这起事件的重点不只是游轮上发生了感染，而是一名可能在南美自然疫源地暴露后感染的旅行者，进入了远洋探险游轮这一相对封闭、人员长期共同生活且跨国流动复杂的场景。

0: 随后形成了有限继发传播和多国接触者追踪。而这起事件引起恐慌的主要原因是，一开始大家并不清楚零号病人的死因是汉坎病毒心肺综合征，而这个病的潜伏期有9到33天，致死率高达30%到60%。那么这个病的治疗难度大吗？
1: 因为这个病目前是没有特效药物的，包括在我们国内流行的我们叫肾中温症出血热，这个病毒它仍然也是没有有效的抗病毒药物。其实我们说的医疗手段的进步，它最主要是我们现在的支持系统，比如说我们的静脉输液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化验，即使发现它身体的异常的信号，我们也可以去保护心肌。那肾脏是最主要攻击的器官，那没关系啊，我们现在的血液透析这个是非常普及的，县医院都可以做。像游轮上的这个病毒，它是以攻击肺部为主，呼吸机这一类的治疗技术也是非常好的啊，所以我们不是说我们有了有效的抗病毒药物，而是说我们的综合医疗能力得到了提高，我们现有的这些支持系统都可以完全让它度过最危险的时期，所以才让这个病的这个抢救成功率现在是非常高的。
2: 求证到这里，我们知道了这个古老的和啮齿动物共存的汉坦病毒没那么恐怖，不论是我国肾综合征出血热的毒株，还是南美洲以肺部症状为主的毒株，它的抢救成功率非常高，没必要恐慌。但需要提醒的就是，你去境外旅游、野外探险回来，不论是出现了呼吸道症状还是其他的身体不适，一定要及时就医，并主动提供你的行程。不单是你本人可以得到救治，医疗机构也有完备的上报流程。咱们国家疾控中心的病原检测能力非常强大，基本涵盖全球所有传染病，一定能把病毒传播控制住。
3: 今天的话题呢，我们要从大家身上都有的东西说起，头发丝。一根头发丝呢，大概是80到100微米粗，够细了吧？但是最近呢，我们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杭州研究院发现了一种新的智能纤维，据说呀，它比头发丝还要细。有多细呢？细到可以钻进你的衣服里面，天天帮你测心跳；细到能弯能绕，还可以自己存电。听上去是不是很奇幻呢？别急，我们这就去亲眼验证一下。
4: 前不久，来自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杭州研究院的科研团队研发出了一根了不起的智能纤维，它的粗细只有头发丝的一半多，但是本领却大得很，既能当电线传信号，又能当传感器测心跳，甚至还能传输电能。该成果不仅发表在了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通讯》上，更厉害的是，科研团队自己造了台生产设备，一口气就能拉出50米长的纤维，不是实验室里做样品，是真的能批量产了。
3: 周教授您好。
5: 哎，主持人好，欢迎来到我们实验室。
4: 周云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杭州研究院机电工程学院精英副教授。
3: 哇，它真的太细了，我们可以把镜头推进才可以看见它的存在。
5: 我们这个器件呢，确实是比较细的，大概在50微米左右，跟头发丝是相当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屏幕，这是放大之后的样子。
3: 啊，在屏幕上面看好像还挺粗的，没想到真身竟然比头发丝还要细。
6: 那它里面是长什么样子的呢？
5: 你可以想象成在一个头发丝那么细的一个地基上，我们盖一个高楼，它里面是分层分户的，它可以实现导电、感应以及传输电能的不同的功能，一根呢顶过去的三样东西。
4: 这座微型高楼是怎么盖起来的？科研团队想了个巧妙的办法，我们管它叫给线芯穿衣服。先准备一根极细的线芯，让它像逛超市一样挨个经过不同的液体货架，每过一个货架，线芯表面就自动裹上一层纳米级的功能材料，就像套上一件件不同功能的外套。一圈转下来，一根光秃秃的线芯就变成了身怀绝技的智能纤维。
3: 那这个纤维这么细的话，会不会很脆呢？一下就被拉断了呢？
4: 原江南，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杭州研究院博士生。
7: 这是我们做的一个纯液态金属的一个 EV 电子纤维，那么我们现在呢就要来测试一下它的导电性和耐久性。首先呢，我们把这两头呢给它连上，轻轻搭上去它就会发亮，然后我们用弯它或者是折它拉它，它都是保持亮的。
3: 它一直亮着，一点都没闪。
7: 是的。主持人要不要来试一下？
3: 好呀好呀，那我上手试一下。我拉它，它也没闪。
7: 对，
3: 也依然是亮着的。真的，它不论怎么折腾它，它一直都还是亮着灯的。
7: 是的。
3: 那这和咱们平时见到的电线传感器到底哪里不一样呢？
7: 第一点就是它特别的细，然后也特别的软，然后既能拉伸也能揉搓。第二点呢，它就是功能特别强大。首先你看，像之前的那些比如说传感呀，它需要采集信号，然后它需要传感器，导电的话它需要电线的，然后也需要电源，那么现在呢它就可以一根就搞定了。
4: 一根纤维能导电，能感知，能传输能量，已经很厉害了。但实验室里的样品最终要变成老百姓能用的东西。专家告诉我们，他们还把这根纤维织成了布，一块会测肌肉的电信号，能识别手势的布，它到底长什么样呢？
3: 这就是一块布片，摸上去还挺软和挺透气的。
7: 对，是的，这块布呢，就是咱们刚刚看到的纤维编织而成的。你看表面上这些纹理，就是它的存在。不过呢，它照样可以拉伸透气。其实它现在已经是一块活的电路板了，它可以用来测机电信号。你不信，贴在小臂上试试。
3: 哎，有波形了。但这个是什么信号呢？
7: 这个信号是你小臂的肌肉的机电信号。肌肉收缩的时候呢，它会产生微弱的电信号，那么这块布呢就能捕捉得到。你看你现在是处于放松的状态，它的波形其实是很平稳的。 OK， 现在我们按照我说的来做几个动作，你就会看到它的波形变化。 Lady Go， 来，先试试慢慢握拳。
3: 哎，一下子就窜上去了。
7: 是的是的，来，现在放松，然后用张开手掌，用力撑开，
8: 完全放掉，
9: 撑着，
3: 又不一样了。
7: 对的对的对的，现在试试比个耶。
3: 啊，每次都不一样。
7: 对，是的，这就是机电信号的魅力。你每一做一个动作呢，你的这个肌肉群它收缩的方式就不一样，所以它产生的电信号也不一样。那么这块布呢，就可以精确的把它分辨出来。
3: 也就是说，它不光能够测心跳，它还可以读懂我的手势。
7: 对，就相当于是打开了另外的一个世界，手势识别。在未来呢，把它贴在前臂上，你就可以动动手指，控制手机、一只，甚至都可以隔空打字。
3: 那不就等于给手臂装了一个手势遥控器？
7: 对，是的，而且呢，它贴在身上没有任何的异物感，不像传统的硬邦邦的一个小盒子，非常的不方便。用这种布干爽透气，而且能够自由的活动。
4: 一块能读懂手势的贴臂布只是起点，未来它可以贴腿监测肌肉，做智能手套控制假肢，做衣服辅助康复，甚至植入体内治疗帕金森和慢性疼痛，或成为软体机器人的感知皮肤。目前科研团队正研发下一代产品，将数据处理电路直接织进透气布料，与导电线路融为一体，既柔软透气，又能自主感知处理数据，即便被反复拉扯扭曲，它依然稳定工作。穿在身上几乎感觉不到电子元件的存在，却能在后台精准记录数据。
5: 让我们自豪的是呢，就是我们不仅发表了一篇论文，更是实实在在的把它做出来了。从原材料到设备了，我们就全站的字眼。 目前呢一些企业呢也在跟我们进行接触，我预计呢在未来几年呢，我们首先会把它用在康复医疗的智能可穿戴领域，

0: 阅全球最前沿的新科技和最酷炫的新发明吗？新闻大求真，上山带看世界。如果没有镜头，相机还能拍照吗？为了追求更好的拍摄效果，手机镜头越堆越多，越来越大。而华人科学家却造出了一台完全没有镜头的相机。这项颠覆成像百年常识的研究发表在了国际顶级期刊《自然》。没有镜头，只用9块芯片，2厘米外还能看清指纹，能拍 3D 结构。这确定不是 AI， 而是真实的相机吗？
1: 珊珊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好，非常开心能在湖南卫视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最新的一些工作。现在一般的相机都是电子曝光的，图像传感器芯片负责曝光，镜头的作用就是把光线做一个偏折，汇聚到一个点上，这样才可以形成一个清晰的响。所以把镜头去掉之后，光就完全散开了，你看到的就是一团非常模糊的光斑。
0: 我们观察手机摄像头时，能清楚地看到玻璃保护层下的那组小镜头，镜头负责聚光，如果没有镜头，光就散了，图像自然没法看。这样的话也能成像吗？
1: 我们这次做的呢，就是把整一个光学镜头完全去掉。这个设备最颠覆的地方就是没有任何的镜头，我们故意让物体散射出来的光自由散开。我们做出来的无镜头的相机上面有9块小的芯片，它们组成了一个3×3的9宫格，拼接起来之后大概是2厘米，可能比手机稍微重一点。里面最核心的部件呢，就是这9块特殊的图像传感器芯片，它们看上去跟我们普通手机摄像头里面的传感器很像，但是每一块芯片的表面都覆盖了一层我们设计的颠码薄膜。这个薄膜的作用呢，就是把肉眼看不见的光的信息翻译成芯片能够记录下来的明暗变化。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层翻译膜，这个薄膜替代了原先的光学镜头，它把光的语言翻译成了芯片能听懂的语言，把原始的物体的样子把它重新算出来，通过算法就可以把这个9颗芯片上面得到的光学信息对齐完之后，再把它拼成一个高分辨率的图。
0: 原来代替整套光学镜头的是薄膜编码加芯片采集加算法重构，从物理成像变成了计算成像，彻底换了一条技术路线。更震撼的是，它的灵感来自人类首张黑洞照片。
1: 这个原理世界望远镜它的原理是类似的，2019年的时候人类拍了第一个黑洞的照片，我也觉得很震撼，这么远你也可以看得这么清楚。那个照片呢，不是用单一的望远镜去拍的，它是用了很多个分布在地球不同位置的望远镜去拍同一个地方，再把它整合出一幅高分辨率的黑洞图。问题就是他们必须要同步的非常好，他们是用了一个叫原子钟的一个技术。打个比方说，有一个合唱团分布在地球的不同位置，每一个歌手都在那里唱歌，你现在把很多个歌手的歌声合成起来，你必须要把这个时间非常准确的记录下来，你时间先后顺序搞乱了一点，合成出来的可能就是一个噪声一样的歌曲。你必须要把9个或者更多的歌手的时间同步的非常完美，这就是世界望远镜独特的地方。
0: 9块芯片信号精准同步，从乱码里还原高清图。其实这项技术真正的核心难点是算法，硬件做不到的事儿就用软件来彻底解决，这才是华人团队的真功夫。
1: 那张黑洞照片公布的时候呢，我看全世界都在转发，我觉得好的科学想法往往都是相通的，我们的想法能不能把它的这个原理用在摄影镜头上面。所以拍黑洞的方法跟拍指纹的方法看起来是很不相关，但其实都是同一个技术。如果能把一个领域的思路搬到另外一个领域去，我觉得突破往往是发生在那一刻。

0: 动的顶级技术竟然也可以用来拍指纹，真是远在天边又近在咫尺。那没有镜头的相机能不能够拍黑洞呢？
1: 你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也在尝试。黑洞的光被散射了太多次了，所以不容易看到。拍发光的一个星体，我觉得这是有可能做到。比如说遥感，或者像生物医学的领域，内窥镜是很有可能。内窥镜有时候你很难伸进去，我现在不需要镜头了，内窥镜插在你的肠子里面，就可以把肠子里面的 3D 结构重构出来。
0: 哎，等等，没有镜头的相机还有 3D 成像的超能力吗？
1: 我们芯片采到的不仅是光的强度信息，还可以捕捉到它的角度信息，知道光是从哪个方向照过来的，你就可以往回推算，跟踪这个光的方向，把物体的三维结构重构出来。在我们的文章里面，我们就去做子弹的成像，子弹上面有一个弹坑，所以他们从法医鉴定的时候就要鉴定你这个子弹是从哪一把枪打出来的，非常重要的依据。
0: 而且相比传统的相机，无镜头相机超小超轻，视野超广，远近都清晰，拍完还能重新调焦。
1: 传统的基于镜头的成像它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它的分辨率是受限于你镜头的大小。在奥运会，摄影记者他们都用一个非常大的镜头，因为他们必须要有一幅非常高分辨率的图，它有一个景深的限制，你每次你只能在某一个位置上看到某一个东西，你看近了看远了它都会变模糊了。因为我们可以把这个镜头去掉，所以我们就不再受这些条件的约束，我们可以捕捉光的强度跟角度信息，可以把光传播到任意位置，所以我们没有景深的限制，所有地方你都可以看得清楚。一个图分辨率有多高呢？我们在2厘米外面可以看到780纳米的线宽，大概是头发丝的1%左右，一个细菌的宽度。你也可以看到手指上汗腺的分布，这在其他的成像技术里面也是很难做到的。显微镜必须把样本放得非常靠近你的镜头，2厘米外你是看不见的。另外一个问题，它的视野很小，手指的一点点的一个区域，不可能说整一个指纹都看得很清楚。我们相机的好处就是市场很大，是厘米量级的，非常大的一个视野，比芯片要大16倍，你不可能把一个镜头做得很大。但是用我们这个编码层就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它是一个薄膜嘛，可以铺得无限大，光的信息就更多了，分辨率就更多了。你可以用16个4×4的阵列，你可以用25个5×5的阵列去继续提高它的分辨率。
0: 看来有了这个相机，不止在山顶，哪儿哪儿都是 VIP。那我们以后的手机成像效果是不是也要颠覆了呢？
1: 在手机上目前来说还是有一定距离，受算力的限制，这个计算方法还是需要比较长时间去做重构。我也希望以后这个芯片更加好，计算的时间会大幅的缩短。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今晚8点，良辰美景。
3: 您不是应该在客院吗？怎么在这儿？
4: 原来你知道我住下了。
3: 我不是都跟您说了，我嫁给您对我没有好处。
4: 那若抛开好坏之分呢？单说你后，你可愿同我在一起？
2: 今晚8点，良辰美景。
5: 今天我们将分为两条路线进行探索 ：A. 幸福线，
6: 哇，好美，
7: 值得值得
5: ；B. 浪漫线，哦，
8: 心想事成就是这么幸运，有可能不是在一起，
9: 得分开了。
10: 老婆，别分开啊，让我感受幸福的一天吧。
11: 他还会写 A，
8: 你不是写的 B 吗？
5: 现在就他一个人去了，怎么办？我们能不能接受罚款啊？
12: 请姐姐们遵守规则。
8: 我就不遵守，怎么样？
9: 我头好痛。
8: 昨天风就很大呀，你不知道吗？听我的好吗？
9: 咱俩别在这干仗了。
8: 那我不管了。
9: 行。
13: 那岛屿少年那个组，他给我发一件事儿，就没有回复的及时。
14: 其实我坐了飞机、还车才看到他，把他的衣服都洗了、晒了晒。我是付出型人格。
15: 我以后绝对不让孙杨再。
16: 我现在就怕你说我试试，相信我。
8: 跟我不是。
2: 今天22点。 新闻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平原里，密度是一个物理量，用来描述物质在单位体积下的质量。在本实验中，三种液体按密度大小分层，蜂蜜密度最大，位于最下层，其次是水和油。而铁块的密度远大于蜂蜜，能够沉于杯子最底部，冰块的密度介于水和油之间，故浮在中部。

0: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并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载质性固体。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都说出国了以后是一条不归路，
1: 你要自己去单打独斗，
2: 而且是连战连败。
3: 但是根不能丢掉。
4: 我想去做最正宗、最地道的湘菜。

0: There's nobody who doesn't like Chinese food.
1: 清晨，长沙还未完全苏醒，王嗲和老伴儿便开始行动起来，制作一种一直陪伴在长沙人身边的小吃。
2: 这是秘密。
3: 好几年，大家我们上班的房子还租不能起啊。
2: 哎呀，
3: 因为这水电所以跟着
2: 我。那忙的就去叫个的，我都是今年。我搞调料些东西，他就走。
4: 凉皮、凉面、刮凉粉、冰凉粉。
5: 这是用什么做的呀？
3: 豌豆粉。
1: 小吃。藏身于街头巷尾，存在于饭后茶余，诞生于不同水土，
3: 下不是天骄，
2: 饿死的味道。
1: 他们或许不是餐桌上的 C 位，却以独特的姿态陪伴着人们，穿越时间，定义生活。
6: 开餐之前吃点小吃。
7: 月江里出现了一条白色的恶龙，衣装作乱，祸害百姓。韩虎决心除掉他。在与恶龙大战七天七夜后，将恶龙斩杀。但是他也用尽了力气，
8: 自己沉入江底。
7: 这就是我们这里泼龙血的故事，晓得吗？
6: 晓得了。
1: 这是一段流传在沅江边的传说，从那以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便和传说有了联系。
9: 咋的没事了？
6: 啊，没事，没事。
1: 于大姐是普市镇毛家坡的村民。他正在搜罗一种植物。
6: 我搞的好像有些多。
1: 每年春天，这种叶背泛白，被当地人称为白蒿的植物，便在湘西的大山中冒尖。
3: 你娘儿妈是船运来电视还是九月钓？
6: 我
3: 的
6: 爹。
3: 今年钓我是最隆重的了，不是三十多年了，今年是最开心的一年。
6: 好了。
1: 白蒿的嫩叶经过水煮，褪去了泥土的气息，搭配糯米淀粉，一同放入石臼中捶打。
10: 太好！
1: 这是一项重体力活，需要两个人的相互配合才能完成。几百次或者几千次之后，糯米的口感和白蒿的清香融为一体。交织出美妙复杂的香味。芝麻是馅料的不二之选，反复捶打逼出油脂，再加入红糖，于大姐负责备料，后续的工作需要妇女们一起参与。

搓好的团子用生长于山中的油桐树叶一裹。造型完成。大火蒸至20分钟后，清香诱人的蒿子粑粑出锅。

0: 妇女们准备食物，年轻人需要准备一项节日里的重要活动。为了这项活动，于大姐的儿子罗磊特地从外地赶回来。
1: 他们说划龙舟，我说你要出多少钱，我出多少钱。我说我人钱也出，我人也回。出了钱，我人不回来，那个龙舟就划不了。你少人了。
0: 端午龙舟在其他地方似乎只是一个节日里的表演项目，但是在普市，这是男女老少每个人生活的一部分。普市赛龙舟要持续近一个月的时间，在这期间，家家户户都熄了自家的灶堂，由村里集体开火，当地人称这为龙血宴。刚出锅的蒿子粑粑看似寻常，此刻它也成了这群青年的鼓舞。咬上一口，软糯粘牙，满口甜香。
2: 没有罗一凡，龙婆送吃八旗，吃吧。
0: 端午节的前一晚，于大姐的最后一项任务是准备端午节的应景小吃。湘西碱水粽，糯米由碱水浸泡，箬叶包裹，没有蜜枣，更没有咸肉，独立于甜咸粽子之外，

最初的碱水是由草木灰泡水制成，不仅赋予了粽子独特的碱味，也可让粽子更长久地保存。这是来自生活里关于存住的智慧。

0: 为端午而变得忙碌的，除了本地居民，还有很多外来的游客。
1: 全国各地我都去了，最好玩的、最刺激的、最有激情的、最原始的，就是我们普氏。真的，我不骗你们。
2: 我几时来的？5点钟来的，专车过来看的。
3: 主要想带孩子过来看一下龙舟赛，感受一下。
4: 今年全都60只船。
0: 大雨抵挡不住人们划龙舟的热情。雨停后，周围村落的60多只龙舟浩浩荡荡下水。毛家坡的船尾悬挂白旗，遇上了悬挂红旗的船。两船旗手确认了眼神，旗帜一挥，鼓声响起，比赛便开始了。普氏龙舟不是顺江而行，而是激流横渡。毛家坡龙舟队虽奋力划桨，但对手似乎更为凶猛。随着对方船冲向对岸，毛家坡在这一轮的比赛中落败了。
5: 不管输赢，只要我们肯跟人家比赛就行了，反正让岸上人看的就是有激情一点。
0: 输赢不重要，参与更重要，赛制不重要，激情最重要。即使翻船也乐在其中，这似乎是节日里该有的样子。对于生活于此的人们来说，蒿子粑粑不是新奇玩意儿，但却与龙舟一起慰藉了这群游子们的心。在端午之后，这些年轻人又将踏上各自的行程。湘西的老人们常说，吃了蒿子粑粑，出门办事，一路平安，凡事吉祥。蒿子粑粑，它不只是日常生活的餐后填补，更是一抹来自家乡的牵挂。有些小吃诞生于节日，而有些则贯穿于日常。沿沅江东行，直至沅里流域和湘资流域交汇处，便是益阳。这里的小吃嵌入了更日常的生活，一入夜，各类小吃悄然登场。

擂茶原本是洞庭湖区除湿驱寒的利器，但是炎热的夏季午夜必须用冰水冲泡，这也算是朋克养生吧。擂茶的最佳拍档是葱油饼，有点相互成就

0: 众多小吃满足了夜晚觅食的食客。到了清晨，是驼子的服务时间。益阳南县的驼子类似于汤圆，馅料以鲜肉为主。洁白如玉的驼子搭配清澈鲜香的汤汁，咬上一口，糯米的黏软伴着馅料的咸香一起在唇齿间绽放。
1: 好漂亮啊。
0: 吃过早餐，特地从长沙赶回来的杨畅有一项重要任务等着他做。100多年前，在洞庭湖水退去之后的百里沃野上，一座被称为南州的县城诞生了。随之一起诞生的还有这种以肉为原料的美食，麻辣肉。麻辣肉片大而薄，色泽红亮，口感柔韧，其制作工艺已在杨家传承5代，如今传承的重担落在了杨畅的身上。
2: 油脂把它打干净。
0: 刀工是第一步，猪里脊肉要处理成薄厚合适的肉片，
2: 越薄越好，越翻好。
0: 这个厚度的肉片既不会因为太厚难以入味，也不会因为太薄而失去嚼头。这看似简单的一个动作，却是个技术活，想要做好不容易。
2: 行，算了。

0: 切断了，太厚的，啊，
1: 搞得这个样子的，
0: 嗯，
2: 好厚的，毛的看不到光的，
0: 几十年拼出来，切好的猪里脊，经食盐的简单腌制。 上炭火烘烤，让肉香被彻底激发。火候的掌握要恰到好处，既不能太过猛烈，让肉片烤焦，也不能太文弱，无法激发香气。4个小时后，肉香被完全激发。蒸是第二步。 烤制让肉片更有嚼劲，而蒸制则是让它吸收水分，一收一缩，成就了麻辣肉劲道又绵软的口感。蒸了2个小时。最关键的第三步是香料的调配，将29种香辛料按一定比例配好，研磨成粉。 蒸好的里脊肉片，均匀的裹上一层香辛粉，在香辛粉的加持下，既能驱除肉中的腥气，又能增色提香。浓郁的芝麻油配上浓香的辣椒粉，形成了定位的红油。泼在蒸好的肉片上，使肉片瞬间就有了麻辣的滋味。
3: 是你做的啊？开餐厅啊，做的这么漂亮啊！我的，为你了，为你，真不幸福啊！<笑><笑>
4: 我父亲是一个匠人，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研究他这个非遗的制作工艺嘛。他是非遗的传承人，他身上有这个责任跟使命感。
3: 我们一直都会有那些做投资的来跟我们合作，但是很多都被我爸爸拒绝了，因为很多都跟他最初的理念不一样。如果说大量的资本投入进来，一旦去量产的话，可能会影响整个食品的质量跟口感。小雨哥，你看一下我给你拍的照片，你做海报。
5: 爸爸的想法很淳朴。
0: 就像不怕寒之身，但是现在过着时代就想压迫寒之身，所以我还是想在盐销各方面能够有所帮助。传承是一个有魔力的词语，麻辣肉在诞生之初，本是餐桌上的一道大菜，甚至只有重大节日才能品尝得到。如今，它走下了餐桌。 走入日常，和众多小吃一起，伴人成长，更新换代。

0: 这声吆喝是过去长沙城的背景声之一。听说如果要细究的话，这悠长的腔调里可以细分为长沙味或者宁乡味。
1: 来有甜酒来了。
2: 今天生意没了？
1: 还可以，今天生意。
0: 这种留在长沙人记忆中的乡音，勾起的是人们的舌尖往事。
3: 好时候吃小伙子甜酒，不是跟一锅锅的一大
1: 杯，就是一大杯一大杯的嘛，有人一个盘子，有人篮子一当着，挑脸蛋就。
4: 也听到干啥？都买小杯买嘛，全部到屋里去拿碗去了，
1: 卷的跑，
4: 卷的嘛。
1: 买甜酒，我也买甜酒嘞，知道不？
0: 小波子甜酒是长沙的一道传统小吃。十年前，赵海晨从妈妈的手里接过这个店铺，他负责甜酒制作，把与人打交道的事儿交给了妻子袁辉。
5: 刚出来的冰甜酒，来了，进来先不点酒了。
0: 赵海晨自己更沉迷于技术，对产品要求十分严苛。
6: 你这是一杯一杯发酵是吧？
2: 对。陶土波的发酵，
6: 我们小时候看制甜酒就是一大缸，
2: 对对对，
6: 舀一点出来，
2: 它发酵的没得那么均匀，
6: 那是加热的。
2: 对对对对对，在屋里敲木的，紧跟那个种小波子甜酒了，就是要敲个啥冰镇口感的，
6: 没加什么糖东西，
2: 绝对没加。我们那个特色就是走菌的酒曲跟那个子酒的感觉，好用味的，
6: 那是值得的。
0: 淘米时要用手指轻抚，不能用力搓，米搓碎了没了麦香，也会影响口感。米饭蒸的好坏直接影响甜酒的口感。木桶要先均匀预热，米才能下锅，这样才能保证每一粒米都熟得恰到好处。做甜酒如同一场生物实验，成功与否在于对温度的把控。糯米饭经凉水降温至30摄氏度，把前一年制作好的酒曲碾碎，拌入蒸好的糯米饭中，酒曲中的糖化酶开始活跃，淀粉被转化成葡萄糖，这也是甜酒甘甜香醇的关键。温度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后续的发酵，而尺度的拿捏全凭这双手的经验。

0: 不需要走那就是最散热的就是初冬。初冬的我们喊低老远的了，时间的标志。如果是冻到的，哎，有水的，我们就要定制发酵的来。糯米饭在冷却之前被分装到小钵子中。接下来的48小时，他们将在这个恒温的柜子中完成甜蜜蜕变。
1: 每年的八九月份，是制作新酒曲的最佳时刻。这就是酒花，学名叫做腊寮草。一般我们把它洗干净以后，粉子把它磨在里面再次发酵，4天再晒3天，基本上就 OK
0: 的。腊寮草中富含多种营养素，能够加速微生物繁殖，促进糖化酶的生成。 草药刨之后，掺入糯米粉，手工揉制。旧时，即便没有化学知识的加持，人们也在日积月累的尝试探索中，形成了家传的秘诀。新制的酒曲要经历一年的生长，等待来年再用。
1: 你看哦，改变全部都是灯光摇。以前我们这里有句谚语不？对面是万盏明灯，我们这里就是千人作揖。老一辈人呢，好勤劳的嘞。我们家家挨家早上都做完甜酒，就要挑着担子，别人干了全就到那边去买甜酒。卖完甜酒以后，有时候那脖子坏了，就到那里拖连脖子来啊，把它补充一下。
0: 老一辈的人都是说呢，要做良心，你要拿你真正最好的东西给消费者吃，这也是我们的传承理念了。时间赋予食物魔力，食物在陶土钵子中自由呼吸，转化为沁人心脾的滋味。关于它的甜美记忆。 也在两代人中传承。好吃吧？蛮好。蛮好。你这英语成绩有功好了。YYDS。我要把成绩赶上来，没得我的
1: YYDS。我什么事情都讲到学业上面。反正如果没搞得好的话，你就来这点酒。郭福
0: 哀姐的招牌已小有名气，但在妻子眼里，这过硬的招牌值得更好的前景。
2: 现在长沙万恒真是工业名，我们工号小的一个东西还是要走出去，不应该是蛮多人喜欢不？
1: 对了，对嘞。
2: 原来国金啊，
1: 国金好贵了呀！我们的是确实是要走出去，但是我现在可跨度太大，对吧？
2: 我们产品也不差，工号的产品，工号的项目并没得去不得了。
1: 我太自信了。
2: 那不长沙有我的晓得嘞？
1: 你们觉得呢？
2: 晓得，晓得，那我也可以。跟你讲一个那个狗狗叫，
3: 这个也是证明它。汪汪吧。哈哈哈哈哈哈！哎，我的老汉也是，甜椒，小伙子甜椒。
2: 我会搞这个哈，小辣人在推呀推呀，推么子？
3: 店里面最畅销的爱马仕是吧？
2: 是的。
3: 那我们蛮奢侈了，爱马仕。
2: 这些东西就是奢侈品了，你真的是。这里啊，
1: 那我到锅里来，
2: 装修也好的，怎么样？店里面就是你要跟着到的，你有这担负感，他就愿意去战胜这个东西。是，你店里他们那里，
1: 两个人两份，整体的东西，
2: 我上面加就是的。对，你看我们今天到国金，这个拍了好多照片，有汤圆。 有豆花丁酒，其实跟这些我们都可以做啊，所以就是我蛮有希望的。
0: 在一番考察之后，一些迎合年轻人口味的新产品被开发出来。黑米甜酒有特殊果香，入口香醇。 豆花搭配桂花蜜糖，再加上一勺黑米甜酒，细嫩甘美。手搓的冰粉加上寻常小料，再与甜酒搭配，也多出了一抹新意。
2: 哎呀，白疙瘩，来把那木锁进去，
3: 走，
2: 快点，
3: 松开，
2: 收工了，我们要。我摔着啊，快点放点盘子。
0: 每个人都有渴望突破的期待，他们的勇气或许是来自家传的技艺。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小波子甜酒，加油！
4: 甜酒，小波子甜酒。
0: 小吃的故事说不上有什么非常之处，但它并不是生活的点缀，而是组成。
2: 应该学舞蹈看，那街舞跳得那么好。
5: 孩子觉得你腰了怎么办？
1: 我们也要很像大海喽。
6: 那你比爸爸差不多大多少了？
0: 寻常日子不会有那么多惊天动地，这些朴素无华的小吃，天然地成为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注脚。小吃，不小。
7: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8: 一个顶俩，能行吗？
7: 同步开关，就一下。
8: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7: 简单，一键看电视。
9: 戏剧频道。
8: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7: 您说就行。
8: 播放《空城计》。
10: 请上阵吧。嘣
8: 嘣嘣嘣，化繁为简，
7: 一键直达。嗯。
0: 湖南卫视提示：
11: 出发，
0: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沈晓明调研烟花爆竹风险预警与防控系统建设和安全生产机械研发工作。
1: 沈晓明、毛伟明与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钊晖一行会谈。
0: 省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举行今年第一次全会，毛伟明要求突出战略性、前瞻性，以高质量规划支撑高质量发展。
1: 聚焦重点领域，紧盯关键环节，湖南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0: 13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省应急管理厅调研烟花爆竹风险预警与防控系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切实把信息化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加快推动系统升级优化，为全面提升烟花爆竹行业本质安全水平提供重要支撑。沈晓明现场查看了省烟花爆竹风险预警与防控系统运行情况，详细了解平台功能应用和作用发挥情况，听取依托信息化手段开展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监管工作情况汇报。他指出，要坚持应用驱动、实用为本，不断完善优化系统在精准识别人数、及时预警、数据储存回放、垂直监管等方面的功能，利用信息化技术提高工作质效。要加快推动信息系统全覆盖接入，实现对烟花爆竹生产、经营、运输、销售等各环节全过程监管，构建闭环监督管理机制。要加强信息共享，打通企业与监管部门以及部门之间数据壁垒，推动数据资源开放共享和综合利用。要完善系统建管用机制，按照省主建、市县乡主用原则，构建全省烟花爆竹行业监管一张网，同时注重学习借鉴兄弟省市的好经验、好做法，加快建设步伐，逐步实现系统从有到优、从管用到好用。12号，沈晓明还在醴陵市查看了由浏阳、醴陵12家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烟花爆竹机械设备集中展示，深入了解烟花爆竹生产无人化、智能化情况，调研科技助力烟花爆竹产业安全发展工作。他指出，要推动烟花爆竹行业前端高危工序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智能化无人改造，加快淘汰落后工艺设备，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省领导王道习、王一欧参加。
1: 13号，省委书记沈晓明、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在长沙与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吴钊晖一行会谈。沈晓明、毛伟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吴钊晖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国科学院长期以来给予湖南的支持表示感谢。沈晓明说，当前湖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持续用力打造三个高地，把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的具体举措。希望中国科学院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湖南，在文化和科技融合、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领域深化双方合作交流，共同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好。吴钊晖表示，中国科学院与湖南合作基础良好，成果丰硕，希望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方面进一步推进省院合作，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好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区域发展。省领导吴桂英、于洪胜、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汪克强参加。
0: 13号，省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举行2026年第一次全会，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主任毛伟明在会上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论述，坚守规划初心，强化战略引领，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筑牢空间保障。毛伟明指出，14五以来，全省各级各部门以多规合一改革为牵引，创新推进存量土地处置122.85万亩，较2020年提升218%；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较2020年下降19.9%，打造了全国首个自然资源全要素市场平台和智慧选址系统。 毛伟明指出，要切实抓好国土空间规划重点任务，充分发挥规划的战略性、前瞻性、基础性、专业性作用，有效集中集聚各类资源要素，推动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以高质量国土空间规划支撑高质量发展。具体要在服务重大战略上展现作为，积极服务好国家重大战略以及三个高地标志性工程建设等全省重点工程，全力做好空间需求保障，在优化空间布局上实现突破，将长株潭都市圈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因地制宜优化各区域之间的产业、交通与生态空间布局，在耕地保护与国土绿化上开创新局，统筹好耕地保护、国土绿化与产业发展，以耕、林、水一张图推动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同步提升，在强化规划执行上提升效能，把安全发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严格落实三区三县管控要求，持续深化多规合一改革，在加强数字治理上打造样板，全面推行机器管规划改革，加快空间治理数字化、智慧化转型。副省长陈静、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1: 5月11号，省安委会印发通知，即日起在全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2: 本次大排查大整治分三个阶段，5月15日前为动员部署阶段，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结合本地区本行业领域实际，研究制定具体可操作的实施方案，迅速动员部署，广泛发动企业开展自查自纠。5月16日至12月31日为排查整治阶段，督促企业按规定上报自查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及时采取技术管理措施消除隐患。按照三查一曝光两闭环要求，对辖区内生产经营单位开展地毯式、滚动式排查，对发现的问题隐患实行清单化管理、消耗式整改。2027年1月1日起为常态推进阶段，对前期大排查大整治工作进行总结，健全长效机制，并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通知要求，对排查出的事故风险，及时采取人防、物防、技防措施管控化解；对排查出的重大事故隐患，逐一制定整改方案，做到不安全不生产；对检查中发现的各类非法违法行为，严格依法处理。对隐患久拖不改或虚假整改的，启动事前问责，导致发生事故的，从重追究责任。通过大排查大整治，排查治理一批重大事故隐患，严厉查处一批违法违规行为，关闭退出一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问责曝光一批责任不落实的单位和个人，压实安全生产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责任，着力提升隐患排查整治质效，坚决杜绝重特大事故，扭转安全生产被动局面。
0: 连日来，省领导分别带队赴市州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魏建峰赴华容县和南县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魏建峰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自觉把纪检监察工作置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思考和谋划，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抓好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做好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跟进监督工作，牢牢守住安全底线。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刘洪兵在长沙市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刘洪兵先后来到长沙戏剧街文艺解放东、长沙市戏剧非遗展示中心、田汉大剧院、后湖戏码头等地督导，对检查发现的问题提出明确整改要求。他指出，要以正确政绩观筑牢安全发展底线，加强剧场、演艺新空间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安全监管，以最严要求、最实行动，对全省宣传思想文化战线重点领域开展大排查、大整治。副省长蒋迪飞带队赴郴州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坚决把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抓好设备检修和人员演练，吸取事故教训，落实各环节安全制度，实现全链条规范管理。 蒋迪飞还以四不两直方式抽查餐饮企业、住宅小区燃气设施安全。
1: 连日来，湖南聚焦重点领域，紧盯关键环节，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0: 5月13号，省应急厅检查组采取四不两直方式，深入湖南湘美宝源矿业有限公司，实地查看调度指挥中心、井下充电洞室等地，现场检测智能化系统运行情况，发现企业辅助运输监控未达智能化标准、运行低效、人员冗余、安全监测预警滞后等问题。针对排查出的问题，检查组现场要求企业全面校准各类智能系统，保障数据真实连续，升级 AI 视频分析、电子围栏等技术，推动安全管理从人治变智治，从源头杜绝违规作业，彻底消除安全隐患。
3: 这一个的话有电圈，这个没电圈，如果说没电圈，它连接起来它出水的话中间会漏。
0: 在长沙，消防部门对部分高层建筑小区以及临街商业、民宿等营业场所进行突击检查，检查人员重点围绕居民小区消防设施配置、疏散通道管理、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应急处置能力等关键环节开展排查。
4: 烟杆这个地方的话，那个标签不撕它能有用吗？你不知道那个出厂之后，那个标签撕了之后，它才能感应到那个烟雾。
0: 在餐饮、住宿等营业场所的检查中，检查人员发现餐饮后厨存在易燃杂物堆放、灭火器随意摆放、燃气罐存放不规范等问题，同时督促从业人员严格遵守用火用气操作规范，落实日常巡查制度，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5: 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沿街商铺、民宿场所消防排查整治，同步开展消防安全上门培训。
0: 在醴陵市，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来到宏泰出口花炮制造有限公司实地检查，目前企业已经全面停产。执法人员在射药机械设备的检查中发现，该设备的螺丝和部分结构件生锈，不仅影响设备精度，更可能在摩擦、静电等条件下成为隐患导火索。执法人员当即要求企业现场整改。新邵县聚焦燃气供应源头与居民用户终端，全面开展燃气安全专项检查行动。行动中，检查人员对全县7家燃气企业的燃气储存设备逐一进行细致检查。检查人员还走进居民家中，重点检查燃气管道、软管、阀门等设施以及居家用气环境，引导居民规范安全用气。今天，2026年湖南省工业母机加百行万企产区对接活动在长沙举办。参加这场见面会的都是工业母机企业和用户企业，在这里买卖机床可以精准对接，加速推动工业母机从能用到耐用再到好用。
1: 此次活动，51家用户企业与66家工业母机供给企业现场对接。这个人手一份的湖南省工业母机产品手册2026年版，也是湖南省工信厅提前摸底后为大家准备的，涵盖全省12个市州、74家重点企业的创新产品，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轨道交通装备、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等行业领域，引导用户企业按需选型，精准对接。
6: 寻求一些合作伙伴，尤其我们是想通过这种活动的话，寻求这种战略性的合作伙伴。
1: 工业母机是制造机器的机器，被称为制造业的心脏。湖南有工业母机企业60多家，整体实力在中部地区名列前茅，但很多好产品藏在深闺人不知，好多用户企业找不到国产替代方案，只好年年花外汇。现场，湖南向客户们推介了省内工业母机最新成果和应用场景，并举办项目签约仪式。湖南省工信厅和国家工业母机产业投资基金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建立合作工作机制和常态联系机制，加强政策联动和资源协同，共同推动工业母机产业高质量发展。这场活动既有一半是会议，也有一半是展览。今天上午在长沙会展开展的第27届长沙智能制造装备博览会，特别增加了工业母机板块，几台大型数控机床横陈在展厅中央，个头高，体量重，旁边围着不少人。上午2个小时就有很多产品售出。
7: 通过这种供需对接的活动，达到互相了解、互相切磋、互相合作的一个目的。
1: 目前，长沙县数控膜床成为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湖南三家国家级工程技术中心、14家国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形成了完整的产业创新体系。在数控齿轮膜床、立式模型

0: 对接。我们已经参加了20多场直播带岗，招了500人左右，现在都稳定在公司发展。
1: 一边企业缺人，一边求职者难找合适岗位。郴州高新区现场出招，把招聘会搬进生产车间，根据企业需求常态化开展直播带岗，同时利用琛鑫直聘智慧平台建起企业岗位人才信息库，智能匹配双向推送，今年已有5000多人达成就业意向。人招进来更要留得住干得好。在湖南白银股份能源动力厂，刚入职的王雨婷已经能熟练操作水处理设备，可不久前像他这样的特殊岗位新人还面临上手慢、培训难、考证无门的困境，企业稳岗压力不小。了解情况后，园区主动上门，全程兜底，积极争取省级技能培训名额，食宿、交通、考试费用全部报销。3月以来，园区紧盯企业需求送培训，通过以训带教、传帮带，带动100多人提升技能，让员工稳得住，企业更安心，用工有了保障，企业生产经营的相关堵点也要逐一打通。在宏信新能源配电房，国网工作人员正调试新投用的电力设备。此前企业为抢抓投产进度，与其他企业共用变压器，因手续不完善无法备案，直接影响正常生产。园区上门走访后，立即协调完善入园手续，同时对接电力部门，仅用几天就完成了变压器过户，用电报账难题彻底解决。为从源头破解这类企业与部门沟通不畅、信息滞后的问题，园区立马在政务大厅开设水电燃气一站式窗口，一窗受理，全程帮办，把过去3个月才能办成的事压缩到20天内办结。
2: 通过窗口集中反馈，我们及时响应，及时协调相关部门处理，真正做到办理一件事解决一类事。
1: 今年郴州高新区全面启动企业服务年行动方案，16项任务31条举措正逐项落案，16项任务31条举措正逐项落地。服务专员包联到企，责任到人，企业有困难有需求，只要在园区服务群中发布，7个工作日内必须回应解决，让企业在园区享受到办得成事、顾得到人、赚得到钱，充分被尊重。
3: 通过综合实测，进一步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做好精准服务，做到有求必应、无事不扰，让企业在园区发展顺心舒心。
4: 12届省委第7轮巡视指出，天鑫区推动文化加旅游、文化加科技融合发展不够有力。天鑫区以巡视整改为契机，积极推进文化设施建设，融合红色资源、历史文化，推动文旅融合。
5: 在社交媒体上，您可能没少刷到这样的大片儿。如今湘江东岸的恰同学少年广场已经成了许多游客来长沙打卡出片的必去地标。
6: 感觉历史氛围比较浓厚，
7: 感觉非常的震撼，
6: 而且只来一次不够，我们晚上还要再来一次。
7: 对，
5: 2年前这里还叫红辣椒广场，当时游客们意外发现这里是个不错的拍照位置，但几乎没有配套设施。结合巡视组指出的问题，天鑫区联动长沙成发集团对广场进行提质改造，又引进咖啡、文创、旅拍等商铺，让小广场变身如今的文旅新地标。让历史活起来，天鑫区还将目光投向工业历史遗存。湘江边的油脂厂始建于1936年，是长沙工业历史的重要见证。通过原址保护、旧房新用，引进艺术展览、文化演艺、潮流零售等业态，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这里日均吸引客流达到8000人次。
8: 既能够感受到原来那个工厂它的一些痕迹啊，另外呢，这么多优秀的作品呈现在这里，并且有很多小巧思，有很多的小创意啊，这个也符合我们年轻一代，包括小朋友他们的这一个喜好。
5: 夜晚，月方商场、天星阁城墙下，脱口秀、相声等类目丰富的小剧场陆续开演，这是天鑫区加快文旅深度融合的另一招。目前全区已经培育了20家小剧场演艺空间，白天逛街，晚上看戏，成为大伙儿游天鑫的新风尚。
9: 因为长沙现在的那个脱口秀市场它会比较成熟，而且在全国它都是比较有名嘛，所以特地在长沙来玩个2-3天，去感受一下这个氛围。
5: 目前天鑫区还在加快打造天鑫阁、西文庙坪历史文化保护利用示范片区，将推出一批沉浸式精品文旅场景，持续发力推动文化加旅游、文化加科技融合发展，
10: 深挖我们的历史文化和红色文化，把

0: 我们的文旅项目做成文化驱动型的这样的一个项目的载体，让游客来到天心，来到长沙，能够可感可及的这个文化氛围更加丰富和深刻。
1: 5月12号晚到13号，全省出现一次较强降雨过程，湖南先后发布水旱灾害防御预警和山洪灾害风险预警。
2: 据湖南省水旱灾害防御事务中心介绍，当前全省水势平稳，各河道站均在警戒水位以下，但预测16号到17号又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防汛形势严峻复杂。
3: 未来两天，湘江支水、沅江的这个部分支流啊，可能出现涨幅这个1到2米的这个洪水，所以要特别防范这个局地强降雨诱发这个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和城市内涝等风险。
2: 针对本轮强降雨过程，水利部门先后发布了水旱灾害防御预警、山洪灾害风险预警。省应急委办公室对发布暴雨橙色、红色预警的长宁、永兴等地进行了点对点校应，株洲市等地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4: 我们将继续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
2: 全省各地压实防汛责任，排查风险隐患，同步开展防汛抢险演练。
5: 查风查雨了，林之际，其他还注意防汛。
2: 茶陵县米水河两岸林坊乡关西村的防汛提醒传遍全村，当地建立了乡村组户四级预警响应机制，通过广播、微信群、电话、上门告知等多种方式，及时传递防汛预警信息。
6: 哪一位干部负责哪一户老人，谁去敲门，往哪条路转，转到哪个安置点，全部写在纸上，钉在人头上。
2: 林坊乡还依托 AI 监测点、无人机开展24小时值守排查，及时发现并处置防汛隐患，同时做好防汛物资储备的日常检查，保障抢险物资随时可用。益阳市在鱼形山水库开展防汛抢险军地联合演练，模拟水库出险、群众转移、地质灾害处置等实战场景，检验应急处置能力。龙山县民安街道开展城市内涝防洪抢险应急演练，通过人员车辆疏散、挡水板架设等全流程实战科目，磨合应急联动机制，补齐处置短板，提升应急队伍实战能力和居民防灾避险意识。
1: 今天上午，2026机甲大师超级对抗赛南部赛区区域赛在湖南贺龙体育馆开赛，来自全国的32支顶尖高校机甲战队齐聚长沙。
7: 场地中央，武汉大学桂林信息科技学院2支机甲战队正在实战对抗，攻防拉满。比赛采用3局2胜制，参赛双方除了配备多台地面机器人，还有一架空中无人机作为对抗得分的主要装备。获胜方需在7分钟内摧毁对方基地，如果时间耗尽，剩余血量更高的一方获胜。小组赛中首次参赛的武汉大学加洛湖战队首局领先，但在之后的比赛中，无人机突然炸机，失去了空中进攻优势的武汉大学战队最终被桂林信息科技学院战队以2-1逆转取胜。
8: 然后在我们的第一局比赛中呢，我们可能出现了一点意外，我们会在接下来比赛中去拟定一套适合我们的战术。
7: 本土作战的长沙理工大学云倩战队是第二次参赛，今年他们对机甲阵容进行全面升级，从机械结构的精密设计到视觉算法的精准优化，让机甲焕然一新。
9: 机械方面是我们比较强的优势，首先就是我们的步兵机器人相比于去年稳定性提高了很多，针对于比赛规则也做了一定的调试。
7: 2026年机甲大师超级对抗赛区域赛共设长沙、济南和沈阳3个赛区，以及一站全国总决赛。南部赛区为期5天，不仅有国防科技大学、长沙理工大学等湖南本土高校战队坐镇主场，还吸引了华南理工大学、武汉大学等全国知名院校前来过招。他们将角逐10个晋级全国总决赛的名额，以及6个进入复活赛的席位。
10: 比如说就是深度学习啊，神经网络这些技术，在我们学校就是人工智能专业的课里面都有讲授，我们也可以更方便的就运用起来，就是可以达到一个课程与工程实践相结合的这个目的。
7: 湖南省2026年家庭教育创新发展大会暨家庭教育宣传月启动仪式今天在长沙举行，现场来自演艺、广电、教育等领域的九位代表共同发起 AI 时代家庭教育护航行动联合倡议，呼吁全社会以法为基，以爱为本，以文润家，以智赋能。

0: 校社协同守护孩子成长。专家提醒，家庭教育核心就两个字，用心。少点焦虑，多点陪伴，少点说教，多点倾听，少点包办，多点放手。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0: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1: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8: 个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10: 行吧，
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4: 这是一份不用签名的赛博互助契约。
15: 小姑娘，这个窗户怎么打开啊？
14: 啊？
15: 我有一点不舒服，我想透透气。
14: 出门在外，你的父母我来帮。
16: 三二一，吸气。有没有好一些？
14: 契约达成，奖励糖果一颗。
16: 谢谢。
17: 阿姨买菜提不动，我刚好顺路。
18: 有点远啊，你抓紧了啊。
17: 迷路的阿姨交给我闪送回家。
19: 阿姨，家是那边吗？
20: 是的吧。
19: 好，我走了。
14: 阿姨需要帮忙吗？
20: 哎，需要需要。
14: 科技跑太快，那就手把手牵着爸爸妈妈走。
20: 好了，
21: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
22: 喂，妈，
23: 仔仔，
22: 到了，
23: 到了呀！哎呀，我今天买了点很多喜欢吃的菜，钱都提不够了。幸亏啊，遇到个小伙子，他帮我提上来的。小伙子，今天辛苦你了啊！太谢谢你了。
14: 原来这份契约真的会兑现。我曾递给别人的伞，不经意间也会为自己的爸妈遮一场雨。

0: 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1: 听我的，
2: 听我的，
0: 听我的，
3: 听我的，
0: 听我的，
2: 听我的。
4: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5: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6: 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大丈夫。
2: 今天晚上啊，是我们夺金2026的荣耀盛典，也是夺金2026的终极决赛。
3: 我们本轮计划融资500万，
4: 中国人必须要有自己的好药。
5: 高新创投的
6: 88万，
7: 您为什么就是没有投我更多的钱呢？
8: 如果你能回答我下面这个问题，我愿意加到100万。
9: 让中国制赌技术领跑全球，
10: 这个你们如果能够一起合作，那绝对是大手笔。
11: 要把专家级的皮肤诊断能力做到老百姓的家门口。
12: AI 的下一个战场是能进现实的物理智能。
13: AI 这个时代呢，成功的概率比之前要大非常多。
14: 我要让这张膜软遍每一个需要温暖的角落。
15: 投资人却投的是确定性，所以我给你满分。
16: 我真切的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起去共建一个能源自由的智能时代。
17: 我给你100万，是希望你能够实现前人没有实现的梦想。
0: 周日晚7:30，夺金2026。
18: 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
19: 欧阳淼淼，自打我进了你家门，你就一而再再而三的给我找麻烦。我告诉你，我忍你不是一回两回了，你把话给我说清楚。我这次哪又惹着您了？
20: 我想我妈了，跟你有关系吗？
19: 甭跟我假装母女情深了，你对你妈什么态度你当我不知道啊？一天之内大反转，你这哪想你妈了？你这是给我添恶心呢。
20: 我就是给你添恶心，怎么着吧？
19: 那总得有个来由吧，你不能无缘无故的讨厌我吧？
20: 行了，顾小俊，甭演了，就你那两面三刀的把戏呀，我早就看出来了，亏我还这么信任你。
19: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好不好？啊，我哪儿惹着您不高兴了，姑奶奶？
20: 你姐抢我男朋友，你是不是没有主谋？
19: 我姐，顾小妍跟你抢男朋友，你没事吧你？
20: 怪不得你老劝我跟赵康分手呢，原来是方便你姐上位啊！我还傻了吧唧当你是心灵鸡汤呢，赶紧点给我下迷魂药啊！就你们顾家的人，没一个好东西。你抢我老爸，你姐她抢我老公，就冲这个，我给你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只要有我在，你这辈子都甭想过安生日子。
19: 我要苗苗，你把嘴巴给我放干净点。我姐那孩子都能打酱油了，跟你抢那破驴粪蛋子，你开什么玩笑啊你？
20: 歇了吧，我爸比你大20岁，没当员做小啊。
19: 你再说一遍，我掐死你！
20: 我也掐，
19: 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20: 我嘴再脏也比你心干净。
19: 什么小不小的啊？你再给我说一遍，你有种再给我说一遍。
21: 你什么意思啊，于魔灵？你这么大岁数的人了，你说你犯什么神经啊？见不得我好是不是啊？咱俩离婚已经10几年了，一直相安无事挺好。怎么着？你在国外结了离，离了结，我说什么了啊？我这一结婚，你就马不停蹄的跑回来搅局，你这什么意思？于茉莉，咱俩离婚的时候说的好好的，将来要做朋友的，你现在这么着，你搅我的局。你严重的影响了我的生活，你知道吗？你要再这么下去，咱们连朋友都没得做。
22: 你知道我为什么回来吗？
21: 搅局。
22: 你去看看淼淼的微博，这孩子除了凄风苦雨就是水深火热。你们是6月16号结的婚，对吧？从17号开始，这孩子就开始抱怨这个抱怨那个，没有过过一天顺心的日子。为什么呀？
21: 为什么？
22: 但凡他这个后妈要是当得合格，孩子能有这么多怨言吗？我要再不回来，哼，女儿就成小白菜了。
19: 真是的。
21: 淼淼年纪还小。
22: 你行了吧？什么年纪还小啊？你以前一个人带孩子的时候，我是10000个放心，因为我知道你不会让他受委屈。现在你给找一个那么小的后妈，我还不得回来把把关啊？我让让。
21: 淼淼还是个孩子，孩子他有几句话是靠谱的呀？况且都是在网上说的。你见着风就是雨啊！哎呀，我说于茉莉，你是拿淼淼当借口，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22: 哎呦，欧阳健，你这个自作多情的毛病就是改不了是吧？ 你以为我大老远从美国回来是为了惦记你呀？
21: 不是啊。
22: 你有什么好惦记的呀？哼，是，都说男人四十一枝花，
21: 哎，
22: 可是你别忘了，你也过期十年了，你就是花，那也是朵塑料花吧。
21: 你太狠了啊！你就戳我心窝子了，我跟你没得聊。

0: 你这姐的意思是，啊，就跟我找不痛快，谁让你把他弄回来的？谁允许你把他弄回来的？
1: 我妈想回家看看都不行啊！
0: 我刚才都问他了，这些事儿都是你挑唆的。你说你多大的孩子了？你要是未成年不懂事儿也就罢了，你都20了，怎么能干出这么幼稚的事儿来啊？
1: 我跟我妈今天真正怎么幼稚了？这是您说的，让我啊多理解理解她，别记恨她，别埋怨她，多跟她亲近亲近。这是您说的呀，我按您说的做错什么了？我有错吗？
0: 那你也不能把她领回家来呀，你。是，你跟她是亲人关系，但她现在已经不是这个家庭的成员了。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会影响到我跟小俊的关系？
2: 那我问你，我算不算这家里的成员？算啊。这个家还有没有我的份儿？有啊。怕破坏跟顾小俊的关系，您都不怕破坏咱俩的关系，就不怕破坏我跟我妈刚刚建立起来的关系吗？都说娶了媳妇忘了娘，我看您是娶了媳妇连自个儿是谁都忘了，眼里啊就只有她。
3: 够鸡贼的呀！你以为埋下苗苗这颗雷，你就能里外开花了是吗？那算是意外收获吧。哎，你现在是不是特怕我跟你抢男人？哼哼，我怕什么呀？论岁数，我比您年轻；嗯，论长相呢，我也比您漂亮，人品就更别提了。哟，这葱够老的呀！ 我们家健健就喜欢吃嫩的，
4: 哎，嫩葱吧，也就是吃的新鲜劲儿，过过瘾得了。

0: 但是呢，炝锅还是得用老葱才能出味道。而且你知道吗？最早吃上的那口菜吧，时间越长就越记忆犹新，上了年纪呢，就总是惦记着那口。
1: 听您这意思，还要明抢啊？
0: 哎，你说，抢男人犯法吗？哼，
1: 犯贱。
0: 一个人是分不出高低贵贱的，只有两个人在一块比才能分得出来。要不怎么有一句老话说，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
1: 这是我爸常说的，看来您岁数真是不小了哈，跟我爸都是一个级别的。你就不怕把自个儿给比残了？
0: 比比看呗，谁残了还不一定呢。
1: 好，有勇气。
0: 哎，晚上大家都想吃点什么呀？我来做。

0: 胃口吃。
1: 他怎么那么不要脸呀？
2: 哎，走，做饭去，给妈妈搭把手啊。
3: 你就一点都不在乎吗？
2: 傻丫头，除了你，还有什么值得我在乎呢？
4: 咱们都冷静一下啊！我心中有数，我绝不能由着淼淼这么闹下去。你让我想想办法。
5: 喂，干嘛？
1: 你说干嘛呀？托养门外那俩人知道，这个家里谁说了算？
5: 哎呦，你这有这个必要吗？你
1: 慢点啊！哎呦，哎呦，老欧，你别着急嘛，这饭都没吃呢，你急什么呀？晚点再说嘛。哎呦！
6: 你们女人大脑怎么就不带拐弯的呢？想问题这么幼稚，你说你们仨有一个算一个，这什么做法这？
5: 不是就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女儿在外边，你这大呼小叫的啊，不，你合不合适？你说。
1: 我也觉得不合适，那我有什么办法呀？这样，今天晚上你不许踏出这个房间半步。不办可以，但得让于茉莉觉得咱俩办了。
5: 你至于吗？
1: 至于，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

0: 哎呦，可算是通了！我给你打了一下午的电话，你怎么不开机啊？出事儿了？我知道出事儿了。
1: 欧阳淼淼说你把他男朋友给呛了，有这回事吗？
0: 哎呀，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咱们见面说吧。你在哪儿啊？哎，
1: 电话里说吧啊！我现在没法出去。
0: 我跟家站岗呢。
1: 啊？
0: 什么呀？你就说吧，赶紧说。
1: 租我房子那个人就是赵康，那个啊，我之前呢也不知道这层关系，他那个非让我假扮他的新女友，好让他跟之前的女朋友分手。哎呀，他软磨硬泡的，我就答应了。可是我哪知道他女朋友就是淼淼呀？哎呀，这事儿也太巧了。嗯，
0: 等会儿，谁是赵康？
1: 就是淼淼的男朋友，我的房东啊，你见过的？
0: 开摩的那个？
1: 开咖啡馆的。
0: 不是开摩的的，哎呀，
1: 我要知道是这俩，打死我也不会掺和这事儿啊！我怕淼淼找你麻烦，就赶紧给你打电话。可哪知道你一下午都不开机，你快跟淼淼解释解释吧。
0: 我跟他解释有个屁用！他
1: 现在认定了是我在破坏他跟赵康的关系，让你上位。你呀，赶紧让赵康跟他亲自解释解释，
0: 不能再闹下去了。敌人都跑我们家阴家寨来了，
1: 啊？什么敌人？谁呀？
0: 哎呀，说了你也不认识。
2: 反正呢，就这样吧。这叫什么事儿啊？我听着，这里边好像跟赵康还有点关系。
1: 你认识赵康？
2: 认识啊，不是淼淼的男朋友吗？见过一回，孩子不错，挺有礼貌。
1: 哎呀，真烦！我终于知道什么叫无巧不成书了。

0: 睡着了？你怎么还不睡啊？
1: 我能睡得着吗？我，你打给淼淼没有啊？
0: 没有。
1: 赵康，这事儿你得亲自跟淼淼解释清楚，要不然我跟我妹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
0: 已经说不清楚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想让你做我女朋友。
1: 我没意思跟你开玩笑。
0: 我没开玩笑，说真的呢，我觉得咱俩挺合适的，要不然干脆就假戏真做得了。
2: 我赵康自从上了幼儿园，我就知道怎么追女孩子，到现在不说阅人无数吧，反正经验还是有点，什么手段什么心思我不知道怎么使啊。我压根儿就不是一眼皮子浅的人，
0: 我对你是经过认真考虑深思熟虑的，我对你是真心意，一句话，我觉得你挺好，你觉得我呢？
1: 啊？
0: 你要不说话，当你答应了啊？那从今往后，哎，
1: 吃错药了吧你？开什么国际玩笑啊？先不说我跟欧阳淼淼这层关系，我生乐乐的时候你才上初中呢，咱俩根本就不是一代人。你这人脑子里能不能有点正经事儿啊？行行，这话我就当你没说过，下回你要再敢提这事儿，我立马收拾东西走人。
0: 怎么了？我赵康人品也不次，我也算是个有产一族，我和你们家乐乐关系处的也不错，人家杜拉斯七十多还嫁了一二十出头的男朋友呢。这都什么年代了？
1: 不行就是不行，压根都没往那儿想，你想我那么多。
0: 小怎么了？小怎么了？小就没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了吗？
1: 小你就追求小点啊，跟我捣什么乱啊？这地方没法住了，
0: 哎，
1: 明天我就找房子搬走。
0: 比你小的也能给你幸福啊？
1: 闭嘴，别把乐乐操心了。

0: 哟，在屋里就闻见香味了吧？赶紧洗脸刷牙去啊！你们俩都小点声，明儿还没起呢。一会儿你们先吃着，我那儿还剩了点馅儿，我把它包好了以后放冰箱里冻着，什么时候想吃了拿出来蒸一下就行。哎哎哎，等会儿等，喝水来。烧开了，晾在这儿的，温着呢。
1: 今儿是你前妻吗？ 怎么跟你亲妈似的？喝吧，你不就爱一睁眼喝口热乎的吗？感情这毛病是他给你惯下来的。
2: 没有，早上起来喝点热乎的舒服。
1: 成，这辈子归你的。
2: 怎么了？哎哎
1: 哎呀，赶紧喝呀！喝完刷牙去，进去，进去。

0: 大早上起来包饺子，够有精神头的呀！拿这个吊欧阳剑的胃口，太小儿科了吧？哼！我还以为从发达国家混过来的人，能有什么新花样呢？
1: 这你可想多了，我是为我女儿做的，孩子就好这口。
0: 你蒙谁呢？ 苗苗长这么大了，吃过你做的几顿饭呢？
1: 口味是会遗传的，万一随他爸呢？
0: 就算欧阳靖爱吃，我就不信他敢吃。哼，
1: 只要他咽口水，我就没白做。哎，会包吗？帮我搭把手啊。
0: 得嘞。

0: 姐姐看好了啊，您那都塌烟了，我这可是立着的。
1: Hello.
2: Hi.
1: Yeah. I'm fine.

0: 想吃就吃呗。
1: 没有，不是，看看。
0: 知道你爱吃，吃吧吃吧，你甭藏着掖着的，偷偷摸摸才显得有鬼呢。
1: 那我吃了啊，我吃你不许生气，别往嘴里一塞，完了你跟我急。
0: 不生气。
1: 算了，不吃，看着也不怎么样。
0: 你不吃倒显得我小家子气了。吃，我准了。
1: 行，那我吃一个啊。还不错，你这成。
2: 不是，哎哎，怎么了这是？咱不是说好了不生气了吗？哎，咱不能出尔反尔。小军，当着外人的面，咱们得团结，要同仇敌忾。哎，
0: 哟，怎么了？吵架了？
2: 没有。
0: 吵就吵呗，这有什么呀？这又没外人。
1: 哼，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呢。
0: 欧阳靖，不带这样的啊！举手不打笑脸人，更何况嘴里还嚼着我的饺子啊！
1: 哎，不是你这干嘛呀？
0: 你们俩同地儿。
1: 大清早的，咱别闹了，行不行啊？
0: 他看我干嘛呀？追着。

0: 咱们有话好好说，行吗？非要过去是吧？来，从我这压过去。
1: 哎，嘛呢？走不走啊？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0: 你怎么来了？
1: 我不是说了吗？我找到房子就搬出去。
2: 控制肚子生气对身体不好。这是今天的早饭。
1: 对不起啊。
2: 你知道吗？其实你每天早上和乐乐吃的点心、三明治什么的，都不是外边买的，都是我早起给你们做的。我妈都没享受过这待遇。
1: 赵康，你知道？
2: 你什么都别说了，先把早饭吃了。我这就去找王淼淼，把话说清楚。你要真搬走可以，房钱我可不退啊。

0: 什么事儿啊？这叫，还是让我再着了吧？啊，哎，你这是找老公吗？你这找麻烦呢？你，自打你领这东西进了门以后，你过过一天太平日子吗？好嘛，现在有人前妻住家里来了，他干嘛呀？他，啊，他当旧社会呢？大房二房轮流伺候他？
1: 哎呀，你行了行了，回事儿？你这人，你没完了？ 越说越不靠谱，还旧社会，问清楚了吗？没问清楚，你就真是骂街。
0: 骂街是好的，我恨不得我。
1: 你干嘛？
0: 我撕了他心都有我。
1: 行了行了，真是的，这事儿你有一半责任。
0: 我是不是让这好好看着来着？你要看着呢，至于他们俩结上头吗？
1: 真是的，还骗我。
0: 不知道一天到晚上哪儿去疯去了，真是的。
1: 不是，怎么说是他说是我了？
0: 是你的问题，我就得说。
1: 怎么是我的问题？怎么不是你的问题呢？
0: 哦，他把小俊都给弄出来了，干我啥事儿？
1: 行了行了，别吵了，要吵你们两个出去吵。
0: 行，别说话了，简直是的。
1: 哟，明儿他来了吧？
2: 正好我把那条好腿给他打折了，我。
0: 你敢？
1: 我跟你说，你得好好谈。 我一会儿进屋里去啊！你跟他好好谈，你听他怎么说。我跟你说，还有啊，你说的不好的时候，我就咳嗽。我一咳嗽，你就不要再说了。快去，快去，快去呀！

0: 好。小俊在家吧。是这样，我们俩之间闹了点误会，这不我负荆请罪来。
1: 负荆请罪
0: 啊？
1: 那荆呢？
0: 荆？
1: 你是真不相信我敢打你是吧？
0: 打要是能解决问题，还要联合国干嘛？
1: 嘿，你这嘴还挺硬，你。
0: 这件事情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我也是受害者呀。有矛盾的是小俊和于茉莉，就是我那前妻。我跟小俊两个人想法完全是一致的，都是希望他能够尽快的离开，是吧？就是因为我一些无心的行为，让小俊对我产生了误会。你比如说今天早上于茉莉做了蒸饺，我是不吃的，这小俊就非让我吃。我当时就在琢磨，我说要吃的话恐怕得有麻烦，可是小俊呢又暗示我说你要不吃的话更麻烦，于是我就吃了，果然更麻烦了。您给不公道话，我是不是冤的？我很无辜啊。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萌宝战警之远古巨兽》。